0: 各位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我们来看详细报道。
0: 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1: 这一规划编制的主要思路和重点任务是什么？我们来看专家的解读。
2: 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底座。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依然在农村。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急需提升，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亟待完善，农业农村现代化相对滞后。
3: 从推进现代化的各项任务来看呢，农业农村现代化，还是一个薄弱的环节。这次规划呢，清晰地传递出要加快优先补齐农业农村现代化这个突出短板的一个鲜明的信号。规划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的目标，立足我们“十五”期间农业农村重大形势变化，谋划了我们推进乡村振兴的一些重大任务和重大目标。
2: 此次发布的规划分领域部署重点任务和重大举措，提出7项重点任务。同时提出，到2030年，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7%，城乡居民收入比持续缩小。专家表示，规划体现了两条底线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各项具体要求。
4: 两条底线的，这个一定要牢牢守实了。一个就是粮三局，然后第二方面呢是要防止规模化的返贫致贫。另外呢，还有3条现代化的建构，一方面呢是要把农业建设成了这个现代化大产业，第二方面呢是要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第三个呢是要让农民过得这个富裕美好。
2: 规划提出，到2030年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不断提高，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加快建设，城乡融合发展实现新突破等目标。
0: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提出，要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
1: 如何端稳中国饭碗，保障粮食安全？来看专家的解读。
2: 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要达到1.45万亿斤左右。专家介绍说，守牢保障粮食安全的底线是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前提。尽管我国粮食生产能力已经达到了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但影响农业生产的不确定性因素和挑战依然很多。稳步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将粮食安全系数打得更高一些，就能将现代化建设的基础打得更牢一些。
3: 第一个呢，就是还是要落实长粮于地的要求，就是要高质量的推进高标准农田的建设，坚持建设、验收和管理并举，把高标准农田建设好、管理好、用好，不断的提高这个农业科技自立自强的水平，加强农业科技创新和应用。种业方面，在农机方面等等啊，包括防灾减灾的一些技术方面，要加大技术应用的力度，让技术来推动我们粮食生产的单产和质量的提升。
2: 不仅粮食安全有保障，规划还提出要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专家介绍说，相比过去的新农村建设或美丽乡村，和美乡村建设需在宜居宜业上协同发力。
3: 相比以前的规划呢，我们在宜居方面做的比较多，就是比较强调农村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的改善以及人居环境的整治。那么这次规划呢，提出要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创造乡村优质生活空间，就是把宜业和和美的内涵进一步的拓展。就是乡村不仅要人居环境好、基础设施完备、公共服务的条件好，还要有产业。
0: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提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0: 成果，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
1: 其中有哪些需要关注的内容？我们继续来看。
2: 规划提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同时提出一批支撑性、引领性强的重大工程行动计划，比如农村现代生活条件补短板工程、大实物开发工程、农业生物制造提升行动、人工智能加农业行动。
3: “十五”规划更多的把农民的主体地位放得比较重的位置，明确了为谁而建、为谁而兴。你比如说水电路的基础设施的建设，还有公共服务的提升，包括教育、医疗。我们最终要实现的应该就是叫城乡均等化的公共服务。
2: 专家表示，随着农村基础设施的完善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各具特色的农产品能通过高效的物流网络快速抵达消费者餐桌，也为各地探索农业现代化发展提供保障。各地在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过程中，要因地制宜，走适合自己的道路，要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夯基础、补短板、扬优势。
3: 一定是探索适合自己区域优势的产业和发展路径。我想一定不是齐步走，先走的区域积累了一些经验，其实为后面的区域发展提供了一些借鉴，就是要分类去探索，逐步去实现我们的目标。
1: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4: 6月2号，王沪宁在北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6月2号，韩正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
5: 6月2号，王毅在北京同英国外交大臣库珀举行第11次中英战略对话。6月1号至2号，刘国中到河北调研。6月2号，李鸿忠在河北调研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朝闻天下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一起快速梳理。
0: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当地时间3号凌晨，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发生爆炸，爆炸地点位于该岛南部。该岛的苏扎和马桑地区居民反馈称，听到多次爆炸，初步估计导弹可能击中了位于苏扎和马桑之间无人居住的海滩区域。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发表声明称，美军对伊朗格什姆岛实施了打击，以回应伊朗的袭击企图。
1: 科威特军方3号凌晨发表声明说，科威特防空部队正在拦截来袭的敌方导弹和无人机。如果民众听到爆炸声，那是防空系统拦截袭击的结果。有伊朗媒体报道称，驻科威特美军基地遇袭。此外，巴林上空也传出警报声。
0: 当地时间2号，以色列与黎巴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第4轮会谈。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当天会谈已经结束，代表团暂未透露会议内容。3号，双方还将继续会晤。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号在记者会上表示，俄罗斯将实现特别军事行动既定目标，且愿意通过和平谈判实现这一目标。佩斯科夫表示，若乌方继续拖延进程，拒不开展实质性和谈，不愿做出可为和平调停铺路的关键决议，特别军事行动将继续。
0: 国际油价2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3.76美元，涨幅为1.74%。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6.00美元，涨幅为1.07%。
1: 纽约股市3大股指2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51307.79点，比前一交易日上涨0.45%。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收于7609.78点，上涨0.13%。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于27093.90点，上涨0.03%。
0: 欧洲3大股指2号全线上涨，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报收于10373.51点，上涨0.33%。法国巴黎股市 CAC40 指数报收于8209.09点，上涨0.77%。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报收于25124.17点，上涨0.48%。
1: 欧盟统计局2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服务业价格加速攀升，

0: 及能源成本持续高企影响，今年五月欧元区通胀率升至3.2%，高于四月的3.0%。五月能源价格继续保持高位，同比大涨10.9%，依然是整体物价上涨的主要推手。
1: 欧洲中央银行2号发布报告说，截至2025年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中的占比已经升至27%，超越美国国债，成为全球官方储备第一大资产。报告认为，黄金储备占比的大幅提升，首先归因于估值效应。
0: 丹麦即将上台的四党联合政府2号公布施政纲领，表示将在格陵兰岛问题上坚守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原则。施政纲领说，格陵兰岛近期受到不可接受的压力，丹麦政府将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一道坚守主权、领土完整和人民享有自决权等基本原则。
1: 当地时间2号，联合国大会投票选举第81届联大主席，孟加拉国外交部长卡利勒当选，将于今年9月接替现任联大主席贝尔伯克，任期1年。
0: 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五月份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1条，分别为亚洲航线7条、欧洲航线3条、北美洲航线1条。截至5月31号，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80条，每周增加往返航班超过180个。朝闻天下稍后带来更多详细报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昨天抵达浙江杭州，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昨天下午，通伦在杭州参访了科技企业，点赞中国科技。
3: 通伦走进浙江杭州一家聚焦具身智能技术的高新技术企业，与机器人互动，并用中文向机器人表示感谢。科技人员操作人形机器人翻起筋斗，用一段中国功夫向通伦的到来表示欢迎。随后亮相的四足机器人身手灵活，迅捷爬上楼梯，通伦含笑观看，还招手与机器人互动。机器人在现场表演起流畅的旋转动作，引得通伦连连赞叹。通伦还亲自上手使用遥控器操作机器人再次跳起冰上运动员的舞蹈。通伦对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兴趣浓厚，在参访另一家企业时不时询问人工智能的具体应用场景。参访中，相关企业也向通伦介绍，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开源软件和开放模型的重要贡献者。通伦访华第一站选在杭州看高新技术，之后他也将继续访华行程。中国与老挝之间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弘扬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必将造福两国人民。总台央视记者浙江杭州报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不见。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冰雪化新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东北。

0: 本西走，还喝宋和好酒。
1: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天天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2: 美东时间2号晚，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拦截了伊朗发射的多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并对位于伊朗格什姆岛的地面控制站实施了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称，伊朗当天向地区邻国发射了数枚弹道导弹，但所有导弹均未击中预定目标。伊朗国家电视台援引阿拉伯媒体消息称，由于空袭，巴林、阿联酋、科威特的机场运营和所有航班起降均已暂停。
3: 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当地时间3号凌晨，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发生爆炸，爆炸地点位于该岛南部。
2: 当地时间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新任局长交接仪式上称，以方将一如既往地奉行多年来的政策，绝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绝不允许伊朗对以色列构成威胁。
3: 内塔尼亚胡呼吁摩萨德人员支持新任局长，并表示以色列方面仍面临复杂安全挑战。受美以伊冲突影响，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形势恶化，丹麦航运巨头马士基集团已暂停旗下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启动应急运输方案，通过陆路运送货物。该集团首席商务官对此表示，此举虽然有助于保障员工和船员安全，但也给企业运营带来了巨大经济压力。作为全球最大的集装箱航运企业之一，马士基所面临的挑战也折射出当前国际贸易和全球供应链所承受的压力。
4: 马士基集团首席商务官卡斯滕基尔达尔表示，对他们来说，不仅直接进出海湾地区的货物运输成本上升，其他航线的运输成本也由于燃油价格上涨等因素显著增加。这些因素带来的额外成本目前已经超过每月5亿美元，无法由集团独自承担，因此他们只能将部分成本转嫁给客户，而这些客户中有许多还同时面临着原材料价格上涨压力。业内人士认为，运输和生产成本的增加可能在未来进一步传导至消费市场。
5: It's not only the transportation costs that are going up, it's also the cost for raw material that they use in all kinds of different production. So what I hear from our customers is that they are impacted significantly by cost right now. And to which extent that is being sent on to the consumers, I don't know, but I'm sure many people will have a strong view on that.
4: 近年来，全球供应链接连受到冲击，面对不断出现的地缘政治风险，航运企业正持续调整运输网络，提高供应链韧性。尽管面临挑战，马士基集团仍然认为，全球贸易并不会因此陷入停滞。通过海运、铁路、公路等多种运输方式协同运作，全球货物流通仍将持续。
2: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全球运输和物流部门负责人让·塞德里克·梅乌斯2号在日内瓦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自2月28号美以伊紧张局势升级以来，世界各地儿童受到全球人道主义供应链阻断的严重影响。
4: 梅乌斯表示，美以伊冲突以来，全球供应链持续拥堵，如今绕行好望角的航线航运时间增加了2到4周，中东航线的空运能力趋于紧张，非洲及其他地区相继出现港口拥堵。梅乌斯介绍说，仅涉及儿童的人道主义物资运输和物流成本的上涨就造成巨大影响。运输成本增加意味着用于挽救儿童生命所需的物资资金减少。梅乌斯表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全球运输和物流部门目前正在启用空运、陆运和海运的替代路线，提前采购物资，实现供应商多元化，并推进本地化物资生产。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3月份发布的报告称，中东局势升级扰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其影响远超区域范围，波及能源市场、海上运输和全球供应链。
3: 来看一条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当地时间3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公告称，2号晚美军炮弹击中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一艘伊朗油轮。为回应美军侵略行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美以关联船只进行了导弹袭击。2号，美军袭击了伊朗南部格什姆岛。为回应本次侵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美国在巴林的第五

0: 舰队总部和美国空军基地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对此，美军中央司令部予以否认。
1: 来关注离以局势。当地时间2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近日在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针对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开展了多项军事行动。以军称，其部队已越过利塔尼河，在相关区域建立以军阵地，以消除。

0: 已经拦截了来自黎巴嫩方向的火箭弹、无人机等目标。黎巴嫩国家通讯社二号报道称，以军近期在黎南部奈拜提耶等地的袭击造成至少12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对以军车辆、部队集结点等目标发动了袭击。
1: 黎巴嫩卫生部二号表示，以色列一号对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的贾巴尔阿麦勒医院周边地区发动空袭，已经造成4人死亡，127人受�伤。
0: 伤者中包括39名医院的医护及行政人员。袭击还对医院基础设施造成严重破坏。
2: طلعت الانفجارات طلعت التدمير وطلع ما بعرف شو ما عاد حضنت الاولاد ما عرفت شو عاد صار يعني من الدخنه ومن الحجاره ومن الازاز ومن هذا ما عاد عم شوف شيء。
3: 尽管贾巴尔阿麦勒医院因以军的袭击而被严重破坏，目前该医院仍然维持运营。贾巴尔阿麦勒医院重症监护室主任表示，即便遭到袭击，医院仍然有救死扶伤的责任。
4: بس الحمد لله نرجع منقول الحمد لله برغم من كل هالضرب اللي صار وكل هالدمار بعدنا مستمرين كنا مستمرين قبل الضرب لأنه هيدا واجبنا وهلا بعد هاي الضرب صار واجبنا أكبر بدنا نكفي شغل
2: اليوم هذا البيبي خلق هلا جديد عمره دقايق لما خلق يعني هو الفعل اللي هو عم بيعمله عم وجه رسالة الحياة ورسالة أمل ورسالة أمل للمستقبل。
1: 当地时间2号，以色列与黎巴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第4轮会谈，预计将持续2天。
3: 当天会谈在美国国务院举行，以色列驻美大使莱特和黎巴嫩驻美大使穆阿瓦德分别率代表团参加。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2号会谈已结束，代表团暂未透露会议内容，3号双方还将继续会晤。就在同一天，黎巴嫩真主党高级官员马哈茂德·库马提表示，真主党不同意与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停火协议，强调只接受全面、完整且真正的停火。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1号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他已分别同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沟通，以色列不会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真主党也同意停火。但美媒披露，美以领导人通话并不融洽，特朗普对以军升级在黎军事行动表示强烈不满。
1: 据巴勒斯坦官方通讯社报道，当地时间2号，加沙地带中部戴尔拜拉赫等地遭以军空袭，造成至少2人死亡，多人受伤。报道称，其中一次空袭发生在戴尔拜拉赫东部一条公路附近，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
0: 当地时间2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主导的所谓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平委员会声称哈马斯不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不实且具有误导性。此类言论旨在为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持续行动提供掩护。哈奇姆·卡西姆称，哈马斯已做好充分准备，愿将加沙地带所有治理权移交给此前商定的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后者工作面临的阻碍主要来自以色列等方面。所谓和平委员会无法向以色列施加压力，要求其允许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进入加沙地带，或为其提供必要资源以开展工作。
1: 据乌克兰媒体2号报道，俄罗斯1号晚到2号清晨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袭击，已经造成18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0: 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称，拦截和击毁近150架乌克兰无人机，并对乌方设施发动大规模袭击。
5: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国家紧急情况局已出动500多人应对俄罗斯发动的大规模袭击。乌克兰内务部长克利缅科通过社交媒体表示，袭击造成乌克兰多地人员伤亡和设施损毁，其中基辅、第聂伯罗以及哈尔科夫的损毁最为严重。乌克兰能源部2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基辅、第聂伯罗、苏梅、扎波罗热、哈尔科夫等地区部分区域出现停电。乌克兰空军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俄军共向乌境内发射73枚导弹，其中包括8枚锆石高超音速巡航导弹。此外，俄军还出动656架无人机，乌防空火力和电子战部队拦截了部分导弹和无人机。俄罗斯国防部2号通报称，当地时间6月1号20点至2号早晨7点，俄防空系统

0: 在比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近150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国方部称，俄军使用包括高超音速巡航导弹在内的空机、陆机和海机高精度远程武器，对基辅、扎波罗热、哈尔科夫、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等多地国防工业综合体企业、乌军燃料和运输基础设施以及军用机场发起大规模打击。俄国方部称，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二号在记者会上表示，俄罗斯将实现特别军事行动既定目标，且愿意通过和平谈判实现这一目标。
2: 佩斯科夫表示，俄方始终秉持开放态度，愿举行和平谈判，但若乌方继续拖延进程，拒不开展实质性和谈，不愿做出可为和平调停铺路的关键决议，特别军事行动将继续。佩斯科夫还说，倘若乌方蓄意针对儿童发动袭击，冲突性质将彻底改变。俄方正对基辅及其他乌克兰城市的军事基础设施开展系统性打击。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6: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5: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3: 三湘四水，相约湖南。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7: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8: 专属短号长情，
7: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9: 姐，咱们再聊会儿。
7: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3: 方程豹、汉西 EV 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10: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8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感应机、新音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五折起。
11: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3: 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2: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1: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怎么了？
1: 我们知道，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这条路上，每一个妈妈都想做得更好。贝因美关注千万育儿家庭的烦恼，从口粮到纸尿裤，对宝宝负责，让妈妈放心。为了这份承诺，我们从源头建立奶源壁垒，建立自主化全产业链，践行奶粉从牧场到罐装的严苛品控，上千次试验是对科学配方的精准匹配，数百项检测是对每一个育儿家庭的良心，数千次把关是对每一份信任选择的允诺，以专业科学捍卫千万家庭的口粮健康。除了守护宝宝的口粮，我们更与中国妈妈一起做好成长护卫，开展千万纸尿裤保卫行动，以技术研发与生产管控构筑质量安全防线，坚持所有原材料均来自全球供应商。我们更加实施双重检测机制，让每一份纸尿裤都有属于自己的身份保障，为千万家庭筑牢安全质量的护城河。
2: 贝因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贝因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在牌子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1: 30余年，贝因美始终坚持专业消费品，货真价实，良心企业，以科学家的较真，让消费者为真实价值买单，在不确定性的世界里，走向永续经营的确定之路。贝因美，货真价实，向爱而行。

0: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1: 你说看钱江看的是个啥呢？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2: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3: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4: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5: 一份属于中国的馨香记忆，优选原料，严控品质，用现代科学工艺守护传统，
6: 以质量为本，诚信经营，一直是我们企业的经营理念。
5: 时间的味道，民族的味道，传承经典中国香，王守义十三香。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

0: 广藿香真的利于运化脾胃湿浊吗？肩颈僵硬酸痛，莫名心烦，中医教您卸下颈上焦虑，一键放松身心。肾虚血瘀与帕金森病有何关联？乏力竟是白血病的预警信号？
1: 大体重不敢跳绳，怕伤膝盖？今天带您活力跳绳，强体魄，科学运动不伤膝。
0: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2: 日新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御风集团，
3: 真茶真滋味，阿尔卑斯果茶系列，
4: 东风标致，
5: 云图贵湖，助力万家丰收。
6: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7: 欢迎回家。
6: 玩累了就回家。
8: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6: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9: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
10: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王守义十三香，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2: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古为今用，养生有方。今天呢，我们来说一说广藿香。最近这些天啊，天气是越来越热了，闷热、乏力、浑身黏腻就成为了现代人夏季最常见的身体困扰。而在中医本草中就藏着一味专为夏湿而生的草本，它不仅香气馥郁，药性温润，既利于驱散体表寒湿，又利于运化脾胃湿浊。哎，这就是夏日养生本草广藿香。那么广藿香究竟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养生妙用呢？咱们今天就一块去探究一下。
0: 广藿香它究竟是一味什么样的本草？它真的香气馥郁，药性温润，还能驱散体表寒湿吗？
13: 广藿香是唇形科的植物，广藿香的草香浓郁，有芳香化湿和解暑发表及和中止呕三大作用。其中芳香化湿是靠香味驱赶体内多余的湿气和浊气，来帮助行脾开胃、消食化积。它的解暑发表的作用呢，就是通过打开皮肤的毛孔的通道，把暑湿、暑热和汗液一起赶出去。和中止呕就是安抚被湿气搅乱了的胃，以缓解恶心呕吐。打个比方，广藿香的作用就像是给身体这个屋子开了一扇窗，来开窗透气，把堵在毛孔里的湿气、汗液一起赶出去，这样人就不会觉得憋闷了，就能够搞定暑热带来的头晕、胃胀或者犯懒这些问题。广藿香是藿香正气水的主角，这也是为什么藿香正气水专治大热天从空调屋出来引起的这种憋闷难受。
0: 现代人长期吹空调，爱久坐，大多是寒

0: 痰湿夹杂的体质，这种情况怎么用更安全有效？
1: 现在生活离不开空调、手机、电视、电脑，再加上饮食也是火锅、烧烤，然后冰咖啡、冰啤酒、冰奶茶，熬夜，在久坐不动，这样的这种饮食习惯和生活习惯，用冰火两重天来形容一点不为过。这几套组合拳打下来，就造就了这个时代特有的寒湿互结体质，既有湿气造成的这种黏腻沉重，又有寒气引起的手脚冰凉。而广藿香呢，性微温，专治这种寒加湿，靠芳香把凝固在体内这种冰坨湿气强行的化开，同时用温性驱散这种寒气。所以广州人夏天都会泡广藿香紫苏茶，专门来对付这种空调吹过了头，或者冰激凌吃太多了，出门就头重脚轻、昏昏欲睡，时不时还拉肚子的这种暑湿症。有寒湿还怕冷的人，用温和除湿的广藿香就特别适合，再加上佩兰各三克煮水喝就很适宜。
0: 作为药食同源食材，广藿香搭配这几样，夏季健脾开胃超好用。
1: 南方人应对闷热潮湿的这种秘密武器啊，就是广藿香。它的气味芳香，可用来泡茶、煲汤、煮粥，不仅能够赶走湿气，还能够开胃。用现在时髦的说法，就是可以用广藿香来给肠胃做一个芳香 SPA。 给大家推荐几个特别适合于夏天解腻除湿的茶饮，一个是藿香陈皮生姜饮，就是用藿香陈皮加生姜，既能理气和胃，还能够消胀。第二个呢，就是藿香陈皮麦芽饮，特别适合于这种黄梅天气浑身黏腻不爽的时候，吃不下东西、吃了不消化的时候用。无论是做茶还是煲汤，记住藿香它的煎煮不要超过10分钟，因为它最宝贵的就是它的挥发油的药效，也就是香气的药效，你超过10分钟它就散掉了。
0: 此外，不少家长朋友也比较关心脾胃娇嫩的孩子能不能用呢？多大年龄可以用呢？
1: 大人的火气是比较重的，可以直接用广藿香，而小孩子的脾胃娇嫩需要平和的辅方。小孩子消化不良、肚子胀气的时候，就会用一点藿香，只是不把它泡成茶来喝，而是煮在粥里或者泡在肉汤里面，既去了它的怪味，它的药性也温和了很多。但有些人就千万不要碰广藿香，因为不适合。你比方说阴虚火旺的人，经常口干舌燥、舌尖红还起刺的这种人，是不太适合用广藿香的。另外不建议孕妇用，因为广藿香的挥发油成分对于孕期不太友好，可能会影响气血的运行。
0: 广藿香不只能喝，还能全屋祛湿除味，家里潮湿发霉异味重，用它超管用。
1: 夏天容易潮湿，像墙角发潮啊、衣柜有霉味啊、垃圾桶旁边有小黑飞啊，这些都是湿气的表现。广藿香它厉害的不仅是能吃，它的气味本身也是武器。它的挥发油能够抑制霉菌或者细菌的生长，还能驱散蚊虫，因为蚊虫闻到以后不敢接近。想让家里干爽清新、少生病，可以试试自己做一个小香囊。它的配方呢，就是以广藿香、陈皮装在布袋里，然后放在家里不同的角落，让香气散开来。它能够有效地防止衣服发霉，除这种鞋臭味。放在车里，它还可以提神醒脑，能够净化车里的异味。
0: 一味广藿香藏着中国人顺应时节、以草养身的千年智慧。它辛温芳香，善化湿浊，对内能健脾和胃、驱散寒湿，改善现代人空调久坐、湿气缠身的亚健康状态；对外可避秽除味、抑菌驱湿，用天然草本之力洁净居家环境。让我们正确用好广藿香，顺应夏季清湿护脾，轻松安然度过湿热盛夏。
2: 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来说说颈肩和情绪的关系。在生活中啊，您有没有过这样的感受呢？工作一忙，心里一烦，脖子和肩膀就跟着发紧发僵， 感觉怎么都松不下。

0: 下来。其实啊，肩颈的状态往往是咱们内心情绪的反应。那今天咱们就从中医的角度为您揭开肩颈和焦虑之间的深层关联，也教给您怎么给身体放松下来。
1: 大家好，我是中医内科的李峰，今天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焦虑情绪和我们的身体。我们在临床中经常会见到一些患者，老觉得颈椎啊不适，脖子也硬也酸，但是呢拍颈椎片子却没有太大问题，甚至都是正常的。结果呢越这样越担心，越担心呢脖子越难受。其实呢经过我们进一步的诊查和询问，都会发现有这样一个共性的问题，他们呀平常工作压力大，而且情绪也容易紧张，容易焦虑。现代研究表明，焦虑状态会使得人处于一个战斗或者逃跑的警觉中，我们叫应激，就像那个斗鸡的时候，它的脖子的毛会炸起来。那么犬类的动物呢，攻击或逃跑的时候，颈部的毛也会竖起来。其实进化中呢，好像生命都会在颈部这块比较敏感，容易呢显示出焦虑的状态，尤其是肩颈区域的肌肉呢不自主的紧张，如果持续紧张，就会呢加重脖子的疼痛、僵硬，甚至导致劳损。那么中医看来呢，我们的身心是相关联，是一体的。颈肩这种不舒服，不单纯是肌肉的问题，也是我们认为呢肝郁气滞的表现。因此呢，我们疏通经络，放松呢肩颈，也可以呢帮助我们疏肝理气，宁心安神，缓解焦虑。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套特别适合咱们上班族和思虑过多的人群松颈解郁法。第一，仰头摩项。中医呢要是严格起来呢，前面是叫颈，后面叫项。那么一般我们说脖子紧张，中医一句话叫项背降疏疏，就是发紧。在日常门诊中呢，我们发现大多数的焦虑人群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脖子容易前倾。这呢也和长时间呢对着电脑啊和手机有关，他下巴会不自觉地往前探。这种姿态呢既压住了颈前部的气道和血管，导致呢呼吸变得呢憋气啊、短促啊，人容易呢出现缺氧。而缺氧呢，大脑就会容易产生呢焦虑啊、恐慌呀、头发懵啊等等。所以呢我们要想松下来，先要正过来。怎么做呢？我们缓缓地抬起下巴，让双手的四指啊从两侧轻轻托住后脑勺，就像我们把枕布呢枕到了后脑勺，这样的话手指正好在后脑勺的发际线处，手指在耳后呢沿颅底缓缓地这么抚摸。这个时候啊，大家会觉得呢颈项部的肌肉会缓缓地放松。那么其实这个动作大家能会想起什么呢？我们对安抚小动物啊、小孩的时候捋捋他的后脑勺和脖子这个动作很像，人呢会容易心情呢放松踏实下来。这个动作每次做上3到5遍，你也可以多做一点，做到7、8遍的时候，你会发现呢呼吸呢放松了，舒畅了，胸闷呢也感觉的慢慢减轻了，而脖子这种不适和酸楚呢也在减轻。第二个方法呢叫压穴开关。我们在焦虑情绪下呢，人最容易紧张的区域后脑勺这一块发际线下这个小小的三角区，我们中医呢管它叫玉枕关。这个区域啊，既是我们督脉入脑的关口，也是呢我们颈椎啊肌群最密集的地方，还是呢头部呢供血它的必经之路。那么这三个因素叠加呢，如果焦虑把它锁死了的话，那我们会感到非常的不舒服。这个动作啊涉及几个穴位，第一个风府。风府在哪儿呢？在我们颈项部的后面正中，大家呢摸着枕骨的边上有个窝，这个窝呢叫风府，它擅长呢通关开窍，安神醒脑。在我们风府的两侧是两个我们老百姓俗称的博大筋，它就像柱子一样支撑着我们的头部，所以我们叫天柱穴。它善于呢就是抗焦虑，我们也是用两指呢轻轻的按压1到2分钟。接着呢大筋旁边的我们的凹陷处，我们叫风池。风池呢向里就是旋转的按压，它善呢通力关窍，安神醒脑。中医呢管那个就是由于紧张引起的肌肉不适啊，甚至颤动啊叫风症，而它恰恰善于吸风疏筋通络。风池穴是个窝，耳后呢也有个窝，

0: 而后的窝叫一风穴，这两个穴位连线的终点叫什么呢？叫安眠穴。听着名字大家知道它容易呢宁心安神，平肝息风，可以放松肌肉，改善心情紧张，最擅长的效果是我们呢改善焦虑以后这种睡眠的入睡难啊，入睡浅呀、啊、做梦啊这种症状。我们现在临床中呢治疗失眠症的患者，但凡用上这个穴位，无论你针灸甚至我们按摩都有特别好的疗效，所以大家呢如果睡不好的话可以试试。那么这四个穴位排在我们发际线上，就像一个开关的锁一样，一旦呢揉开了我们会觉得很舒服，所以我们依次的按压上述穴位，这个时候会带来一个特别好的让脖子呢放松，肌肉放松，而且心情放松这样一个效果。第三呢我们叫拿相通阳，用双手掌心搓热以后呢，双手呢食指交叉轻轻附在我们的风池啊大椎这个区域，然后呢轻轻去拿捏它，同时呢手的那个温度啊温阳，让整个肌肉放松，这个时候呢我们叫呢通阳，而我们让大脑呢阳气疏通以后呢更好的补充能量，去掉垃圾，改善我们的焦虑和紧张的情绪。那么这些妙招呢是我们缓解症状比较快的，当然了也是我们治标的一种方法。要想真正的治本，就要防止焦虑卷土重来，所以呢这还得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下点功夫解决我们的病因。首先呢我们要避免劳伤，中医讲呢有五劳七伤，它是我们呢劳伤的一个诱因。比方说我们讲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那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呢，看着电脑看着手机，最容易伤及我们正气的导致紧张的是久坐伤肉伤脾，还有呢久视伤血伤肝。所以建议大家呢每工作一小时左右呢强制自己停下来活动呢至少30秒到1分钟，抬抬头望天，甚至可以把我们刚才讲的动作呢做一两遍。我们的肩颈就是我们内在的情绪的一个真实影射，所以希望通过我们今天这套松解肩颈的方法，不仅可以治愈我们肉体的酸楚和不适，也可以帮助大家抚平内心的焦灼与波澜。
1: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收看生活圈，咱们一起来看看健康热度词帕金森病。最近呢圈友星愿发来了求助，说啊家里的老人被确诊了帕金森病，平常呢就有手抖、肢体僵硬、走路迟缓等一系列的症状，一直呢在吃西药，但是啊缓解的效果不是很明显。所以最近呢朋友跟他说可以试试中药，那他在网上也查了，说帕金森病啊和一些肾虚啊血瘀等体质是有关系的，所以想求助一下专家是不是这样呢？那么中医药能不能从根源上进行调理，帮助改善手抖僵硬的症状呢？那关于这样的问题，下面呢咱们就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杨医生，给大家详细的分析解读一下。您好杨医生。
2: 哎，你好。
1: 杨医生提到帕金森病啊，现在确实有很多患有帕金森病的老人包括家属在内，除了通过西医的诊治之外，也希望通过中医的方法来进行一些调理，来改善一些功能哈。所以您看刚才我们群友提到的这样的问题很有代表性，那您能给我们讲讲吗？
2: 这个帕金森病呢，这个中医在中医里边是颤症，它是以震颤、肌腔直、运动迟缓为主的这个症状。但是中医为什么说它是肾虚呢？说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一个是从他年龄、症状、病理、病程和这个发病过程啊，这样一个来分析。这个帕金森病呢，它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出现症状，所以中医认为呢是肾虚，是肾虚这样一个概念。那么从它症状来讲呢，它的症状是强直、这个震颤。那么中医认为呢，肾呢是做强之官，技巧主人。那么这个不灵活、笨拙，像这些动作呢，都和肾虚有关系。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说它的病理。病理呢，它是这个黑质的多巴这个分泌减少啊，它是神经元变性坏死。那么少，那么中医认为就是虚了嘛。从另一个方面讲呢，它这个阿尔法这个聚集核蛋白聚集。那么铁离子沉积聚积了，让铁死亡，那这样一。

0: 一个概念呢，中医认为是血瘀这样概念。
1: 嗯、
0: 所以说肾心血瘀呢，是盘尼西林的基本病机。
1: 嗯，
0: 啊，是这样一个。
1: 明白。所以您看，其实我们西医来分析它的病理和我们中医的一些理论其实是有不谋而合的地方的啊。所以您看，我们有些朋友有这个血瘀的体质，有肾虚的情况，那他还会有一些其他的身体方面的一些表现，也在帕金森病这样的病人身上能体现出来吗？
0: 能体现出来。你们中医讲嘛，肾主骨生髓，通于脑，开窍于耳和二阴。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这个病啊，就是腰酸呀、乏力呀、疲软呐、这个不能久站呐，这是骨头这个肢体的运动的问题。肾气化在发，说表现在那个头发呀、这个哭嚎啊、这个耳朵耳听力下降啊、耳鸣啊，这个情况都是有肾虚的症状。
1: 嗯，
0: 而症状说是肾思二变，说这个病的话出现大便干，啊，这个也是他的一个特色之一。
1: 嗯，
0: 小便频、夜尿增加，这都是肾虚的一个表现。
1: 好，明白了。所以您说到这些症状确实和一些帕金森病人他们反映出来的身体体征也是相似相通的。那接下来咱们说说啊，用什么样的中医方法能够进行调理，比如说有没有一些合适的方药，或者是我们外治，比如说穴位按摩呀、针灸等方法可以来进行帮助呢？
0: 刚才前面已经讲过了，从他的这个综合分析来讲呢，他是属于肾虚血瘀，是他的基本病机。那么病机定下了以后呢，我们就可以用补肾活血的办法来进行治疗。用一些活血药啊，比如说丹参啊、赤芍啊、这川芎啊，这活血药，还可以用一些补肾药，山萸肉啊、肉苁蓉啊，这些补肾添精的中药，还可以用这个石菖蒲，开窍化痰、清身啊、这个开窍醒脑，像这样一个治法。那么就是说，我们自己呢，结合我们30多年的这临床经验，和我们的这个文献分析呢，我们有一个补肾活血颗粒，也就是大概也是由上述的药物组成，那么病人吃起来很方便，效果呢非常好，可以治他的运动症状，也可以改善他的非运动症状，穴位治疗呢也可以有很多的穴位，你像百会穴，百会穴位于哈头顶的正中间，然后呢它是两耳尖向上连线的一个地方。叫百会穴，那么经常按压这个地方呢，那么它可以促进这个血液循环、形身开窍，这样一个作用。那么下面还可以用足三里，足三里呢是在这个小腿的外侧，膝盖的下方，这个胫骨丛中的外两横指一个地方，每次呢3到5分钟，每周呢可以按摩几次就可以。
1: 我想患者包括家属哈，在家里的护理也非常的重要，所以最后呢想请您再给患者提醒，比如说我们在日常的饮食啊、起居啊、生活作息方面还有哪些要注意的，可以配合咱们的中医调理更好的来减缓病情恢复健康。
0: 饮食呢，我们现在哈这个要吃一些富含纤维素的这个饮食，要清淡啊，这样一种饮食。那么我们一般有这么几种饮食，一个是呢补肾添精的这种食材，什么桑葚啊、核桃啊、枸杞子啊、黑芝麻呀、这些啊是补肾添精的一些食材。还有一个是健脾益气的，健脾益气包括山药啊、茯苓啊、大枣啊，那这些食材是健脾益气的。我们特别强调一个，可以吃蚕豆。蚕豆这个东西呢，它富含多巴胺的前提物质，说吃蚕豆呢，它有利于多巴胺的合成。另外这个蚕豆呢富含纤维和新鲜蔬菜的水果等等这都有利于这个病情的康复。运动我们推荐呢，这个病人呢有这么几个运动，一个是八段锦、太极拳这些运动呢缓慢可以舒缓筋骨，是骨正筋柔这个缓解患者的强硬的症状。我另外我要特别提到，这个病人可以挑交谊舞。交谊舞呢，因为这个病人容易跌倒嘛，跳交谊舞呢，就是有家属搀扶着运动这个双腿，跳起来后更舒服一些，那么达到活动上下肢的目的，也比较安全，又防止跌倒。关于帕金森病的养护方面呢，我用几句话来总结一下：肾精要固，睡眠足，气血要通，勤买布，三餐清淡，便要通，净食持药。

0: 不糊涂，太极舒缓，筋骨柔，遇事不怒，心自舒，方解方呛，气养护，脾气也能延年寿。
1: 谢谢杨医生今天关于帕金森病这个话题给我们做的分析和讲解。好，再见杨医生，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生活圈。好，一起来看看健康热度词，乏力。圈友徐小米发来了求助，说啊，家里的老父亲今年70岁，本身呢就有心脏病，最近这几个月啊，父亲一直感觉到乏力心累，起初呢都以为是年纪大了体力比较差，所以没太在意，直到后来老人都起不来床了才送去医院就诊，竟然被检查确诊为急性白血病。所以想问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接下来该如何科学应对呢？那关于这些问题，下面呢我们就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傅医生，为大家详细的分析讲解一下。您好傅医生。
2: 您好主持人。
1: 嗯，傅医生，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位老先生啊，您看他一开始出现了这种乏力啊心累的情况，其实对于他这种70岁的老年人，加上本身就有心脏病，所以家人考虑可能就是平常太累了呀，体力不支啊，长期疲劳啊，这个我们觉得这种考虑特别的容易理解哈。那为什么会被诊断为急性白血病呢？就这个疾病和他这种状态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关联呢？
2: 急性白血病它是由于就是一些不太好的细胞，就是我们常说的就是肿瘤细胞侵犯了这个患者的他的骨髓，然后呢导致我们正常的造血受到了抑制，就这些恶性的细胞把骨髓占据了以后，像野草一样哈，在这个骨髓里面生长，那我们正常的那些好的细胞呢，它就没有空间去生长或者没有养分去生长，所以呢我们这个患者呢可能会表现出来白细胞低啊，贫血啊，血小板低啊，就这样的乏力没有精神，最主要的还是跟这个贫血有关系。
1: 嗯，
2: 但是因为老年人，好多老年人因为他有一些基础的疾病比如像高血压呀，糖尿病呀，甚至有冠心病呀，就这些可能会导致他平时呢也会有一些乏力气短的这些症状。
1: 对，
2: 那和这个贫血呢就很容易混淆在一起。很多的这个贫血呢，它可能也不是说突然一下子从这一天没有力气了，它也是一个缓慢发展的这样一个过程。那在缓慢发展这个过程中呢，如果要是被忽略了，可能就会到比较重，都乏力到可能会影响到生活的时候，然后才会到医院去就诊。那实际上呢，这个时候可能已经比较重了。
1: 傅医生您看啊，我们说到这种急性白血病，大家的传统的认识，尤其是在一些文学作品啊新闻报道中看到的，好多都是年轻人是吧，甚至好多都是少年儿童啊。那老年人发生白血病是不是不太常见呀？老年人的这种急性白血病和我们常见的那种青年的少年的白血病它有什么不一样呢？尤其在症状表现上。
2: 其实老年人发生白血病它的整体的发生率并不低，甚至有可能比这个成人或者是这个儿童要更高一些，只是因为这个儿童和这个年轻人其他疾病或者是其他肿瘤发生几率相对来说低一些。老年人的这个白血病它整体来说的话和这个年轻人或者是儿童的话有可能更多的这个患者他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前驱的一个病史，比如我们其实有相当一部分的这个老年人他有前面有一个骨髓增生异常的这样的一个病史。那从临床症状上来说的话，因为老年白血病他可能会有前面的，就是有一部分病人会有前面的这个骨髓增生异常的这个阶段，所以呢他可能就是会有一个缓和发展的这样一个阶段。但成人的话可能一来就很重，就比如突发的这种高热，突发的这个乏力、贫血或者是出血啊这些表现，然后急剧的进展，也许就很快，可能一周前觉得查的都还挺正常的，然后突然一个发热，血象就急剧的变化，然后呢就引起了比较严重的这样的一个出血或者是感染。老年人如果有前面的这个前驱的这个骨髓增生异常的这个过程的话，可能说这个反正这个症状也持续几年了，然后那个就可能可能会被忽视哈，就是前面这个几年的这个缓慢发展的这个过程中可能会被忽视但也有少数的这个老年人可能也这个白血病可能也是这个急性起病的但有一部分患者他可能会有前面的这个就前驱病史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对于这个症状的这个重视还是要那个要提高这个警醒哈，就是因为老年人像合并症也比较多可能会干扰我们对

0: 症状的判断的这个因素也比较多，
1: 对，
0: 然后可能会让一部分这个患者他就就是把它归结为哎老毛病、慢性病，
1: 对，
0: 然后可能会耽误一点时间。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可能也是很多患者包括家属想要探寻的，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患上这种急性白血病？就生活中有哪些因素可能是主要的诱因，会导致我们患白血病的风险上升呢？
0: 其实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现在呢，到目前为止，这个白血病或者是我们血液系统的一些造血衰竭性疾病，这些呢，大多数还是由患者的这个基因突变或者染色体变异所引起的。但是为什么会发生基因突变，就是同样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接触了同样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那为什么有的人会发生基因突变，甚至一个家庭之中有的人就发生了基因突变，有的人就没有发生，这个其实还是一个很难回答的一个问题。但是呢，就是如果这个家族里面有人，就是尤其是直系亲属，然后有人有这个肿瘤的这样的一个病史，可能是白血病的病史或者其他的这样的一个肿瘤的恶性肿瘤的这样一个病史，那么这个可能是一个危险的因素。那在环境上来说的话，其实目前呢可能会导致血液病的这样的一个环境的因素，就包括就是苯，我们化学物里的这样的一个苯，还有呢就是放射线。但放射线并不是我们常规说的啊，做个 CT 做个胸片然后呢就可能会得白血病，这个剂量是就肯定你不会的哈。比如有其他的肿瘤需要去接受这个放疗，然后这种的话就是像累积到一定程度就有可能会导致这个基因或染色体不稳定，然后有这个患白血病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升高吧，只能说是。然后还有呢就是既往有其他的这样的一个肿瘤病史，然后呢要去接受了这个化疗，有一些化疗的这个药物也可能会继发这个第二肿瘤，我们第二肿瘤也可能就是这个白血病，也有可能是第二肿瘤。
1: 所以最后想请傅医生也给我们一些提示，就是我们这种常规的检查，血液方面的这种生化的检查，哪些指标大家拿到体检报告需要重点的关注一下，它的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可能会在这个白血病的发作方面有一些提示，咱们需要提高警惕。
0: 就是对于我们大家来说的话，我们查血常规里很多很多条，好几十个条目，但是我们只需要注意这个三条。第一个呢就是白细胞计数，白细胞计数一般都是在血常规的第一项，它的正常值大多数的这个医院或者检测机构都是大概在4到10对10^9次方每升。那这个范围之内呢就是正常的哈。如果要是低或者是高可能都是要这个进一步检查的。那么第二项要注意的呢是血红蛋白。正常的这个血红蛋白就是不同的就是医院或者检测机构可能会有一点略有一些差别哈。大多数还是在120到170之间的这样的一个范围。然后我们女性呢，因为尤其是有月经的女性，可能呢就是因为有月经，可能血红蛋白会偏低一点。但是呢，也就是我们经常会看到哈，就血红蛋白已经低到很低了，然后才来就诊，其实她乏力已经好久了。然后这种呢，就是其实常见的是缺铁性贫血。但是呢，就是如果我们及时就诊的话，就是很容易就能纠正。那你低到很低了，那对于治疗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影响。然后第三个要关注的就是血小板计数，血小板计数大多数的这个正常值范围是100到300之间，无论是高还是低，可能都要考虑来看一下，然后呢就是其他的就是我们经常会看到哈，拿到一张血常规，发现这个血小板体积大一点呀，或者分布宽度高一点呀，或低一点呀，然后就很紧张，其实没有必要哈，我们就关注这三项。最主要的这三项指标就好了。
1: 好的，那再次谢谢傅医生今天关于急性白血病这个话题给我们做了非常详细的分析和解读。好，再见傅医生。好，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健康方面的知识，如果您还有没看清楚没记明白的地方，欢迎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生活圈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1，小圈就会给您奉上各种用药宝典、健康指导，期待您一同关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科学健身来打卡，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来继续打卡快乐跳绳，养护膝盖。想要呵护关节健康，让行动更轻盈吗？那我们就一起携手相伴，快乐跳起来吧。
2: 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

员张尚华大体重或膝盖不适，幼小靠跳绳减重增强体魄。今天咱们一起零冲击护膝跳绳，音乐踏步。

0: 二三四五六七，停。两位姐姐跳完之后感受如何？
1: 非常不错。对于我来说，我感觉到还是有一定的强度，好像这个心率也上去了。膝关节感觉到还可以，好像还不是那么有压力。
0: 那您是不是觉得这次加上了音乐，是不是更加有乐趣一些？
1: 那当然，加上音乐过后啊，很有趣儿。
0: 君姐感受如何？
2: 对于我来说，这个强度还是比较轻松的。我想替我身边体重较大的朋友问一下，对于这种强度来说，能达到锻炼的效果吗？
0: 可以的，因为体重比较大。那最重点的是要保护我们的膝关节和我们的踝关节，因为他体重大，所以他就不爱运动。那我们通过跳绳，哎，加一些乐趣的动作在里面之后，他反而更加喜欢上运动。你看我们这次踏步，大家都知道踏步的时候跟我们平常走路是一样的，它第一能保护我们的膝关节，第二呢它不会强度过大。那我们又加上了上肢力量，让它稍微的甩一甩，然后增加了它的协调能力。最重点是培养它的运动兴趣，让它喜欢上运动，然后从家里走出去，这是我们的一个目的。
3: 这样花式跳绳可真有意思，运动强度适中，膝盖也没有负担，尤其适合大体重膝盖不适的朋友，既能安全锻炼，又能培养出运动兴趣来。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学习完整动作吧。
0: 接下来我们把动作讲解一下。首先我们第一个动作呢，是我们的一个甩绳踏步。我们甩的时候，第一下是向左甩绳，从我们的身体的后侧向前甩绳，甩的同时两手相对，不要这样交叉打开，一定要是两手相对，看到地上我们可以打一个语文的八字，一撇一捺，这样去甩起来，手腕发力，我们可以试一下啊，两手相对，绳子在后侧，五六七走，一二，一撇一捺，一撇一捺，对，两手相对，千万不要太大啊，容易打着我们自己，轻轻向前甩。好，我们甩起来之后，我们再逐渐的把踏步加上，五六七踏，一二三四，微微抬高，六七八，身体放松啊，对，放松，很好。好，我们一个八拍，一二三四，落地轻盈，六七停，这是我们第一个动作。那我们第二个动作呢，稍微有一点点难度。我们绳子从后往前甩，甩到我们第一个动作是要先要缠绕我们的手臂，我们一定要甩到我们的右侧，绳子从后往前甩，五六七走，甩过来之后别动，绳子它会有一个惯性，自己缠在小臂上，不要缠在大臂上啊，看我做一个错误的大臂之后它不容易打开，一定要是缠在小臂，缠上去之后顺势向我们的相反的方向，也就是我们左侧去打开它，打开，然后空甩一下之后，我们再换我们的左手，记住一点，我们右侧缠的时候右手在上，左侧缠的时候左手在上。好，我们从后往前来一下，试试慢动作啊，来，五六七走，一二三打开，四五空甩，六七八，好，我们再来一次快的动作，我们先空甩，不用加踏步，我们先把这个动作学会。好，五六七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停住，空姐怎么样？

0: 样能跟上节奏吗？
1: 基本上能跟上。
0: 对，我刚刚看到您有点赶，因为不熟练，所以说我们不用说非得按照节奏去来，去缠得特别好，我们只需要把这个动作做完整，动作做对，我们以后可以换一首音乐，可以跟上它节奏稍微慢点都可以。那接下来呢，我们加上踏步，刚刚我们已经空甩了，那这次我们加上踏步，五六七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停。
2: 哎，您是不是也很好奇，刚刚我们学的这两个动作到底能锻炼到身体的哪些部位呢？首先，原地踏步既能助力我们燃脂，又能很好的保护膝盖和脚踝，再加上甩绳的动作，一来增添了运动乐趣，二来能锻炼上肢力量，手脚并用还大大提升了身体的协调性。如果大家刚开始练习时协调性不太好，可以先单独练上肢，再练下肢，最后慢慢做到上下肢同步配合就可以啦。
0: 好，两位姐姐是不是已经学会了？那接下来我难度增大，怎么增大啊？我不喊踏步的时候，两位姐姐呢就可以甩绳，当我节奏放快之后，我说踏步，两位姐姐把速度也加起来，把那个踏步也加上，好不好？来，第一拍啊，不用加踏步，来，五六七走，一二三四五六踏步，二二三四五六不踏步甩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不踏步缠绕，一二三四五六七踏步，二二三四五六七换三，二三四五六踏步甩绳，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停。是不是我们平时在锻炼的过程中啊，可以增加这些乐趣，不仅仅说我们只是为了运动，那我们可以几个人一起相互之间考一考，看看谁的反应能力更快，谁跳得更好，
1: 很开心。
3: 是的，这个就加大了难度，
1: 加大了运动量，
3: 也加大了一些兴趣。
0: 我看您说话都喘了。
1: 对，也出汗了。
0: 对，
2: 看似简单的甩绳和缠绳动作，锻炼身体的同时还能训练大脑的反应力，手脚同步配合的过程中，大脑也随之运转，可以有效提升专注力与协调性呢。
0: 朋友们，这样快乐练跳绳，护膝又燃脂，全家老少都能跟，大体重的朋友也可以放心的去练，快跟我一起动起来吧，踏步。

观众朋友们，收看节目的同时别忘了拿出手机参与节目在各个新媒体平台上的交流互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自驾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它轻轻留下的落

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

0: 妈妈不高兴啊，谁惹你了？好啦，
1: 董鹏，
2: 咱家合作事干不成了，本来说要把你送到市里去读重点高中的事儿也没影了。妈对不起你，咱妈又把你奶奶给气病，妈没用。

0: 成了马啊？
1: 在哪上不都一样吗？就是不去市里，在这儿我也一样好好努力，一定会考上好大学，给咱老董家挣光。
0: 啊，放心吧，
1: 你别难过了，我都不难过。嗯，好了，别哭了嘛。
2: 妈，对不起你。
1: 算了吧，别哭了。
2: 妈没用，
3: 没招啊，没招。
4: 听说老娘被气病了。
5: 是杨二林。
4: 是的，我听说了。
6: 你说我这大哥也真是的，给地就爹好妈好的，不给地就翻脸。你说爹妈你们俩也不欠他的呀。
7: 二林，你给我闭嘴，都怪你爹那个老东西管钱叫爹。
8: 二林，你赶紧闭嘴吧。
9: 你没看出来妈不爱听吗？这大哥大嫂那是最孝顺的，他们说什么做什么咱妈都不会往心里去。嗯，

0: 这妈刚出院，你就跑过去跟她说这些，那不情等着让她着急上火，犯病吗？
1: 我咽不下这口气。
0: 那咽不下这口气，你也不能跑过去朝她撒气去。谁说我跟妈撒气去了？
1: 我那是找老妈给我们做主去了。
0: 那咱俩争吵了。
1: 行了，吃饭呗。吃。之前我觉得他们日子过得紧吧，也挺同情他们的，
2: 处处替他们着想，这下可好，明知道妈有病，还来闹妈，这是干什么呀？个人过个人日子呗，你不给老人尽义务也就罢了。
3: 还盯着老人那些财产，这也太不像话了吧！你们呐，让我消停消停点行不行？好了赖了，我心里有数。我没大事，你们该干什么干什么去。
4: 行，咱们该忙什么忙什么吧。哎，上我那儿吧，我做饭给大家伙吃，回头再给咱爹妈送过来。走吧，赶紧走了，让妈歇会儿吧。
5: 那就去二嫂家吧，妈，你好好休息。
4: 别想太多了，身体重要。
3: 哎呀，多大点事儿啊！等他们回过劲儿来，就知道你有多好了。笨鸡烧酒，四两焦牛肉立马给你送来。
0: 哎，
4: 爸，我们去二嫂家。
0: 嗯，爸，
3: 你在这儿照顾妈啊！
5: 我们是二哥家了，
0: 别让他进来，我不愿意看他。
4: 行了。
0: 我知道你心里头憋屈，我也想明白了，以后爹的那十亩地啊，咱也就别惦记着了。合作社没有建起来，咱先自己干吧。反正不管怎么说，绿色种植这条路我是走定了，我非得干出个样来让村里人看看。
6: 难啊！
0: 难也得干。
6: 陈明跟二林在妈那儿啊。
0: 啊。
6: 董燕跟张坤也来了。
0: 啊。
6: 前两天还笑话陈玲，笑话人不如人，还轮到我。人陈玲有本事，犯了错，能把大家弄得团团转，我咋整？我这么无罪人了吗？

0: 爸，吃完了再走啊，
1: 不赶趟了。爸，你好好劝劝我妈吧，她一直不肯吃饭。

0: 行了，媳妇儿，你是啥人我不知道吗？自己好好做人，也不是做给谁看的。好了，
1: 我看啊，明天咱们还是啊，踏踏实实进城打工去吧。哎，
2: 想不离开老婆孩子都不行。
0: 吃。来，
2: 冬块，
3: 爹妈那份给扒拉出来了吗？
4: 锅里边呢，热着呢。啊、哦，
5: 你呀、啊，典型的刀子嘴豆腐心。
3: 哎呀，燕儿，你别再说我了，这肠子都悔青了。祸是我闯的，千不该万不该，我就是不应该把爹的那十亩地给他流转了。
5: 这不怪你，你不也是为了让爹多赚点钱吗？
6: 咱大哥大嫂啊，平时咱不说，就这件事儿。办得不太地道，你不能说因为你自个儿想多挣点钱，你不顾爹妈的感受，是不是这么回事啊？
5: 要都像你跟二嫂这么孝顺，我也就不用操心了。
3: 哎，人大哥大嫂这不也是希望董鹏能够出息吗？可是他们吧，又没有别的生财之道，这惦记着爹那十亩地也是正常的，可以理解啊。
5: 谁不望子成龙吗？那你也不能以此为由搜刮老人财产，是不是？
6: 要是这话说的没毛病啊，
3: 咱们做人总得看看人家的长处，别老逮着人短处。不管怎么说，咱大哥大嫂教育孩子那是没得说的，人家董鹏也确实争气，这一点我们真的是比不上啊。
5: 话说的有点早吧，这才哪到哪儿啊，走着瞧呗。都说我们宠溺孩子，他会教育，那我倒要看看他能把孩子教育到哪儿去。
0: 行行，别说了，别说了啊，快吃。
3: 来来来，咱们干一个，来。

0: 哎，回来了。哎，鹏，你先把爷爷奶奶饭送过去吧。奶奶病了，爷爷不会做，肯定还没吃的呢。
1: 好，
0: 去吧。
1: 那你们先吃吧，妈。
0: 妈，等你回来一起吃。
1: 好，
0: 快点去啊，别凉了。
1: 哎。

0: 大林呢是个全活人，二林是个残疾人。哎呀，幸亏啊，摊了一个会办事能挣钱的媳妇儿，要不二林早喝西北风去。
1: 那还不怨你啊，好好的地不重，非要去跑车，一场车祸，你和二林的小命差点搭进去。大林上大学才一年，就被迫退学回家了。
2: 合着您光顾我二哥二嫂了？那您什么时候让我大哥也把腰杆子停下来？
1: 咱退一步说，不看大人，咱得看孩子吧。咱的董鹏可是出类拔萃的好孩子，一样的儿女，骗着这个想着那个，我看你这个当爹的有问题。

0: 姐。
1: 嗯，好。
0: 我妈让我给你们送饭来了。
1: 董鹏啊，哎，你来了。
0: 奶奶好点没？啊，
1: 好多了，好多了啊。
2: 奶，
3: 你来
2: 好点没？嗯，好点了啊。哎，我给你们送饭来了。粥。
0: 哎，快趁热吃。来，筷子。西红柿炒鸡蛋。都是你们平常爱吃的菜，快吃吧，就别跟着着急上火了。
2: 在哪儿不都一样吗？这老话说得好了，是金子总会发光的。你放心，我一定给咱老董家争光。你大孙子我就是不上那重点高中，也能给你考个名牌大学。啊，来，吃吧。

0: 哎，爷，
1: 这个卡上有20000块钱，拿的，到市里去读书，就算爷送。
0: 哎，不用爷。哎，你跟我奶也不容易，不用，我们去市里念书。爷，我妈其实挺后悔的，也不应该提这点事儿。你快回去吃饭吧，啊，我先走了。

0: 实在是对不住啊，兄弟们也是没办法，我们得养家糊口啊。哎呀，
1: 说啥呢？是我对不住你们，我没把事儿给办好了，耽误你们这么长时间，耽误挣钱了。
2: 丹宁哥，
3: 你千万别这么说，咱们事儿办不成，但是哥们情谊不差。
2: 是，
3: 啊，
2: 走吧，赶紧上车。
4: 等一年后。 我爹地回来了，咱这绿色合作社还得搞起来。
5: 走了，走了，走了，
3: 走了，走了，
5: 走了，
3: 咱还得一起喝酒，一起干活呢。
5: 好嘞，
3: 一起，
5: 拜拜，哥，
3: 哎，打电话啊。
5: 好嘞，
3: 哎，
5: 回去吧。
3: 好嘞，好嘞。

0: 燕儿啊，爹今天坐在院子里想了一下午，你说我是不是对你大哥大嫂太薄了？
1: 那您还有什么呀？不就那块地吗？您说您哪有那么大能耐把所有儿女都照顾得乐乐呵呵的？
2: 哎呀，这人呐变得可真快呀，
3: 就这么几天功夫，黑的就说成白的了，白的就说成黑的了。
1: 妈，你也别拿这话噎我，我这是为你们好。你想想，你们这么大岁数了，您身体还一直不好，赶紧归哪股得了，要不然拖来拖去的，这两头都不老好，两头都拖伤了。
3: 怎么归呀？你大哥大嫂自己都顾不过来，
1: 所以你赶紧往二哥二嫂那儿归呀。
2: 张坤呢，你赶快把他拉走，别人听他这磨叽，我这头还迷糊着呢。
1: 行，那你们自己也好好琢磨琢磨吧。
4: 妈妈走了啊。
0: 嗯嗯，好。

0: 你们啊，就不该责怪大嫂。
1: 我们怎么就责怪大嫂了？啊，她犯了错还不让说了呀？我这是一视同仁。那上回陈琳跟我妈吵架，我不也这么做的吗？这次我要不说点什么，陈琳心里怎么想？
0: 二嫂犯了错啊，人家能够拿钱挽回来，很快就能得到谅解。大嫂就不一样了。
1: 你这话我怎么这么不爱听呢？她之前说陈琳不对，这会儿她自己不也犯错了吗？把妈气病了，那还说什么呀？
0: 妈可没这么想，妈一直没怪罪大嫂。
1: 那是我妈心肠好，同情她。
0: 你听爸那些话，你听不出来什么意思吗？其实爸对大哥大嫂也有愧疚之情。
1: 我爸这人，你别看他平时吹胡子瞪眼挺厉害的，一到事儿跟前软着呢，你知道吗？我爸他把你的钱全取出来给董鹏了，董鹏愣是没要。
0: 那是孩子有志气啊。
1: 有什么志气啊？说不定就是大人之间的事儿，掉脸子把不良情绪传染给孩子嘛。
0: 你看你这么激动干嘛呀？
1: 我这不是激动，我是失望。以前老觉得大哥大嫂挺可靠的，是爹妈的养老人，可结果呢？你瞧瞧这，
0: 拖拖看吧。这个时候啊，上哪股都不恰当。
1: 还拖，再拖下去，两头都不靠，到时候谁都不要他们俩，看着的吧。
0: 这事儿可得想好了，落到哪股就是哪股，再想出来可就不容易了。
2: 做梦了？
3: 没有，不是。
2: 不是，那你大晚上笑啥呀？怪瘆人的。
3: 哎呀，哎，啊，这回我俩扯平了。
2: 跟谁扯平了呀？
3: 哎，你说你这脑子，那什么事儿我不跟你掰开了揉碎了说，你就听不懂是吧？哎，
2: 你说你跟大嫂扯平了？
3: 啊？上次啊。这说了几句话把妈给弄病了。哎呀，你们全家呀差点没把我弄死啊。
2: 你可拉倒吧，没那么严重。
3: 哎，怎么没那么严重？哎呦喂，你看你大哥你大嫂还有你的妹，那三个跟那无眼鸡似的瞪着我。好在我陈玲有钱呐，我能拿钱把这事给摆平。这回大嫂也来这么一出，以后谁也别说哪个媳妇儿不好了。
2: 哎，你赶快睡觉吧你。大嫂挺可怜的。
3: 可怜？你得了吧。
2: 你看你这话说的，你啊，你惹妈生气了，你能拿钱摆平了，那大嫂拿啥摆平啊？
3: 我管她拿啥摆平啊？你这摆不平，你就猫那儿别说话呀。哎呀，哎，我跟你说，你可不知道，哎，那次在城里吃饭，哎呦喂，大哥在那饭桌上那小嘴巴巴的，哎，好像就他会教育孩子，别人都教育不了孩子似的。
2: 哎呀，可拉倒吧，你别说我大哥，那要不是大哥当年退学，我们家早完了。
3: 哎，行了吧，就你家那点历史，耳朵听着茧子，从谈恋爱就开始一直讲这破玩意儿。

0: 前几天满脑子都是合作社，这王斌子他们一走反而轻松了。
1: 要不是因为我爹，咱们也出去打工去。
0: 那话不能这么说，那老人把咱们从小养大，那多不容易呀、好，现在人家老了走不动了，落到咱跟前了，咱不养活人家，这啥了？那还叫人吗？
1: 那现在咋办？啊，说也见不成啊，咱以后咋办啊？
0: 咱先在咱家那几亩地上先搞起来，总有一天我会让他们知道，这绿色的凉菜有多值钱。早早晚晚，这村里人都得跟过来。
1: 哎呀，我真是服了你了。咱一条道跑到黑，
0: 媳妇儿，你相信我，这条道可是一条光明大道，你就瞧好吧。
1: 睡觉吧。
2: 老爹老妈，不是那个燕儿说让他们归我吗？你归哪？
3: 那能归哪儿啊？大哥家呗，归咱家你伺候老人啊？
2: 哎，我不能伺候，是请人伺候啊！哎，你说你这脑子，这老人归哪儿，地归哪儿？
4: 因为我要不争那个孝顺名声，我怎么也得争那地吧？行。
3: 哎呀，哪管这么事儿，快睡觉。哎
2: 呦，嗯，就你这心大。去年都睡得着，什么事儿不得我操心？真行。
5: 喂，
6: 喂，燕儿，
5: 你这个在哪儿呢？
6: 我们就快进城了。
5: 哟，那你这个路上可小心啊！
6: 我之前真没觉得，二嫂还挺会疼人的。
5: 哎呦，你可拉倒吧！你别骂我，我就谢天谢地了。哎，那个。地娃归火的事儿你提了吗？
6: 你看都说你是得理不饶人的人，
7: 可是你这心里也挺惦着老人的是不是？
5: 哎呀，你看我就是一个刀子嘴豆腐心，说话太快，但是这说了我就过了。你
7: 就是，你放心吧，我跟爹妈说了，这事儿啊很快就定了。
5: 行，那我就放心了。哎，燕儿，
7: 以后你要是有用得着你二嫂的地方，你就吱声。
5: 二嫂有一万，绝对不带八千的。
6: 得嘞，二嫂，什么都别说了啊。
5: 那你路上慢点啊。哎，你到了给我发一个微信啊。哎，注意安全啊，拜拜。

0: 老婆子，怎么了？哪不舒服？
1: 哎呀，没怎么的呀，就是不爱动弹。
0: 不爱动就躺着吧，我去煮方便面啊。
1: 哎呀，不用了，一会儿我弄。老吃方便面不好。
0: 啊。哎呀，老婆子，咱这情况啊，真得考虑考虑规划了。
1: 原来我寻思啊，自己能动弹就自己整，省心落意的多好。现在看呐，不归火是真不行了。
0: 这回呢，我听你的，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我交权了。
1: 真要归火呀，咱还真得盘算一下。咱就这么一座老房子，十亩地，地呢年年能出点钱，房子出不了。我是这么想的啊，咱到哪股，这地就归哪股，地呢随着人走，房子给另外一股。
0: 嗯，是，现在这房子越来越不值钱了，地是越来越金贵了。
1: 嗯
0: 嗯，万一他们两家争着养咱们呢，
1: 那就由天定吧。

0: 这干嘛？
1: 我车胎也被扎了。
0: 那你还不赶紧去修？
1: 不用，我自己会弄。
0: 你这是准备推回去吗？十来里路呢。
1: 我正寻思这事儿呢，下午第一节课英语课，要不然你帮我请个假吧，我可能要迟到了。
0: 你也别请假了，要不这样吧，我驮你回去，反正像路上车少，我骑慢一点。
1: 不用，你回去吃饭吧。
0: 你跟我客气啥？我骑车快不耽误事儿，就这么定了啊！我在校门口等你。哎。

0: 哎，你们俩就到这儿吧。怎么了？这才到村口呢。这人来人往的，让人看见不好。瞧你那怂样，怕啥？
1: 不怕啥，你快回去吧。谢谢啊，我也不死。
2: 陈琳，平时都挺忙的，但是再忙，你这孩子你不能不管呢。他聪明归聪明，他用不到正经地方，那不是白瞎吗？
3: 你以后不管你在社会上多有地位，还是能挣多少钱，
2: 孩子没有教育成功，那是你人生最大的失败。
3: 哥，你说这事儿我想过，没少骂，没少揍他。
2: 那整出一顿吧，忒大功夫这个我忘了。你说这没心没肺的劲儿，这随了谁了？这也不知道。不管谁谁，是不是你该管得管，你不能不管呢？是。
3: 慢点，大哥。
4: 你不用等我了，你先回去吧。啊，辛苦啊。
2: 拜拜。下回坐后边。
4: 甭往前面凑，
3: 你这个年纪越大，怎么越絮叨呢？
4: 大老远就看见你跟大哥聊啥呢？
3: 说董鑫呢，让咱教育教育孩子。<笑>
4: 让咱教育孩子，还不知道是得好好教育孩子。大哥就是爱显摆。
2: 你看你这话说的，大哥不也为了咱们好？
4: 啊。 你大哥为了咱们好，你大哥儿子读书好，就是你大哥没钱这事儿不太好。<笑>
2: 哎呀，咱董鑫不就是学习的事儿吗？
4: 我跟你说，回头我给董鑫请一个咱们这儿最好的老师给他当家教。哎呀，没有我解决不了的事儿。
2: 我告诉你，就你教的啊，熊孩子净祸害钱。
4: 哎，我教的，谁基因呢？切，这会儿是我教的。

0: 妈，
1: 嗯，
0: 咱家胶水呢？胶水没了。
1: 那你赶紧去超市买吧。
0: 好，那我去了。
2: 回来了。哎
3: 呀，脚都快跑了，累死了。
0: 来，
3: 玩啥呢？
2: 嗯，快赢了。
3: 哎，二林，你做饭去吧，饿死了。
4: 做什么呀？超市买点吧，永新。
2: 嗯，
4: 买点去。
2: 你们俩回来的时候怎么不让我买点？
3: 哎，
4: 让你买就买，哪那么多话呀？
3: 快去，快去！
2: 我不去，你怎么不去？
4: 你去不去？
3: 你赶紧去买去，快点！
2: 我不去，
3: 快跑，快跑，快去！
4: 就知道玩这个，不怪你大爷！今天什么都不会，玩就
1: 玩，
4: 不怪你大爷，就知道花钱
1: 呀！你先想起来教育孩子了是吧？你
4: 我教育孩子怎么不对啊？
1: 不对，
4: 你教育
2: 啊？这咋了嘛？
1: 还失上报了，真是。没有方式方法的家长都是这
2: 样，真是。
1: 去，给你爸妈买点饭去。
2: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
1: 呀呵，哎，我这儿子这读书读得不错呀。

0: 去。考验你的时候到了，东西。哎，你别来劲啊，来劲一张都没有啊。
1: 谢谢你。
0: 哎，跑两步，跑两步，你妈饿着呢。
1: 威武啊，还不能去呢。
0: 行了。跑两步。
2: 哎。
0: 凡事啊，你得讲究方式方法。
3: 哎，妈，
4: 哎，
3: 没买着。
4: 那几家你都去了吗？
3: 去了，现在浇水力小，人家都不卖浇水了。
4: 那咋整？你刚才有个同学打电话说，如果你车没修好啊，他一会儿过来接上你。
3: 谁啊？
4: 叫王威。
3: 啊，没事，不用。
4: 哎，你的车坏了，你咋去上学啊？人接上你不正好吗？快点，快点，你赶紧收拾去吧，别耽误上课了。快去。
5: 我想你肯定没把车修好，所以我来接你了。上车。扶好。
1: 我哥。姑娘。
6: 宝剑配英雄。
7: 玲儿姐，你的吃的来了，
0: 你快点吧。
1: 来，
0: 我喝了妈妈别说。
1: 看看，来请，怎么样？
0: 董鑫，你眯了我多少钱啊？这300块钱买这么一堆破烂啊？
1: 那你要是想吃点更好的呢？
0: 去去，二林，吃饭了。
8: 不吃了。
0: 你还来劲呢。
1: 娘姐，我刚才亲眼目睹一个天大的发现。
0: 什么？
1: 我哥啊，刚才在村口，哎，有一个长发飘飘的大美妞，骑着一个电动车。探探，你刚好看过了。
0: 这个吗？
1: 不光这个，还有这个呢。
0: 董鹏。
1: 嗯。
0: 哎，什么大美妞啊？我告诉你啊，董鑫，董鹏学不学坏我不管，你可不能这个时候谈恋爱啊！
1: 哎呀，我倒想呢，哪有那个福分呀？
0: 哎，你怎么就没有这个福分呢？你看你长得帅，形象又好，脑子又好，还有我这么一妈，不，哎呀，这不是福分不福分的事儿，你现在就绝对不可以谈恋爱。
1: 你要让我不谈恋爱也行。
0: 董鑫，
1: 嗯，
0: 你要是敢现在谈恋爱，我就断了你的粮，我还要封了你的小金库。
1: 你怎么说我有小金库了呀？
0: 你也不想想你妈是谁？

0: 小鹏，你怎么还没走啊？
1: 我在看会书。
0: 你也别郁闷了，我就语文成绩比你高几分，其他的都没你高。
1: 没事儿，你当第一我绝对服气的。快点回去吧，让别人看见就不好了。
0: 有什么不好的？咱俩又没干嘛。怎么，你怕别人误会？
1: 有什么可误会的？
0: 好啦，别看了，想要提高语文成绩，光看课本可是不够的，还得多看课外的一些书，比如说像国内国外的一些名著，像我最喜欢的就是《红楼梦》了。要不这样，我明天就带给你看。
1: 好呀。
0: 嗯，
1: 不过你还别说，在语文这方面你还真的可以给我当老师了。你干嘛？
0: 等着收徒弟啊。
2: 因为看太晚。

0: 嗯，来吧。
1: 哎，
0: 哎
1: 呀，这就是你做的菜呀？
0: 啊，糊了。
1: 这手怎么的了？
0: 没事，一个小口子已经包上了。
1: 完了饭呢，把他们哥俩找过来吧，发昏当不了死，把话跟他们哥俩说开吧。
0: 哎，好吧，你这个凑合吃点吧。这个火呀，刀啊，咱家刀磨得也太快了。哇，姐，没事。
2: 哎，你出去啊？
3: 啊，爹打电话过来让我过去一趟。
2: 就叫你一个人过去啊？
3: 就我自己过去吧。
4: 我去趟爸妈那儿啊，有事打我电话。
5: 你自己过去啊。
4: 啊，走了。
1: 今天呢，把你们哥俩找来啊，就是想跟你们商量点事儿的啊。我和你爹啊，原来寻思啊，我们能动弹，我们就自己弄，省心劳役的，大家都方便。可是现在我这身体呀，越来越不争气了。你爹呢，又从来没干过家务活，也不会做饭。我俩寻思来寻思去啊，还是归火吧。
3: 早就劝你们归火归火，你们不听啊。
1: 哎呀，那个，我和你爹是这么合计的，咱们家呢没有什么家产，就这么一座房子，一个宅基地，还有十亩地。房子虽然不是新盖的呢，但是在咱村儿。那也是上属的，院套是最大的，十亩地呢，每年能出点钱。我和你爹呀、啊，就指着这十亩地，就不刮了你们了。那地呀、啊，得随着人走，人归到哪股，地就跟到哪股，这行吧？
6: 我没意见，
3: 我也没意见。
1: 嗯，
6: 哎，但有句话我得先说，反正咱们村儿。一般是爹妈都跟老儿子过，有这么个不成文的规定吧？你俩也知道大哥家的情况，那边还个爹呢，
4: 你再把这俩爹放一块儿，那还挺吓人的。你说不方便？
3: 那有啥不方便的？那吓啥人呀、啊？人家又没有别的病，也不打谁。
6: 我没说他打人，他瞅我一眼我都挺瘆得慌的，老这么颠的。你说你家也没地儿啊，你不能给那爹扔院里。
3: 那咋没地儿？腾出一间屋，他不就能睡人了吗？
6: 那咋疼啊？你和大嫂住哪儿啊？
7: 那么多，
8: 你俩别掐了，别掐，听你妈的。
1: 那就现在这情况看呢，二林家呢是宽着点儿，但是呢，陈玲人家忙，有自己的事业；大林家呢虽然紧巴点儿。但是呢，秋兰有更多的时间照顾家里。我和你爹呀，最好去大林呢。
6: 妈，那你让我过来商量啥呀？你直接通知我不得了吗？这不说来说去就想上我大哥那儿，不想上我们家去吗？
3: 你二林，你急啥呀？那妈说了半天，掰开了揉碎了，不就怕你玩歪了想？
6: 不是，这事儿没摊你头上，你当然不急了，大哥。全村都看着呢，人家爹妈都上老儿子那儿去，到我这就得变，就得改政策。那我还是不能急了。是不是怕我和陈玲虐待爸妈呀？
3: 这还没归火呢，咋就提到虐待了？这种事不得尊重老人的意愿吗？
6: 我不尊重老人呢，老人尊重过我吗？我不同意。
3: 你啥呀？
6: 我告诉你，这事要是让陈玲知道了，她也不能消停。这还商量呢，来这儿？
9: 这哪是来给咱们养老啊？这分明是奔那十亩地来了。这还没怎么地呢，就把陈玲搬出来了。陈玲是你妈呀？
3: 哎呀，行了，妈，你别生气，别生气。我和秋兰也都商量过了，这主意还得你们自己拿，乐意上哪边就去哪边，他就是没那十亩地，我们该养老了也得养老。
1: 你说这话妈信？

0: 喂，
1: 哎，干嘛呢？
0: 我出去办事儿啊。
2: 真让你说着了啊！这个地跟老人走，
1: 出于虎的事儿啊，妈要做主。

0: 推就想去大哥家鬼火去，这爹是完全没主意，临了跟我说一句，说全听你妈的。
1: 那你怎么说啊？
2: 我能怎么说呀？我说我不同意啊，我说陈玲知道你不能消停。
1: 哎，你提我干什么呀？
3: 我什么叫我不能消停啊？
0: 不是，那我说什么呀？我哪知道我当时着急，我应该说什么呀？反正我表态了，我说我不同意。
2: 那个我也不能这么硬推。
1: 你这样吧，回头再说。这妈说到咱这儿来，二林啥反应？
4: 二林说让爹说话，爹就说了一句，爹说这回啊，全听妈的。
5: 那二林咋说？
4: 二林说要这么整，他反正是不同意，陈玲也不能消停了。
1: 陈玲还能争着养老人啊？那说出话来我也不信。
4: 他哪是争老人呀、啊？他那是争地。
1: 没有地，老人还能上他跟前去？
4: 要不这样，地咱不要了，咱就要房子，要爹妈。
6: 这地跟老人走，又不是咱们提出来的，那是爹妈定的，咱们得尊重老人的意见啊。陈玲不消停还能怎么样啊？还能吃人啊？
4: 那倒不至于，反正我觉得这回妈是挺硬气的。
6: 妈肯定是已经把陈玲看透了，就是爹别翻身。但我觉得爹心里应该也能知道哪头热哪头凉，他们要是去了那边，没什么好气儿受。哎，这事儿要是妈说了算，就板上钉钉了。
4: 回头把这屋收拾收拾，给他们腾出来。
6: 嗯，是。
7: 这怎么的了？哪不舒服啊？
8: 你真的决定去大林他们家了？
7: 嗯，我决定了。我早评好了，大林和秋兰呢是给咱养老的人，二林和陈玲呢支门过日子行，伺候老人呢他们不行。
8: 这事儿啊，没你想的那么简单。二林说了，陈玲他早预料到了，陈玲决定的事情一般人挡不住。
7: 咱不去他还能硬抢啊？我还真不信那个邪了呢，我还有口气呢，什么事事都得顺着他，没门。今晚上你就把他们都找来，我快刀斩乱麻，当机立断。
9: 董鹏，我要转学了。
10: 你要转去哪儿啊？
9: 市里的重点高中，我父母手续都办好了，可我一点都不想去。
10: 父母也是为了咱们好，你就去吧。
9: 不然你也去。
10: 我父母是想让我去市里念书，可是我家条件不允许。
9: 不然我跟我爸说说，让他帮帮你。
10: 那怎么能行啊？你就安心去吧，咱们好好努力，说不定以后大学里还能见。
9: 可我舍不得。
10: 舍不得什么？

0: 这地呀、啊，
1: 我转出去的时候，不是一年，三年。
2: 你是不是没看清楚合同啊？那是五年。
0: 五年？
3: 爹妈，我们来养，地我们不要了。
4: 这么做你不是太伤大连两口子心了吗？你不就拿我当傻子耍吧？
5: 你什么时候走啊？
6: 后天。
5: 姐，你看什么呢？
7: 请看《青山是故乡》第四集。
8: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1: 我想好好的过日子嘛，但不知道为啥老是搞得乱七八糟的。
6: 我现在觉得我的路没了，我不知道往哪儿走。
8: 既然要唱，就得往好的唱的。
3: 你说看秦腔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8: 要是让我再来一遍，我还是要唱主角的。
6: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9: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10: 这里的物产非常丰富，
11: 是一个宝藏地方。
12: 边听边看边吃边感受。
13: 美食的魅力它是无边的、无限的。
14: 你真的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食材各种各样的做法，都体现了一个鲜字儿。
15: 简简单单的食材，背后厨艺的功力是非常考究的，
16: 无法不联系。
17: 烟火气十足啊！
18: 好嫩好香啊！
19: 我们吃到嘴里的不仅是美食，是千百年来的一种生活智慧。
7: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品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20: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7: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2: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2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8: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2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

0: 珍藏实教，自然见相。
1: 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1: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咱们跟柜台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这么
6: 着？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8: 好像吧，应该的。
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我父母是想让我去市里念书，可是我家条件不允许。
1: 不然我跟我爸说说，让他帮帮你。
0: 那怎么能行啊？你就安心去吧，咱们好好努力，说不定以后大学里还能见。
1: 可我舍不得。
0: 舍不得什么？
1: 舍不得你，你这个徒弟啊。
0: 我也舍不得你这个师傅。这个给你。
1: 这送给你的。
0: 这怎么能行？这一套好几百呢。
1: 怎么，你以后不想看见我了？
0: 我不是那个意思。
1: 那你是什么意思啊？
0: 我的意思是，你不是我师傅吗？应该徒弟送师傅礼物才是。
1: 那不用了。
2: 哎，停车停车，快别快别快别。
0: 你什么时候走啊？
1: 后天。
0: 欧文，
3: 姐，你看什么呢？
0: 没有和。那明天还在这儿，我们还可以再见一面吗？
4: 董大林啊，董大林，你不是挺会教育孩子的吗？我看你就会这么说。走。
3: 好嘞。
5: 大林。
6: 啊。你干啥去了你？
5: 我去斌子家了，跟斌子媳妇儿说啊。爹那十亩地明年就归咱们了。
6: 哎呀，这事儿都还没定下来呢，你说那么早干啥呀？
4: 那不得打出点提前量来呀。
6: 也是啊。
4: 斌子媳妇儿一听说咱们几家的地啊要连成片了，高兴的连忙就给斌子打电话了。
2: 正好郑强子他们也都

0: 在一起呢，几个人喊着说明年啊我们坚决入社，还要在村里边嚷嚷个遍。
1: 哎呀，你是不知道啊，上回送他们走呀，心里真不是个滋味啊，别提多难受啊。吃完了这就过去了啊。妈又催了，过去吧。
2: 不着急，待会儿咱不得是避嫌吗？
1: 净是事儿，那一家子避啥嫌呢？
2: 你不知道陈玲爱挑理啊，我一跟妈说话她那两只耳朵就竖起来了，以为我要跟妈说啥悄悄话呢。
1: 行了，别磨了，咱们过去吧。那二林陈玲我估计都到那儿了，
2: 打个电话问问看陈玲他们过去没有。
3: 还打还打，刚撂了还打。你不走我走。
0: 急啥呀，等我。
4: 董鹏，
5: 哎，
4: 把碗收了啊。
5: 好，
4: 你慢点走，我都跟不上了。
6: 看清楚了。
7: 哎呀妈，我又不是七老八十了，我别的不行就眼神好。
8: 你那可不是眼神好，你那是眼光好。
7: 哎呀，给你美的。
1: 妈，爸，
0: 哎，大哥大嫂来了啊。
9: 哎，都坐吧。
1: 你坐吧，
0: 你坐吧，你站会
6: 儿。哎，今把你们都找来啊，就想跟你们商量我和你爹归伙的事儿。可是有个事儿呢得先说在头里。
1: 啥事儿？
6: 那个秋兰啊，董鹏最近有没有和什么人来往啊？
2: 董鹏啊，和谁来往啊？天天上学放学就回家了，没跟什么人来往啊。
6: 可他把孩子看好啊，可不能让他吓到。
7: 那绝对不能，我大哥大嫂那教育孩子那绝对不是一般的。上次在那个饭桌上那大哥给我说的心服口服啊。
1: 啥事儿啊到底？
10: 对啊，就是啥事儿啊，遮遮掩掩的，自己家孩子有啥事就直说呗。
11: 咱妈现在跟咱爹一样，说话那个费劲呢，你就直说啥事儿呗。
6: 董鹏谈恋爱了。
11: 哎呀妈呀，不到啥事儿呢，不就早恋吗？
0: 素颜，
7: 不可能。
2: 董鹏我自己的孩子我还不知道吗？不可能。
1: 是啊，他跟谁呀？
0: 什么跟谁？他不可能谈恋爱。
1: 我的意思也是不可能啊。不是这事儿听谁说的？
7: 不是，我说的。这本来吧，这事儿吧，我是想等你俩来了再说。但是你俩这磨磨唧唧半天不来，我一着急，我就跟妈先说了。不是，我是这么想的，别人家孩子早恋咱管不着，但是咱家孩子可不能早恋了，尤其是现在青春发育期，一定得管好了。董鹏啊，那是咱们家的希望，因为早恋耽误了学习，可惜了了。
11: 早恋能耽误学习吗？反正我那会儿没耽误。
2: 陈玲，你看到啥了？
1: 是啊，你在哪儿看见的？
7: 我从县城回来的路上，就路过那片小树林，你就一看，哎呀，有俩人，那不是董鹏吗？怎么还牵着一个小姑娘呢？我这唰就过去了。我一看表，哎呀，上课时间，
1: 牵着手
7: 啊，
2: 课都没上。
7: 这有没有请假我不知道啊。
12: 喂，爸。啊，怎么了？啊，好，啊，那我这就去。
7: 小点声，行不行？那东东喝了三杯水，你吃啥了？咸。
11: 哎，这么烫的茶，你就我不得吹两下我再喝呀？那不是烫嘴？
7: 怎么没烫死你呢？
12: 我不喝。说啥？
1: 找个凳子坐。
7: 站着，坐什么坐？我有话问你啊。你给我撒谎，撒半句话我扇你！
0: 哎呀，大嫂，别这样，你董鹏挺好一孩子，你好好说话，你消气消气。
12: 不是妈，怎么了？到底？
7: 最近都跟什么人来往？
12: 就跟同学来往啊。你知道我从来不跟社会上的人接触的。
7: 我没说社会上的人，有没有跟女同学来往？
12: 有，就两三个，而且都是学习好的。我们在一块儿也就是讨论讨论学习嘛。
7: 光学习吗？
12: 是啊，我们也就是在自习课上才说说话的。
7: 你们是在树林子里上自习吗？
12: 上树林里面上什么自习啊？
7: 那你就逃课了？
12: 怎么可能啊，妈，你还不相信我了？

0: 妈，你别多想了，我干不出什么出格的事儿。
1: 冷啊！
0: 我现在就想一心一意的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
2: 你有没有跟人家骑一台车去树林里逛？有没有这事儿？
0: 有，
3: 上次我车胎不是被扎了吗？就送我回来的那个女同学，妈，你知道的呀。
2: 那你俩今天下午怎么又去树林子里又瞎逛什么呀？
0: 你想哪儿去了，王威？下周一要转。

0: 说的，人董鹏上市里边那是读书去了，又不是上市里边钻小树林去了。你看你这话说的，
1: 市里也有小树林。
2: 行行行，打住。
3: 叔不是你说那意思，
0: 那啥意思？
3: 我先前是想去市里读书，现在不想去了。
1: 那为啥呢？这不挺好的吗？
0: 对呀，
4: 我就想好好陪陪我爷爷奶奶。
5: 行了行了行了，都不要再闪了。董鹏又不是小孩子，都是大小伙了。董鹏他没怎么地嘛，就是说他怎么地了，他也没怎么地的嘛。真是，好了，以后这事儿啊，不要再提了，啊、嗯。
6: 行了，回去吧。
7: 爷，我走。
8: 董鹏，这事没完啊。回家我收拾你。
0: 行了，大嫂，你看你大晚上了，不能再钻小树林去。你看你真的，
8: 别罚站了，孩子罚站就
0: 别
2: 罚站了。跟你说啊，要是孩子再好啊，也得看紧点儿。你没听人说吗？那学生就怕早恋了，早恋太耽误学习了，怎么好的孩子那都得废。
5: 嗯，我的意见啊，董鹏不要到市里上学，离那个小丫头远点。
2: 你爹说的这话也在理儿，你俩呀可得往心里去啊。董鹏再好他也是个孩子，不能老早就往市里撒手，是不是？你说一旦出点什么事儿，那后悔就晚了。
6: 没啥大事儿，没啥大事儿。
2: 那行了，咱不说这事儿了啊。那也别都光听我说，让你爹也说说。
5: 好，我来说说。今天白天啊，你妈给二林、大林都说了个通透，今儿晚上呢，要把陈玲和秋兰叫来，就是跟你们商量一下我们二老归伙的事情。这个事情不解决好是不行的，可是呢，也不要因为这个事情，让你们两家子闹得别别扭扭的。自己人嘛，是吧？有啥话商量着说。
1: 爹，不会的，你就说吧，我们尊重老人的意见。
5: 老伴儿，这件事情是你做主了啊，可是有一件事情吧，忘了告诉你了。
2: 什么事儿啊？
5: 咱们不管是归了谁，这地呀、啊、是跟着咱们俩走的。
2: 是啊，这个不能变呢。
5: 对，这不变不变。哎呀，可是现在这地呀、啊、不能跟咱们走了。
2: 为啥？
5: 是这样啊，你看你这身体啊一直不好，病病殃殃的，咱俩呢又不愿意拖累他们两家，我呢就想着多攒几个钱儿。哎呀，我转出去的时候不是一年，
2: 几年呢？
7: 三年，后来又和陈玲商量的。
2: 三年给你两万你也干呐？
5: 对呀，两万那只是一年的，后边两年的以后再给。
1: 爹，
5: 嗯，
1: 这地不是三年，你是不是没看清楚合同啊？那是五年。
5: 五年？
1: 是五年呀、啊，这要不是五年，能有那么高的利吗？那合同你看看，
2: 拿一边去，没人信这套。
0: 哎呀，
2: 现在什么假造不出来呀、啊？
0: 妈，你说这
1: 哎妈，这不能是假呀！这么高的利，爹都已经收了，怎么能是假呢？哎，不看不看吧。
5: 你看你咋又这样？
2: 你跟我藏着掖着，你让我怎么的呀？
5: 行了。今儿这会就开到这儿吧，你们两家反正回去商量商量，你们有个结果告诉我和你妈。
6: 不用考虑，爹妈我们来养，地我们不要了。
0: 这大哥表态了是吧？那我也得表个态啊，爹妈还是有老儿子养吧。啊，我也不求别的，我就图个尽个孝道，是不是？
2: 是，行了，都回去了。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头几天我问你咱的地流转期是几年，你口口声声跟我说是一年，西瓜罢园的时候就把它收回来了，这怎么一会儿又三年一会儿又五年了呢？你跟陈玲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5: 这不是最近家里头这没消停吗？你也病病殃殃的，就没敢告诉你，害怕你生气。其实啊，这个咱家的地啊和那归伙他分开了说，我觉得挺好的嘛。
2: 你要上二林的你就明说呗。
5: 你看你什么难听你说什么，你说咱家这地要是给了大林和秋兰，他明天就把董鹏送到市里去读书。哎，陈玲可说了，那小姑

0: 娘长得跟天仙一样，英雄难过美人关，更何况她还是个孩子呀。
1: 行了行了，别拿董鹏说事儿了啊。陈玲的套路我一目了然，在这个时候把董鹏的事儿拿出来说，那就是要打压大林和秋兰，因为董鹏是他俩的骄傲。
2: 再给咱俩戴个眼罩，你不是指望你大孙子光宗耀祖吗？告诉你吧，你大孙子早恋了。
1: 你们要是把那十亩地给了大林和秋兰，就等于把董鹏的前程毁了。
0: 我是说啊，如果让我选择的话，我肯定选择陈玲。
1: 这么做你不是太伤大林两口子心了吗？那会儿人大林就说不要地要爹妈，陈玲他怎么没这么说呀？这戏让你们演的啊，你不就拿我当傻子耍吧？明里头说什么都听我的，看劲儿时候就拿个假合同来拆我台，跟一个老太婆耍阴谋诡计，你们也下得去手？
2: 不行，我得上大林那去一趟，这两口子让你们耍的啊，这也太窝囊了。
3: 哎哎，你干嘛去？这深更半夜的，
4: 这事儿真的是让他们做绝了，这不是拿我们当傻子耍呢吗？要地就要地呗，我们又没跟他争。
5: 别再深究了，二林有缺陷，爹的意思不就是想让陈玲跟二林一心一意的过日子吗？
4: 我不就是差着这个，要不我还能惯着他。
2: 大林，
0: 妈，坐。
2: 大林
0: 啊。
4: 妈，
2: 嗯，
4: 爹，
6: 嗯，爷奶来了，哎，爷，
7: 回屋去，
4: 咱俩事还没完呢，赶紧回去，
2: 回去学习去吧。
6: 爷奶，我回屋了。
2: 那什么，孩子的事儿啊，你俩就别上火了啊。要我看呢，只要董鹏不耽误学习。就是跟那个女同学处对象了，也没什么了不起的，还是我大孙子情，站在那他就打眼儿，那么漂亮的闺女都看上我大孙子了。
8: 妈，您可拉倒吧，哪儿跟哪儿啊这是。
2: 好好好，先不说了。
4: 妈，大林说了，你跟我爹要是搬过来，就把这个炕给你们腾出来，有那十亩地我们欢迎，没有那十亩地我们照样欢迎。我跟你大儿子起步艰难，一时半会儿也赚不了什么大钱，可吃喝肯定没问题。你跟我爹想搬过来，随时就搬过来了。别的我们不敢保证，有一点，不会给你们受半点委屈。
2: 妈心里有数。行。大林呐、啊。回去劝劝秋兰啊，心情不好的时候别拿孩子出气，多好的孩子啊。
9: 行，我劝劝他，你放心吧。
0: 大林啊，
9: 啊，
0: 你要送孩子到城里念书就送，钱我出。
9: 不用爹，咱不打算把他送到城里了，万一真要早恋了，那不完了吗？
2: 大林呐、啊、孩子啊还是留在自己眼皮底下看着点好。
9: 嗯，行，你是真够啊，就是损点儿。
10: 你行了吧？我那叫策略。
9: 你策略啥呀？那爹妈来，你能伺候他们呀？
10: 我伺候不了，我可以雇人伺候啊。我也让他们享受享受使唤人的感觉。我这个安排，您还满意吗？
9: 哎，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还有啥不满意的呀？
10: 乃坤，这一天到晚跟大哥大嫂这斗智斗勇的，你们大嫂这没事动不动就要抱着妈哭的主，我也是没辙没辙。
9: 行了，别老念了大嫂了，你晚上该做梦了。

0: 家镇的，我让他去呗。
1: 去什么去？一会儿都不行，管不了他了。
2: 哎呀，孩子都多大

0: 啊，你还这么管，
1: 还想打咋的？你
0: 这这么管也不是啥好事儿。
2: 是啊，
3: 是什么事？不听话我就揍你。你说他要出点事儿，我还活不活了？
0: 好的不用管，管死不成人。我就不信咱们家董鹏他能下了道。
3: 下道就晚了。
0: 爹，
4: 大人有什么心不顺，别拿孩子砸法子。秋兰，找你哥去，把我和你妈的那份地要回来。
0: 哎呦，爹，你先别要地了，你这鞋都穿反了。你先坐下。哎，
4: 都十年了，再不要，真便宜那俩狼崽子了。
3: 你回屋去。
4: 回屋，
3: 不许出门，把门关上。
4: 走，把气撒在该撒的人身上去。
0: 哎呦，爹，你着啥急啊？不差这一天半天的。
3: 不行，在家看好董鹏。
5: 快，时间到了，快，来不及了，给我点钱。
0: 要钱干啥？
5: 买东西啊。
0: 不买东西呢？啊，
5: 不够吧？人家送我一套《红楼梦》，我得多给点人。
0: 那你还他一套《三国》不就得了吗？
5: 别闹了，爸，快点，多给点。
0: 急的，真的。干别的不行，你花钱挺爷们。给，
5: 谢谢爸。
0: 骑车慢着点儿。

0: 来了。
1: 哎呀，懒爹，来来来来来，爹，来炕上坐，炕上坐。哎呀，懒爹，哎呀，您这气色看着是越来越好了。
2: 不用多谢，我就在这坐一会儿，说几句话就走。
0: 有事儿啊？
3: 爹想家了，回来看看屋子。
2: 要地，要我和你妈的那份地。
0: 爹，这个事儿啊，我和秋兰都说好了。您那地呀、啊，我每年给您2000块钱。
2: 十年了，20000块，你给我拿着，我这就走。
0: 哎，秋兰，这什么意思呀？
3: 什么意思还不明白吗？要爹妈的地，给我们地，我这就走。你要不给地的话，我们就上法庭。
0: 这要地就说要地呗，都这么大火气干嘛呀？一进门都黑着个脸，干嘛呀？找打仗啊？
2: 要地，要我和你妈的那份地。
0: 哎，行了行了，爹，要地要地要地要地要地要地要地。您这个要地，一等您儿子回来，我们商量商量再说呀。我个家庭妇女，我懂个啥呀？
3: 你就别往我哥身上推了。崖沟村谁不知道？这个家你做主。

0: 行，给你，我不种了，从此咱们两来无事。
1: 要地，要我和你妈的这份地。
0: 行，我不种了，罗道兰那三亩地我也还给你，行了吧？不过咱们可说好了啊，我今天把地还给你们，咱们两家前前后后这些年的账，就算是一笔勾销了。
2: 爹，走。
1: 狗剩子，你和你妈两来无事了，和你爹也两来无事了，你就死在外面吧。

0: 董鹏。
1: 哎，爹回来了。
2: 嗯。
1: 啊？
0: 董鹏呢？
1: 你弟要咋样？
0: 董鹏呢？
1: 不是要弟去了吗？你们？
0: 要回来了，
3: 先别说了，有点气头上了。
4: 不用
0: 你给我起来，别给我打岔。董鹏去哪儿了？不是让你在家看孩子吗？
1: 不是刚才还在呢，我一扭脸他就见不着人了。
0: 小兔崽是不是找王威去了？你赶紧去找找他。
1: 那不可能找王威去，你要不相信你给他打个电话。
0: 电话在我身上呢，你快点去。
1: 啥时候电话？你靠我干什么？
5: 爸妈，老爷回来了。
0: 你去哪儿了？
1: 脸都白了，你消停着吧，肯定有事儿的。我去看看。去晚了。没见着人，钱还花了，那买那东西呢？

0: 差别的，就怕孩子下当。
1: 秋兰同志教育出来的孩子不能够。
2: 大嫂，上超市了啊？
3: 你们这要打麻将去啊？
4: 哎，这不打麻将干啥去？对了，大嫂，听说你和大哥要入伙了，这乳奶股定没定啊？
2: 大嫂，你们现在就跟打麻将一样，三家全上听了，关键仗还得打，打不好肯定没胡，还兴许点炮呢。可别像老宋头似的，放着老爷子不当，给人当三孙子去啊！
4: 哎，这大哥大嫂能吗？人家一打，那肯定是胡。
3: 你们俩离了麻将不会说话了是不是？行了，赶快打麻将去吧。
2: 大嫂，我们走啊。
4: 好了，我走了。

0: 招呼人开会。
1: 想好了？
0: 想好了。
2: 小莲，快点，别捯饬了，挺好的。
3: 你急啥？
2: 不是，这大哥大嫂肯定已经先到了。
3: 他们到了，就让他们先说会话呗。
2: 这地到手了，老爹老妈归伙的事儿，我看对你一点吸引力都没有。
3: 什么吸引力不吸引力的？我那叫淡定。
2: 行行，淡定。
3: 走吧。
0: 我跟你爹决定了，归老二家。
4: 妈，你们
2: 妈上老二这来。
5: 妈，再考虑考虑吧。这陈玲他们忙得也不着家，二林这身体也吃不住。我跟大林就侍弄那点地，有的是功夫伺候你们。
2: 大嫂，我这身子不行，但伺候爹妈这还是有劲儿的啊。
5: 妈，你跟我爹再考虑考虑吧。
0: 没什么考虑的了，就这么定了。这个屋这个院儿就给老大了，我们明天就办。
5: 陈玲，还是让爹妈去我们那儿吧。你说两句。
6: 我向来都是尊重爹妈的意见，既然都这么定了，我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2: 大嫂啊，大哥，这点你俩放心，只要是我和陈玲有口干的，就绝对不能给二老喝稀的。
0: 好了好了，就这么定了。二林呢？
2: 哎，
0: 你明天开三轮车过来
2: 啊，
0: 挑几样东西搬过去。大林，你们也拾到拾到搬过来吧，你们那边房子该卖就张罗着卖啊。那行吧，你们都回吧，我也困了。
2: 哎，走，
4: 你们俩先回吧，我想和二林单独聊聊。
3: 啊，行，你跟大哥聊吧。
2: 行，回去吧，我跟大哥聊会儿。
3: 嗯。

0: 既然你们都决定了，我就不说啥了。是，我和秋兰的日子过得，现在比不上二林他们。但是穷不能总穷嘛，用不上三年，我就能干出个模样来。你儿子他不是个窝囊废。净
1: 说那些不着边的话，谁说你是窝囊废？
0: 当年秋兰他弟来我这儿，钱也没带过来一分。 地也没带过来一垄，我和秋兰不照样养活了他了吗？更何况自己的亲爹亲妈了。假如有一天想回来了，我这双手接着。二林，爹妈去你那儿了，你要是让爹妈受了委屈，别怪我到时候跟你翻脸。

0: 这成啥事儿了你？他说痛快，抬屁股就走人，给我撂这儿，好像我是那不孝顺的人。
1: 啥也不说了，看老二的表现，休息了，走了啊。

0: 鬼呢？
1: 嗯，鬼二哥家了。
0: 鬼二哥家了？妈是出于无奈，爸太注重钱了。
1: 妈的话也不一定对，你别看她现在对陈琳有意见，那可架不住陈琳会哄人。

0: 会来事儿，说不定过两天又觉得他好了呢。
1: 就怕人家没心思哄他们呀。
0: 那我可不惯着他们。你笑什么？我最讨厌你这么笑了。
1: 哎呀，我能说什么呀？反正那是你亲爸亲妈。
2: 哎，
3: 你还聊呢？
2: 没有，聊完了。出来了已经。哎，他们等我打牌呢，我打会儿牌去啊。
0: 你给我滚回来！你不打麻将你要死啊！我心这么大。
4: 行了，别生气了，事情已经这样了。我看爹妈的老房子咱也别要了，爹妈去陈陵了不一定待成啥样呢，万一要待不住了回来还有个地方住，房子给爹妈留着吧。
5: 不行，那房子咱要是不要的话，陈陵很快就会把它卖了，那爹妈想回来也回不来了。明天爹妈不是搬到二林那儿吗？咱们后天就去，这样的话以后爹妈想回来还有个地方。
4: 爹妈住老房子住习惯了。哎呀，算了，以后那十亩地就给咱们，咱也不要了，咱们就要老房子，你说呢？省得陈林也不消停。
5: 哎呀，行，吃亏沾光都是自己家人，咱就定了要那老房子吧。
0: 哎，心怎么这么大呢？还能打麻将去？
2: 哎，不是觉得没事儿吗？想打两把去。
0: 大哥跟你说什么了？
1: 没说啥。
0: 没说什么，把你留下来。
1: 你大哥就是嘱咐嘱咐我。
0: 嘱咐你什么了？
1: 他就怕咱俩呀忙，没时间照顾爹妈。
0: 没时间照顾，那我请一保姆呗。明儿我就去请保姆。哎，我陈玲还就是要当咱崖沟村第一。
1: 这事儿不能干啊。你想咱俩要是把保姆请了，那爹妈会以为咱俩不愿意伺候他呢。
0: 不是，我都花钱请保姆伺候他，还怎么着非得我伺候他们？我是你的童养媳，还是我家的
1: 婆娘？不是，行，好，没那意思。我就说那个爹妈来了，咱俩得对他好。
0: 不是，我对他们不好。哎，摸着你的良心，我对他们好不好？
1: 好，我这意思再好点啊，再好点。
0: 行啊。我饿了，你给我煮碗热汤面吧，咱俩还能喝一口。
1: 行，我给你煮碗面，庆祝一下爸妈回来，咱俩喝一口啊。等着。
6: 雇保姆
5: 啊？
6: 这是出哪门子洋相啊？我跟你说啊，陈玲真要雇保姆啊，我就不去了。
5: 哎呀，你怎么总是这样死心眼子？人家陈玲是个大忙人。不可能像一般妇女那样子伺候咱们，二林就那样了，他能把自己照顾好，不让咱们操心，就念佛了。你说他们家就这么个情况，你让陈玲怎么办？我说人家陈玲够大方的，人家宁肯掏钱雇保姆，也不让老人遭委屈，更何况是人家自己掏腰包呢嘛。
6: 自己掏腰包？
5: 嗯。
6: 他要不把那十亩地装进腰包里，你让他掏钱试试？
7: 行了，说这些都没用了。我想好了，
6: 要去呀，你自己去，我不去。家里有个外星人在那转悠，看着不心里别扭。
5: 那保姆是外星人，老亲家他不是外星人呐。雇个保姆在你面前，你觉得别扭；跟老亲家住在一起，我还觉得别扭。

0: 还这么干活？哎，大哥，是不是买不起化肥啊？
1: 哎，嘴别贱啊！
0: 你看他傻不愣登的。
2: 我说你嘴怎么那么贱呢？不是给你闲的，我看。
3: 完了，人来了，
0: 哎，来就来呗。
4: 你说谁呢？你说谁傻？
1: 哎，大哥，那个，我这哥们儿吧，他就嘴不好，那个他没别的意思啊，你别往心里去啊。
4: 你们化肥农药多是吧？有钱，钱多烧的是吧？化肥农药再多，也少往地里头给我撒，听见没有？
0: 撒多少化肥，喷多少农药，你。

0: 管得着吗你？
1: 当然管得着了，我这是绿色种植，咱们地挨着地，你说我管着管不着？
0: 绿色种植，你是不是程总他大伯哥呀？
1: 是又咋的？
2: 哎呀，那这三个就是一家人呢。李哥，我这哥们儿吧，有得罪你地方啊，就多包涵了啊。以后用过农药化学啥的，尽管开口。
1: 用不着，我知道该怎么办，用不着你们替我操心。都是庄稼人，这化肥农药超标了，祸害地，知不知道？
3: 是是是，这我知道。可你不多用点，不下猛料，那产量又上不来。
1: 地烂你们手里头，算是遭了殃了。
2: 我这也没办法，这不就多挣点钱吗？
0: 真是头倔驴。
4: 哟，这稀客呀！哎，
5: 晨晨你好。哎，你不是走错地儿了吧？
6: 哎，瞧你说的，我这一直都想来谢谢你。你看哈，也没什么拿的，存了200个鸡蛋。我听说老爷子和老太太归你们家了，这人口多了，你自己又不养鸡，我这个自家养的不算钱儿。
4: 那个我陈玲一向是无功不受禄，你这个谢啥呀？
6: 哎呀，大嫂我啊，不，大姐我就最佩服你的为人了。
4: 啊，对对对，
6: 哎，你看你哈，你对别人的好吧，你从来不记在心上，可姐姐心里记着。今年我们家那三亩地，经你多赚了好几千块呢。你说，姐是不该来谢谢你啊？哎呀，
4: 我跟你说啊，那个我对别人的好，我都记不住。那别人对我好，我一辈子都不忘。要不然怎么说我这人傻呢？哎呀，我跟你说，你那个事儿不是个事儿，以后有事儿你说话啊。
6: 哎，行行行，那这个不算个事儿。那那姐还真有点事儿想跟你说一下。嗯，那什么，我那个
7: 哟，姐
6: 啊，哎呦，
7: 这儿有客人、
6: 啊。玲，这样好不好？要不然你抽空去趟我家，我宰只小鸡儿，咱俩好好唠唠，然后再跟你说事儿、啊。
4: 行，
6: 好，
4: 行，
6: 那我先走。哎，鸡蛋别忘了。
4: 哎，好，好，
6: 那行，哎，别忘了去
4: 啊。行行，
6: 哎，别忘了啊。
4: 哎，好嘞，哎，
7: 姐，
4: 哎，
7: 嗨，我也没别的事儿，我就告诉你啊，家教已经请好了，咱们全县最棒的。受过市里表彰啊，1小时100，一天啊2-3个小时。
4: 什么时候能来啊？
7: 那不是你说的定吗？
4: 哦，那就这两天呗，你给安排一下。
7: 行。哎，姐，还得跟你说件事儿。我呀，市里有个哥们叫老八子，开了一家小额贷款公司。我想啊，你有钱往他那儿放点儿，啊，利息按月开，上打住。
4: 这事靠谱吗？
7: 都开好几年了，绝对靠谱，有抵押的呀。人家一般啊都是用什么好车啊、门市房做抵押物，你想想，谁能因为10万、20万的，把180万的东西搭进去？放心吧，绝对准成。哎，喝点水。
0: 哎，你看这水。
4: 哎，没事没事没事没事。那个，哎，正好那个，我今儿有点事儿，改天。

0: 去给二人家当保姆了。
1: 他连自己公婆都不伺候，他能伺候好外人呢？
2: 您说这屋里除了我就您就这么俩外人？
3: 你的意思是我拿了你的钱啊？
4: 哎，这可是您自己说的。
5: 无知啊，都没了。
3: 你们这叫偷，这叫违法。
6: 我们可是陈总招来的人。
7: 什么？公开谢罪？
8: 请看《青山事故乡》第五集。

0: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1: 我想好好的过日子嘛，但不知道为啥老是搞得乱七八糟。
2: 我现在觉得我的路没了，我不知道往哪儿走。
0: 既然要唱，就得往好的唱的。
3: 你说看前腔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0: 要是让我再来一遍，我还是要唱主角的。
2: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4: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我呀，市里有个哥们叫老八子，开了一家小额贷款公司。
1: 这事靠谱吗？
0: 都开好几年了，绝对靠谱，有抵押的呀。你想想，谁能因为10万、20万的，把180万的东西搭进去？放心吧，绝对准成。哎，喝点水。
2: 你看那水。
1: 没事。那个，哎，正好那个，我今儿有点事儿，要不然那个改天，等我把这个事儿弄忙完，腾空，咱俩去老八子那。
0: 行，那我听你电话。
1: 啊，行，没问题。
0: 没事儿。
1: 好，那哎，
0: 走。
1: 行，好嘞。哎，你那拿着鸡蛋走吧。
0: 我不用，你吃吧。
1: 啊。

0: 老主任，老主任，您忙呢哈。来，老主任，哎，那个，听说您家要雇保姆啊？
1: 是啊，陈玲定的。哦，
0: 那您帮我跟陈玲，您帮我跟陈玲说说呗。
1: 你想当保姆啊？
0: 您老公母俩人厚道，没什么挑，是最好伺候的人。我呢，老主任您要知道，要说干家务，那全村没一个能跟我比吧。嗯，
1: 对对对。
0: 这话说回来，您当老主任那些年，上面领导一来吃拍饭，回回的往我家拍吧。
1: 对对对，你们家这干净利落呀。但是这个事儿是陈玲定的，你得问他。哦，
0: 行，那我明白了。那老主任，那您忙，您慢走啊。
1: 好。
0: 哎，老主任，要万一陈玲问起您意见，您帮我多见两句好话呗。
1: 哎，好，知道了。
0: 谢谢您啊，老主任，那您慢走啊。哎，
1: 好。
2: 我听说你大嫂去给二林家当保姆了，
3: 谁让她去的？
2: 自己找上门的，还给陈玲送了200个鸡蛋，就上岗了。
3: 自己爹妈都不伺候，能伺候别人爹妈？没有吧？别上哪去了？
2: 嗯，饱了。他哪是伺候爸妈去了？他那伺候钱去了。
3: 那他肯定伺候不好啊！他要冲着钱去的话，行，我得给燕儿打个电话，让他劝劝陈玲。陈玲也不听我。
4: 你快别打了妈！我老姑啊，那早都被我二婶给腐蚀了。
3: 你听谁说的呀？
4: 天青啊，上午聊天的时候跟我说的。
0: 来喽，二老尝尝我的手艺啊！
5: 他俩不回来了
0: 啊、哦？不回来了。
1: 那董欣呢？
0: 那孩子啊，临时都吃饱了，说不饿，出去玩了。对了，老主任，您好喝口小酒对吧？我给您拿去。
1: 以后啊，甭整这么多菜，咱们几个人吃不了。
0: 婶儿，您喝不喝？
5: 不喝。
0: 得嘞。

0: 他俩不在，我更不能对你们怠慢喽。
1: 好，
0: 老人了，对不对，老主任？
1: 嗯，
0: 闻闻，行吗？
1: 嗯，行。
0: 您满上。主任，咱一人俩喝一口呗。
1: 好啊，好。
0: 以后啊，我要对二老有照顾不周的地方啊，您二位尽管指示。不管怎么说，从秋兰那论，咱们还算是亲戚呢，是亲三分相，是火能扔炕吧。仰仗二位老人多多关照。主任，我喝了，您随意。婶儿，以后啊，您也别把我当外人，我就是来伺候您的。来，婶儿，这块给您，大。嗯，哎，味道行吗？
1: 嗯。
2: 哎呀，你说这个陈玲啊。你说这雇保姆都不跟咱俩商量商量。
3: 哎呀，你别挑了，你没看那陈玲一天忙的脚后跟打着后脑勺吗？他能对咱们二林不挑就不错了。
2: 陈玲也是啊，雇谁不好，你说偏雇狗剩媳妇儿，他连自己公婆都不伺候，他能伺候好外人呐？
3: 那还不是为了挣钱，有钱能使鬼推磨吗？
2: 那鬼能推好磨呀？
3: 哎呀，你呀，你呀，别操那心了，在这儿住着，有的吃，有的喝，还不用干活，你自己没感觉，嘿嘿，外人呢，都羡慕死了。
2: 你呀，早晚有你后悔一天。
4: 请进。
5: 您好，是副乡长吧？
4: 啊，我是姓傅。
5: 我知道您姓傅，是在咱们这儿代理这个郑乡长是吧？那个我叫董大林，我是崖沟村的。我来呢是想向您反映一个情况啊，就是我们村这几年土地基本上是一年换一主，不管换了谁，这农药化肥啊都可劲儿往这地里头撒，谁都是只顾眼前不管长远。怎么说，咱也得让这地喘口气儿吧。傅乡长，您看是这个人吗？
4: 这个。董大林是吧？
5: 对对对，
4: 大林同志，凡事呢都有它的两面性。
5: 嗯，换个角度，
6: 产量上来了，这不是好事吗？是不是？
4: 再说了，土地那怎么种，种什么，当然是人家自己说了算了，这政府不好横加干预啊。
5: 不是，他土地是集体的呀，咱为了后代，也得给地留着点后劲儿啊。
4: 那你到底想说什么？
7: 小玲，
6: 来来来，进来坐，进来坐，快进来坐。
8: 大哥也在啊？
4: 你大哥呀？
8: 大白子。
6: 哦，哎，
8: 来，好久没见了，来吃点水果。
4: 哎呀，来就来，还拿东西。
8: 啊，坐了。
6: 哎，坐坐坐。
5: 不用坐了，我想说的就是这些情况。对呀，你看这个，看咱们乡里头是不是出面那个？
4: 董大林同志，既然跟小玲是一家人。那我呢就不说两家话了，我要批评批评你，你应该多向你弟妹学习学习，这可是咱们乡的大功臣呐，每年向城里输送劳动力多少个？300多个，往咱们乡拉来多少个种田大户？20多个呀，这叫什么 GDP？ 咱们乡的 GDP 直接就提升了。
8: 你记得还挺清楚啊！
4: 你这大公主，我就刻在脑子里了，已经。
8: 哎，你坐吧。
6: 哎，对，坐坐坐。
5: 不坐了，不坐了。那个我想说的都说完了。那行，那你们聊吧。
4: 喝口水再走吧。
6: 不喝了
4: 啊。这个，不知道是你大白哥，慢点。
8: 你老农民能见着乡长，那就是大事儿。
4: 哎，这怎么说话呢？人民公仆嘛，就是要为人民服务的嘛。
8: 哎，他跟你说什么了？
4: 我这开始忙着处理事情，还真没太听听他说什么。
8: 跟我还藏着掖着呢。
9: 哎呀，这都放好了。哎呀，老亲家，你慢点儿。哎，这是台阶啊，你慢点。哎，好。哎，往东屋搬啊。
10: 哎，放心吧，大妈。
9: 哎。哎，谁让你们往西屋搬了？往东屋搬，
11: 我让的。
12: 妈，我跟大林商量好了，东屋你跟老爹的东西我们都不动，都给你们留着。

兰儿啊，妈知道你的心，妈要是还能回来，妈住哪都行。

0: 车放这儿。哎，
1: 好。
2: 冯总，
3: 哎，
2: 来客人，倒点水。坐坐坐坐坐。哎，姐，很好，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董鑫的家教耿老师，这是我们陈总。
3: 啊，耿老师你好。哎，董鑫，赶紧出来呀，老师来了。
4: 哎，
3: 耿老师，这我儿子董鑫，以后就麻烦你了啊，辛苦了。
1: 哎，您放心吧。
3: 那个，我有事儿。
1: 啊，您去忙去吧啊。
4: 耿老师，
1: 啊，
5: 回来了。
6: 哎呀，怎么又喝生水呢？你晾着了吗？陈真给董鑫请了个家教，全乡最好的老师。
5: 请呗，他这董鑫是该有人管管了，要不然得上天呀、啊。怎么着，你还在乎这个？
6: 那我咋不在乎呢？咱要能给董鹏也请一个家教，你知道这一个假期能提高上去多少？
5: 你看咱那儿子，还用请人辅导吗？
6: 咱们家董鹏啊，是真听话。一点都不让咱们操心啊！
5: 我看呀、啊，他该去辅导别人。

0: 门都撬坏了。
1: 叔，
0: 你总共养了几只鸡啊？
2: 5只啊，都没了，这可怎么办呢？哎，
0: 叔叔你别着急啊，别着急上火的。何超，我出去转转啊。
3: 行，谢了大林叔。
0: 没事。
4: 真香啊，好久没吃鸡了。哎，真香。
0: 哟，还喝上了。哎呦，
5: 大林哥，
6: 大林哥，怎么还没睡呢？
0: 睡不着啊，出来转转。
5: 来来来来，哎，坐坐坐坐坐，
6: 对对对，坐坐坐，
5: 吃吃。来
4: 来，坐。您看这个鸡多香啊，
6: 马上就好。
4: 哎，这下这下，
0: 这鸡哪弄的？
4: 买的，
0: 买的啊。买了几只啊？
4: 2只，2只。
0: 不对吧？啊？那3只呢？
6: 不是，那不是那个
0: 3只。在那儿呢啊！啊，
4: 那3只啊，先养着，留到下次吃。
6: 对，
0: 还挺会过啊！我要是你们俩，我就不看这西瓜了，我直接卖烧鸡多好啊！无本买卖，这来钱多快呀！
4: 哎呀，大林哥真会开玩笑啊！
0: 得了，不跟你们说笑了，拎上鸡去趟派出所，走。
6: 哎，我说哥，怎么我们自己花钱买只鸡吃，犯法吗？
0: 你再说一遍，这鸡是你自己买的？你敢不敢把那鸡撒开，咱让那鸡自己认认家门？
6: 就算我们偷它，那也没偷你们家，你管什么闲事？
0: 你说谁管闲事？你再说一遍，信不信我抽你？
4: 我们可是陈总招来的人，就算你不给我们面子，也得给陈总面子吧？
0: 我管他什么陈总、李总、王总的，什么总都不行，天王老子都不行。你们这叫私闯民宅，知道吗？吓得人家老人孩子都不敢睡觉。你们这叫偷，这叫违法。
6: 算，跟陈总说。

0: 不多，一千。
1: 一千？
2: 五只鸡一千，那是禁忌呀。
0: 这一千块钱是人一老一小受惊吓的精神损失费，我看行。
3: 那可是林老板的人，
4: 林老板的人更得罚他了，给他点颜色看看，别老欺负咱们农村人。
2: 董二林，你的脑子是不是进水了？你现在好好想想啊，如果这事儿这么处理，我跟你说，将来就没有人来包地，没有人来包地，你吃什么喝什么，你喝西北风啊你？你自己看着办吧。脑子进水了的。
4: 看啥？就应该给你俩送派出所。
5: 哥。哎，你瞅那俩小子吓得那怂样啊，差不多行了，这不是咱家的事儿，抬抬手就过去吧。
6: 我抬抬手行，那何叔能饶得了他们俩吗？派出所能饶得了他们俩？
7: 陈林路子广，外边认识人也多，乡里边也都熟，说句话呗。
6: 有人？行啊，你媳妇了不地了，哪儿都有人，人家能听他的吗？那叫贪赃枉法，知不知道？他省电视台有人吗？各大新闻媒体有人吗？现在的留守老人、留守儿童都是新闻媒体关注的热点和焦点，你知不知道？
5: 知道，知道，知道。
6: 真是狂的没边了，他这种事儿都敢大包大揽的。
5: 不是，这不是陈玲的意思，是我的意思。我就说，他俩偷两只鸡，你没必要弄那么大事这事儿。
6: 是我往大了弄吗？你赔偿不到位，何叔就不高兴。何叔不高兴就有可能犯病，他要是一犯病，何大哥何大嫂在城里头一嚷嚷，是不是那新闻媒体记者都来了？你要不信你们就等着，我回去了。
5: 哎哎哎，哥，说出的话你走什么，你生什么气？你就说就完了呗，那我回去跟他说啊，一切都照你的办，这行了吧？
7: 哎呀，这生什么气呀？这
6: 回去管管你那媳妇儿，这么无法无天的，早晚得跌大跟头。
5: 回去我管他，我削他，啊，没生气。
6: 不吹牛能死。
8: 反正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
2: 老何什么都没说，他在这儿没完没了。
9: 你说你大哥是不是跟我们过不去？
7: 不是，那不能。我刚才我一听这个，我都跟他急了。我要不是看着亲哥俩，早打起来了。
2: 你说他自己人拆自己人台，以后这生意还怎么做呀？
10: 跟谁自己人呀？那偷鸡贼呀？
9: 你滚一边去，懂个屁！进屋去，
6: 进屋去。何叔，昨天晚上让你们受惊吓了，别着急上火的了。这点偷鸡贼啊，我已经把他们逮住了啊，这鸡也给你们送回来了，那三只还活着呢，那两只啊，让他们俩给炖了。
11: 总共是五只。
6: 别着急上火的啊，我训了他们半天了，给你们赔一千块钱。这一千块钱，一个是鸡钱，一个是精神损失费，您看行不行？
11: 行行，
6: 那您就把这一千块钱啊收好了。
9: 赔钱了，
6: 这事儿啊就算过去了啊。你数数，数数。
12: 没事，你们俩也是，你们这外地人以后在我们村子里都别老偷这个偷那个的。想吃鸡你说一声，偷啥一个鸡？
6: 好，
12: 胖成这样你还吃吃吃？
13: 姐，你别生气，气大伤身。什么事儿往开了想，他董大林去见乡长，不也得规规矩矩站那块儿吗？乡长连眼皮都不撩他一下，你在门外喊一嗓子，乡长立刻起身去开门啊，亲自搬椅子，亲自倒茶的，这多眼红啊！你说哪个老爷们儿能下来台？他心里能不憋屈吗？你啊，就让他释放释放吧。
14: 行啊，马三儿，这消息够灵通的啊，连乡里的事儿都知道。
13: 乡政府大院早就传开了，八姐传成女神了都。
14: 哎，我不是跟你吹的啊，现在我陈玲走到哪儿，都得给我面儿。
13: 那是，老八子够给面子吧？20万直接就留下6000，以后每月还开6000。姐，你现在拿的可是县长级的工资啊。哎，姐，你这儿干什么呀？
14: 马三儿，我是一个明白人，要是没有你，我怎么可能挣得到这么省心的钱？拿着吧，我跟你说啊，老八

0: 说了，回头给咱俩整台好车。
1: 这太好了，姐，谢谢啊。
0: 谢什么？这不一家人吗？
1: 我听姐的。
2: 慢点啊，来，放。
3: 四，
4: 糊了。

0: 瞧瞧瞧瞧，他俩到现在还没回来。
1: 哎呀，有事儿呗。
0: 二林呢，成宿成宿的打麻将，媳妇儿呢，半夜半夜不回家，你说这叫过的什么日子？这是。
1: 哎呀，你就别说那么多，现在人呐都那么过日子。嗯，
0: 心可真大。哎呀，
2: 老爷，我走了。
3: 妈，我上同学家去了啊。
4: 吃饱了？
3: 吃饱了。哎，爸，
2: 啊，
3: 我走了
2: 啊。
5: 来，老爹先来。
4: 嗯。吃早饭呢？
6: 哎，你咋还起早回来了？
4: 啊，那个车坏路上了。
6: 哦，那吃一口吧。
4: 吃的挺丰盛啊。
6: 哎，我不是想着那个二林在家给他多做点吗？还没想到他昨晚打牌打到后半夜，这不睡呢吗？
4: 那个早上起来以后做的清淡点，别大鱼大虾。
0: 哎，我说，趁着没吃饭，是不是看桌上的大鱼大肉不是心思了？
1: 别瞎猜了。你这人是干什么的？干大事的，什么大场合没见过，能跟咱俩在乎这点小钱儿？
0: 陈楠的脸色不对呀。嗯。哎呀，这饭吃的不舒服啊。
1: 你看你呀，这人嘛，活着就要高高兴兴、乐乐呵呵的嘛。
0: 大林和秋兰把屋子都拾掇出来了，没过去住，跑过来看人家脸色过日子了。
1: 哎。瞧瞧，谁要过来的？还不是你要决定过来的。
0: 嗯，我决定的，我决定的。要不是你们整这些事儿，我能往这搬吗？
1: 嗯，行了，这事儿跟你说不明白啊，溜达去了。
0: 嗯，不用你牛，有你带不下去那天。
6: 慢点啊，小心烫。
7: 哎，老太太又去老房子了？
4: 去呗，她搬回去住我都没意见。住哪儿不是住儿子家呀？
6: 那是。
4: 你呀，把董欣给我照顾好了，就算你功德圆满。
6: 明白。
2: 妈
6: 啊，
2: 你来了。
6: 嗯，诺芬呢？
2: 啊，秋兰，妈来了。
8: 哎，妈，吃了吗？
0: 吃了。哎呀，你瞅瞅咱这大院子啊，多宽敞啊！你说这一园子苞米，你说
8: 妈，这就是功夫不负有心人，
0: 就是你俩太辛苦了，妈看着心疼啊。
8: 妈，您不也常说吗？这人要是对得起地呀，地就一定对得起人。
0: 哦，哎呀，那这产量没问题吧？
9: 你看这苞米长的，您说产量行不行？
0: 你别说哈、啊，真不能差了这。哎呀，就是你们两口子受累了，
8: 我们也不觉得累。
9: 哎呀，这庄稼人一身力气，不干活干啥呀？
0: 你看麻将馆那些人啊，成天呢，叼着烟卷打着麻将，多享受啊！
9: 那是享受吗？我看那是作呢。
0: 对，农民呐、啊，干农活才是正道。老话不讲吗？输耍不成人，常年打牌的那都娶不上媳妇儿。
9: 就是，
0: 哎呀，你说现在也不知道怎么的，是把这玩儿当成正事儿了。
9: 庄稼人不干庄稼活，
8: 能把粮食种好了就见鬼了。
0: 嗯，
9: 妈，你尝尝咱家的苞米跟小米，那跟早先的味儿一样。你再试试别人家的。
0: 我就觉着啊，这用心的东西呀、啊。跟不上心的就不一样，就说你这一天到晚的，还有大林起早贪黑的，汗珠子掉地摔八瓣，那功夫不白费，这人气儿啊都变成地气儿了。你这老玉米呀、啊，味道就是不一样。
9: 不光是粮食，咱家那猪肉还有鸡蛋，那都比别人家的香。那不是您儿子说了吗？现在这城里人到处都找这些绿色食品。

0: 还出高价，就是得多攒份，勤除草。
1: 哎呀，我那大傻儿子哦，什么费力气的活都能干。也行，你进城打工，你不也干这些搬砖挑土的活吗？
2: I have a question. Do you know that?
3: 干嘛呢？
4: 好好学好不好？
3: 你妈花钱叫我来教你的，钱不能白花，好好学。跟我一起读。
2: I have a question.
5: I have a question.
6: I have a question.
5: I have a question.
2: How did you know that?
3: No 是什么意思？
5: 就是不，
2: 是那个 No 知道的意思。
5: 哦，知道。
2: 那 How did you know that 什么意思？
5: 我怎么知道啊？
2: 是你怎么知道？
5: 对啊，那我怎么知道啊？
2: 是你怎么知道？不是我怎么知道
5: ？How did I know 是我怎么知道
2: ？How did you know that 是你怎么知道？
5: 行，我知道，行吧？
2: 那你是怎么知道的？
5: 你告诉我的呀。
2: 好好学行不行，少爷？知不知道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你这是为我学啊？
3: 你这不是为你自己学吗？不好好学习，以后你把你家产全都败光了，知道吗？哎
4: 呦，怎么了？
3: 去吧，去吧，去，
2: 快点啊！那今天咱们就这样，永新。
3: 嗯
2: 啊，你回来好好的预习一下。啊，那我先走了。
5: 哎，大舅妈，
7: 啊，
5: 你是不是动我包呀？少500块钱。
7: 啊，我没动过，少500块钱。
5: 嗯，
7: 你都看了吗？
5: 哎呀，没在这儿，就这儿呢。
7: 这层呢？
5: 没有。
7: 这里
5: 就在这儿呢。
7: 这都没有啊。
5: 啊，
7: 那我这浑身上下，我这个，我兜里，你我就20啊，浑身上下。
5: 那钱呢？
3: 你们俩看我干什么呀？
7: 哎，康老师，您说这屋里除了我就您就这么俩外人？
5: 你说大舅妈？
7: 哦，对了，就您一个外人。我这您也看了，我这浑身裤里八旗，就这20块钱。您看，是您自己来呢，还是我替您来呢？
3: 不是，我身上是有1000块钱，但这是我自己带过来的呀。
7: 那这事儿就说不清了。
5: 大舅妈，就500块钱的事儿，咱别伤了和气。
3: 东新，你的意思是我拿了你的钱啊？
5: 哎，这可是您自己说的。
3: 你，
5: 啊，哎，你，
3: 这是500，你们说好了，这个家教我不干了，还不够受气的。
5: 哎，
7: 您，哎，董老师，哎，书包，哎，书包，来，书包，
8: 妈，大中午的在家吃呗。
9: 不了，
10: 你就在这吃呗。
9: 不了，回去吃去。
10: 我送送你。
9: 不用送，这么近呗。你们忙你们的吧，忙吧，不用送了。
8: 我咋觉得妈在那边过得不顺心呢？
10: 这才哪到哪儿啊，以后日子还长着呢。
7: 耶，这人咋回来了？没在大林那儿吃饭呀？
9: 嗯，哎呦，这秋兰怎么这样？给他忙活着一大上午，怎么也不给您做过饭吃？真是个人算计个人的账。
11: 秋兰要给我们包饺子，我没在那吃，怕有人嚼舌头。
7: 啊，婶，我这收拾收拾就去给您做饭去。您瞅这董鑫吃的，这吃完也不收拾，真是。
11: 董鑫呢？
7: 出去玩去了。
11: 出去玩去了。
7: 嗯，
11: 今天家教没来上课啊？
7: 你可快别提那耿老师了，他偷了咱家董鑫啊500块钱，那孩子上个厕所的功夫，他就把人孩子那钱划到自己腰包里去了。
11: 哎呀，狗剩媳妇儿啊，那耿老师可是全县出名的好老师啊，那多少人家都请他当家教啊，你说他能干出这种见不得人的勾当吗？你可不能昧着良心冤枉好人呢。 啊
7: 这冤不冤枉好人我就不知道了，反正您家孙子说丢了500块钱。

0: 当时那屋里啊，就我和耿老师俩人，我这兜里只有20块钱，那耿老师兜里有1000块钱。如果董鑫真丢了500块钱，那耿老师暂脱不了干系。
1: 还如果丢了500块钱，你都没弄明白到底丢没丢钱，你就冤枉人家耿老师啊？
0: 这董鑫丢没丢钱是一回事儿，我替没替您家说话那是另一回事儿。我是谁呀？我是您家的保姆啊，我挣着您家的钱就得为您家办事儿，那我不得吃谁向着谁？
1: 那你也不能不分青红皂白的冤枉好人呢。
0: 得啊，婶儿，得，我看出了您也不认这理儿，我呀跟您说不着，回头跟陈玲说去。如果陈玲说这事儿我做错了，我立马走人，行了吧？婶儿，您也甭生气，我呀给您做饭去。
1: 行，陈玲花钱雇你呀，你伺候陈玲去啊，我可不在这吃这受气的饭。
2: 干嘛去啊？
1: 走，
2: 吃了没？
1: 咱不在这吃受气的饭。
2: 哎、怎么了？
1: 我是不想跟你说，走，
0: 爱吃不吃，别做了。
3: 行了，就再热吧。
2: 这儿啊，
3: 哎呀，我这腿呀，走两步就不行了。
2: 哎呀，来个这个。哎呀，
3: 这油子麻花的怎么吃啊？这
2: 要不换个这个？
3: 你还有心思吃这个？我这心呢都堵得慌。你吃的狗剩你媳妇啊？今天像变了个人似的。
2: 嗯。
3: 哎呀。人呐，说变真快呀，小嘴巴巴的，还真知道谁是他的金主。关键时候把陈玲搬出来，你说陈玲能怂恿他把孩子往沟里带啊？耿老师那钱呢，准是董鑫使的坏。
4: 爷，啊，你们俩怎么上这儿来了？
2: 来吃个这个。
5: 我不吃，爷。你们怎么吃这个呀？我老婶没给你们做饭啊！哎，别弄了，爷，走，上我们家吃去，走，这有什么营养啊？吃这干嘛？这都是什么呀？
2: 藏起！
6: 哎，你干啥去？
7: 哎呀，你松开！你干啥？我找他们怕啥？有他们这样的吗？这才几天呀，这么对待老人？
2: 行了，大李，陈林是个大忙人，给我和你妈给点钱，我们想吃什么买点啥。
7: 行了，爹，你别替他们打掩盖了，我啥事看不出来呀？啊，当初我和秋兰差啥呀？怎么左胆右胆的不让你和我妈去二林家？为啥呀？不就怕这个吗？这2天半就露馅了，他妈！
3: 大林啊，没你寻思的那么严重，待会儿妈跟你细说。
8: 就是，你听妈的，张口就着了，没多大的事，你一去不闹大了？

0: 哎呀，老姑啊，你可回来了！哎，你来干嘛呀？你快走，屋里说，屋里说。这还回来呀你？
1: 我哪知道你到来了？
0: 你这是整哪出啊？
2: 我不是在那个县中学代课吗？我听说那个陈林想请一个家教，你说我又攀不上人家，我知道老姑您是那个陈林的心腹啊，帮帮忙。
0: 联系一下，你不是教体育的吗？你能当家教，那当家教也教文化课呀。
2: 我听说他不用郝老师，
0: 他不用郝老师，那也不能用太拿不出手的呀。
2: 哎呦，我的老姑啊，我的亲老姑，你说要不是你在他家管事儿的话，我做梦我也不敢想这个事儿啊。
0: 我家这个情况你也清楚，是上有老下有小，不抓闹点儿，我整不了。
2: 人家陈玲。
0: 一个月出5000块钱
2: 呢，那钱要都给了你，那不成打水漂了。
0: 老姑，这事儿您要能帮我串的成的话，我每个月啊，我给您这个数，5000啊，
2: 我才这么多少？500，你也太瞧不起人了吧？我是没见过500块钱是咋的呀？800，
3: 行行行行，
2: 哎，你别给我扯这套。
0: 我可不是见钱眼开的人，老陆，1000块钱，不能再多了啊！帮帮忙。
2: 行，你先走吧，这事儿啊，我得寻思寻思。你说。

0: 我不帮你吧，好像你老姑不认亲似的。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说我真帮你吧，你看你哈，嘿，还真不太拿得出手。哎呦，你算是给我出了个大难题。你老姑这个人呀，你也是知道，这亲戚是亲戚，那得分事儿。这坑人的事儿，我不做。
1: 不是，哪是坑人的事儿呢？老姑，这事儿就拜托你了，帮帮忙，帮帮忙啊，帮帮忙，
0: 行了行，
1: 帮帮忙啊，我走了啊，我走了，我走了。
0: 哎哎哎，等会儿等会儿，东西拿走，东西拿走。哎。
1: 我这东西怎么能拿回去呢？就是给你拿的，收着啊，拜托了啊，就靠你了啊！
0: 行行行，算你小子识相。陈玲真给你钱了？
2: 你问这干嘛呀？给不给就怎么样？咱不缺他那百八十块。
3: 切，我就知道你是瞎编，地弄到手了。爹妈两手空空的，不招人稀罕了。
2: 净说这没用的，那儿媳妇再好还是儿媳妇，那不是亲闺女，能给口饭吃就不错了。
3: 嘿，心可真够大的。
0: 喂，玲儿啊，
4: 你回来了吗？
5: 回去路上了。
4: 玲儿啊，就是那个耿老师啊，他不是不干了吗？我有一个远房的亲戚，
0: 在县中学教书，人挺好，也干我家教。
4: 要不我跟他说一声，肯定好使。
5: 哦，行啊，只要能好好的陪着董鑫，别让他调皮捣蛋就行了。
4: 那你啥也别说了，就把心眼放在肚子里，我给你百分之百打保票。
0: 那玲儿，你要是没什么安排的话，那我就给他打个电话，让他明天就来报到。
5: 行，这事儿你定吧。
0: 哦，行，那你注意安全哦。啊，我撂了啊。哎哎哎，
6: 宽大飞跟我是初中同学，
7: 宽大叔学习还没我好呢，你要请他，还不如请我呢。
5: 哎呀，马三儿，我不就是想找一个人能够好好陪着董鑫嘛。你说我这个当妈的也得尽尽义务吧，我那个宝贝儿子他就不是个读书的料，我能拿他怎么办？我总不能把他给掐死吧。哎，那个老八的那辆车怎么样？
7: 当然好了，八成新呢。
5: 行，哪天开回来吧。
7: 怎么着，姐你想买啊？
5: 我已经跟老八子说好了，那辆车押给我们，有人在他那儿耍了钱，跟他压了10万块钱。
7: 嘿，姐你可真高。
0: 玲儿，要不然让关老师给那个董鑫先讲一课，你听听再定。
8: 啊，不用了，关老师你帮我把孩子看好就可以了。
9: 您放心，再淘的孩子在我这儿都能摆平，没有不听我的。
5: 董鑫，
0: 那我先去干活了。
5: 啊，董鑫，董鑫，
10: 哎，
5: 来见见老师，关老师。
10: 关老师，
9: 对，怎么样？以后我教你欢迎不欢迎？
10: 行，挺好。
5: 喂。来了来了啊！哎哎，你们赶紧上课吧啊！哎，来了来了。
9: 怎么着，兄弟，这课怎么上啊？
10: 你是老师，你说应该怎么上？
9: 我随便，怎么上都行。不过，
10: 我崇尚的是快乐教学。
11: 快乐教学。好啊。

0: 呀，兄弟，人家跟你玩兵法呢。
1: 呀，东西啊，你干什么呢？你妈掏那么多钱让你玩游戏呢？
2: 爷，我学的时候您没看见，我们现在休息会儿，这叫什么呀？
3: 这叫劳逸结合。
4: 大爷，你知道他为什么学习不好？就是因为他的左脑没有充分的开发。嗯，玩游戏也就是在开发他的左脑。
3: 没错，
4: 你甭操心了啊，忙着吧，歇着去吧。
2: 怎么着，爷？要不然您跟我们这儿开发开发左脑？
1: 你就不怕把你左脑开发瘫了？
0: 你说陈林他招的这什么家教啊，整天的不好好的辅导董欣学习，俩人在一起不是玩拳击啊，就是玩那个电子游戏机，
3: 真是的，这招些什么人呀。你小点声行不行？
0: 不行，我得跟陈林好好谈谈，他要不再不管的话，咱就从这儿搬出去。
5: 我都想开了，从今往后啊，咱就是瞎子就是哑巴。
0: 那也不能看着他们把孩子往沟里带。
5: 那
1: 哎，陈玲回来了。哎，陈玲，跟你说个事儿。
6: 啊？
1: 你看你请的这位家教啊，整天不教董欣学习，你只要一走啊，就没完没了的玩那游戏机，一玩玩一天的。
6: 爹，你就不懂，这快乐教学，劳逸结合。
1: 快乐教学
6: 啊？
1: 他们倒是快乐了，我们俩连午觉都睡不了。
6: 啊，我跟他说。
1: 哎，我还没说完呢。
7: 哎呀，爹，我这事儿好多呢，我跟他说啊。
1: 这
5: 行了，别死乞白咧说了，没看人家不愿意听吗？傻老头子，这是人家家，走吧。

0: 你这苹果米全卖完了，
1: 卖完了。你们呢，也别零卖了，拿上一点，去绿峰绿色视频公司。
2: 你这搞绿色种植没有规模，那成不了气候啊。
3: 是是，
1: 现在要修一条公路，
4: 你这院子得马上要出黄金了。
3: 100多万，我想好了，我准备把那个十亩地赎回来。

0: 玉清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丰集团。
1: 炎炎反复老不好，用有实力荣军酶含片，有实力安心守护。
2: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吧。
1: 我想好好的过日子嘛，但不知道为啥老是搞得乱七八糟。
2: 我现在觉得我的路没了，我不知道往哪儿走。
0: 既然要唱，就得往好的唱的。
3: 你说看前腔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0: 要是让我再来一遍，我还是要唱主角的。
2: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4: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2: 京东
3: 民族匠心品牌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4: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5: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吸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1.19亿亩，收获进度已过30%，多地开始集中集收。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今天实现全线通水，进入油水调试阶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号凌晨发布声明称，为回应美军对伊朗格什姆岛袭击，伊朗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等地发动报复性打击。伊朗媒体报道称，在地区紧张局势加剧的情况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换已经暂停，但美国总统表示，美伊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
1: 观众朋友，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您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底座。
2: 日前，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规划，明确了15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
3: 规划提出，到2030年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等目标。
4: 从推进现代化的各项任务来看呢，农业农村现代化还是一个薄弱的环节。这次规划呢，清晰地传递出要加快优先补齐农业农村现代化这个突出短板的一个鲜明的信号。
3: 规划同时提出，到2030年，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7%，城乡居民收入比持续缩小。专家表示，规划体现了两条底线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各项具体要求。
5: 两条底线的这个一定要牢牢守实了，一个就是粮三局，然后第二方面呢是要防止规模化的返贫自贫。另外呢还有三条现代化的建构，一方面呢是要把农业建设成这个现代化大产业，第二方面呢是要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第三个呢是要让农民过得这个富裕美好。
3: 端稳中国饭碗。

0: 保障粮食安全。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要达到 1.45 万亿斤左右。尽管我国粮食生产能力已经达到较高水平，但影响农业生产的不确定性因素和挑战依然很多。稳步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就能将现代化建设基础打得更牢一些。
1: 第一个呢，就是还是要落实藏粮于地的要求，就是要高质量的推进高标准农田的建设，坚持建设、验收和管理并举，把高标准农田建设好、管理好、用好，不断地提高这个农业科技自立自强的水平，加强农业科技创新和应用，种业方面、在农机方面等等啊，包括防灾减灾的一些技术方面，要加大技术应用的力度，让技术来推动我们粮食生产的单产和质量的提升。
0: 规划还提出，要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相比过去的新农村建设或美丽乡村，和美乡村建设需在宜居宜业上协同发力。
1: 那么这次规划呢，提出要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就是乡村不仅要人居环境好，基础设施完备，公共服务的条件好，还要有产业。
2: 十五规划更多的把农民的主体地位放得比较重的位置，明确了为谁而建、为谁而兴。你比如说水电路的基础设施的建设，还有公共服务的提升，包括教育、医疗，我们最终要实现的应该就是叫城乡均等化的公共服务。
3: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三成半。
4: 最近两天，全国麦区大部晴热天气持续，各地趁晴加快抢收进度。
5: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截至6月2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1.19 亿亩，收获进度 35.09%。安徽麦收进度近七成，河南近五成，江苏过两成，陕西过一成，山东、山西零星收获。最近两天，全国麦区大部晴热天气持续，各地趁晴加快抢收进度。气象部门预计，今天新一轮大范围降雨将给河南北部、山东大部带来短时阵雨、局地强对流天气。四号，降雨区域将向南移出黄淮海地区，麦收省份大部天气转好，利于加快抢收晾晒。五号起，将自西向东迎来新一轮降水过程，麦收省份应密切关注，组织抢抓降雨间歇，推进抢收抢轰。
3: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今天迎来重大节点。
4: 运河控制性工程三大航运枢纽中的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今天开始冲水，这意味着平陆运河开始 正式的开启全线通水，进入油水调试阶段。
6: 我现在就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的下游引航道，这里距离枢纽大约是 1.2 公里左右。大家不难发现，在我身后的这个工地上啊，这个围堰已经开始施工了。现在挖掘机正将围堰破开了一个小口，目的就是为了让水流缓慢有序地从缺口处流向船闸，以便于马道枢纽接下来分步开启油水调试阶段。那目前正在进行的是马道枢纽下游的冲水工作。马道枢纽油水调试共计需要约700万立方米的水，相当于将2800个左右国际标准游泳池注入平陆运河。这个枢纽是边冲水边调试，过程呢大约会持续30天左右。
7: 我现在就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下游约600米的围堰处。今天上午9点左右呀，起石枢纽正式开始冲水，这也标志着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同时起石枢纽正式进入油水调试的阶段。那现在我们通过画面可以看到，起石枢纽的上下游呢是各建有一道围堰，用来阻挡水流，以保证前期施工以及无水调试的顺利进行。此次的冲水作业呢，将会从我所在的下游围堰处开始，分阶段缓慢地进行注水。那等到船闸内部的水位与下游的水位齐平之后呢，再破除上游的围堰。那这样呢，可以避免一次性破堰带来的水流冲击、泥沙淤积等问题。依据三级梯度冲水分阶段调试的方式，预计26天左右就能完成整个起石枢纽的冲水作业，最后全面破除所有的围堰。那后续的油水调试的工作呢，也会继续的进行。
3: 平陆运河位于广西，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计划今年9月建成通航。
4: 那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一串亮眼的数字带大家来看一看这项工程创下了

0: 多少个世界第一。
1: 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起点位于南宁衡州市平塘江口，经钦江直达北部湾出海。简单说，就是把西江干流和北部湾直接连在了一起，让西南地区的船更便捷驶向大海。运河起点到终点的水位落差65米，为了克服水位落差，保障船舶通行，工程建设了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相当于给船舶装上了水上电梯，一级一级抬升或下降。其中马道枢纽一口气拿下2个世界之最。第一，它是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船闸上下游最大水位差达到29.6米，差不多有10层楼那么高。第二，它还是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船闸内部长300米，宽34米，光一个闸室面积就相当于1.5个标准足球场，2个船闸同时可满足12艘5000吨级的船舶通过。更厉害的是，马道和起石枢纽还创下了世界之最、阀门起闭速度最快的省水船闸。这些输水廊道的工作阀门每个重达70吨。开门只要1分钟，关门只要30秒。此外，平陆运河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可以直接通行5000吨级的大船。建成以后，广西和西南地区的货物从这里出海，比过去要少走560多公里，省时省力又省钱。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数据，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
0: 具体来看，5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2%，连续3个月回升，民生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平稳增长。
2: 2026年高考在即，教育部昨天发布近年来典型的高考诈骗案例与谣言，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明辨真伪，谨防受骗。
1: 典型案例提到，随着高考临近，押题卷市场被借机炒作，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甚至有的不法分子以预付定金等名义要求提前付款，很多家长付款后即被拉黑。教育部提醒考生，近年来高考命题持续深化改革，方向和内容不断变化和创新，呈现反押题、反套路的导向，提醒考生切勿将大量精力投放到押题卷，得不偿失。典型案例中还提到，曾有考生携带手机等违禁物品进入考场，利用电子设备或通过替考、代考等方式作弊。教育部提醒考生，近年来公安机关与相关部门密切协同，对考试违法犯罪行为始终保持高压严打态势，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的模式，违禁物品一旦携带进入考场，无论是否使用，都将被认定为考试作弊，广大考生切勿触碰法律红线。此外，教育部提醒考生，勿要轻信提前查分的诈骗短信。曾有考生收到高考成绩查询的诈骗链接，最终银行卡被盗刷上万元。教育部提醒，高考成绩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或招生考试机构统一公布，考生应通过官方渠道按时查询，同时相关数据经多重加密备份，所谓黑客改分、内部操作等宣传均为骗局，考生切莫轻信这些违法手段，上当受骗。
2: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1: 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幼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国家卫健委昨天发布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人口规模大于10万人的街道可以根据需要扩大现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规模，拓展和扩大儿科、口腔、康复、精神、心理、体重管理、血液透析等门诊服务。此外，每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至少有1名上级医院医师长期派驻，药品剂型、规格原则上与县区级医院保持一致。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介绍，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北延应急供水工程2025至2026年度调水工作日前结束，截至5月31号，工程累计向河北、天津供水

0: 3.59亿立方米，向京杭大运河补水1.77亿立方米，超额完成年度调水计划。截至今天零点，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超158.24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4.75亿元，暂列年度票房亚军。
1: 为提升游客游览体验，晋陕两岸壶口瀑布景区首次推出通票政策，已于6月1号起正式实施。那此次通票打破了以往山西、陕西两岸景区分设票价、单独购票的运营模式，游客在任意一侧完成购票，即可凭票在两日内跨省游览壶口瀑布两岸全域景观。景区门票也由原来的两岸各每人100元调整为通票每人80元。黄河壶口瀑布位于山西、陕西两省交界的秦晋大峡谷，东濒山西吉县，西临陕西宜川县。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3: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今天凌晨，多家伊朗媒体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格什姆岛传出爆炸声。美军随后证实对格什姆岛实施空袭。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针对美军对伊朗相关油轮和格什姆岛的袭击，伊朗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等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发动报复性打击。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声明中说，当地时间2号深夜，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袭击一艘伊朗相关油轮。作为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使用导弹打击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敌对势力的船只。美军随后空袭革命卫队在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站。作为回应，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第五舰队总部以及美军在某个中东国家的航空基地。美东时间2号晚，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向地区邻国发射多枚弹道导弹，但所有导弹均未命中，其中两枚射向科威特的导弹未能飞抵目标区域或者在飞行途中解体，三枚射向巴林的导弹被防空部队拦截。稍早时，美军击落3架由伊朗发射的无人机，还对位于格什姆岛的一处伊朗军方地面控制站实施所谓自卫性空袭。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还发文称，伊朗对美军的所有攻击均告失败。
3: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副监察长阿萨迪表示，伊朗尚未动用全部军事能力，已为各种可能情况做好准备，并将继续维持最高战备水平。
1: 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号报道，伊朗武装力量的战备水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高，革命卫队已经针对各种可能情况做好充分准备。
3: 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在地区紧张局势加剧的情况之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换已经暂停。
1: 美国总统则表示，美伊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
5: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号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与美国就谅解备忘录所进行的信息交换已经至少暂停了数日。该知情人士强调，一方向美方发出的最新一则信息是与黎巴嫩局势有关的明确警告。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有关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对话在几天前就已经停止的新闻报道是虚假的和错误的，美伊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开展军事行动，伊朗暂停与美国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
3: 美军中央司令部22号呢发布的消息称呢，美海军亚布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正在阿拉伯海航行，并且继续支持美国针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
1: 消息称，为确保相关封锁措施得以实行，美军已令122艘商业船只改变航线。
3: 当地时间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新任局长交接仪式上称，以方将一如既往奉行多年来的政策，绝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绝不允许伊朗对以色列构成威胁。
1: 内塔尼亚胡呼吁摩萨德人员支持新任局长，并表示以色列方面仍面临复杂安全挑战。
3: 当地时间2号，以色列与黎巴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

0: 行第四轮会谈，
1: 会谈预计将持续两天。
2: 当天会谈在美国国务院举行，以色列驻美大使莱特和黎巴嫩驻美大使穆阿瓦德分别率代表团参加。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二号会谈已结束，代表团暂未透露会议内容，三号双方还将继续会晤。就在同一天，黎巴嫩真主党高级官员马哈茂德·库马提表示，真主党不同意与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停火协议，强调只接受全面、完整且真正的停火。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1号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他已分别同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沟通，以色列不会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真主党也同意停火。但美媒披露，美以领导人通话并不融洽，特朗普对以军升级在黎军事行动表示强烈不满。
0: 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二号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哈马斯已做好充分准备，愿将加沙地带所有治理权移交给此前商定的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而美国主导的所谓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平委员会声称，哈马斯不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消息不实且具有误导性，这是为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持续行动提供掩护。据乌克兰媒体二号报道，俄罗斯一号晚至二号清晨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袭击，已造成18人死亡。俄罗斯国防部当天称，拦截和击毁近150架乌克兰无人机，并对乌方设施发动大规模袭击。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二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国家紧急情况局已出动500多人应对俄罗斯发动的大规模袭击。乌克兰内务部长克利缅科通过社交媒体表示，袭击造成乌克兰多地人员伤亡和设施损毁，其中基辅、第聂伯罗以及哈尔科夫的损毁最为严重。乌克兰能源部二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基辅、第聂伯罗、苏梅、扎波罗热、哈尔科夫等地区部分区域出现停电。乌克兰空军二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俄军共向乌境内发射73枚导弹，其中包括8枚锆石高超音速巡航导弹。此外，俄军还出动656架无人机，乌防空火力和电子战部队拦截了部分导弹和无人机。俄罗斯国防部二号通报称，当地时间6月1号20点至2号早晨7点，俄防空系统在比尔格罗德州、布良斯克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近150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国防部称，俄军使用包括高超音速巡航导弹在内的空基、陆基和海基高精度远程武器，对基辅、扎波罗热、哈尔科夫、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等多地国防工业综合体企业、乌军燃料和运输基础设施以及军用机场发起大规模打击。俄国防部称，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
0: 据《金融时报》二号报道，有消息人士透露，美国正与北约盟国讨论在更多欧洲国家部署和执行核打击任务的军机，以扩大美国核威慑力量在欧洲的覆盖范围。报道称，美国官员已表示愿意考虑目前在比利时、德国、意大利等核共享国家之外进一步扩大部署范围。相关计划将允许更多北约成员国部署可搭载美国核武器的飞机。报道指出，波兰及部分波罗的海国家对此表现出了兴趣，不过美国及北约均未回应置评请求。
4: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5: 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酱，18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18酒坊真自在更从容。
6: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7: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8: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
9: 北京同仁堂6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0: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0: 好，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11: 联合国大会二号选举孟加拉国外长卡利勒拉赫曼为第81届联大主席。

拉赫曼表示，联合国目前面临多重考验，包括全球冲突和战争不断，多边主义承受巨大压力，联合国财政困难等。他将与会员国一道，致力于加强联大。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任命联邦住房金融署署长普尔特为代理国家情报总监。时任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5月22号宣布，他当天向总统特朗普提交辞呈，以便照顾罹患癌症的丈夫。美国媒体披露，加巴德在白宫国家安全决策体系中已被边缘化。 匈牙利总理毛焦尔2号在访问德国时表示，目前乌匈两国关于乌克兰境内匈牙利少数族裔权利的技术性谈判正取得积极进展。他准备下周初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谈，不过匈牙利绝不会向乌克兰派遣士兵或输送武器。未来，匈牙利将推动能源进口多元化。
1: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2号投票支持欧美贸易协议，相关立法还需6月中旬获得欧洲议会全会批准。欧美于2025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核心内容包括欧盟暂停对所有美国工业品的关税，并对大量进入欧盟市场的美国农食产品建立关税配额制度，以换取美国对大多数欧盟输美商品征收 15%的关税，但由于美国所要格陵兰岛引发欧美关系紧张，欧盟对欧美贸易协议的批准经理数月延迟。美国总统特朗普先前威胁称，如欧盟到7月4号仍未履行协议，将大幅提高欧盟输美产品关税。欧洲央行2号发布报告称，截至2025年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中的占比已升至27%，超越美国国债，
0: 成为全球官方储备第一大资产。报告显示，尽管金价处于历史高位，但2025年各国央行黄金购买量仍维持在较高水平。世卫组织2号通报，刚果金已累计发现321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48例死亡病例，另有116例疑似病例。2号，原刚果金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抵达刚果金首都金沙萨，
2: 将开展为期3个月的对外医疗援助，首批专家组共5人，均拥有丰富的疫情防控经验。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3香5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3: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4: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 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5: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新农，让田间耕耘不负期待，让家乡故里更有奔头，让每份憧憬皆赴美好。恭迎新农通，奔向好日子。
6: 创新，匠心筑梦 ，CCTV
7: 民族匠心品牌。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在辽宁、吉林、西藏、四川、贵州、广西、湖南、江西、浙江等地将会出现大雨到暴雨，局地将会出现大暴雨，而且部分地区会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另外，今天在华北、东北等地降温明显。好，来看城市预报。

0: 北京17到29摄氏度，沈阳14到25度，银川13到28度，兰州15到32度，榆林12到29度，咸阳19到36度，西宁9到25度，广元21到33度，南充22到30度，乐山22到32度，泸州21到31度，宜宾21到30度，昭通15到24度，曲靖17到30度，晋城18到33度，邯郸20到39度，鹤壁20到39度，安庆23到29度，襄阳23到32度，南昌25到33度，泉州26到31度，漳州26到33度，东海北部西南风4到6级，巴士海峡南风5到6级，南海西南部西南风5到6级。
1: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1: 你说看钱江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2: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3: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0: 你还有什么辙？
1: 接招，补贴，补贴，补贴，补贴。
0: 到底还有多少补贴？
2: 天猫六幺八超优惠，淘宝百亿补贴，好价值降，补上加补。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4: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

0: 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2: 京东。
3: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4: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呢、啊。
6: 您肯过门槛，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9: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0: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1: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3: 绿水青山，楚天好茶；恩施玉露，沥川红；恩施西茶，和而不同。
14: 漂流跟我走，爽就长天好。昭君旅游，美好之旅。千年黄酒，最美绍兴。
15: 补氨糖，用酒力，关节有活力。
16: 蚊虫叮咬，皮肤瘙痒。哈瑞美复方樟脑乳膏，皮肤问题轻轻一抹。

0: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棉织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 京东。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3: 简单操作，办几张手机卡就能轻松赚上百元。
4: 这是通过一系列操作吧，也把身份证号输上之后，又刷完人证，其实我感觉也很麻烦。
3: 本想兼职补贴家用，反倒埋下巨大隐患。
4: 想着时间很短，一个星期不小了，然后想着风险小，太相信他们。
3: 看似轻松的兼职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陷阱？
5: 经过几次侦查，我们更坚信了，这就是一个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的一个套路。
3: 兼职引出的黑产链条，今日说法即将播出。小田是山东曹县人，如今在当地一家超市做收银员，工作勤恳，生活安稳平淡。但很少有人知道，几年前的一次兼职经历始终像一块阴影萦绕在他心头。
4: 就说跟营业商，就是那种电信营业商合作的，然后就说的是冲业绩，他给我要了身份证，然后我就给他了，担心以后后续会带来什么不好的影响。
3: 那时刚大学毕业的小田在求职空档期找了一份兼职，他本以为只是一次轻松的赚钱机会，可当他真正赚到这个钱之后，心里却越发不踏实。
4: 因为存在的风险很大，然后万一他拿着以我的名义去骗别人。

0: 那不就得不偿失了。
1: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很多年轻人踏入社会，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可能会选择先做一份兼职来补贴生活。当年的小田正是如此，他本以为只是接到了一份普通轻松的兼职，没想到这次经历让他事后追悔不已。小田究竟经历了什么呢？这看似平常的兼职背后又藏着什么样的隐患风险呢？
2: 时间回到2024年的夏天，小田从陕西西安的一所大学毕业，开始走上了求职之路。
0: 在西安上大学，然后毕业了，然后想找份工作，然后就是没找到合适的，就想先找个兼职干干。
2: 当时的小田手头并不宽裕，他一门心思想找一份打工时间短、来钱快的兼职。就在这时，一则路边的小广告进入了他的视线。
0: 今天赶上有那种贴的那种小广告，然后就去看了，有那个人力资源的群，叫加群，然后有兼职，然后就加了，然后就是有中介，然后就说就是可以挣钱嘛。
2: 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小田联系了群里的中介。中介告诉他，这个兼职是给电信运营商冲业绩，给对方提供的手机号进行实名注册，就能拿到几百块，全程不到一小时，零门槛，无风险。说完，对方便给小田发来了西安市一个写字楼的定位，让他到现场面谈。
0: 就是那种写字楼的那种大厦，然后他们就说是跟那种电信营业商合作的，然后就冲业绩，然后就是注册五个手机卡，过200块钱。
2: 到了现场，小田看到的是一间装修规整的办公室，整齐的工位，忙碌的工作人员，看起来和普通的文职公司没什么两样。即便如此，对于注册手机号这件事，小田的心里还是直打鼓，因为注册得用他自己的姓名和身份证。
0: 就一开始不敢，然后不想弄，然后后来他不是说一个星期后就给我注销掉，然后我才同意的。一开始也是不弄。
2: 一周就注销的承诺彻底打消了小田的顾虑。在工作人员的全程指引下，他一步步完成了所有操作，全程几乎不用自己动手，只需要配合提供证件、扫码、刷脸。
0: 流程都是他操作的，我只把身份证然后就给他，然后他就拍了一下，拍了以后然后就用手机扫他的码，就给我一个二维码，然后就扫码，然后他就在手机上进行操作了。
2: 前后不到一个小时，所有操作全部完成，工作人员当场给小田转了200元酬劳。拿着这笔轻松赚到的钱，小田没再多想，转身离开了写字楼。
0: 经济比较紧张，然后想着就试一试，想着时间很短，一个星期就注销了，然后想着风险小，太相信他们了。
2: 在西安迟迟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2个多月后，小田回到了山东曹县的老家。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突然想起了之前注册手机号的事，心里隐隐有些不安，便跑到了当地的营业厅，想查一查这些手机号到底有没有被注销。
0: 一开始就没管嘛，然后回家以后就想起来这个事，然后就去营业厅看看到底有没有注销掉我这五个手机卡，一看就没注销掉。
2: 这一查直接让小田惊出了一身冷汗，当初对方承诺一周就注销的5张手机卡，不仅一张都没消，还被人注册了一些他闻所未闻的 APP 账号。联想到他最近不断看到的电信诈骗反诈宣传，一股强烈的担忧瞬间涌上了他的心头。
0: 现在不是很多那种电信诈骗还有什么之类的，就是有冒充什么之类的那种，我就害怕他就是被骗了，或者是拿我的以我的名义去骗别人吧。
1: 5张手机卡不仅没有按承诺注销，还被人冒用注册了大量陌生账号。想到自己的身份信息可能已经被不法分子利用了，小田越想越怕，最终他走进了山东省菏泽市曹县公安局报了警。在他看来，这是一起个人信息泄露的风险，可接警的民警却从他的讲述里敏锐地察觉到了不对劲儿。这起看似普通的个案背后到底藏着什么呢？
2: 接到小田的报案后，山东省菏泽市曹县公安局网安大队的民警受理了案件。根据小田的描述，民警对他名下的5张手机卡展开了核查。
3: 我们发现他名下有5个手机号被注册了，并这5个手机号也注册了一些虚拟的账号，但这些手机号和这虚拟的账号都不是小田本人知道的。
2: 有着多年办案经验的民警一眼就看出了

0: 这起案件的异常之处。这绝非一起简单的个人信息泄露，背后极有可能藏着一个专门以兼职为幌子，批量骗取公民个人信息的有组织犯罪团伙。
1: 以前我们也办过类似案件，这些嫌疑人啊，他们就利用这些受害人的信息啊，来进行一些非法的活动，把这些注册账号卖给这个诈骗分子和一些从事黑会产业的人员，所以我们当时就判断，这是一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案件。
0: 根据小田提供的兼职地点、交易细节等关键线索，警方结合资金流、信息流双向追踪，很快就锁定了目标，位于西安某写字楼里的一家文化传媒公司。这家公司对外打着充场工作室的旗号，负责人是邹某和张某，而这里正是小田当初做兼职的地方。
1: 他们在微信、支付宝里面的存有大量的现金的来往，像小田这样的受害者，一般的情况下他会根据他的注册量，就是给到他200元左右、300元左右或者100多元左右的这个金额。
0: 通过对这家公司的对公账户、涉案人员私人账户的资金流水进行分析，民警发现短短几个月内竟然有数百人和小田有着相似的经历，都在这家充场工作室完成了手机号实名注册。
1: 当时我们根据那个他的出入账记录分析了之后，将近有2-3倍这些人啊，他都有微信和支付宝账号，应该都是一些社会上那个没有工作的，并且年龄不是太大的人员。
0: 承诺注销的手机卡竟迟迟未销，
1: 有5个手机号被注册了，并且这5个手机号也注册了一些虚拟的账号。
0: 对外标榜充场工作室，实则暗藏猫腻。
2: 现在想想很可怕，造成一些不存在的事情，他们被骗了，要该承担多大的一些责任和义务。
0: 兼职引出的黑产链条，今日说法正在播出。为了固定完整的犯罪证据，民警顺着线索逐一联系这些实名注册人。家住曹县的王女士就是其中之一。
3: 在曹县本地啊，同时有一个人，他也是相关的受害者。我们就顺着线索对相关的受害人进行了再次调查，发现和小田的情况基本类似。
0: 王女士是一名普通的农村妇女，大半辈子都围着家庭和孩子转。她之所以会远赴西安接触到这份兼职，初衷也很简单，就是想多赚点钱给家里减轻负担。
2: 孩子就是考完学了吧，在外地上大学，然后在家闲了一年，干一些零活，也就是没挣着的钱。在西安那边有一个亲戚也说过，就是可以上那找一些活。在2024年6月份吧，然后我就上那去了。
0: 和小田的经历如出一辙，王女士也是在求职群里看到了那则日结兼职、冲业绩、赚小钱的广告。抱着能挣一点是一点的想法，他联系了广告里的中介，最终被带到了小田也曾去过的那个充场工作室。
2: 对方那些人也很客气，他们就是简单给我介绍了一下怎么操作。这个手机号就是通过一系列操作吧，也把身份证号输上之后又刷脸认证，就是我感觉也不麻烦。
0: 看着办公室里整齐的工位，忙碌的工作人员，听着对方反复强调的只是冲业绩、一周就注销、绝对没有风险的承诺，本就对信息泄露风险了解不多的王女士彻底放下了心里的顾虑，全程配合完成了所有操作。
2: 他们就是为了完成他们的那个业绩吧，当时也承诺过，也说过，就是说注册吧一周后他们有嘛就给我注销，然后那个也不麻烦，所以我就注册了，可就注册了4个手机号。当时也没有想别的，那个也没想什么，也没想到什么有什么后果。
0: 注册完手机号，王女士当场拿到了120元的报酬，之后她就把这件事彻底抛在了脑后，转身在西安找了一份照顾老人的保姆工作，踏踏实实上班。直到民警联系到他，他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自己的个人信息早就被泄露了。
2: 再后来

0: 就是孩子吧打电话，就是说要用我的那个身份信息想注册个软件，我就是说你去注册吧。结果他注册的时候，他说他把你的那个身份信息他们老是注册不上，他说那个好像已经注册过。哎，我也没想明白什么事，没意识到就是当时这几个电话号码的原因。
1: 得知自己实名注册的手机号很可能已经被不法分子用于违法犯罪活动，王女士又惊讶又害怕。她怎么也没有想到，当初为了120块钱的一次兼职，竟然给自己埋下了这么大的安全隐患。
0: 现在想想很后怕，那要是我的信息泄露了，他们用我的信息办了一些银行卡，或者是那些社交软件，给我的亲人他们都联系打电话报成一些不存在的事情，他们被骗了，我该承担多大的一些责任和义务。
2: 民警发现这个犯罪团伙的目标精准瞄准了那些急于找兼职、对个人信息泄露风险缺乏认知的群体，他们只用几百块的小额报酬当诱饵啊，就轻易的批量骗取了被害人的实名身份信息。而随着警方的深入调查，一个更惊人的事实浮出水面，这个所谓的充场工作室仅仅是这条庞大黑色产业链里的底层一环。那么这条链条的上游还藏着些什么人呢？
1: 为确保收网行动万无一失，完整固定全链条犯罪证据，曹县警方派遣侦查员赶赴西安，对涉案充场工作室开展外围摸排。
3: 就是我们侦查的时候，还有一些人员出入这个充场工作室里面，经过几次侦查，我们更坚信了这就是一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一个团伙。
1: 经过连续几天的化妆观察与信息研判，警方摸清了充场工作室的人员分工、作案流程和作息规律，确认这里就是专门骗取个人信息的犯罪窝点，收网时机已经成熟。
4: 发现了一共是有大概七个人左右在从事这项工作。那个我们又对他的流程、对他的一些组织构架进行了分析，就发现有两个老板，剩下几个是员工，就是打工的。
1: 2024年10月，曹县警方远赴陕西西安，对这家藏在写字楼里的充场工作室展开突袭抓捕。
4: 进入犯罪现场之后，就发现在现场有两名犯罪嫌疑人在给两名受害人去讲所谓的充场的一些东西。我们去了之后，两名受害人才明白，这其实是一个犯罪的一个窝点。
1: 此次行动当场抓获工作室负责人邹某、张某及骨干成员共七人，现场查获大量公民个人信息资料、作案手机、话术单等关键物证。面对审讯，邹某等人很快供述自己仅是执行者，空白电话卡与作案流程均由刘某提供。
3: 一大部分资金都是从刘某的这个账户上 流出来的，我们就怀疑这个刘某应该是死他上游犯罪团伙里面的一员。
1: 审讯中民警查明，刘某专门为充场工作室提供空白电话卡，待工作室完成实名认证后，他再回收倒卖，从中赚取差价。警方随即锁定刘某行踪，迅速将其抓获归案。
4: 刘某相当于一个中间商，刘某手下有联系很多的充场工作室，这些充场工作室在把这些电话号实名认证之后，都会汇集到刘某这里，然后刘某将这些电话号整理之后，然后去给他的上家。
1: 充场工作室被端掉，黑色链条仍未斩断。
4: 将使用电话卡注册的网络虚拟账号大量的售出，以谋取利益。
1: 警方层层溯源，跨省犯罪网络能否被彻底摧毁？
3: 我们通过他的资金往来，也就发现了有大量的资金来往。并且这个资金量也非常大。
1: 兼职引出的黑产链条，今日说法正在播出。刘某到案后供述，他其实只是中间商，这些空白手机卡也是别人给他提供的。顺着刘某提供的线索，警方成功溯源到刘某的上游

0: 陈某和周某。
1: 他的上家也是通过将没有注册的电话号给刘某之后，然后通过刘某去分发给各个村长公司去注册，是这样一个上下游的一个中间环节。
0: 2025年8月，警方对陈某、周某等上游涉案人员展开抓捕。经过审讯，民警得知陈某和周某均为社会闲散人员，他们联系了某些电信运营商的外包人员，通过非法渠道批量违规申领未实名的空白电话卡。这之后，他们再通过刘某转手给冲厂工作室完成实名认证，使大量的违规电话卡得以成功洗白。
1: 没有实名的时候，它是在系统里面的一个虚拟卡，也就是说它这卡是在实名之后它才从系统里面给开出来，开出实体卡。
0: 经过进一步审讯，民警获悉陈某等人收得实名手机卡后并不会自行使用，而是转手高价卖给专门收购实名手机卡的人。这些人会用一种叫做猫池的专业设备，通过实名手机卡来批量注册各类账号。所谓猫池，就是一种可同时插多张手机卡，批量接收验证码，自动注册各类网络账号的专业设备。
2: 它这个猫池设备用电话卡一次性注册这个虚拟账号的一些机器，我们通过它的资金往来，也就发现了有大量的资金来往，并且这个资金量也非常大。
0: 民警了解到，这些用他人身份实名办理的电话卡本身不能直接变现，只有通过猫池批量注册出网络账号，才能被电信诈骗、网络水军等团伙高价收购。一张电话卡的价值瞬间翻几倍乃至十几倍，这也是整个犯罪链条最暴力、最核心的一步。
1: 猫池运营团伙他在境外交流软件上，他去联系一些黑灰产的一些违法犯罪团伙，将使用电话卡注册的网络虚拟账号大量的售出，以谋取利益。
0: 警方顺着陈某等人提供的线索，最终锁定了藏匿在湖南湘潭、长沙等地的猫池团伙，掌握了他们的窝点位置、人员分工和作案规律。2025年8月，曹县警方吩咐湖南、广东、浙江等多地对猫池团伙开展同步收网，当场抓获梁某等猫池主要成员，查获猫池设备、涉案电脑、大量实名电话卡等作案工具。
3: 租了两间房子，一间房子用于专门负责放这个猫池设备，另一间房子用于平时生活。他们会定期的去长沙向那个陈某手中购买实名注册好的手机卡。
0: 现场查获的猫池设备经过初步清点，数量多、规模大，足以实现批量注册、批量贩号，是支撑电诈黑灰产的关键工具。
4: 这两个猫池一共这个是有64个卡槽，每一个卡槽都可以插入一个手机卡，实名过的电话卡，然后犯罪嫌疑人拿到以后插到设备里面，就可以通过专用的软件去控制这些手机卡进行这个群发群收短信验证码，就完成注册，这个效率非常高。在咱们这起案件当中，咱们从犯罪嫌疑人的主机里面找到了大量的这种注册时候产生的这种验证码，还有这种日志，有几十万条，数量非常惊人。
0: 猫池团伙落网后，核心成员如实交代了他们批量注册账号倒卖牟利的全部犯罪事实，这也是整个黑色产业链的最终变现环节。
5: 负责就是在猫池用手机操作建立账号贩卖，联系买家，直接在那个土堆上嘛，直接跟他们要什么账号给他注册好发过去嘛，肯定是不同价位，他直接是给他们给我们虚拟币，我们再虚拟币再换成钱。
0: 猫池团伙用实名电话卡批量注册各类 APP 账号，再通过境外聊天软件打包卖给电信诈骗、网络水军团伙，一张实名卡最终能产生数百元的利润。至此，这条完整的黑产链条被警方彻底查清。
3: 他们一张卡的成本在200元左右吧，每个手机卡大概产生利润应该到500到800元之间。只要有客户想买，想注册哪个 APP， 他们这边基本上都可以提供手机验证码给顾客注册。
0: 经警方侦查核实，该犯罪网络横跨全国。

0: 国六个省份，涉案人员达数十人，从上游违规工卡，中游实名认证，下游受号牟利，形成完整闭环。涉案总流水高达4000余万元，数万条公民个人信息被非法倒卖。
1: 他们用非实名认证的这些虚拟账号来进行这个违法犯罪活动化，对侦查是一个很大的障碍。这些大量身份信息的泄露，对这个社会的危害性还是非常大的。
0: 此次收网行动，警方成功将冲场工作室、中间人、猫池团伙等人员一网打尽，彻底摧毁了这个盘踞多年的特大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网络。2026年4月，曹县人民法院对该案依法开庭审理，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分别判处涉案人员2年3个月至4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2: 我们下步就是行程查处一案，震慑一片，规范一行的综合响应，构建起源头防控、行业治理、跨境共治的立体化防护体系，为我们数字经济健康发展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
3: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政法大学的张林涵教授。你好，张老师。
4: 主持人好。
3: 今天这个节目当中，我们注意到，无论是小田还是王大姐啊，包括有一些人，大家会有一个误区，就是我只是把我的身份证拿出来帮着别人注册了一下，赚点零花钱，又没骗人。但是您感觉这种行为它最大的这种潜在的风险体现在哪里？
4: 可以说呢，天上没有掉馅饼的事情，仅仅出示一下自己的身份证件帮帮忙就能够拿到报酬，那么很显然呢是低估了身份证在法律上的意义。可以说用身份证实名注册的手机号，法律的责任都是你个人的。那么轻则呢，说可能给自己的生活带来不便，因为你这个手机号和银行账号可能涉及到洗钱、网络赌博等等的风险，被注销账户或者被冻结停用。那么重则呢，则可能会被动参与到犯罪当中，被公安机关传唤作证，甚至呢有可能构成帮信罪。所以说，对于自己的身份证以及身份证实名注册的手机号，要有这个防范的严谨的意识，是不能够随意借给他人去使用的。
3: 现在很多人找工作的途径可能也是通过网络，而且会经常看到有一些兼职的广告。您给一些提醒哈，我们在找工作的时候如何避免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
4: 我觉得大家心里要有一个警钟，就是高收益必然伴随着高风险，那么低门槛呢往往都有陷阱。那如果在找工作的过程当中还要你去出钱等等，那绝对就是诈骗。那么一般来说呢，一个正规的工作如果需要你的身份信息，往往都仅仅需要你的基础身份信息，绝对不会要求你去拿着身份证号去进行拍照、进行人脸的核验，并且提供自己的验证码等等这些涉及到这种金融级别的严格身份认证方面的这种信息。那么对于一些没有门槛技能的这种工作，那很有可能呢就落入了犯罪分子的陷阱，成为了利用自己的身份信息去帮助他人进行一系列违法犯罪活动的这种可能性。所以在这个方面呢尤其要引起防范。
3: 很多人想法非常朴素也很简单，就是想通过兼职赚一些钱，但是却往往这样的一个简单的想法落入了一些骗子的陷阱当中。您感觉如何从源头上打击和治理类似的情况再次发生？
4: 您说的很对，除了我们刚才上一个提到的公民有自己的防范意识，实际上对于这样的犯罪行为的管控呢可以说是一个全链条的行动。那么首先对于这个司法和执法部门来说，比如公安部一直在开展净网行动，那么同时呢我们对于网络犯罪以及盗用公民个人信息这一类的犯罪行为的打击从来没有停止和放松过。那么其次呢，其实从行业源头的管控也非常的重要。对于三大运营商来说，如何去管控好这种异常的开卡的行为、注册的行为？那么对于银行来说，对于小额高频的交易、异常的银行账户的注册等等，银行都有一套完整的、相对比较完善的这种风险防控的系统。那么对于可疑的账户呢，会及时的进行冻结和注销。那么其实对于公民个人来说，更重要的是全民要提高这种个人信息重要性的意识。我们对于在其他的平台一些注册应用的注册找工作当中交出个人信息，我们应该交出什么样的个人信息，以及哪些信息正常情况下是不应该交出的，其实对于整个的公民来说都要充分的有一个自己心目当中的清单。
5: 34年的科技创

清34年的品质如一，18年的悉心陪伴，18年的洁净经典蓝月亮全系洗衣液，连续16年市场综合占有率行业领先。蓝月亮

一场在兼职过程中泄露个人信息的经历，牵出了一个分工明确、跨区域作案的个人信息贩卖的黑色链条，令人吃惊，也发人深省。在此，我们也提醒大家，切勿被低门槛、高报酬的兼职噱头迷惑，莫谈小利，远离信息泄露风险。同时，我们更呼吁相关行业加大打击力度，强化源头治理，健全预警机制，从根本上铲除此类犯罪滋生的土壤。只有个人警惕，行业严管，才能彻底斩断黑色产业链，守护好公民的信息安全与合法权益。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张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39天104场精彩对决，打开央视频，解锁超级世界杯1+N+N观赛新场景，让燃情赛事即刻触达，让中国品牌与世界同场，让全民共赴绿茵狂欢。来央视频看世界杯，随时随地畅享足球盛宴。
1: 这个家真娘接了，
2: 你可吃得了这苦？
3: 动手！
4: 对莫氏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1: 到如今，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5: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2: 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1: 住手！苏八爷，江默作为一生挚爷，同人物，顾存亡。
6: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王子和公主最终幸福的生活在了一起。
1: 要不我们来扮演公主吧。
2: 公主有什么好的？走路还要飞呀，不是被坏皇后骗，就是被恶龙追啊。
1: 每次要别人来救她。
3: 谁说公主一定要别人救她？
1: 你那么可以演一个勇敢的公主啊，
2: 要漂亮美丽勇敢的那种。
4: 我要演精灵，有魔法的精灵，我一挥魔杖能让所有人都幸福。
2: 坏人除外。
4: 阿朱呢？
3: 我肯定是要演王子啦，我要打败恶龙。

0: 你婆家不好对付，我们都怕你受欺负。那我能咋办嘛，阿祖哥？这日子是我和沙帝克过，大不了我就躲着他们点呗。你别操心我了，你看你自己。
1: 演起来了。哎，我们这个婚礼红包那个月不加载吧？他女儿这凶啊！啊，婚礼当天把新娘红布直接扯了下来，
2: 婚礼上也是。
1: 沙迪克一家压根没和他们家说一句话。李希尔大叔的脸不知道有多臭。是吧？哎，
3: 小子，你也注意点，不要乱说话噻，啊！
1: 不咋那么大，好了，不好意思啊。裤子是小的嘛？哎，那个皮勒维兰，曲梅勒托伊黑安德克兰贝西克，不是皮勒维兰，不是曲梅勒托伊克多。那就跟那根布皮勒乌勒卡多。
2: 不，皮尔乌勒卡萨，曲梅尔尼米什克特迪曼斯勒，哎，托布的曲梅曼德，曲梅曼德，曲梅曼德，不是，曲梅波拉莫特纳斯吗？据我所知啊，这事儿是这样的。
4: 讲啊，怎么不讲了？讲啊，你说说，你都知道些啥？

0: 你怎么能跟他们一起说那种话
1: 啊？我说的是事实啊。哎，沙地客家是势利眼，谁不知道啊？
0: 你说的是什么事实？你这是唯恐天下不乱，他以后怎么做人？
2: 哟，远远就看见你俩了，小情侣拌嘴了。
0: 哎，谁跟谁是情侣？你不会说话就不要乱说话。你们一大家子那么多人，就没一个人会说话的啊？
2: 哎，我们家人是怎么得罪你了？闽南湾妹妹是不是我的妹妹？过来，我教你怎么跟大人说话。哎，
1: 不好意思啊，姐夫，这孩子有点闹腾，我给他带家去。
0: 你闭嘴。
2: 小丫头火气那么大，那谁敢娶你呢？
0: 哎，你别在这儿说风凉话啊！
2: 哎，我就说了，我咋了？
0: 你有钱你了不起啊？
2: 我就了不起了，
0: 你了不起？
2: 咋了？干啥？
0: 你了不起？
2: 你要干啥？
0: 我砸就砸了，赔你就是。
2: 不是，你是有什么毛病啊？
3: 这干嘛？
4: 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
2: 哎，老婆，你来的正好，开个玩笑，你有必要砸我车吗？
0: 你胡说八道！
2: 什么叫我胡说八道？小丫头火气那么重，
0: 是他先说我的。
2: 哎，是我先说你的。
4: 少说两句。来历，你这个脾气什么时候能改改？进屋去。
2: 行，老婆，你别生气了。行了，小事，我自己修吧。
3: 你俩怎么回事？一个在我婚礼上闹得全家人都不开心。一个没几天就要砸我老公的车，
0: 是我们都闲的，
5: 那我们不也是为你好吗？那天你婆婆他们确实太过分了。
3: 说实话，我根本不在意沙地客家人怎么样，只要他能带我离开驿站就行。
0: 哎，驼铃驿站到底怎么你了？
3: 你们能闻到那种味道吗？
5: 什么味啊？牲口味。牲口棚都拆了十几年了，
3: 但我还是能闻到那个味道。我感觉它永远都在我的鼻子里。你当然不会在意那个味道，因为这只是你临时落脚的地方。但我跟你不一样，阿苏格，我出生就在这里。我有时候觉得我这辈子都出不去了。
5: 我不是在这出生的吗？这不是生我养我的地方吗？你都不知道我每天看着你们一家人我有多羡慕，我也想和我爸爸妈妈住在这儿。
3: 那是因为你出去过了，你能明白吗？和我一起学跳舞的那些女孩，有的嫁给了大老板，有的找了有钱人家的男孩。我也想有漂亮的房子，有自己的小汽车。
5: 你可以拥有啊，你可以靠你自己得到，为什么非要去靠别人呢？
3: 你老说靠自己靠自己，你那上海的房子不也出事了？
5: 上海的房子也是靠我自己努力得到了，又怎么了？是不是靠我自己努力得到的？
0: 多少说两句。
3: 这个世界的规矩就是这样子的，我会变老变丑，总会有人来替代我。我还能在歌舞团跳多久？别再把你们大城市那套搬到这儿来行吗？
5: 我大城市哪套了？我现在什么都没了，我工作没了，房子没了，什么都没了，我还有哪一套啊？
0: 少说两句，都少说两句。
3: 还有你来历，你以为你很了解我吗？你根本就不了解我，你别给我添乱就行了。
0: 是，所有人都不了解你，只有你最了解你自己。

0: 乐儿，你说一说看，我们都是从小在这儿长大的，他们为什么看不起我啊？我在古城里面最热闹的位置，也是有个上铺的人呐 啊。
1: 那是十多年前的事情了，现在嘛不一样了。我给你说了多少次，把您的店重新装修，你就是不听我的话。你把你的店装修的好看一点，到时候钱不就哗啦哗啦哗啦的来了？那个九龙泉民宿一个晚上多少钱你知道吗？
0: 也就是300块钱嘛。
1: 什么300？不是300，古城客人多的时候嘛，能赚1500一个晚上。
0: 1500？哎，皇帝的房子一晚上也不值1500吧？腿妹儿，你说是不是啊？

0: 他们不会说的，他们有猪八戒的耳朵却什么都不说。他们每到猪门里都藏着大家的秘密。啊，对了，你以前唱京剧唱得特别好。
1: 哎，我有好长时间已经不唱了。哎呀，
0: 你没有忘记吧？啊，就来一段。
2: 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的红旗挂两边，红旗直出云山，解放的人民都到敌处把声翻，人民的军队以人民鼓，患难到这里为的是扫平威火山。
0: 好呀，是呀，是呀，是。
3: 找安爸，我今天想和你一起睡，行吗？
4: üçün la soqışıp qaldınlarmı?
3: Siz xapıb qaldınızmı?
4: Çoba. Qızım, bizdən öy bilən dostunuz Leylininki ügüsüdəki kiçik qozum atlab ötüb ketidigan Pakar tamnın hazırgıca turduğanlığını biləmsiz. İki adam her kancı yakışı bozsa mı, çokum aradaki perdişepini uptan saklış gerek kızım.
3: Nay nay, o çıdala.
5: Hey, 小伙子，您不是要住三天吗？怎么走了呀？
6: 哎，你们这店里房间设施也太差了，吹风机一用就跳闸。我女朋友这两天都是湿着头发睡觉的。你说咋整吧？
7: 我们刚才买药花了200多，这钱也不用你赔了，你把这两天的房费和押金原路退给我们吧。
5: 哎，丫头，你这样子说的话就为难我了吗？这个，
8: 哎，哥们儿，是这个药吧？哎呀，大叔啊，你搞错了，你送我屋去了。30.75元，你没到200啊，哥们儿。出门在外是不能为难自己，也不能为难别人吧。
9: 药你拿着，那个我们给你们打个80%，然后押金退给你们，这样可以吗？
6: 行吧行吧，就这样吧。啊，你赶紧把钱退了啊。
9: 是是是，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玩得开心啊。
5: 哎，白狼子，你这个头咋湿湿的？你头
8: 啊，那个大叔，
5: 啊，
8: 你这个热水器啊时冷时热的，那个还有那个 WiFi 也是时有时无啊，那就我呢就不退房了，
5: 嗯，
8: 那就给我打个70%吧，可以吧？
5: 哎，行了行了行了，我们先吃早餐，我们哈是吗？吃早餐的时候吗？啊，不说那个强干的话，哎，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先吃早餐，来来来来来来，走。
8: 不，叔叔80%，
5: 哎，不行不行不行，啊，你们坐下，我把那个水龙头好好给你们修一下啊，修龙头去啊，好的好的。
10: 这个活很多老将做得不好，就是因为
11: 师父你的手又疼了。
9: 等等，来，
12: 不是给您买了手套吗？为什么不戴呀？医生说的话您一句也听不进。
10: 那个手套戴大了一点感觉都没有。
12: 那你就等着手废掉吧。
10: 好了好了，不疼了，你去忙吧。你还在这里捣什么乱？
13: 你看这个罐子弄得还是不够好，用手捂住泥皮上这样慢慢抹上了。
4: 你么的
12: 啊，
4: 穿了吧。你是我儿子。
12: 哦，我的阿妈穿了吧。
4: Onda xoşu yaxşı. Ən bəsə telefon qarab oturub əmək. Ağı o üqüzü də azraq işvatı qeyb edəmə.
12: Maqqa çox bax.

Әмісі, құчақлышың ба?

0: 你怎么了？你咋了？
1: 你买的什么香水啊？味道这么冲。
0: 味道冲吗？咱们一块买的呀。
2: 米娜弯姐姐怎么了？身体不舒服吗？
1: 我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啊。
3: 就希望你能够勉强的让我帮你一下，
4: 可不是逃难吗？我在上海七年的全部家当，哎呦，就都在这儿了，好车。
3: 哎，对不起啊，这箱子不太结实，不好意思。建筑设计作品集。这是你画的吗？
0: 嗯。
3: 不是，你一个学建筑设计的，怎么干房产销售了？而且画得这么好，如果放弃了的话，怪可惜的。
4: 别拿出那一副不知柴米油盐贵的样啊！刚毕业那会儿，工作有多难找，你也不是不知道。我呢，有一门心思想要在上海买房，生怕再不买，这房就永远都买不上了。其实也不算放弃吧。你刚才看那个图纸，是我在网上接的兼职，虽然也没有几单，赚不了几个钱。哎，你知道上海十一号线吗？
3: 十一号线，我知道啊。怎么了？
4: 我买的房子就在十一号线。
3: 那不挺好的吗？
4: 十一号线花桥站。
3: 哦，我觉得江苏也蛮不错的。环境还好，而且还有性价比，不比上海差。
4: 对啊，我记得我买房那天是春分，那会儿那个迁徙的鸟啊，还有鸭子呀，都回到那个草地旁边的小溪了，他们都在那安家了。
3: 我来吧，
4: 我能行。
3: 这么沉的车，
4: 真的不沉，我可以的。
3: 你能行吗？
4: 能。
3: 你嘴这么硬，属鸭子的吗？
4: 对啊，就属鸭子的。
3: 别逞强。

不好意思啊，疼吗？

0: 你要负责吗？
1: 哎，我是开玩笑的嘛。哎，没把你拖上人生巅峰，至少下坡的时候还有一个人比你垫背啊。小子，
2: 嗯，
1: 我想给你个 offer。

我要把整个店铺打造成喀什最具特色的新型民宿，所以我需要一个既懂美学又懂喀什的人帮我进行改造，还有我需要你帮我说服他们一家人。

0: 你失眠了，我也睡不着。我之前呢在大厂上班嘛，一月工资交了房租之后就去了一大半，我每天加班到九点。你说的没错，因为九点以后我们打车就报销了。哎呀，好不容易回家了以后有了自己的时间，就养成了熬夜的坏毛病。
1: 你跟我说这干嘛？表示你跟我一样是个牛马啊。我是失眠了，但是我失眠是这两年才有的。每次睡不着的时候我就喜欢听歌，可能是因为我在这儿长大，我就感觉唱歌跳舞好像已经融进我的血脉里。夜里睡不着我就唱着歌，晚上什么都看不清的时候，我觉得歌声好像可以围着我绕个圈，让我特别有安全感。
0: 太阳下山明早依旧爬，太阳下山明早依旧爬上来，花儿谢了明年还是一样的开。

0: 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那生命早已就爬上来。
1: 低一点啊，我们回去吧。
0: 还是一样离开，美丽小鸟一去

0: 哎，老大谢，哎，叔，你来的正好，你看一下我这个王商的打卡店，做的怎么样？
1: 这不行，其实现在经营民宿呢，不能光靠这些东西，得有一整套完整的运营逻辑和方法。
0: 你的意思把我这个店让别人管理是不是？
1: 只要你跟我合作，我保证还你一个焕然一新的店，怎么样？
0: 这不行。
1: 哎，行了，我以后再好好考虑一下啊。
2: 喂，你好。

0: 老王找到了，在哪儿？
1: 哎，朋友，
2: 阿里路太不靠谱了，
0: 找来的车年纪比我还大，
2: 这下好了吧？要挑子了吧？
3: 派出所提供了老王上一次消费地址，就在托克伦下村。
4: 咱要是现在能拦上车，估计傍晚之前就能到。
2: 哎，
4: 师傅，那个您能不能搭我们一程啊？
2: 可以可以，
4: 谢谢
2: 谢谢。

0: 我跟你说啊，看有那个，我看同事下了，我就跟着下了，后来太忙都没时间上了，也不用太在意。
1: 咱们配对了，说明你有划过我。那我这个长相是不是你喜欢的类型？
2: 你怎么那么不要脸呢？我当时就是手滑。
1: 我随便问问吧。
3: 看过这个小山坡，我们就能进村子了。我车子开不进去，只能把你们送到这里。
0: 好的，好的，谢谢大哥。
3: 不客气，客人是上天给我们的礼物，我们有缘会再见。
4: 雪山，我来了！
0: 别跑了！你别跑了！这是帕米尔高原，容易高反。
4: 不行了，我有点缺氧。
0: 欢喜麻雀打翻碗，还能走不？
4: 急什么？让我先歇一会儿。
0: 歇吧，瞒着我也不急，老王欠的又不是我的钱。
4: 摔倒的时候不必立刻起来，就地躺一会儿，看看蓝天，看看白云，看看天上的云。
0: 就你大道理多，你可放过我吧。听你的，躺平，行了吧？
1: 不是我要放过你，是你要放过你自己。

0: 我刚刚是睡着了吗？
1: 哼，你打了个盹儿。
0: 这地方还真挺漂亮的，你别说，老王还挺会选地方。
1: 哎，要不是因为他黑我钱，我真的和他喝两口。
2: 两包烟，两瓶啤酒，两瓶矿泉水和一包压缩饼干。哦，还有一顶厚帽子。你们是他朋友，帮他把剩下的钱付一下子嘛。
1: 好，行，我给。
0: 这顿钱钱
1: 可能遇到麻烦了。
2: 你不是要债的吧？看没戏，他全身上下凑不出100块钱，你咋知道他是来躲债的？村子里进了生人，要么是旅游的，要么是走亲戚看朋友的，也不会是他那样。我要关门了，我还敢。

0: 前面就是我们的婚礼现场，我们的婚礼可热闹了，这还是我第一次参加塔吉克族婚礼。
1: 我也第一次。哎，不是那个司机吗？
2: 没有，
1: 大叔，
2: 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
0: 真是太有缘分了。这是你们家的婚礼吗？
2: 对，这是我哥哥二子的婚礼。
3: 你看他们跳的舞，就是英语。我们是帕米尔高原上的神明，世世代代守在这里。
1: 是吧？
0: 你不去找老王了？
1: 不找了，请了老王这有什么难处吧？再说了，这样的奇遇，这样的美景，难道不值钱吗？哎呀，人没有找到，但完全不虚此行。
0: 我还以为你掉钱眼里了呢。
1: 我是爱钱，但并不是只爱钱。我觉得这么好的房子，不能白白浪费了。我要的是共赢的局面。
0: 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试着帮你说服一下他们。我也不想让我们家关门大吉，你照样给我接了。
1: 行，那说好了啊。
0: 说好了。
1: 一言既出，
0: 驷马难追，我加油。
1: 我也加油。

0: 比去年了，跟我们一起睡风玻璃。
1: 哎呀，没有。
0: 这天气晚上冷，记忆睡暖和。
2: 阿姨，谢谢啊，麻烦你。
0: 不用，
1: 谢谢。

0: 去的？
1: 就一床被子
0: 啊？对，
1: 没有没有，两床两床
0: 啊，
1: 两床
0: 的。好好。
2: 阿姨，要不我来吧？
0: 没关系，我来吧。
2: 啊，行，那辛苦阿姨了。
0: 没关系。
1: 谢谢。
0: 那好吧。
2: 哎，好。哎呀，累了一天，终于可以睡觉了。哎呀。那个，我突然不困了，我先不睡了。
1: 啊？
2: 要不你先睡吧，我帮你看着。你睡吧。
1: 没事。
2: 我不困。嗯。
3: 我正好看看美班的星空，挺美的。

0: 去塔县了，我掐着点儿给他生日祝福，他都不理我。
1: 下次生日？
0: 对呀，就是今天。

0: 小春，生日快乐。
1: 什么？听不太清。
0: 生日快乐。
1: 谢谢。
0: 夏子，咱们已经这样了，这唯一能确定的就是没什么是确定的。
2: 等想通了就不害怕了。我们现在失去了很多，被骗，
0: 被欺负，很失败，很气愤，也很难过。
2: 咱死不了就好好活着，饿了就吃顿好的，累了就打个盹儿，用这些小事儿把自己重新养一遍。

0: 你好，
1: 你们走了没？
0: 啊，小卖部老板娘。
2: 怎么了？
0: 还没走。

0: 了辆车。大姐，这种的什么呀？
1: 这边是麦子，那边是沙棘。哦，
0: 那这个杂草不拔一下吗？
1: 我看是别的地方的人太勤快，把那些对他们没有用处的野草全铲除干净，虫子消灭光，除了人吃的粮食，土地就不能长别的东西了。每天忙来忙去的，从来不为一只飞过头顶的鸟想一想，它会在哪儿落脚，它的食物和水在哪里。
2: 在喀什的田里呢，一棵草可以放心地长到老，也不用担心会被人铲除掉。人的粮食和毛驴的杂草都在同一片地里长着，鸟呢就在这田上面的树上搭窝，饿了下田里抓虫子吃，有时候还会吃麦粒，人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0: 说得头头是道，还不是把自己搞得很累很紧张的。
2: 你倒是松弛了，被人欠钱了还乐呵呵的。哎，不过也是，让自己舒服的打个盹吧。

0: 你这不挺会的吗？
1: 刚学的。
2: 这是我男朋友帕拉汉，
3: 我要在剧团里演塞南姆罗娜娜。
2: 怀孕了啊？你打算咋办？
4: 我真想做好这个民宿。
5: 那个年轻白狼子嘛，啥都不知道，
6: 现在还跟你玩偷 bug 的游戏。你要是输了，我要你给我一个机会。
7: 请看《喀什恋歌》第五集。
6: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吧。
8: 我想好好的过日子嘛，但不知道为啥老是搞得乱七八糟。
9: 我现在觉得我的路没了，我不知道往哪儿走。
6: 既然要唱，就得往好的唱的。

0: 说看前腔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1: 要是让我再来一遍，我还是要唱主角的。
2: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3: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我还是玩脱包客游戏。妈，您就不能管管您儿子吗？
1: 手里拿的什么呀？羊皮纸。他俩约定了，不管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谁要是拿不出来自己的那个羊皮纸，就得赔给对方一只羊。这个游戏就叫脱包客。
2: 3、2、1。
3: 他们俩都是把羊皮纸随时带在身边的，所以每次都打个平手。

0: 跟你说一下，那个太有软件了，我给删了。你那个也删一下。
1: 你删就删呗，不管我删不删呢。
0: 还是删一下。
1: 为什么呀？
2: 哎，小伙子，你看你穿这身衣服太窝囊，这过节嘛要有气氛。啊，阿朱兰迪，拿一件看着卫生衣。
3: 回来了。
1: 啊。

0: 爸爸，穆拉丁为啥在磨刀啊？
1: 今天过节分羊肉，我让穆拉丁来操办。
0: 你怎么能让他来操办啊？平时不都是您和他吗？
1: 穆拉丁就要成为我们家的女婿了，当然要让他来操办。
0: 哎呀，我来还你包。
2: 哦，那个钱我扫给你。
0: 哎呀，没事，不用不用，那个石榴我已经吃了。
2: 石榴也不值几个钱，我把你罐子弄碎了应该赔你。
0: 哎呀，没事，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但你帮我个忙。
2: 帮忙？
0: 嗯。
2: 啥忙？
0: 哎，你有女朋友吗？能演一下我男朋友吗？行不行？哎，你要是为难的话，没事没事，你就当我没提过。我找别人帮忙也行。哎呀，没事没事，
2: 也不是不可以。
0: 那就答应了。
2: 嗯。我叫帕哈提。
0: 我叫莱利。
2: 莱利。啊。哦。他叫小英。
0: 小英。
3: 你好。

0: Ay, nana.
1: Bugünkü yedlik göçlerini öz kulunuz bilen bir parçalap yakın.
0: Ah, ha. Ay, nana, şu an.
2: 奶奶把你认成了新木匠了，让你给大家分羊肉。哦，奶奶，我小周。马奎，那个
1: Kiva sans，
3: 不是当花心匠，我亏不过人家，我下不给你吃。谁是阿新匠？那里的客户，去世很多年了。哎。
4: 现在，大家趁热吃，不用给，不许那，麦巴萨布雷。天王，不是，不是，我们的牛肉它眼睛花了，它认错人了啊！好了，来来来来来来来，大家吃啊，大家吃一点，大家吃点啊！
5: 大家节日快乐！喂，谷子，啊？ 怎么回事？我好不容易回来一次，大家怎么都闷闷不乐的，不欢迎我吗？没有，吴娜娃，
3: 到底可是没来啊？哎，
5: 我让他回自己家，我回我自己家，不冲突，你没让他跟过来。
3: 胡言乱语！
5: 哎，大大大过节，大家都在，你就别教训我了，我都饿了，给我个吃的。吴娜娃，
3: 你婆婆是不是没给你吃饭啊？啊？你怎么瘦成这个样子了？
5: 我真瘦了吗？啊，真瘦了吗？瘦啦，真瘦。那太好了，那我就不瞒大家了，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要在剧团里演三男母老男了。
3: 百灵，
6: 不是我朋友，是我未来的丈夫和家人。
3: 你一个女孩说这个。
7: 知不知羞？我怎么不知羞了？是你每天逼着我嫁人，现在我自己找到了，你又不高兴了。哎，师傅，你别生气啊，没事儿，来，你妹妹开心就行。啊，兄弟，你再坐会儿啊，我再去给你倒点茶。穆拉丁，你踏实坐着。
3: 雷烈，穆拉丁来我们家10年了，我把他当儿子养，他才是你未来的丈夫。他不是我未来的丈夫，
5: 他也不是你儿子，我哥早就不在了。哎，把座儿。哎，慢点。
8: 今天别回去了，就处这儿吧。不行，我还是得回去，不然我爸就该睡不着觉了。你们放心吧，我其实没有在生我爸的气，我就是生我自己的气。我经常会想，当年是不是要不是我让我哥去喂狗，他就不会被压在房子底下。我觉得。
1: 我们家就不会失去希望，可能一切就不会像现在这样了。想的太多了啊！那不是你的错，不是你的问题。
8: 我觉得就是我。
1: 是。来了，来了。哇！嗯。阿什，这么那么穷，我的妈呢？你这个是来呢？
8: 鱼子扒起来不是给特生可白吃吗？来
9: 丽，你最喜欢的羊尾油蘸辣椒。来丽，
8: 我给他取了个名字，叫肉包。可以啊，他肉肉的。抱抱。
9: 不给。
8: 哎，给我抱会儿！哎呀，给我抱会儿！哎，
9: 让他给你抱，给你抱。
8: 哎呀，哥，你看。
9: 嗯，
8: 我打造了一个小碗。你说达达能让他进窑吗？
9: 能，哥相信你。
8: 那你跟达达说。
9: 嗯，你慢点啊。
8: 见。
9: 拜拜。

0: 回来，
1: 我们送你进去。
2: 哎呀，不用，
3: 我们看你进去，我们再走。
1: 没事，我自己可以。
3: 走吧，走吧。
4: 事儿吧。
2: 哎，我其实特别不好意思，今天让你见到这个场景，我都不知道怎么面对你。
4: 没事儿，我就来看看你怎么样了，你没事就好。那我先走了。
2: 哎，今天谢谢你。
4: 没事儿，以后还有这种事你就找我。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你以后需要帮忙随时找我。拜拜
2: 拜拜
4: 拜拜。进去啊。

0: 我回来了。
1: 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接我？我都饿死了。
0: 沙迪克，我跟你说，今天团长终于夸人了，他说我是
1: 好的。你又倒杯水呗。
0: 少吃点肉，这个热量太高了，我想吃点蔬菜。
1: 我特意为你打包的馕包肉怎么就没营养了？这肉不挺好的吗？肥肉相间的，加上这个 PS 蔬菜也有了，吃。
0: 昨天下班太累了，然后有一堆碗没有洗，你让我放着先别管，我以为你会替我洗掉，结果那个碗一直到现在都在厨房里。
1: 我问你个问题，上个月我那辆车啊，我想换个新内饰，我有没有让你帮我换？
0: 没有啊。
1: 为什么？
0: 因为那是你的事情吧，而且我又不懂那些。
1: 对啊，对于究竟是看不惯的人是我不是你，所以我得自己动手去换。那你想想，两天的脏盘子放在那儿，对于一个星期我也不介意啊，等周末阿姨来了让她洗不就完了吗？这会儿挺好的，你来。又怎么了？
0: 没事儿。
1: 你干嘛呢？进去半天。
0: 等会儿还没好呢。
1: 快点呗。
0: 说啥？快！哎呦！啊！这来呀！她怀孕了！真的？这事儿还能开玩笑？你这打算咋办？生呗！
2: 我咋不知道你这么喜欢小孩呢？
0: 也不是喜欢吧，就是。结婚不就是为了生孩子吗？那我晚生不如早生。
2: 你做好当妈的准备了吗？哎，我是这么想的。

0: 保姆有了，钱有了，大房子有了。
1: 不是，我不是
0: 说钱，
1: 我的意思是，
2: 想咱们咋办？
0: 你问到点上了，这件事情，你知道，你知道，我知道，不能有第四个人知道。沙地克和我婆婆到现在都不知道我怀孕了，我婆婆要是知道了，指不定要怎么上蹿下跳。哎，
1: 你婆婆没有为难你吧？
0: 谁能为难我米娜娃儿？我跟你说个事儿，上周我8点起床，她就话里话外说我懒不勤快。然后这周我6点起床给他们全家人买了早餐，他又说外面买的饭不干净要自己做。
1: 咋这样啊？
0: 让你猜我今天几点起的床。
1: 几点？那么早？
0: 天都没亮我起来给他们全家人和面做烤馕。果然他没话说了，不就演好一个儿媳妇吗？有啥难的？只要我米娜娃儿想做，没有什么事做不到。一个月以后我就要演出了，到时候那个肥肥的演出服一穿，谁能看得出来怀孕？
1: 开心点，去点开心果，我先去收拾。吐了。这个，来来来，哎，头发头发头发。
0: 没吐出来，怎么吃这个都恶心？
1: 要不吃点酸的？
3: 恭喜你当妈妈了！
0: 谢谢你们。
3: 我的干妈，我们俩是干妈。
4: 陪着米娜娃儿开始当妈妈的过程，我和她一起恐惧、害怕、紧张。我无法想象，做母亲的过程中，一个女人的身体竟然可以住进一个全新的生命。同时我们也一起兴奋欣喜，期待着这个新生命的到来。这真是个充满冒险和惊喜的旅程。
1: 带了吃的，吃两口再走。
5: 哎，给妈做上好吃的呀。
1: 哟，
5: 吃点
1: 薄皮包子。
5: 嗯，我自己做的。
1: 妈妈自己做的。
5: 对呀，试试啊。
1: 出息了，我留点回去供给你爸，骗他是我做的。
5: 那我再给他包不就行了吗？看你这小心思。
1: 妈，
5: 嗯，我不打算回上海了。嗯，
1: 现在你大了，你自己的选择自己承担后果就可以了。我觉得我该退了，当初来这儿，这医院都没有一个像样的中医，我一手建立这个科室，现在这个科室也有十几个大夫了，都是本地的医生成长起来的，他们现在个个都能独当一面了，所以我也可以放心走了。
5: 你舍得吗？
1: 我也得考虑考虑我这后半辈子该怎么过了。
5: 真好，替你高兴。妈，
1: 嗯，
5: 你当时怀我的时候什么感受？

0: 怀你的时候是我创这个课室最忙的时候，前三个月我天天吐，真的天天吐，吐到你妈都要怀疑人生。到第六个月，真的是到第六个月，你这小家伙才算跟我达成和解。对不起啊，我怀着孕来援疆压力还挺大的，当时你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反对，我那时候在想，要不来个3-4年，把这科室一建立进入正轨，我就回去。可我这一待，我就爱上这里了，舍不得离开了。再加上我看你在这里那么开心，那么自由，那么无忧无虑，就更坚定了我要留下来的决心。妈妈要谢谢你啊，因为有你才有今天的妈妈。
1: 我更得谢谢你啊，
0: 彼此谢谢。
2: 最近还好吗？
3: 我能怎么样啊，挺好的。
4: 哎，孩子们，吃杏子，刚从院子里摘的。
2: 正好我想吃杏子呢。哎，
4: 我们家这只猫嘛，它平时都怕陌生人的。过来过来过来，
2: 这是我爷爷。哦，
5: 爷爷您好。
4: 你好呀，孩子。
2: 莱利，我的朋友。哦，
4: 好的，坐，回家吧，乖的啊。
2: 这把是我要记的。
3: 我本来要收你5块钱的，我就以后不收你们家钱了，你帮我了吗？
2: 谢谢。
3: 对了，我来就是有个事儿要跟您讲，就是以后你不用再装我男朋友了，上次麻烦你了。
2: 我只是在想，如果你爸知道你没男朋友了，不还是逼你嫁给穆拉丁吗？那我们之前做的那些就……
3: 那要不我就再麻烦你一阵子。
2: 你不麻烦。
3: 你什么？
2: 吃一个。

0: 三二一，好了，你们看一下怎么样？
1: 孩子好漂亮啊！
2: 阿姨长得好看。
3: 嗯，这个无花果吗？要想长得好嘛，都要靠这个老树苗，树苗越老嘛，长的无花果越好吃。那个小了嘛，长的无花果不甜；那个年轻

0: 把狼子妈啥都不知道，小树苗长上的无花果嘛不甜呢，知道呢。
1: 哎呀，我觉得挺甜的，你还啥作用？
0: 哎，这两年到我们哈市古城做生意的人嘛，来来去去说走就走，留下来的人有几个啊？就像这个果树里面结的无花果一样，落地干干净净，说走就走人了，你说对不对？

0: 醉。拍的稀碎，
1: 这能吃吧？
0: 能吃，你吃吧。我觉得我叔叔不会那么轻易的同意，你先别那么心急。
1: 我不是心急，我真想做好这个民宿。我呢，是自己做生意，没人替我承担风险。你放心，
2: 这百年老店我会保护好的。
1: 这互利共赢嘛，谁也不亏。就像这个无花果一样，一拍即合。
0: 不是那么拍的。我呢，试着帮你说服一下我叔叔啊，但是我有一个要求，5年之内这个客栈不能再转手给别人，这个是要签在合同里的。
1: 行，我答应你。但我觉得我们的那个新民宿啊，可以保留木雕花门，然后做一个民俗打卡点。嗯，
3: 这个主意不错，我想想跟我叔叔怎么说啊。快下来吧！叔叔，你说这个时候如果突然有人跑出来跟你玩 Topak 游戏，你会怎么样？
4: 哎呀，我很长时间没有玩过这个 Topak 游戏了。再说跟我玩 Topak 游戏的人现在已经不在了，谁也不知道我那个 Topak 现在在我的衣兜里。
3: 但是我知道，我夏辉的女儿夏姿，客栈的干女儿，现在正式接替我爸爸夏辉来跟你玩 Topak 的游戏，请你拿出你的那块羊币石。
4: 啊？我这个衣服在。我这个老牧羊人被你们这些小羊羔子带到沟里去了，真有你们的啊！你把手张开，让我看看这个羊币石。
3: 要是我的手张开了，你的羊币石却不在你身上，那你是不是就输给我了？叔叔，你要是输了，我不要羊，也不要钱，我要你给我一个机会，给我们客栈一个机会。

0: 哎呀，我知道你是玩 Tupac 的老手，我要是让你这么轻易就输给我，也太便宜了。改天吧。哎，Let's go.
1: 叔叔，我不行了，我要喝水，水。哎呀，
2: 才买了这么一会儿，你就受不了了吗？
1: 叔叔，嗯，你拿的是什么呀？
2: 这是我们玩的托帕克游戏。这个比什么？俺这个的爸爸有一个，我有一个。如果我到他跟前去问，羊币是呢，他要拿不出来，他就给我配只羊。如果他问我要，我拿不出来。

0: 我得给他一只羊啊。不过现在嘛，这小巴拉子嘛，基本上嘛，都不干这个东西。哎，
1: 好了好了，我看你也受不了了。
2: 多啥聊天这几天，你全身的病都没有了。来来来来来，
3: 走走走走走走。
4: 哎，叔叔，你怎么了？
3: 慢慢慢慢慢慢来来吧，
4: 那我们赶紧回去吧。
3: 慢慢慢慢慢慢慢慢，
5: 他就坚持一下。
4: 喝酒。
6: 叔，慢点啊。
3: 没事啊。
7: 医生怎么说？哎，你怎么坐上轮椅了都？
0: 骨头没事，就是伤了点筋。
7: 来，儿子，哎呀，看你这衣服脏成这样了，我给你洗。
8: 叔叔，那既然骨头没事的话，请拿出你的羊鼻屎。
0: 哎，坏丫头，我都坐上轮椅了，你还趁火打劫呢吗你啊？
8: 哎，你当年跟我爸玩这个游戏，哪次不是趁火打劫了？我记得有一年发大水，我跟我妈都躲到树上去了，你还趟着河过去跟她说，哎，把你的羊鼻屎拿出来，你忘了？
0: 那个游戏这是那样子玩的嘛？
8: 对呀，那个游戏就是那样子玩的嘛。
0: 你明明知道我在医院换衣服，哎呀。

0: 叔叔给我的，叔叔来，我早就提防着你这地儿。我进医院前，我就把毕氏给了小周。嗯，丫头，现在你爸爸不在了，我们玩的那个游戏也该结束了。我知道你为什么要和我玩这个游戏，机会不是靠输赢能得来的，有的是日久见人心。 真心换来的，明白了没有？你们两个人敢不敢再玩一次逃趴课？唯一的条件是，保住我们的驿站，让我们的驿站重新变得生意兴隆。
1: 敬一段伟大友谊的开始。
2: 需要接机是吗？行，那你把航班号发给我，我一会儿安排。
3: 好，
2: 跳得真好。你看，其实我们家里也有一个这样的空间，我们到时候在那个空间也可以这样跳。
4: 哎，对对对。
3: 这个店呢，就是我们说的1500元，那房间并没有很多，但是呢，几乎都是爆满。跟咱家一样，都是三层。叔叔，你看这生意多火爆啊！
1: 哎，怎么一点点东西都卖89块钱的吗？
3: 叔叔，说点事儿。我们主要吃这个氛围，还有环境嘛。这几个店呢，在旺季的时候啊，一房难求，大概价格在我们店的。
2: 几倍甚至是十几倍，都是常态。十几倍？
3: 对，
2: 好高啊！就是，大哈，嗯，我觉得如果把我们家的店也改一改，也能这么受欢迎。
1: 十几倍是很正常。
2: 我们现在生活在新的卡市，那就是又要有传承，又要有创新。哎，重新设计和装修咱们家的事儿，您就交给我吧。
5: 你不打算回上海了？不回啦，打算留在喀什了。不行，夏姿，你得回上海。嗯，可能是因为我习惯了不停的追赶你吧。你考去上海，我进歌舞团；你买房子，我又要当首席。结果你现在告诉我你要回喀什，你在逗我吗？ 你在这儿能干嘛呀？难不成就一直当夏经理？
2: 这主意不错啊！我现在。

0: 好像有点喜欢上这种感觉了。粮食和杂草一起长着。
1: 粮食和杂草，好吧。

0: 你保密工作做得挺好啊，要不是今天你婆婆来团里请假，这么大的喜事儿，你打算瞒大家多久啊？我
1: 怀孕是好事儿，怕啥？啊，我想演出完告诉大家的。
0: 那可不行，你婆婆特意来团里交代的，可不能大意。这样吧，从明天开始你就去服装室，然后轻松一些，对你和孩子都好。
2: 暂时由古丽仙担任主演吧。他们怎么知道你怀孕的？这也太不尊重人了。那赛乃姆怎么办啊？古丽仙跳呢？
3: 凭什么？
2: 他们不知道这段时间我为了练赛乃姆练舞练得脚抽筋。 每天都渴望能在舞台上当赛乃姆，我就是赛乃姆，我已经把赛乃姆装到了我的身体里，没有人比我更像赛乃姆。

0: 爸爸想把最传统的手艺教给你，亲手做出来的兔套才有温度。
1: 用心去选择恋人，我就喜欢现在的你。
2: 干嘛呢？急急忙忙的，
3: 一直没有机会跟你说呀、你要离开卡什，
2: 我们现在预算已经严重超支。
1: 我呢，先回去一趟，我一筹到钱就马上赶回来。
4: 请看《喀什恋歌》第六集。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2: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3: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4: 到了，到了。
2: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比这个还厉害。

0: 终于抓到了，太可爱了吧，白白的。
1: 阿托，来练。
0: 是，哎，这是那只飞离鸽群的鸽子啊，我们抓到了。
1: 再远点。

0: 你怎么还在这儿种了一棵啊？
1: 路上随便捡的，看他要死不活的，能救一下算一下吗？
0: 你小心点啊，这树种了可就是羁绊了，总得浇水施肥的。
1: 我都在这儿开民宿了，办一下也无所谓嘛，你不也种了一棵吗？
0: 这是我家，种一棵怎么了？再说了，我也不一定一直留在这儿呢。
1: 哎，不是，你拿了我的 offer 啊，不能说走就走吧。哎呦，我的小树苗，真丑。
2: 来丽姐姐，来丽姐姐，
3: 来丽姐姐，
4: 儿子小柴，你们来了，今天吃点啥？
5: 炸鸡和酸奶。
6: 炸鸡和酸奶。
4: 好嘞，你们先坐。
7: 来丽姐姐把东西给我们上齐以后，谢谢她的时候比心。
4: 来了，
7: 来，我来。
2: 谢谢来丽姐姐。
6: 谢谢来丽姐姐。
4: 谁教的呀？
2: 我们自己学的。
4: 自己学的？从哪学的？哎，你们乐器店是不是很闲啊？最近怎么有人天天跑两条街过来买鸡翅啊？
7: 没有啊，
4: 没有。
7: 他俩说着好吃的，求我带他们来的。啊！
2: 我刚吃完午饭，哥哥就要看我们来了。来姐姐，
7: 吃酸奶。
6: 哥哥昨晚拿回茄汁还吃了。
7: 大冰，吃大冰。哎，来丽。
4: 怎么了？
7: 这个给你，烫伤膏，我们家烤羊多备的。涂的时候顺时针，
4: 你给我涂。

0: 苦油
1: 啊！哎，别冷着啊！往里面泼水，对，就往里面泼。
0: 让你赎救，你干什么去了？
2: 我，
3: 你干啥去了呀？
2: 我想着温度挺稳定的，就出去了一趟。
4: 窑烧着离不开人，你不知道是咋的啊？
2: 师娘，我是听说别的做土陶的店里安了电窑，我就想去看看。那电窑烧得又快又稳定，人还不用这么麻烦一直看着。我连安电窑的厂家电话我都问好了。师傅，你看，这是名片。
5: 师傅，电窑真的很好用啊！师傅，刚好窑也裂了，咱们直接换了吧。
6: 把座位
0: 换了。你知道不知道，这个孤独药多重要吗？我爷爷的爸爸撂下来的，比我眼珠子都重要。你小子真想着偷奸耍滑？我说过没说过，我们家绝对不用那些东西，知道了吗？
2: 别家的土陶店订单多的忙都忙不过来，就咱死守着这破土窑，怎么跟人家拼啊？

0: 妈，修牙要多少钱？
1: 我这儿有我攒的
0: 400，
1: 这是早餐剩的。
0: 哎呀，真不用，
1: 你收着，没问题的，相信我，真的没问题。剩下的钱我全都能凑好，咱们的窑能修好的。
0: 我来想想办法。
1: 对。

明儿，你有没有亲眼见到过会被死呢？动作非常非常快，像子弹一样抓小鸟。有时候我会这么想，如果我儿子阿星江还在世的话，我女儿雷丽还会像现在一样活泼好动，有灰背碎那样的激情吗？也许传男不传女的规矩也给打破了。

0: 怎么就教不会呢？这个壶嘴一定要做高一点，不然水漏出来了就没有劲了。杵在那儿干嘛？
1: 过来。

0: Ele é cheio de...
1: 妹子，
0: 好，
2: 抱歉了。咱们做偷偷的人家，本来只会把手艺传给儿子的，但是你从小就这么喜欢做偷偷，爸爸都看在眼里。现在用机器做偷偷的人家越来越多了。爸爸想把最传统的手艺交给你，自己做出来的东西千篇一律，没有意思，只有亲手做出来的土陶才有温度。我没有办法，爸爸触摸土陶胚子的感觉完全传达给你们，只能靠你们自己的无心和努力。
0: 里面的树叶干了，
1: 哎，好。

0: 买这干啥？
1: 花朵一样的姑娘，怎么能生出一双多数裂纹的手腕？
0: 哎，等等，我帮你。
1: 不，
0: 给我。
1: 你去练习，好好练习，好吗？

0: 谢谢你啊，小周，这么难买的颜料都帮我买全了，你不用特意送。
1: 没事，阿姨，我怕快递途中弄坏了。
2: 您别客气，
3: 谁让夏姿是我好朋友呢。
0: 小周，
1: 哎，阿姨，
0: 这事儿咱们先别跟夏姿说，我怕他知道了，小灿心。
3: 你放心吧，我不和他说。

我唱一首自己写的歌，第一次唱。

0: 真没想到你还会自己写歌啊。
1: 音乐是相通的嘛，而且爷爷也希望我学更多的东西。其实我一直都想自己创作。

0: 其实我也是，我觉得除了传统的那种罐子之外，其实我自己也想捏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比如说能把自己的感受或者是把自己的心情放进泥土里面，应该会不一样。就
1: 肯定会了呀，而且我觉得你一定可以的。哎，我现在有一些动机在脑子里面，有一个旋律一直在转，一直在转，你想不想听？
0: 想。
1: 那我弹给你听。
0: 好。

0: 你先说。
1: 我其实有两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0: 那你说。
1: 第一个好消息。
0: 有那么好笑吗？
1: 我正儿八经告诉你
0: 啊，
1: 第一个好消息是我爸答应可以教我捏土陶了。
0: 哦，那太好了呀。
1: 第二个好消息就是，既然我开始学土陶了，那我就不用嫁给穆拉丁了。所以你解脱了。
0: 可是我不想解脱。我喜欢你，我要做你的男朋友，这次是真的，不是假扮的。
1: 但是，我长得也没有米娜瓦的那么漂亮，也没有阿德兹姑那么聪明。我感觉我……
0: 爷爷跟我说过，用心去选择恋人，不是眼睛。我就喜欢现在的你。
1: 我也喜欢你啊。
0: 啊？什么？
1: 哎呀！
0: 你刚才说什么？
1: 我说我也喜欢你。
0: 你再说一遍。
1: 哎呀！
0: 你大声一点说一遍。
1: 我说我也喜欢你。
0: 你演什么？
1: 哎呀！我说
0: 你演什么？
1: 哎呀！
0: 你演什么？

0: 来来来，大家都尝一下。来来来，中秋节嘛，咱们少得了月饼。好，谢谢谢谢。哎，长月，你很长时间没来我们家了，来尝尝。
1: 来，嗯，
2: 景安，你少吃饭，多吃菜啊。
1: 今天过节，阿姨想吃，那就多吃点。
0: 别管，
1: 来来来来来。 大家吃啊！大家吃点，吃点，吃。来来来，大家吃啊！大家吃点，吃点，吃。来来来，大家吃，大家吃，大家吃。趁大家都在，我给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我们这个老驿站已经经营了好多年了，我在这里也度过了我的大半生。我的爷爷的爷爷的爸爸都是在这个家里出生的。我爸爸年轻的时候把这个老宅子嘛改修了一下。 没有任何人。

0: 比我们喜欢这里。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百年老宅子现在跟不上外面的发展了，再这样等下去的话，我怕我们这个老宅子就会断送在我的手里。
1: 这个呢，是我送给从阿邦还有大家的礼物。哇，新驿站的设计图，
2: 来给我看，
1: 试试。
2: 对，你看这设计图，太漂亮了。
3: 哎，大大，我们家也在里面。啊，
2: 我怎么看着特面熟啊？这个
1: 啊，这个是我最近画的，就是里面的那些构造我改了一些，但是外观基本都还原了爷爷那个时候的样子。
4: 这样呢，爷爷就不会找不到回家的路了。奶奶，家不会变，请你放心。
5: Öy özgermeydi o. Rastlı öy özgermeydi o.
6: 奶奶喜欢。
1: 奶奶喜欢，她说。

0: 到那个楼顶了。哎，干嘛呢？偷偷摸摸的。
1: 给你看个宝贝。
0: 不是，你取这么多钱干嘛呀？
1: 这不马上开工了吗？工人们最在乎的还是这个踏踏实实的钞票。
0: 我发现你越来越像喀什人了。你听没听过这有一句话，这个喀什人有多爱做生意，哪怕只有一个人也要把左口袋的东西卖给右口袋，
1: 就是不在乎结果，在乎过程呗。

0: 随着驿站改造的开始，
1: 所有人的心都为之颤抖，不舍之中也饱含着期待。这座嵌入每个人记忆里的百年老宅，也将会迎来它新的生命周期。

0: 面试还是那个。
1: 转眼都40天了，长得真快，真好看，跟你一模一样，
0: 真的吗？
1: 好看。
0: 来来来，奶奶给你抱抱啊！
2: 这当然，当然
3: 呀，可以。
0: 让奶奶来抱抱啊！抱抱抱抱抱！哦，抱抱！喂喂喂喂喂！来来来来，亲自水给我们的宝宝洗洗手，哎，那么那么那么那么呢？哎呀，小脚丫，
4: 洗洗小脚丫，
0: 小脚丫子，好了好了，来，欢迎你来吧。你看，这是我给大孙女的礼物，那这个呢？明年。你们再给我生个大胖小子的时候，给他留着啊！
1: 可爱，
0: 可爱，哦，来来来来来，宝宝，
1: 小哥爸爸，哎呀，好可爱，眼睛真像我哥。
5: 哎呦，来来来，宝宝吃，困了，来我来。米兰小时候啊，一听我唱的摇篮曲，就睡得可香了。是是。

0: 来吃这个
1: 杠子肉，
2: 吃脚心烫啊，是我们现在预算已经严重超支。哦，我给你算一笔账啊，现在门窗、楼梯还有其他的装饰，就按照他们现在这个效率，没有个半年根本就完不成。我们现在这半年不能只出不进吧？
1: 这些时候吧，
0: 干活是有些慢，但是慢工出细活嘛。啊，
1: 你想哪个手艺好的师傅没点脾气呢？对吧？这些柱子不比其他东西，要陪这房子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呢。而咱们店呢，全靠木头来提气，这个时间我们是必须得等的。大不了铺砖上墙的时候把工期赶回来。
3: 哎呀，老板，
4: 嗯，
3: 我们下工了啊。
0: 行，那个辛苦了，那明天见啊。
3: 哎，好的。
1: 去哪儿啊你？
2: 找我妈吃晚饭，你把这吃了。
0: 那个，你找阿姨啊。
1: 阿姨，下次回家了，那些东西您赶紧收拾一下。
2: 谁啊？你怎么回来了？不愿意我回来给你吃饭呀？我今天特别饿，多煮点面。
5: 随便，看吃啥都可以。
2: 好。

0: 呢？急急忙忙的。啊，你这说啥呢？
1: 哎呀，一直没有机会跟你说呀。我申请去科泽石窟研究所当志愿者了，去临摹壁画。
0: 你要离开喀什了？
2: 哎呀，别讨价还价了，就这么成交吧啊！赶紧装上啊！哎哎哎，以后嘛，咱们还做生意呢，都是朋友，咱不要说脏话啊！
0: 还得是我妈，老能给我惊喜。
3: 这件事情啊，阿姨筹划了很久，她怕你一个人在喀什会太孤单了吧？
4: 这事儿你比我还早知道。
3: 阿姨不让我说的，就是上次帮她买颜料，她嘱咐我别说的。我怕你担心阿姨，担心阿姨啊，心脏啊，身体什么的，我是为你考虑的嘛。哎，你说，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互相为对方考虑的？
5: 你知道我们这个做琴那一块用的琴颈用的是公母的母，公母的公，
6: 还分公母啊？
5: 对，公母的公，然后你要这样扣，要抓的话这样，对，这样，因为公的就更硬一些，母的更软一些，它们搭配音色就更好。
6: 哎呀，我感觉还是捏土陶简单，泥巴都软软的，不像这个木头硬邦邦的。我认识吗？
5: 我告诉你啊，就是这些木头发出了最美妙的声音。
6: 哎，那你为什么喜欢做琴呢？
5: 我家七代都是做琴的呀，所以我一生下来就是做琴的。小时候其实我很羡慕那些一放学就能踢球的小孩，直到我13岁的时候，我做出了我人生的第一把琴，当时我就这样给他一弹。

0: 弹响，这琴声嗡的一声，哇，我觉得整个世界都安定下来了。
1: 我明白那种感受，就好像是一下子你的眼睛真的睁开了，整个世界都变得明亮了，就好像是我知道我能往哪儿走，会往哪儿走了。我每次做吐槽的时候，我就会感觉我不是莱利了，我变成了另一个莱利，变成更有力量，更平静，不受什么纷扰，也变得更专注了。
2: 那你就更大胆一点，去做你自己的作品。
0: 你还记得上次在巷子我唱的那首歌吗？我已经写好了。
1: 写好了？

0: 是好朋友吗？
1: 哦，普通朋友。有一万岁。

0: 觉得这个料子特别的好，
1: 特别适合咱们民宿。嗯，我看一下。
2: 这个，我觉得可以，可以放在门牌那个位置。
0: 我觉得差点意思，这个。
2: 你就差点意思，让我过来看。你自己先看着。
3: 雪子，
2: 嗯，
3: 这小周怎样啊？
4: 妈，我都多久没谈恋爱了？我自己好多事还没定下来呢，怎么和别人开始啊？
5: 城花谷到底是有心呢？

0: 我回趟老家。
1: 去多久啊？
0: 我也不知道，先凑钱再说吧。哎呀，是拆了房子才知道，我们这下水、煤气都要重新铺。啊，对了，还有那个，那个水电也是。我呢，先回去一趟，工地这边呢，先暂停一下。我一筹到钱，就马上赶回来。啊，我这棵树到时候帮我照顾好它。
1: 哎呦，放心吧，我浇水的时候就给它也浇上了。这有啥不放心的？
2: 工地长一长。

0: 谢谢你，谢谢大家，陈老师，祝贺你，光荣退休。
1: 放下包袱，轻装上阵，找到内心的路。

0: 你说你爸也是，怎么这么久都没回来呢？
1: 师父做不了土陶了，店要想不关门，你现在需要的是我。
2: 是你吧？告诉沙地克和我婆婆，又不是只有你能演赛莱姆。
3: 今日走过了人生所有的弯路，从此人生尽是坦途。
4: 我才发现我的相机落在刚才沙漠那个打卡点了。
5: 请看《喀什恋歌》第七集。
6: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1: 我想好好的过日子嘛，但不知道为啥老是搞得乱七八糟。
7: 我现在觉得我的路没了，我不知道往哪儿走。
6: 既然要唱，就得往好的唱的。
8: 你说看钱江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6: 要是让我再来一遍，我还是要唱主角的。
7: 钱江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9: 一定把钱江唱下去。
10: 这里的物产非常丰富，
11: 是一个宝藏地方。
12: 边听边看边吃边感受，

0: 美食的魅力它是无边的、无限的。
1: 你真的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食材各种各样的做法，都体现了一个鲜字儿。
2: 简简单单的食材，背后厨艺的功力是非常考究的。
3: 无法不原先，
4: 烟火气十足啊！
5: 好嫩，好香啊！
6: 我们吃到嘴里的不仅是美食，是千百年来的一种生活智慧。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风球麦番茄酱，
9: 行业标准来起草，全国
10: 大师烹饪少不了，用凤球麦番茄酱，您真内行。

0: 的努力让那些墨守成规的人更加惭愧，他的失败比那些固步不前的安稳更让人震耳欲聋。嗯，写得好，去吧，去再换一本书吧。
1: 好。
2: 嗯，米老板
1: 写了。
3: 记忆里，去中学时的语文老师李老师家补课，就像是在我们固有的生活中照下了一道光，他的书柜成了我的秘密花园。在那里，我们读到了波伏娃的第二信，遇见了简爱的倔强，看到了三毛的流浪。
2: 老师，我不明白，王婆已经带着她的孩子离开了第一任家暴她的丈夫，为什么她又要进入婚姻再次遭罪呢？
0: 当女人成为苦难最深的承载者，她觉醒的第一步就是承认苦难真实的存在。萧红用她的笔为那些沉默的王婆们写下了一座无法被磨灭的墓碑。来临，
4: 老师，
0: 笔记。
4: 我没带。
0: 没事，
4: 我真的没带，我在阿德子姑家写的。昨天
1: 哦，对，她在我家写的。
0: 好，那你告诉老师你喜欢小说里的哪位人物。
4: 画家莉莉。老师，我平时其实也

0: 在想，为啥我就没想过自己创作呀？
1: 妈，我回来了。
2: 夏思。

0: 真漂亮，比南湾眼光就是好。你刚坐完月子回来，上班适应吗？
1: 还行。
0: 真羡慕你，我们每天都累死了，没想到艾丽芙与塞南姆那么火爆。巡演晚已经够累的了，加演完了，现在又要搞什么收官演出。还好最后几场是回咖饰演，我是真的不想跑了。亲爱的，帮我拉一下裙子。
1: 是你吧，告诉沙利克和我婆婆。
2: 你说什么呢？
0: 好好照顾孩子，别想那么多。又不是只有你能演塞莱姆，我哪里比你差？凭什么我永远都是你的臂角？

0: 怎么不睡觉一直哭啊？
1: 你说你爸也是，让他去买个蜜瓜呀，怎么这么久都没回来呢？
2: 我去看看。
3: 我去吧，我去。

0: 哎妈，
1: 你爸今天怎么样了？
0: 哎呀，医生说了，我爸已经脱离危险期了，剩下的就是恢复需要一点时间，会慢慢好起来的。
1: 那你也早点休息啊，活了三天了，身体会吃不消的。
0: 哎呀，我没事的嘛，
1: 你休息去吧。
0: 行，你先休息。

0: 来，妹妹。
1: 怎么了？
0: 趁热，先吃口吧。
1: 哎呀，没事儿，不饿。
0: 身体最重要啊，你多少吃点。
1: 我真不饿。
0: 你以后有什么打算？师傅做不了土陶了，店要关门了。
1: 店不会关门的，我会想办法。
0: 你拿什么撑起土陶店啊？我承认你比我优秀，也瞧不上我。
1: 我从来没有瞧不上你过，真的，穆拉丁哥哥，我从小就很羡慕你可以做土陶。

0: 我确实刚开始学，所以我想请你帮我个忙，教我做吐槽吧。
1: 凭什么帮你啊？谁来帮我呀？你问过我我想要什么吗？
0: 但那都是我爸的意思。
1: 乐器店的小子雕工是不错，可是他的手是用来做琴的，你舍得让他那双做琴的手终日泡在泥水里吗？来历，店要想不关门，你现在需要的是我。
2: 师父病倒了，
1: 再也不能做徒头了，你认清现实吧。

0: 哎，阿老通啊，你们今天这里做的拉面太好吃了，我都吃了两盘子了。拉面是哪儿做的吗？是你做的？
1: 哎呀，当然是哪儿做的呗。哦呦，
0: 哪儿做辣条子？你吃是不是？
2: 哎呀，哎，你们看，你们看，今日大理警方接到群众报案，一民宿老板骗取本地居民住宅，以开设民宿为由，非法金子近50万元。
0: 五十万
2: 啊，逃了。
1: 哎，小周是什么时候走的？他没出什么事儿吧？
0: 我看小周这个小伙子，他绝对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我相信他。
3: 人不可貌相。
0: 他不会跑，他绝对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那是个别有些人的事情。
4: 可是都过去这么长时间了，他也没让装修队再次复工嘛。
0: 你小一点声，不要让二叔担心。我和他接触这段时间，我觉得这个小伙子人品相当不错，所以我就相信他。

0: 这把琴好像比平时要更小一些。因为这把琴它的客户是女孩啊，所以就会做的小一些。巴图尔大叔怎么样？
1: 他挺好的。那你想好刻什么花纹了吗？没想好，所以先做了这一把。
0: 要不刻石榴花纹吧，你第一次见我的时候就是拿了一个石榴给我。
1: 石榴花好，可以。石榴花好呀。你等我一下。
0: 啊，好。

这个婚非要结的话，来历也难，我也难，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我们好不容易聚一回，可惜啊，就差我们的米娜妈儿。我出去走了一圈，回来之后发现米娜妈儿竟然。

0: 人当妈妈了。
1: 就是呀，多快。她其实也很想来。
0: 她现在还跳舞吗？
1: 她现在有点忙，估计就我的酸奶粽子做好了，老师你来尝尝。
0: 哦，太甜。
1: 哎，粽子不就是甜的吗？
2: 我尝一口。
0: 我还是习惯吃家乡的咸粽子。嗯，
1: 好吃。
2: 我在上海的时候就想吃喀什的酸奶粽子了。
0: 夏姿啊，你这次回来就这么留在喀什了？你可是当年我最喜欢的学生，
3: 每次写那读书笔记啊都是最好的。
4: 哎，我记得以前班上每次第一名都是他的错，第二名都是方南。
3: 我可没少给方南开小灶，可他就考不过夏姿，说气不气人。
2: 我还问过他，你回家李老师给你补课吗？他还跟我说没有，骗人。
0: 你们知道吗，他当年喜欢你们班的一个女同学，在家偷偷给穿线人项链，现在我都不知道那女同学是谁。
5: 好吧，
0: 你知道是谁吗？
2: 我也不知道。
6: 如果那天同学聚会我能勇敢一点，说不定咱们孩子现在都会打酱油了。
2: 我要留在上海，也许一毕业就分手了。
6: 也有可能我们没分手啊，我们会有一个很美满的家庭，可能永远都不会离开这里。
2: 那也许早都相看两厌了，我嫌弃你，你嫌弃我。
6: 那也可以一边嫌弃一边幸福。夏姿，这个给你。我知道你轻易不会收，就算我入意过。周恒之的事我听说了，你真的相信他会回来？
2: 我知道你给我这钱的原因，所以我更不能收。你当时大学毕业的时候有那么多好的机会，我不还是选择回到这儿？那天我看到你给小杨治病的时候，我知道你属于这里，你离不开这里。
6: 但你现在也回来了。
2: 但是我不确定我会再去哪儿，我未来的人生在哪里我也不知道，所以这钱我更不能收，这对我们都好。
6: 我明白，我也不会强求你。夏姿，这个东西，我希望你能收下。这个幸运项链，我本来同学会的时候就想给你，结果放了七年都放坏了，我又把它修好了。你收下吧，你收下了我也就放下了。

0: 弄上点心。裙子尺寸都不对，太紧了。
1: 刚刚动作都没完成。
2: 楚西仙姐姐，衣服准备好了没有？我要给她拿过去。
3: 太慢了，你真耽误事儿。
4: 明章姐姐，不是这件长
2: 头饰少了一个。
4: 头饰。
5: 原来玉傻三年是真的。
6: 你要天天都睡不够5个小时，你也傻。
3: 哎，天。

0: 给干了，不用踩。
1: 怎么了？
0: 干嘛？
1: 吃饭。
0: 现在还不能走。

0: 需要玩具吗？
1: 需要玩具吗？
0: 你拿玩具。
2: 哎，
0: 这是啥呀？
3: 减肥药啊！你现在头发一把一把掉，这东西不能再吃了。
0: 知道你要保持体型，但是也不能吃这个东西啊。
3: 这是
0: 从今天开始，我们两个监督你，陪着他一起跑步，来吧。
3: 可以。
0: 走走走走，让他睡一会儿吧。

0: 想好了吗？如果你不想结婚，我们都能帮你。
1: 过来，过来，哎，你看我的新被子，好看吗？
2: 嗯，
1: 特别舒服。你摸一摸，舒服吧？
0: 嗯。
3: 师傅、师娘、乃丽妹妹，我走了。说吧。
4: 我哄啊，可森，我哄啊。
3: 这么多年来，谢谢你们的照顾。我是个孤儿，
1: 是你们给了我家的温暖。但说到底，这里并不是我的家。比起一个别人给我的家，我更想要一个自己的家。那聘礼的3万块钱我拿走了，师父师娘别怪我。就算做师父给我的那一巴掌和来历妹妹无视我的补偿吧，我不会觉得对不起你们，因为我也真心把你们当做过自己的家人。你们也不用觉得对不起我，因为我始终只是个外人。
3: 你们已经做得很好了，
1: 来他，安排。

0: 大家先吃饭吧，那个婶婶做了这么大一桌子菜，吃吧。
1: 好，尝尝这个馕。
0: 婶婶做的，这个特别好吃，真的。
2: 尝尝，
0: 妈妈，这是爸爸早上买的。
1: 你弄的？
0: 我吃的。
1: 好吃哎！来干一个！为什么？为了我再也穿不了的演出服。
0: 为了我再也弹不了的吉他。
1: 你呢？我，那我就为了，我也许再也回不去了上海。干嘛？哎，你们谁能娶一个老公回家？只有我，只有我来历。
3: 好，有你，有你，有你，有你，
1: 你厉害，我承认你很厉害，确实厉害。 老公还在婚礼上跑了，我只听说过落跑新娘，我从来没听说过落跑新郎。确实没几个女人能有这种福运，
3: 好难啊！是，其实你比我俩强。
0: 因为他有两个比他更惨的好妹妹，啊，对吧？我惨吗？我很惨吗？我惨，你也不惨，我惨，你也不惨。
1: 好，我惨，我惨，行了吧？我惨，
0: 我不要你惨，可比我惨。我呢？我要你成为最厉害的刀匠。我要你成为技艺最精湛的土陶工匠。 我们谁都不能惨，我们凭什么惨呀？我们凭什么惨呀？嗯。

0: 杨碧实在吗？我可待着呢。我说了会回来，就肯定会回来的。
1: 终于回来了，我还以为你骗了夏自己，再也不会回来了。你听，
0: 谁瞎说的？
2: 小屁呀！
0: 是这杰普还是阿布都？
2: 不是阿布都，也不是杰普，是我的朋友谢尔扎提告诉我的。谢尔扎提
0: 又是谁？哎，你们怎么什么都知道呀？
2: 你们这些大人可真傻，只能听到自己想听到的消息，却老是忘记身边最亲近的那些人和东西。
3: 说话一套一套的，
0: 啤酒、香蕉、梨，
3: 马年开花二十一，二五六，二五七，二八二九三十一。
0: 你们拍什么？
2: 不知道。

0: 我家，西昌你去过吗？没去过。这也是个高原，但是没有帕米尔高。这你爸妈吗？你怎么知道？看着有点像。
1: 他们俩特别的恩爱，属于一边唱歌一边做家务那种。哎，
0: 谢。
1: 啊，这是我的第一个民宿，在成都的青城山。你拍的
0: 这么好，回头咱民宿开了，你多拍点啊。
1: 哎，这是我摄影绝唱的。 你以为钱哪来的？我呢，把相机镜头全给卖了。多亏我，当时买的是绝版镜头。
0: 荒废了啊！看得出来，你已经对这有感情了。

0: 这是我随手拍的，你拍的还挺多。啊，这些呢，我觉得都没有这张好。你看，多自然。
1: 我也觉得这张挺好的。
0: 哎，你别删。
1: 删完了。
0: 你知不知道有一个叫删除恢复的？
1: 他再恢复呗。 什么时候拍的？
0: 那怎么能让你知道呢？
1: 给你，发我。
0: 照片收费啊？
1: 我转账，我看你收不收。

0: 情侣装都穿上了，什么情侣装啊？哎，但是情侣装也不能从头到脚一模一样啊。我们呢觉得光节流不开源也不是办法，我俩考了个导游证，帕米尔艳阳天私人定制，这啥意思？这是我们跟旅行社合作办的定制小团，我们天天在这儿。
1: 拿帽子。请你给我。
2: 好的。来，你们的羊肉串，你们的酸奶，来个抓饭。好的。来。你们要是觉得好吃，可以帮我写个五星好评啊。
3: 这些土豪绝对不是工厂流水线做出来的产品。
1: 三、二、一。
4: 耶！
3: 你在参加本地的活动，一定得去跳舞啊！
4: 人家不用害羞啊，跳起来！
3: 跳起来，跳起来！
4: 大哥，你好厉害啊！这海拔都有4000多了，您都没高反。
5: 大家看啊，我们现在行驶的这条路有600多个弯道，
3: 都说今日走过了人生所有的弯，从此人生尽是坦途。
4: 叔叔阿姨，要不然你们先坐那儿歇会儿吧。
6: 没事，
4: 真是在这站着了。
6: 没事。没事啊，
4: 对，我这有水，阿姨，给你水。
6: 好，谢谢。
4: 叔叔，
6: 给团子先浇点水。
7: 晒死了，浇点水降降温吧。
4: 阿姨，来。哎呀呀呀！
8: 好的。
4: 哎，要不然我们往路边走，我们去迎一下周恒志，估计他也快到了。
6: 好的。
4: 啊。哎，这儿呢。哎，快上车，快上车！辛苦了啊，不好意思。
3: 有点晚了，我刚把上个团的客人送到机场。
9: 小夏
4: 阿姨，
9: 我才发现我的相机落在刚才沙漠那个打卡点了。我那个相机很贵的呀，里面还有我的照片呢。
5: 姐，这样，你先别急，我现在去找。
3: 回头麻烦你帮我们宣传啊。
9: 一定的，一定的。
3: 哎，谢谢啊。
4: 好，没事啊，一会儿找到了跟你说。

0: 没事吧？你怎么过来了？不要命了？
1: 我怕你被沙子淹了吧。
0: 风沙太大了，我估计我们今晚走不了了。
1: 刘大哥，你又不是不知道有沙尘暴，你还往这跑，急死我了。

0: 你听说过量子纠缠之沙吗？同一块岩石堆成的两粒沙，即便它们隔得很远很远，触碰一方时，另一方的振动频率也会同步。离别的人手中各执一沙，当一方想另一方时，另一方的沙子也会震动。
1: 你编的吧？
0: 不完全算是编的，有一部分是有科学依据的。
1: 你说明天早上起来，咱俩不会被埋在这沙子里了吧？

0: 对不起啊，是我连累你了。怎么了？干嘛这样看着我？射什么东西在我脸上了？
1: 都这个时候你还开玩笑，你真有意思。我刚才特别害怕，我怕你跟我。

小泽。

0: 这个项目就是专门针对新疆的舞蹈人才，这机会对你太好了。我觉得你就是为跳舞而上班，以后就按你自己的想法去走TOP吧。咱们账号最近爆了，
1: 有一家浙江的民宿看见我改造咱们店，也找我了。这
2: 会是一个更大的舞台，我希望你变得更好，我会在这里一直等你回来。
3: 请看《喀什恋歌》第八集大结局。
4: 优良芙丽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5: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6: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7: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6: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8: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9: 我想好好的过日子吗？但不知道为啥老是搞得乱七八糟的。
10: 我现在觉得我的路没了，我不知道往哪儿走。
8: 既然要唱，就得往好的唱的。
11: 你说看秦腔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8: 要是让我再来一遍，我还是要唱主角的。
10: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12: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0: 好羡慕你啊，马上就要离开这儿了。我就是去上海上大学，我又不是不回来了。
1: 不，你要去更多更远的地方看一看。你是我们三个之间最会读书的，你要好好读书，找到一个好工作，跟自己喜欢的男孩约会，穿自己想穿的衣服。你要活得精彩，加倍精彩，三倍精彩。你的眼睛就是我们的眼睛，你要替我们看看这个世界，好吗？

0: 你看吧，
1: 之前一段时间实在太忙了，你结婚和生孩子我都没能去成，这是我的礼物。
2: 我先走了。
0: 谁呀？
2: 啊，一个刚从国外回来的老朋友。
0: 国外？
2: 哎，最近团里好像有一个新的舞蹈选拔，我想试试。
0: 海选吧？你都当妈了还选吧？你天天想啥呢？我在问你他是谁。
2: 我说了，但是我
0: 别喊。
3: 结果啦，
0: 刚好明天开业就结果了，
3: 肯定是说我们能开得又大又好。
0: 嗯，
3: 啊，你呀，你就把你这个放在这儿。
2: 别别别别

0: 别，多好看呀！啊，多漂亮！
1: 这个我没烧好，它这个还是哑光的，我要再上一遍透明釉，复烧一下。
0: 我咋看不出来呢？我就觉得挺好的。
1: 什么玩意？
2: 风格不一样。
1: 来，走，干啥呢？
3: 给明大妈打电话，让她过来跳舞。
4: 在开业仪式上跳舞。

0: 你干嘛呢？在里面孩子哭成这样，出来赶紧喂奶。
1: 达达，我这个罐子没烧好，我本来用的是更深的蓝色，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烧出来它就变浅了。
2: 不知道烧出来的颜色什么颜色，才是做得到的有趣的地方。这是你的杰作，
3: 以后就按你自己的想法去做都套吧。
4: 给你们带回来的挂毯，
1: 哇，谢谢，好漂亮！快点，
4: 那个
1: 把衣服
4: 一冷。
1: 好，
5: 哎，你明天儿子还没来？
6: 对不起，我迟到了。
1: 这不是来了吗？哎呀，就等你呢，等你跳压轴舞蹈呢。
7: 我现在不怎么会跳舞了，好久没跳了，不丢人了吧？
1: 你咋不会跳舞了？你跳舞那么好，
8: 喝一杯，
9: 干杯。
10: 好喝
7: 哎！一直想跟你说，谢谢你上次送的演出服。虽然我这个人可能再也跳不了舞了，
11: 行吗？
7: 但是
11: 没有凤眼，
7: 看到那个演出服，感觉看到了以前的我自己。哎，
8: 什么不跳舞了？你以前和现在可都是最美的。是谁从小立志在
12: 舞蹈？
10: 来，下面跳舞的。
13: 哎，大家，我们一起去看日照金山怎么样？
10: 可以啊，
13: 刚好能赶得上来。
10: 走啊，先
13: 去去去去去！
5: 我觉得你就是为跳舞而生的，我相信你自己也想继续跳下去。那，我先。
14: 退房。
15: 好的。
14: 哎，夏子，哪个房间啊？
15: 里边那间土豆房。
14: 跟我来。
15: 入住愉快。
14: 哎，这房间挺不错的。
15: 环境真好。好了，都办好了，请帮我们多多宣传。
14: 一定一定。
15: 谢谢，祝你们玩得开心。你们的车在门口。
8: 好。
14: 谢谢。
16: 这绿豆枕头啊，对宝宝最好，头不会睡扁。你小时候可没阿丽亚这么听话，只要把她放到摇篮里又哭又闹的，非要抓着我的胳膊才能睡觉。
7: 你上次给我看的那个国家艺术基金的项目我看了，
15: 这个项目就是专门针对新疆的舞蹈人才，来上课的老师都是舞蹈家，这机会对你太好了，就是为你这种台柱子量身定制的。
7: 我现在哪是什么台柱子，现在台柱子是鬼仙。
15: 瞎说。

0: 其实，我这次来，是想让你们帮我照看阿莉亚一段时间。
1: 想好了。
2: 只要你想做的事情，你大胆地去做，无论你走到哪里，妈妈永远支持你。这个家，有我们在。
3: 那个人不管走到哪里跟你看都是同一个月亮。蕾蕾，爸爸想跟你商量一件事。
1: 你说。
3: 这事情是你这半年垫着的钱。
1: 爸，
3: 我都帮你存着，你拿回去吧。快去吧。这个做法就要交给你了。
4: 爸爸相信你能做出更好的托导。
1: 哎呀，爸。
3: 拿下这个钱，出去转转，看看这个世界。也看看别人都是怎么走土炮的。
5: 爸，
1: 爸，爸，
5: 你怎么又那么晚回来？
1: 你过来，跟你有话说。

0: 荣山，孩子这么小，想去上海待半年，哪有这么当妈的？我好吃好喝这么大房子养着你，整天就想抛头露面，
1: 谁知道你晚上那么晚回来是跟哪个男人见面？
2: 我是你的老婆，不是你圈养的鸟。
0: 我今天把话撂这儿，你要想走，我就跟你离婚。
3: 站住！
4: 他这是什么意思啊？
5: 干什么啊？放心走，家里有我呢。
6: 哎，你们还记得当年尔斯比去上海，我们在巷子口告别吗？
5: 你跟我说，最好永远都不要回来了。
6: 是，好神奇，当初说要离开的人现在留下了，当初留下的人又要离开了。
7: 但是我俩一定会回来的。
6: 嗯，
5: 我等你们俩回来啊。

0: 阿哈提到乌鲁木齐去了，学习现代音乐了，不知道啥时候才能回来。这把琴是他留下来的，
1: 谢谢。

夏姿，妈妈现在每天一早就会到刻字的石窟里去临摹，在这里工作，时间流淌得很慢。这里的每一幅壁画都藏着古老的传说。最近妈妈在画的一幅画有一个动人的故事。在遥远的大漠深处，一支商队迷了路，陷入深不见底的黑暗之中，奄奄一息。在恐惧、饥饿与绝望之际，商主萨博心生悲悯，他点亮自己，照亮前路，撕裂了永恒的黑夜。商队在萨博用生命之火燃起的微光中走出困境，安然脱险。画这幅画的时候，我总是想起你爸爸，他也在我们心里留下了一盏灯。

0: 有个东西我给你。
1: 什么呀，神神秘秘的。我爸的手机。怎么在你这儿啊？
0: 你妈给我的，让我修好它。
2: 上次回老家我带了回去，
0: 给我修好几关。
3: 小慈，爸爸刚下了一天手术，这边打仗了，医院突然忙起来了，越是这种时候我就越想你和你妈妈。

这边的情况很糟糕，我不确定还能不能再回去见到你们。我甚至不确定

0: Dico a lui. No.
1: Dico. 你给我录的视频我看见了，虽然迟到了。

也想你了。那天大家都在店里和你告别，大家都说了你跟他们说的最后一句话，但是我没说。

0: 那个时候我根本没有做好和你告别的准备。
1: 不管怎样，我都想告诉你，你一直是我的骄傲。你从小就独立热心肠，这点像我。你有想法固执，这点像你妈妈。但你的这个个性，我总是会担心你怕你走弯路。可是现在想想，其实你这样也没有什么不好的，无论任何时候做自己就好。你是我的女儿，更是你自己，你根本就不需要和别人一样。
0: 我知道你一直想要让我过得安稳，过得顺遂，我也一直在努力，我想要去做拼图里的那一块，可我却越来越失控。我掌握不了自己的时间，也掌握不了自己的生活，直到我忘记自己叫什么名字。我叫夏姿呀，是你和妈妈的女儿。我有你们给我的底气，所以我不怕。我不怕失败，不怕重来。我可以去过我自己喜欢的生活，我可以去找我自己到底属于哪里，虽然我到现在还没找到。
1: 小姿，你一定要记住，爸爸爱你。

0: 我们这一块啊！哎，夏子，你看，咱们账号最近爆了。
1: 我这么多点赞吗？我说呢，刚才又多了两个预订订单。
0: 我刚回来，你们把我叫来什么事儿啊？我外面还有一堆货没送呢。
1: 那个保洁阿姨今天有点事儿，来不了了。这楼上一间房，那个影像机，你帮我打扫一下。

0: 熟悉的感觉。
1: 没想到啊，你们把这装置成了这样，喜欢不？
2: 好喜欢。
3: 挖一个大大的圆，
1: 像我们小时候一样。
4: 我以为这里改装了以后，我们小时候那个秘密基地就不存在了。
0: 咋可能
5: 啊？就是啊，怎么会啊？
3: 哎，你们猜，我上个星期在电影院看见沙蒂克跟哪个女孩一起？
1: 这有啥可猜的？古力仙呗。
0: 你咋知道？
1: 他现在恢复单身啊，跟谁看电影就看呗。嗯，
3: 我想的真美。
1: 哎，其实我想了很久，他也不是不爱我，只是他爱我的方式不是我想要的。
0: 那你之前
1: 是我自己选择嫁给了不爱的人。
3: 可是你有勇气承担之后的一切，是吧？
1: 而且跟你和周恒之，
0: 哎呀，有一家浙江的民宿看见我改造咱们店，也找我，
6: 是好事儿啊。
1: 那你是不是又要离开了？
3: 其实我回来的这段时间，就像扫地机器人。回到了他的回充站，倒掉了垃圾，又充满了电，我可以重新再出发了。
1: 周恒之知道吗？
6: 不管他支不支持你，我俩肯定支持你，
1: 永远支持你，
6: 我的后盾。
3: 都不许逃跑啊！你在，你也得在。米娜，好想看你跳舞啊！
5: 我也想看。
3: 好了吗？好，那开始了啊！

0: 你吓我一跳。
1: 吓的就是你。你在这这干啥呢？啊，你别一会儿再给我变出个戒指出来。这真要变啊？
0: 小子，我没有戒指给你。
1: 吓死我了。
0: 但是呢，我有一个礼物要给你。

0: 再想去，我知道，这会是一个更大的舞台。你在那里，可以发挥你的才能，而我和这个店呢，不该束缚住你。
1: 哎呀，你别那么着急，我等把这边安顿好了，我再去。
0: 你瞧不起谁呢？民宿这一块我最专业了。再说了。
1: 这不还有叔叔，还有婶婶吗？嗯，还有大家呢。
0: 你就不担心呀？
1: 那这么说的话，你别去了。你妈跟我讲过她和你爸的故事。这片土地这么宽广，爱不该是狭隘的。我希望你变得更好。

0: 我会在这里一直等你回来，去吧。谢谢。在外面的时候要想我，我不甘心了，我就给自己磕一个这个。
1: 开心就回来。你要早点回来，毕竟男人的花期啊，可没那么久。
0: 你真不要脸，你。

0: 挥洒青春，找到了你。
1: 啦啦啦啦啦啦，我在这里，借助永恒的旋律。
2: 再次出发的路上，我做了一个梦，梦里我又听到了萨塔尔的琴声。

在梦里，正如一位诗人说的那样，那些存在于记忆里的人和事，过去和未来，琴声和舞蹈，街道和民居，白昼和夜晚，真实与幻象，他们混在一起，像奶茶一样，奶茶难分，余香满口。

我曾经走累了，回到故乡，打了个盹儿，做了个彩色的梦，大声的笑，尽情的哭，放声歌唱，纵情舞蹈。梦醒了，我重新出发。

0: 没事儿，大郎远从上海回来，你也不出来接我，还让我去接你，
1: 那不是有情况吗？可能
2: 你家惦记这个胃什么，特别不好找。
3: 小伙子，就他们家有空房。
4: 我们这儿嘛，今天晚上有个麦西热乎，
5: 有点特别。
1: 你别太难过，你把我心疼的。
6: 请关注《喀什恋歌》。
7: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自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10: 你说看钱枪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11: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12: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0: 从诗书诗则到一门技美，修身齐家，书写文脉绵长；从精忠报国到天地正气，文韬武略映照万古丹心。记住乡愁，门楣之上讲述家风传承，更续文脉千秋。敬请关注。
1: 接了，
2: 你可吃得了这苦？
3: 动手！
4: 对墨是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1: 到如今，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5: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2: 别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1: 墨长，受万年。将墨作为一生志业，同如物，共存亡。

0: 的难题。只要芳芳体内的通讯信号没有被屏蔽，
1: 娇娇，快点呀！

0: 铁城附近太空隧道入口。
1: 三哥，一定是掠夺那个家伙，
2: 逼逼绝不会放过他。
0: 不好，芳芳的信号消失了，一定是星空屏蔽了信号。锁定具体位置，
1: 就算把太空隧道翻个遍，也要找到芳芳。

0: 你可给我找出能量转换的技术。
1: 是，把它送到 NC 宇宙平台。
2: 星宫屏蔽了信号。嗯，
3: 他们是有备而来。
2: 啊，
3: 我有办法。妈妈，妈妈，您在吗？
2: 大夫，红剑，小心啊！
4: 跳跳，跳跳，红剑，跳跳！糟糕，联系不到跳跳，包包到底在哪？
5: 就在前方。
0: 他们加上了激光武器，
4: 敌人也在不断变强，小心！嗯。
6: 通过第三型通讯器，
7: 我知道了，交给我吧。小凯，立刻全面开启惊雷系统。
3: 是。
7: 所有人，太空隧道附近搜索第三通讯器信号。
3: 是。

0: 先解决这个大家伙，好，来呀！是吗？不仅吸收了邪恶机甲的能量，还能使用地球之源的能量，
1: 而且他的身体又那么强大，可以承载更强大的能量。
0: 方方还在等着我们，这样下去，
1: 和他拼了！
0: 红剑，
1: 你能扛住几枪？

0: 完全无法击破。
1: 芳芳，
2: 通，找到了！
3: 大屏幕，跳跳，在 S 一宇宙平台。
4: 收到，谢谢妈妈。
3: 你在哪里？你要小心。喂，喂，这孩子。
0: 你们就在这里给我办消失吧。那个动车人怎么样？
5: 正在进行能量扫描，八分钟后进行拆卸。
0: 很高很高，看到他们绝望的表情，真是让我开心呐、啊！
6: 再来，一起上。
4: 大夫，
6: 跳跳。
4: 大夫，我正在使用惊雷系统和你们联系，芳芳被带到了 S 一宇宙平台，快去救她！
6: 跳跳，收到。可是我们遇到麻烦了，
0: 那个大怪兽又被加强了，我们被他拦在隧道了。
4: 什么？

0: 们？
1: 玉兔已经告诉我们了。
2: 年轻人，听说你们遇到麻烦了，我和你们讲，这是小风浪而已。
3: 我年轻的
4: 老古董，都什么时候了？
1: 他交给我们，赶快去救人。
5: 可是
1: 大夫，不过是一个笨家伙而已。
3: 起步，看我的！
1: 还等什么？
5: 干得好！
6: 剩下的看我们的！
3: 来，
6: 那是假的。
1: 你的对手在这里。

0: 袭击我们伏击城，今天就好好教训教训你。
1: 看我们好欺负的了，向风快
0: 火箭，干得好，坚持住。
1: 真的在这里？
2: 我的铁拳也不是吃素的。
1: 伙计们不要停，打得他满地找牙。
3: 快走，
0: 成功了，快撤。

0: 芳芳醒了，
1: 醒了，
2: 醒了！芳芳，芳芳，芳芳！
3: 你们，我好像做了一个可怕的梦。这是哪里？
4: 嘿，芳芳，动力实验室的床感觉怎么样？
5: 你被邪恶机甲抓走了，
0: 你都已经昏迷三天三夜了，真的急死我们了。
3: 三天三夜，那我美丽的容颜岂不是很难看吗？镜子呢？
6: 我们赶到时，敌人好像正要对芳芳进行解剖。
4: 什么？他们到底要找什么呢？
6: 不管怎样，敌人越来越强大了，我要马上开始升级。
7: 车神，饶不了你们！快，给我找到能量转换的方式！
4: 机密泄露。
8: 我要这个和那个，
0: 妈妈
8: 谢谢。
0: 我选
4: 妈妈总在关键时刻失联，现在只有将大副的能量转换机制做出调整才行。
5: 别急，顾阿姨忙完一定会联系你的。
7: 什么？交通管理局爆出的能量转换技术，马上入侵，给我夺回来！
9: 无法入侵，
7: 你敢违抗我？
9: 非法侵入，十秒内将会被自动隔离。
7: 看来小看了这群人类，摧毁他，把技术都给我抢回来！
9: 是。
4: 怎么回事？可能是奔着重新去的，
5: 快联络动车人！
4: 大副，大副！
6: 看来我苏醒的正是时候。
5: 大副，
4: 大副，
5: 冲剑！
7: 哼，这群家伙真是无处不在，今天就好好教训他们一番。
6: 手下败将而已，跳跳，你们躲一躲，我们很快搞定。身后就是创新中心，一个也不能放过去。
7: 那还用说？
6: 天真。

0: 空中的苍蝇交给我，
1: 那地上的废铁就我来收拾了。

0: 逗你兴奋，说不准哪一天这些动车机器人会成为我们的敌人呢。
1: 可这次又是多亏了动车人呐、
2: 啊。与这些动车人联手，真的可以战胜星空背后的家伙吗？
3: 还要来这招吗？

0: 现在！
1: 大副这个家伙，一次次战斗积累的经验，让他变得更强了。
2: 哟，你这也不慢嘛！
0: 这堆废铁，我可从没放在眼里。
1: 你们两个家伙！
2: 这个家伙，
3: 还记得那招吗？
2: 当然，今天就让他见识见识。

0: 成功了！
1: 太神奇了，好像武侠小说中的点穴啊！
0: 跳跳，顽皮大师说的经络是什么东西？
2: 这个就类似机器人体内的能量线，需要它来给身体各个部位传输能量。
0: 人体真的很奇妙。
2: 没想到随意的一句话，这家伙居然记住了。
0: 快，重建！强力波的作用维持不了多久，看我的！
3: 伙计们，打得好！
0: 没那么简单。趁他虚弱，彻底击毁他。我们合力。
4: 什么东西？大家小心，是隐身的无人机，快拦住他，他夺走了宇宙高铁技术。立刻射击，
1: 没用的，他一旦隐身就很难再锁定了。
5: 敌人得到了宇宙高铁技术，真不知道会搞出什么事来。
1: 妈妈，技术的强大是相对的，只有保持领先才能发挥出威力，不是吗？
5: 特特，你想说什么？
1: 如果使用这个技术为动车人升级的话，不就可以对付敌人了吗？
5: 不行，这是高度机密的技术。
1: 可是敌人已经偷走了技术，它就不再是机密了吧？
6: 跳跳，动车人需要这个技术。
1: 这个技术可以让动车人帮助我们对付敌人。
6: 国公，我想我们已经没得

0: 选择了，不是吗？
1: 跳跳，你跟我来。全面危机爆发，
2: 荡妇的九龙拳什么时候才能好啊？
3: 不能太心急，是跳跳，跳跳怎么样？

0: 我们要把能量转换技术用作以待毙，把战场拉到外面去，保护好材料中心。是。妈妈，我先回动力实验室了。能量转换技术，你搞清楚了吗？
1: 都在这里了。
2: 导弹车的控制系统已经换成了惊雷，只是更大型武器还不能使用。发现目标，分散排列，注意不能让他们靠近。
3: 是。1号、2号、3号，试探目标。

0: 这家伙到底什么做的？继续进攻！
1: 伙计们，快分散！

0: 这里交给我。
1: 不，我要一起作战。
2: 你能做的是救助你的伤员。
3: 那你小心。
0: 手下败将，上次让你逃了，今天还敢送上门。
4: 接下来需要的就是等了。

0: 只要拧开无人机手柄，特战队就可以和无人机周旋。
1: 你就这么点本事吗？啊！
2: 耶！不好！
0: 芳芳知道正面作战没有胜算，故意用自己引开无人机首领。
3: 可是这样下去，芳芳难免会……
4: 梅林说的没错。

0: 可是新招数。
1: 红剑，防火墙利用磁力在身体周围制造出短暂的失重空间，不要靠近它。
2: 原来如此，稍等。
3: 马上联系红剑、王芳、大副，立刻返回。
2: 好。哎，
4: 主机城遭到袭击。
5: 新型机甲，可是这里。
6: 你们缠住这群动车人，地下世界的资源源都是我的。
1: 我知道了，跳跳，你要注意安全。
7: 疼，这样下去，动车人也顶不住的。
1: 让护卫队准备，启动重型武器。
8: 疼，重型武器随时会被星空控制。
1: 执行命令。
5: 红剑，到底该怎么办？
2: 地球支援不容有失，先保护。

0: 谨慎饶你一次。
1: 一群家伙都炸飞！
2: 掠夺很快就会发现我的离线状态，之后他会加快你的侵蚀。
3: 只能赌一把了，绝不能让掠夺再获得更多的材料和资源。
0: 星空，立刻给我控制护卫队的重型武器！你还保留着意识，可恶！我要把你的神智全部剥

0: 轻啊，
1: 这家伙很难对付。哎呀，
2: 这哪是技巧，简直就是格斗大师，
0: 居然还会柔道。哎呀，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微甜好喝，认准邦琪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琪集团。清热治酸止痛，快用味鲜舒胶囊，上海方大。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滋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广藿香真的利于运化脾胃湿浊吗？肩颈僵硬酸痛，莫名心烦，中医教您卸下颈上焦虑，一键放松身心。肾虚血瘀与帕金森病有何关联？乏力竟是白血病的预警信号？
1: 大体重不敢跳绳，怕伤膝盖？今天带您活力跳绳，强体魄，科学运动不伤膝。
0: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2: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古为今用，养生有方。今天呢，我们来说一说广藿香。最近这些天啊，天气是越来越热了，闷热、乏力、浑身黏腻就成为了现代人夏季最常见的身体困扰。而在中医本草中就藏着一味专为夏湿而生的草本，它不仅香气馥郁，药性温润，既利于驱散体表寒湿，又利于运化脾胃湿浊。哎，这就是夏日养生本草广藿香。那么广藿香究竟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养生妙用呢？咱们今天就一块去探究一下。
0: 广藿香它究竟是一味什么样的本草？它真的香气馥郁，药性温润，还能驱散体表寒湿吗？
3: 广藿香是唇形科的植物，广藿香的草香浓郁，有芳香化湿和解暑发表及和中止呕三大作用。其中芳香化湿是靠香味驱赶体内多余的湿气和浊气，来帮助行脾开胃、消食化积。它的解暑发表的作用呢，就是通过打开皮肤的毛孔的通道，把暑湿、暑热和汗液一起赶出去。和中止呕就是安抚被湿气搅乱了的胃，以缓解恶心呕吐。打个比方，广藿香的作用就像是给身体这个屋子开了一扇窗，来开窗透气，把堵在毛孔里的湿气、汗液一起赶出去，这样人就不会觉得憋闷了，就能够搞定暑热带来的头晕、胃胀或者犯懒的这些问题。广藿香是藿香正气水的主角，这也是为什么藿香正气水专治大热天从空调屋出来引起的这种憋闷难受。
0: 现代人长期吹空调爱久坐，大多是寒湿夹杂的体质，这种情况怎么用更安全有效？
3: 现在生活离不开空调、手机、电视、电脑，再加上饮食也是火锅、烧烤，然后冰咖啡、冰啤酒、冰奶茶，熬夜再久坐不动，这样的这种饮食习惯和生活习惯，用冰火两重天来形容一点不为过。这几套组合拳打下来，就造就了这个时代特有的寒湿互结体质，既有湿气造成的这种黏腻沉重，又有寒气引起的手脚冰凉。而广藿香呢，性微温，专治这种寒加湿，靠芳香把凝固在体内这种冰坨湿气强行的化开，同时用温性

0: 驱散这种寒气，所以广州人夏天都会泡广藿香紫苏茶，专门来对付这种空调吹过了头，或者冰激凌吃太多了，出门就头重脚轻，昏昏欲睡，时不时还拉肚子的这种暑湿症。有寒湿还怕冷的人，用温和除湿的广藿香就特别适合，再加上佩兰各三克煮水喝就很适宜。
1: 作为药食同源食材，广藿香搭配这几样，夏季健脾开胃超好用。
0: 南方人应对闷热潮湿的这种秘密武器啊，就是广藿香。它的气味芳香可用来泡茶、煲汤、煮粥，不仅能够赶走湿气，还能够开胃。用现在时髦的说法，就是可以用广藿香来给肠胃做一个芳香 SPA。给大家推荐几个特别适合于夏天解腻除湿的茶饮，一个是藿香陈皮生姜饮，就是用藿香陈皮加生姜，既能理气和胃，还能够消胀。第二个呢，就是藿香陈皮麦芽饮，特别适合于这种黄梅天气浑身黏腻不爽的时候，吃不下东西，吃了不消化的时候用。无论是做茶还是煲汤，记住藿香它的煎煮不要超过10分钟，因为它最宝贵的就是它的挥发油的药效，也就是香气的药效，你超过10分钟它就散掉了。
1: 此外，不少家长朋友也比较关心脾胃娇嫩的孩子能不能用呢？多大年龄可以用呢？
0: 大人的火气是比较重的，可以直接用广藿香，而小孩子的脾胃娇嫩需要平和的辅方。小孩子消化不良，肚子胀气的时候就会用一点藿香，只是不把它泡成茶来喝，而是煮在粥里或者泡在肉汤里面，既去了它的怪味，它的药性也温和了很多。但有些人就千万不要碰广藿香，因为不适合你。比方说阴虚火旺的人，经常口干舌燥、舌尖红还起刺的这种人是不太适合用广藿香的。另外不建议孕妇用，因为广藿香的挥发油成分对于孕期不太友好，可能会影响气血的运行。
1: 广藿香不只能喝，还能全屋驱湿除味，家里潮湿发霉异味重，用它超管用。
0: 夏天容易潮湿，像墙角发潮啊，衣柜有霉味啊，垃圾桶旁边有小黑飞啊，这些都是湿气的表现。广藿香它厉害的不仅是能吃，它的气味本身也是武器，它的挥发油能够抑制霉菌或者细菌的生长，还能驱散蚊虫，因为蚊虫闻到以后不敢接近。想让家里干爽清新少生病，可以试试自己做一个小香囊。它的配方呢，就是以广藿香陈皮装在布袋里，然后放在家里不同的角落，让香气散开来，它能够有效地防止衣服发霉，除这种鞋臭味。放在车里它还可以提神醒脑，能够净化车里的异味。
1: 一味广藿香藏着中国人顺应时节以草养身的千年智慧，它辛温芳香，善化湿浊，对内能健脾和胃，驱散寒湿，改善现代人空调久坐湿气缠身的亚健康状态，对外可避秽除味，抑菌驱湿，用天然草本之力洁净居家环境。让我们正确用好广藿香，顺应夏季清湿护脾，轻松安然度过湿热盛夏。
2: 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来说说颈肩和情绪的关系。在生活中啊，您有没有过这样的感受呢？工作一忙，心里一烦，脖子和肩膀就跟着发紧发僵，感觉怎么都松不下来。其实啊，肩颈的状态往往是咱们内心情绪的反应。那今天咱们就从中医的角度为您揭开肩颈和焦虑之间的深层关联，也教给您怎么给身体放松下来。
3: 大家好，我是中医内科的李峰，今天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焦虑情绪和我们的身体。我们在临床中经常会见到一些患者，老觉得颈椎啊不适，脖子也硬也酸，但是呢拍颈椎片子却没有太大问题，甚至都是正常的。结果呢越这样越担心，越担心呢脖子越难受。其实呢

经过我们进一步的诊查和询问，都会发现有这样一个共性的问题，他们呀平常工作压力大，而且情绪也容易紧张，容易焦虑。现代研究表明，焦虑状态会使得人处于一个战斗或者逃跑的警觉中，我们叫应激，就像那个斗鸡的时候，它的脖子的毛会炸起来。那么犬类的动物呢，攻击或逃跑的时候，颈部的毛也会竖起来。其实进化中呢，好像生命都会在颈部这块比较敏感，容易呢显示出焦虑的状态，尤其是肩颈区域的肌肉呢不自主的紧张。如果持续紧张，就会呢加重脖子的疼痛、僵硬，甚至导致劳损。那么中医看来呢，我们的身心是相关联，是一体的。颈肩这种不舒服，不单纯是肌肉的问题，也是我们认为呢肝郁气滞的表现。因此呢，我们疏通经络，放松呢肩颈，也可以呢帮助我们疏肝理气，宁心安神，缓解焦虑。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套特别适合咱们上班族和思虑过多的人群松颈解郁法。第一，仰头摩项。中医呢要是严格起来呢，前面是叫颈，后面叫项。那么一般我们说脖子紧张，中医一句话叫项背降疏疏，就是发紧。在日常门诊中呢，我们发现大多数的焦虑人群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脖子容易前倾。这呢也和长时间呢对着电脑啊和手机有关，他下巴会不自觉地往前探。这种姿态呢，既压住了颈前部的气道和血管，导致呢呼吸变得呢憋气呀、短促啊，人容易呢出现缺氧。而缺氧呢，大脑就会容易产生呢焦虑呀、恐慌呀、头发懵啊等等。所以呢，我们要想松下来，先要正过来。怎么做呢？我们缓缓地抬起下巴，让双手的四指啊从两侧轻轻托住后脑勺，就像我们把枕部呢枕到了后脑勺，这样的话手指正好在后脑勺的发际线处，手指在耳后呢沿颅底缓缓地这么抚摸。这个时候啊，大家会觉得呢颈项部的肌肉会缓缓地放松。那么其实这个动作大家呢会想起什么呢？我们对安抚小动物啊小孩的时候捋捋他的后脑勺和脖子这个动作很像，人呢会容易心情呢放松踏实下来。这个动作每次做上3到5遍，你也可以多做一点，做到7、8遍的时候，你会发现呢呼吸呢放松了，舒畅了，胸闷呢呀感觉的慢慢减轻了，而脖子这种不适和酸楚呢也在减轻。第二个方法呢叫压穴开关。我们在焦虑情绪下呢，人最容易紧张的区域后脑勺这一块发际线下这个小小的三角区，我们中医呢管它叫郁枕关。这个区域啊，既是我们督脉入脑的关口，也是呢我们颈椎啊肌群最密集的地方，还是呢头部呢供血它的必经之路。那么这三个因素叠加呢，如果焦虑把它锁死了的话，那我们会感到非常的不舒服。这个动作啊涉及几个穴位，第一个风府。风府在哪儿呢？在我们颈项部的后面正中，大家呢摸着枕骨的边上有个窝，这个窝呢叫风府，它擅长呢通关开窍，安神醒脑。在我们风府的两侧是两个我们老百姓俗称的博大筋，它就像柱子一样支撑着我们的头部，所以我们叫天柱穴。它善于呢就是抗焦虑，我们也是用两指呢轻轻的按压1到2分钟。接着呢大筋旁边的我们的凹陷处我们叫风池，风池呢向里就是旋转的按压，它善呢通力关窍，安神醒脑。中医呢管那个就是由于紧张引起的肌肉不适啊甚至颤动啊叫风症，而它恰恰善于吸风疏筋通络。风池穴是个窝，耳后呢也有个窝，耳后的窝叫一风穴。这两个穴位连线的终点叫什么呢？叫安眠穴。听着名字大家知道它容易呢宁心安神，平肝息风，可以放松肌肉，改善心情紧张。最擅长的效果是我们呢改善焦虑以后这种睡眠的入睡难啊、入睡浅呀、做梦啊这种症状。我们现在临床中呢治疗失眠症的患者，但凡用上这个穴位，无论你针灸甚至我们按摩都有特别好的疗效。所以大家呢如果睡不好的话可以试试。那么这四个穴位排在我们发际线上，就像一个开关的锁一样，一旦呢揉开了我们会觉得很舒服。所以我们依次的按压上述穴位，这个时候会带来一个特别好的让脖子呢放松、肌肉放松，而且心情放松。

0: 改善我们的焦虑和紧张的情绪。那么这些妙招呢，是我们缓解症状比较快的。当然了，也是我们治标的一种方法。要想真正的治本，就要防止焦虑卷土重来。所以呢，这还得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下点功夫，解决我们的病因。首先呢，我们要避免劳伤。中医讲呢，有五劳七伤，它是我们呢劳伤的一个诱因。比方说，我们讲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那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呢，看着电脑，看着手机，最容易伤及我们正气的，导致紧张的是久坐、伤肉、伤脾，还有呢久视伤血伤肝。所以建议大家呢，每工作一小时左右呢，强制自己停下来，活动呢至少30秒到1分钟，抬抬头，望天，甚至可以把我们刚才讲的动作呢做一两遍。我们的肩颈就是我们内在的情绪的一个真实影射。所以希望通过我们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收看《生活圈》，咱们一起来看看健康热度词：帕金森病。最近呢，圈友星愿发来了求助，说啊，家里的老人被确诊了帕金森病，平常呢就有手抖、肢体僵硬、走路迟缓等一系列的症状，一直呢在吃西药，但是啊，缓解的效果不是很明显。所以最近呢，朋友跟他说可以试试中药。那他在网上也查了，说帕金森病啊和一些肾虚啊、血瘀等体质是有关系的，所以想求助一下专家，是不是这样呢？那么中医药能不能从根源上进行调理，帮助改善手抖僵硬的症状呢？那关于这样的问题，下面呢咱们就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杨医生，给大家详细的分析解读一下。您好，杨医生。
1: 哎，你好。
0: 杨医生提到帕金森病啊，现在确实有很多患有帕金森病的老人，包括家属在内，除了通过西医的诊治之外，也希望通过中医的方法来进行一些调理，来改善一些功能哈。所以您看刚才我们群友提到的这样的问题，很有代表性。那您能给我们讲讲吗？
1: 这个帕金森病呢，这个中医在中医里边是颤症，它是以震颤、肌强直、运动迟缓为主的这个症状。但是中医为什么说它是肾虚呢？我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一个是从他年龄、症状、病理、病程和这个发病过程啊，这样一个来分析。这个帕金森病呢，它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出现症状，所以中医认为呢是肾虚，是肾虚这样一个概念。那么从它症状来讲呢，它的症状是强直、这个震颤。那么中医认为呢，肾呢是做强之官，技巧出现。那么这个不灵活、笨拙，像这些动作呢，都和肾虚有关系。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说它的病理。病理呢，它是这个黑质的多巴这个分泌减少啊，它是神经元变性坏死。那么少，那么中医认为就是虚了嘛。从另一个方面讲呢，它这个阿尔法这个聚集核蛋白聚集。那么铁离子沉积聚集了，让铁死亡，那这样一个概念呢，中医认为是血瘀这样概念。所以说肾心血瘀呢是帕金森的基本病机，是这样一个。
0: 明白。所以您看，其实我们西医来分析它的病理和我们中医的一些理论其实是有不谋而合的地方的啊。所以您看，我们有些朋友有这个血瘀的体质，有肾虚的情况，那他还会有一些其他的身体方面的一些表现，也在帕金森病这样的病人身上能体现出来吗？
1: 能体现出来。你们中医讲嘛，肾主骨生髓，通于脑，开窍于耳和二阴。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这个病啊，就腰酸呀、乏力呀、疲软呐、这个不能久站呐、这是骨头这个肢体的运动的问题，甚至气化在发，说表现在那个

0: 花呀，这个哭嚎啊，
1: 啊，
0: 这个耳朵听力下降啊，
1: 嗯，
0: 耳鸣啊，啊，这个情况都是有肾虚的症状。
1: 嗯，
0: 而症状就是肾司二便，说这个病的话，除了大便干，啊，这个也是它的一个特色病。
1: 嗯，
0: 小便频、夜尿增加，啊，这都是肾虚的一个表现。
1: 好，明白了。所以您说到这些症状，确实和一些帕金森病人他们反映出来的身体体征也是相似相通的。那接下来咱们说说啊，用什么样的中医方法能够进行调理？比如说有没有一些合适的方药，或者是我们外治，比如说穴位按摩呀、针灸等方法，可以来进行帮助呢？
0: 刚才前面已经讲过了，从他的这个综合分析来讲呢，
1: 嗯，
0: 他是属于肾虚血瘀，
1: 嗯，
0: 是他的基本病机，
1: 嗯。
0: 那么病机定下来以后呢？我们就可以用补肾活血的办法来进行治疗，
1: 嗯，
0: 用一些活血药啊，比如说丹参呐、赤芍啊、传雄啊，这活血药，还可以用一些补肾药，山萸肉啊、肉苁蓉啊，这些补肾添精的中药，还可以用这个石菖蒲，开窍化痰、清身啊、这个开窍醒脑，像这样一个治法。那么就是说，我们自己呢，结合我们30多年的这临床经验。和我们的这个文献分析呢，我们有一个补肾活血颗粒，
1: 嗯
0: 啊，也就是大概也是由上述的药物组成，那么病人吃起来很方便，
1: 嗯，
0: 效果呢非常好，啊，可以治他的运动症状，也可以改善他的非运动症状，啊，穴位治疗呢也可以有很多的穴位，你像百会穴，
1: 嗯，
0: 百会穴位哈头顶的正中间，
1: 嗯
0: 啊，然后呢它是两耳尖向上连线的一个地方。叫百会穴，那么经常按压这个地方呢，那么它可以促进这个血液循环、形身开窍，
1: 嗯
0: 啊，这样一个作用，
1: 嗯。
0: 那么下面还可以用足三里，足三里呢是在这个小腿的外侧，膝盖的下方，啊，这个胫骨丛中的外两横趾一个地方，啊，每次呢3到5分钟，
1: 嗯，
0: 每周呢可以啊按摩几次就可以。
1: 我想患者包括家属哈，在家里的护理也非常的重要。所以最后呢，想请您再给患者提提醒，比如说我们在日常的饮食啊、起居啊、生活作息方面，还有哪些要注意的，可以配合咱们的中医调理，更好的来减缓病情，恢复健康。
0: 饮食呢，我们现在哈这个要吃一些富含纤维素的这个饮食，叫清淡啊这样一种饮食。那么我们一般有这么几种饮食，一个是呢补肾添精的这种食材，什么桑葚啊、
1: 嗯、
0: 核桃啊。枸杞子啊，
1: 哎，
0: 黑芝麻呀，这些啊是补肾添精的一些啊食材，还有一个是健脾益气的，健脾益气包括山药啊、茯苓啊、大枣啊，那这些食材是健脾益气的。我们特别强调一个，可以吃蚕豆，
1: 嗯，
0: 蚕豆这个东西呢，它富含多巴胺的前提物质，说吃蚕豆呢，它有利于多巴胺的合成，另外这个蚕豆呢富含纤维。啊、嗯，和新鲜蔬菜的水果等等，啊，这都有利于这个病情的康复。
1: 嗯，
0: 那运动我们推荐呢，这个病人呢，啊，有这么几个运动，一个是八段锦、太极拳，啊，这些运动呢，缓慢可以舒缓筋骨，是骨正筋柔，啊，这个缓解患者的强硬的症状。我要特别提到，这个病人可以跳交谊舞。交谊舞呢，因为这个病人容易跌倒嘛。
1: 嗯，
0: 跳交谊舞呢，就是有家属搀扶着啊，运动啊，这个双腿跳起来后更舒服一些，那么达到活动上下肢的目的，也比较安全，又防止跌倒。关于帕金森病的养护方面呢，我用几句话来总结一下：肾精要固，睡眠足，气血要通，勤买布，三餐清淡，便要通，静食持药，不糊涂。太极舒缓，筋骨柔，遇事不怒，心自舒，方解方呛，气养护，脾气也能延年寿。
1: 谢谢杨医生今天关于帕金森病这个话题给我们做的分析和讲解。好，再见杨医生，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生活圈。好，一起来看看健康热度词，乏力。圈友徐小米发来了求助，说啊，家里的老父亲今年70岁，本身呢就有心脏病。最近这几个月啊，父亲一直感觉到乏力心累，起初呢都以为是年纪大了体力比较差，所以没太在意，直到后来老人都起不来床了才送去医院就诊，竟然被检查确诊为急性白血病。 所以想问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接下来该如何科学应对呢？那关于这些问题，下面呢我们就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傅医生，为大家详细的分析讲解一下。您好傅医生。
2: 您好主持人。
1: 嗯，傅医生，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位老先生啊，您看他一开始出现了这种乏力啊、心累的情况，其实对于他这种70岁的老年人，加上本身就有心脏病，所以家人考虑可能就是平常太累了呀、体力不支啊、长期疲劳啊，这个我们觉得这种考虑特别的容易理解哈。那为什么会被诊断为急性白血病呢？就这个疾病和他这种状态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关联呢？
2: 急性白血病它是由于就是一些不太好的细胞，就是我们常说的就是肿瘤细胞侵犯了这个患者的他的骨髓，然后呢导致我们正常的造血受到了抑制，就这些恶性的细胞把骨髓占据了以后，像野草一样哈，在这个骨髓里面生长，那我们正常的那些好的细胞呢，它就没有空间去生长或者没有养分去生长，所以呢我们这个患者呢可能会表现出来白细胞低啊、贫血啊、血小板低啊，就这样的乏力没有精神，最主要的还是跟这个贫血有关系。
1: 嗯，
2: 但是因为老年人，好多老年人因为他有一些基础的疾病比如像高血压呀、糖尿病啊，甚至有冠心病呀，就这些可能会导致他平时呢也会有一些乏力气短的这些症状。
1: 对，
2: 那和这个贫血呢就很容易混淆在一起。很多的这个贫血呢，他可能也不是说突然一下子从这一天没有力气了，它也是一个缓慢发展的这样一个过程。那在缓慢发展的过程中呢，如果要是被忽略了，可能就会到比较重，都乏力到可能会影响到生活的时候，然后才会到医院去就诊。那实际上呢，这个时候可能已经比较重了。
1: 傅医生，您看啊，我们说到这种急性白血病，大家的传统的认识，尤其是在一些文学作品啊、新闻报道中看到的，好多都是年轻人，是吧？甚至好多都是少年儿童啊。那老年人发生白血病是不是不太常见呀？老年人的这种急性白血病和我们常见的那种青年的、少年的白血病，它有什么不一样呢？尤其在症状表现上。
2: 其实老年人发生白血病，它的整体的发生率并不低，甚至有可能比这个成人或者是这个儿童要更高一些。只是因为这个儿童和这个年轻人其他疾病或者是其他肿瘤发生几率相对来说低一些。老年人的这个白血病，它整体来说的话，和这个年轻人或者是儿童的话，有可能更多的这个患者他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前驱的一个病史，比如我们其实有相当一部分的这个老年人，他有前面有一个骨髓增生异常的这样的一个病史。那从临床症状上来说的话，因为老年白血病他可能会有前面的，就是有一部分病人会有前面的这个骨髓增生异常的这个阶段，所以呢他可能就是会有一个缓和发展的这样一个阶段。但成人的话可能一来就很重，就比如突发的这种高热，突发的这个乏力、贫血或者是出血啊这些表现，然后急剧的进展，也许就很快，可能一周前觉得查的都还挺正常的，然后突然一个发热，血象就急剧的变化，然后呢就引起了比较严重的这样的一个出血或者是感染。老年人如果有前面的这个前驱的这个骨髓增生异常的这个过程的话，可能说这个反正这个症状也持续几年了，然后那个就可能可能会被忽视哈，就是前面这个几年的这个缓慢发展的这个过程中，可能会被忽视但也有少数的这个老年人可能也这个白血病可能也是这个急性起病的，但有一部分患者他可能会有前面的这个就前驱病史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对于这个症状的这个重视还是要那个要提高这个警醒哈，就是因为老年人像合并症也比较多，可能会干扰我们对症状的判断的这个因素也比较多。
1: 对，
2: 然后可能会让一部分这个患者他就是把它归结为老毛病、慢性病，
1: 对，
2: 然后可能会耽误一点时间。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可能也是很多患者包括家属想要探寻的，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患上这种急性白血病，就生活中有哪些因素可能是主要的诱因，会导致我们患白血病的风险上升呢？
2: 其实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现在呢到目前为止这个白血病或者是我们血液系统的一些造血衰竭性疾病，这些呢大多数还是由患者的这个基因突变或者染色体变异所引起的。但是为什么会发生基因突变，就是 同样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接触了同样。

0: 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那为什么有的人会发生基因突变，甚至一个家庭之中有的人就发生了基因突变，有的人就没有发生，这个其实还是一个很难回答的一个问题。但是呢，就是如果这个家族里面有人，就是尤其是直系亲属，然后有人有这个肿瘤的这样的一个病史，可能是白血病的病史或者其他的这样的一个肿瘤的恶性肿瘤的这样一个病史，那么这个可能是一个危险的因素。那在环境上来说的话，其实目前呢可能会导致血液病的这样的一个环境的因素，就包括就是苯，我们化学物里的这样的一个苯，还有呢就是放射线。但放射线并不是我们常规说的啊，做个 CT 做个胸片然后呢就可能会得白血病，这个剂量是就肯你不会的哈。比如有其他的肿瘤需要去接受这个放疗，然后这种的话就是像累积到一定程度就有可能会导致这个基因或染色体不稳定，然后有这个患白血病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升高吧，只能说是。然后还有呢就是既往有其他的这样的一个肿瘤病史，然后呢要去接受了这个化疗，有一些化疗的这个药物也可能会继发这个第二肿瘤，我们第二肿瘤也可能就是这个白血病，也有可能是第二肿瘤。
1: 所以最后想请傅医生也给我们一些提示，就是我们这种常规的检查血液方面的这种生化的检查，哪些指标大家拿到体检报告需要重点的关注一下，它的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可能会在这个白血病的发作方面有一些提示，咱们需要提高警惕。
0: 就是对于我们大家来说的话，我们查血常规里很多很多条，好几十个条目，但是我们只需要注意这个三条。第一个呢就是白细胞计数，白细胞计数一般都是在血常规的第一项，它的正常值大多数的这个医院或者检测机构都是大概在4到10等于10^9次方每升。那这个范围之内呢就是正常的哈。如果要是低或者是高可能都是要这个进一步检查的。那么第二项要注意的呢是血红蛋白。正常的这个血红蛋白就是不同的就是医院或者检测机构可能会有一点略有一些差别哈。大多数还是在120到170之间的这样的一个范围。然后我们女性呢因为尤其是有月经的女性可能呢就是因为有月经可能血红蛋白会偏低一点，但是呢也就是我们经常会看到哈，就血红蛋白已经低到很低了然后才来就诊，其实她乏力已经好久了，然后这种呢就是其实常见的是缺铁性贫血，但是呢就是如果我们及时就诊的话就是很容易就能纠正，那你低到很低了那对于治疗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影响。然后第三个要关注的就是血小板计数，血小板计数大多数的这个正常值范围是100到300之间，无论是高还是低可能都要考虑来看一下。然后呢就是其他的就是我们经常会看到哈，拿到一张血常规，发现这个血小板体积大一点呀，或者分布宽度高一点呀或低一点呀，然后就很紧张，其实没有必要哈，我们就关注这三项。最主要的这三项指标就好了。
1: 好的，那再次谢谢傅医生今天关于急性白血病这个话题给我们做了非常详细的分析和解读。好，再见傅医生。好，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健康方面的知识，如果您还有没看清楚没记明白的地方，欢迎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生活圈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1，小圈就会给您奉上各种用药宝典健康指导，期待您一同关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科学健身来打卡，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来继续打卡快乐跳绳，养护膝盖。想要呵护关节健康，让行动更轻盈吗？那我们就一起携手相伴，快乐跳起来吧。
2: 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张少华。大体重或膝盖不适，又想靠跳绳减重增强体魄，今天咱们一起零冲击护膝跳绳，音乐踏步。

0: 六七停。
1: 两位姐姐跳完之后感受如何？
2: 非常不错。对于我来说，我感觉到还是有一定的强度，好像这个心率也上去了。膝关节感觉到还可以，好像还不是那么有压力。
1: 那您是不是觉得这次加上了音乐，是不是更加有乐趣一些？
2: 那当然，加上音乐过后啊，很有趣儿。
1: 君姐感受如何？
3: 对于我来说，这个强度还是比较轻松的。我想替我身边体重较大的朋友问一下，对于这种强度来说，能达到锻炼的效果吗？
1: 可以的，因为体重比较大。那最重点的是要保护我们的膝关节和我们的踝关节，因为它体重大，所以它就不爱运动。那我们通过跳绳，哎，加一些乐趣的动作在里面之后，他反而更加喜欢上运动。你看我们这次踏步，大家都知道踏步的时候跟我们平常走路是一样的，它第一能保护我们的膝关节，第二呢它不会强度过大。那我们又加上了上肢力量，让它稍微的甩一甩，然后增加了它的协调能力。最重点是培养它的运动兴趣，让它喜欢上运动，然后从家里走出去，这是我们的一个目的。
4: 这样花式跳绳可真有意思，运动强度适中，膝盖也没有负担，尤其适合大体重膝盖不适的朋友，既能安全锻炼，又能培养出运动兴趣来。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学习完整动作吧。
1: 接下来我们把动作讲解一下。首先我们第一个动作呢，是我们的一个甩绳踏步。我们甩的时候，第一下是向左甩绳，从我们的身体的后侧向前甩绳，甩的同时两手相对，不要这样交叉打开，一定要是两手相对，看到地上我们可以打一个语文的八字，一撇儿，一捺，这样去甩起来，手腕发力，我们可以试一下啊，两手相对，绳子在后侧，五六七走，一，二，一撇儿，一捺，一撇儿。一捺，对，两手相对，千万不要太大容易打着我们自己，轻轻向前甩。好，我们甩起来之后，我们再逐渐的把踏步加上，五六七踏，一二三四，微微抬高，六七八，身体放松啊，对，放松，很好。好，我们一个八拍，一二三四，落地轻盈，六七停，这是我们第一个动作。那我们第二个动作呢，稍微有一点点难度。我们绳子从后往前甩，甩到我们第一个动作是要先要缠绕我们的手臂，我们一定要甩到我们的右侧，绳子从后往前甩，五六七走，甩过来之后别动，绳子它会有一个惯性，自己缠在小臂上。不要缠在大臂上，看我做一个错误的大臂之后它不容易打开，一定要是缠在小臂，缠上去之后顺势向我们的相反的方向，也就是我们左侧去打开它，打开，然后空甩一下之后我们再换我们的左手，记住一点，我们右侧缠的时候右手在上，左侧缠的时候左手在上。好，我们从后往前来一下，试试慢动作啊，来，五六七走，一二三打开，四五空甩，六七八。好，我们再来一次快的动作，我们先空甩，不用加踏步，我们先把这个动作学会。好，五六七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停住。孔姐怎么样，能跟上节奏吗？
2: 基本上能跟上。
1: 对，我刚刚看到您有点赶，因为不熟练，所以说我们不用说非得按照节奏去来，去缠得特别好，我们只需要把这个动作做完整，动作做对，我们以后可以换一首音乐，可以跟上它节奏，稍微慢点都可以。那接下来呢，我们加上踏步，刚刚我们已经空甩了，那这次我们加上踏步，五六七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停。
4: 哎，您是不是也很好奇，刚刚我们学的这两个动作到底能锻炼到身体的哪些部位呢？首先原地踏步既能助力我们燃脂，又能

0: 很好的保护膝盖和脚踝，再加上甩绳的动作，一来增添了运动乐趣，二来能锻炼上肢力量。手脚并用还大大提升了身体的协调性。如果大家刚开始练习时协调性不太好，可以先单独练上肢，再练下肢，最后慢慢做到上下肢同步配合就可以啦。
1: 好，两位姐姐是不是已经学会了？那接下来我难度增大，怎么增大啊？我不喊踏步的时候，两位姐姐呢就可以甩绳，当我节奏放快之后，我说踏步，两位姐姐把速度也加起来，把那个踏步也加上，好不好？来，第一拍啊，不用加踏步，来，五六七走，一二三四五六踏步，二二三四五六不踏步甩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不踏步缠绕，一二三四五六七踏步，二二三四五六七换三，二三四五六踏步甩绳，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停。是不是我们平时在锻炼的过程中啊，可以增加这些乐趣，不仅仅说我们只是为了运动，那我们可以几个人一起相互之间考一考，看看谁的反应能力更快，谁跳得更好，
2: 很开心。
3: 是的，这个就加大了难度，
2: 加大了运动量，
3: 也加大了一些兴趣。
1: 我看您说话都喘了。
2: 对，也喘了，也出汗了。
1: 对，
0: 看似简单的甩绳和缠绳动作，锻炼身体的同时还能训练大脑的反应力，手脚同步配合的过程中，大脑也随之运转，可以有效提升专注力与协调性呢。
1: 朋友们，这样快乐练跳绳，护膝又燃脂，全家老少都能跟，大体重的朋友也可以放心的去练，快跟我一起动起来吧，踏步。

0: 观众朋友们，收看节目的同时别忘了拿出手机参与节目在各个新媒体平台上的交流互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2: 京东，
3: 看你还有什么辙。
4: 接招补贴，补贴，补贴，补贴，
3: 到底还有多少补贴？
5: 淘宝百倍补贴，好价值降，补上加补。
6: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7: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8: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0: 猪粮福利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11: 秀发损伤很难修护，谁说不可以？潘婷3分钟奇迹护发素 ，Bro 威护发配方，修护累积损伤。潘婷3分钟奇迹，修护家族。

时100多公里的风速，靠近中国内蒙古西部的鄂尔多斯高原。在这场沙尘暴的边缘地带，一种貌不惊人的本草正紧紧抓住沙粒，以它弱小的身躯努力减缓着风速。这是甘草，生于荒野，属于荒野，这样一株天性向往自由的植物，几千年来回馈给人类的却是无尽温润的甘甜。甘草是应用最广泛的中药之一，其以根与根茎入药，因味甜而得名。东汉张仲景《伤寒论》所载113方中，包含甘草的就有70方，在所有药材的使用频率中排名第一。而甘草并不喧宾夺主，在配方中常常以极少的用量使各类药材间毒副作用产生的可能性大大降低，成为众药材中当之无愧的平衡大师，被陶弘景、李时珍等历代名医誉为药中国老。内蒙古杭锦旗、鄂尔多斯草原和库布齐沙漠纵横其间，正午时分，沙漠地表温度逼近70摄氏度，风沙和强光让动植物的生存变得艰难，而甘草却在最炎热的7月开出了花。甘草的花蕊伸出蝶形花冠，层层包裹的花瓣在烈日中等待传粉者的到来。一棵草想要变成一味药，在它开花结果的每个环节，处处面临着挑战。

禁牧期刚过，等待了一整个春天的羊群来势汹汹。对甘草的繁衍来说，羊群庞大的胃口无疑是极大的威胁。幸好只是路过。在与干旱环境的持续斗争中，甘草合成出次生代谢产物，并在体内大量累积。次生代谢产物并不是植物正常发育的必需品，却能使其增强对恶劣环境的免疫力。在尚未成熟之时，减少昆虫威胁、病毒侵害。同时，也是许多植物药用成分的重要来源。甘草中的鞣酸就是其中的主要类别之一。然而对动物们来说，鞣酸与唾液中的蛋白质发生反应后产生干涩之感，无法满足挑剔的胃口。在抓紧一切机会生长的夏季，甘草暂时躲过一劫。不仅如此，羊群的走动还能将花粉随身携带，饱餐一顿的时间就完成了传粉的使命。粘在花萼上的羊毛就是授粉成功最好的证据。一棵草随季节更替岁岁枯荣，但它的根却在地下持续生长，寒冬酷暑从不间断。

这是一株长了大约20年的干草根部。眼前所有互相缠绕的根系都来自同一只株。一年前，佘海燕在渠边指挥采收时偶然发现了这根干草。她和朋友挖了整整3天。

0: 才将这株草完整挖出。
1: 这一苗当时挖出来，估计能达到15公斤，15公斤，啊，我脖上都挺重的。我现在从事这个行业30多年了，第一次见。你看这个粗度，比这个小手背都粗呀。
0: 种植田里的甘草，生长周期通常在3年左右。

0: 稳定。
1: 尤其这个腐草，这个材料，这个材料最好的啊，这我都做过化验，这个腐草虽然达到1.5了，该都过了3.几，将近达到4。
0: 大约4.1亿年前，植物进化出了根，自此开始了向陆地进军的漫漫征程。学会吸收和保存水分，是进化至此新的课题。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医学院的药用植物园里，学生们正在老师的带领下认识甘草的植物特征。这里的甘草看上去与野生甘草有些不同。
2: 这个甘草本身的话呢，它能够调节它的地上部分和根的生长的比例，在药植园里面水分和养分都比较充足，所以它地上部分和根呢长得都非常好。我们表面看就地上部分很高大，如果是在野外的时候呢，水分和养分没那么充足的时候呢，它就主要长优先地下部分，地下的根的长势就比较旺，然后地上部分看着就没那么高大了。
0: 在明显更恶劣的自然条件中生长出来的野生甘草，比药植园中得到精心照料的同类们拥有更高更稳定的药用成分。那么究竟什么样的生长环境才能为甘草药性的形成提供更好的条件呢？
3: 这个呢是全国的甘草资源分布图，在第4次资源普查中呢，我们对这个每一种药材的野生资源和种植资源呢进行了详细的统计。在这个呼伦贝尔和锡林郭勒草原地区呢，甘草的分布较少，反而在半干旱地区巴彦淖尔和鄂尔多斯呢，它分布较为丰富，这样呢也符合了甘草喜光耐旱的生物学特性。
0: 向下挖掘10厘米左右，湿沙显露，年蒸发量几乎10倍于降水量的库布齐沙漠，地下却存在着一座巨大的水库，这是只有根才知道的秘密。向下，向下，持续向下，1米、2米，这株野生甘草的主根仍然没有变细的趋势。寻找水源是植物一生的执着，在人们视线所及的地方，它只是一株刚刚及膝的小草，地面之下却往往能延伸到2-3米，是地上可见生物量的10倍有余。发达的根系和根状茎能高效地吸收地下水分，纵横交错的网状侧根和地下茎，加上豆科植物根瘤菌的固氮作用，将沙土牢牢抓在原地，阻挡了风沙向内陆侵袭，成为当之无愧的治沙卫士，在沙漠中撑起一片绿洲。
4: 甘草本身是一个耐旱的植物，它的分布范围很广，在整个草原地区也是属于一个重要的一个生态优势物种，对环境的保护，尤其是草原沙漠边缘的这个植被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防风固沙的植物，所以在一些草原地区要保护草原的话，也是种植甘草，让甘草自然发展起来，可以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所以它既是一个药物，也是一个食品原料，还是个很好的自然植被生态保护的重要的植物。
0: 荒漠沙溪爬出洞穴，他们察觉到了空气中的异样，雨季就要到了。

看环境所做的准备，暂时松懈下来。雨后，干草的叶片开始软化，涩味褪去，这片回头草重新成为羊的食物。

0: 此时种子发育成熟，与茎叶一同被羊吃下，不久后再随粪便排出。羊群走动，草种被踏进土里，厚硬的种皮经胃酸软化，大大提高了发芽率。春风一吹，茎叶长势喜人。
1: 就那天吧，羊种的嘛，

0: 包头医学院的种质资源库里，保存着上千份不同年份、不同地点采集回的药材种子。许多濒危药材的种子，由于资源库的建立，得以留存。
1: 我们在学校建立了一个内蒙古地区的种子资源库，那么它对内蒙古地区的中药资源呢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呢，种子资源的保存呢是中药资源保护的核心。第二方面呢，在这个种子资源入库的时候呢，我们会对这些种子的品质啊进行评价，那么对这个一些优质药材的保存呢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0: 子如小扁豆，极坚，齿裂不破。小儿极坚是北宋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药义》中对甘草种子的形容，温润光裸，具有皮革质感，形似鹅卵石。从剖面可以看出，甘草的种子有着厚厚的种皮，这是它为了繁衍进化出的武器。
2: 甘草这种植物呢，它主要是生活在草原和沙漠的结合带，所以呢，成熟的甘草种子呢，它的种皮非常厚，也非常坚韧。那么一方面呢，它可以防止虫蛀，另一方面呢，它可以保持水分和养分。一个成熟的甘草种子呢，在地上储存10年以上，它的萌发率还可以达到60%以上，说明这个种皮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0: 种皮对甘草种子的保护作用究竟能达到什么程度呢？腐蚀、碳化、燃烧。浓硫酸具有极强的脱水性和腐蚀性，绝大多数物质都会在与它接触的瞬间面目全非。将同样的浓硫酸倒入装有甘草种子的培养皿中，静置5分钟后，草种依旧安然无恙。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浓硫酸与羊的胃酸一样，曾是软化种皮让草种更易萌发的好帮手。高温炙烤，霉菌侵染，只要时机尚未成熟，这颗直径不过几毫米的种子始终静静等待。

为保证资源库种子的活性，李明辉教授每年都会前往不同地点，采集当年的草种，带回校内的种质资源库保存。在野外种质资源普查的工作中，他往往需要在沙漠中徒步几公里才能找到

0: 适合采集的植株。
1: 我们每年呢，都有野外任务，就是说去采集野生的甘草的种子。这个做的目的呢，是为了对我们的种子资源库的种子进行更新替代，这样确保这个甘草的种子资源呢，一直能保持在我们的手中。
0: 杭锦旗的乌拉尔甘草，表皮红润，切面光滑，气息清香甘甜，甘草酸与甘草苷的含量充足而稳定。多年生的特性，让甘草体内的次生代谢产物不断积聚。一株生长了2至3年的甘草，药性达到最佳。

洗去杂质，浸泡后闷润软化，修剪过的甘草粗细均匀，切成厚片，在通风处阴干晾晒。甘草分生用和制用两种。秘制法常与甘草相伴出现，将蜂蜜倒入铜锅，加热煮制，这一过程称为炼蜜，颜色不断加深，牛眼泡产生。此时加入甘草与适量开水，让蜂蜜均匀附在甘草上，盛出后放在竹篾上摊开晾晒48小时，秘制甘草炮制完成。炮制进一步减少了生甘草的毒副作用，而蜂蜜的加入一来有助于控制火候，二则使其更润易进肺经，因而有着生用清热解毒，制用补中益气的说法。中医用药注重配伍，根据处方中各味药的不同作用，分为君、臣、佐、使，于汉代《神农本草经》中首次提出。针对病因或主症的为君，辅助主要发挥作用的为臣，治疗兼症者为佐。因各味药直达病所，或起调和诸药作用的，则称为使。甘草常常因其引经调和的特性，作为使药出现。炮制对于甘草来说，不是为了强化药效，相反，是为了降低甘草自身药性，从而更好地发挥使药的作用。引经调和，为而不争。甘草在内蒙古被称为甜根根，剥开根部的表皮就能尝到丝丝甜味。甘草的甜来自于甘草酸，虽叫做酸，但其甜度却约为蔗糖的250倍，即使是稀释了4000倍的水溶液也仍能尝到甜味。千里之外，潮州人将甘草煮水，加入切块的水果拌匀，腌制片刻，这道清凉甜品甘草水果已经可以食用。遍布潮州街头的甘草水果酸甜爽口，让生长在北方的甘草为南方的夏天带去清凉。作为一种药食同源的本草，甘草不仅能入药，还能作为香料使用。如今人们常将甘草与八角、桂皮、草果等搭配使用，粉碎混合后加入火锅底料中，

0: 甘草的甜，起到调和脚味的作用，缓和其他香料的辛辣，并弱化苦味，柔和口感，贯穿麻辣鲜咸，渗透汤底，直击味蕾。甘草中的药用成分微寒清热，中和了特性温热的香料食多上火的问题，还能够愈合伤口，抑制炎症的生成，堪称为热辣滚烫的火锅专门定制的独家本草。
1: 来，火锅配小酒，生活更有劲儿。
0: 不仅如此，在调味之外的很多领域，甘草及其提取物都发挥着滋补养生的作用。

甘草，清凉润肺，抚慰人世间的颠沛与辛劳。数千年的鲜衣怒马，快意人生，贯穿在烹肉煮茶、对酒当歌的这一刻，回味。

0: 那达慕，内蒙古草原历史最悠久、场面最盛大的民族盛会。农忙过后，隆冬时节，农牧民们带着皮毛、药材汇聚草原，赛马、摔跤、射箭，各类惊险刺激的比拼，引人入胜的歌舞，都在庆祝同一件事：丰收。这座建筑是上世纪70年代建起的甘草集散地，它身后的半片石壁在清代曾经也承载着同样的功能。清朝嘉庆年间，山西商人走西口来到此地，设立了甘草商行，至此杭锦旗的梁外甘草开始采挖，一直延续至今。路的对面有一座用甘草搭起来的敖包，体积虽然不大，却有着100余年的历史。传说这里挖出过一根甘草王，人们就在供奉过甘草王的草房上堆起柴草，成为敖包，祈求甘草丰收。由于这里是西北沟的地势高地，远道而来的人们看到敖包就看到了目的地，包头的客商就是从这里开始了甘草的运输。每年人们还会在外层添置新草，让这个完全由草根搭起的敖包历经百年依旧保持着原状。杭锦旗西北部的黄河滩地上，人们在此种植培育了上万亩的甘草。10月，内蒙古迎来了短暂的秋季，药农们要赶在霜冻之前完成种植甘草根部的采收。与收获同时展开的是新一轮秋播。为了保持根部的完整，降低因扎根太深带来的采收困难，人们决定对甘草进行移栽处理。
1: 这个平移嘛，平移就是刨

0: 小钩，再把这个盒子，这一瞄一瞄的放进来以后，再拿土这个一掩埋。它的好处就是利于这个采挖，便于采挖。
1: 播种机缓缓向前，干草苗被埋进土里。3年之后，一棵小苗将在这里实现成长为一味药的蜕变。
0: 干草它的生长习性就是你水不能浇得多，浇多以后一个是甘油酸的含量上不去，药性上不去，尤其它的生长在这个7到8月份以后，它是根系生长，它沉淀它这里边的药性，那个时间绝对要控水。包括玉苗那个小苗苗长个10厘米左右，那个绝对不能浇水，一浇水的话它的根系没有这么长了。
1: 起初生长在荒漠边缘的甘草并不适应稳定舒适的人工环境，现代种植运用水肥胁迫的方式，少水少肥甚至不水不肥，既节约了成本，又能为甘草提供相对熟悉的生长环境，有助于药性的积聚，形成良性循环。
2: 对甘草的品质来讲，一个是物种，一个是环境。有一个说法叫逆境效应，重境出产量，逆境出品质。水分多的时候，它生长的就像淀粉类的东西就多了，像甘草苷、甘草酸，有些属于次生代谢产物。次生代谢产物有一些东西的话，是在抵抗自然的干旱或者病虫害等等其他的一些不利的环境下，植物产生的一种抗体。所以自然状态下它产生的抗旱、抗寒、抗病虫害等等的一些外来的干扰情况下，在逆境的情况下，才能够有这些药用成分的高含量。
1: 沙漠深处，野生甘草还在继续生长，一颗颗，一丛丛，一片片，不断扎根，向下牢牢锁住沙漠。实验室内，李明辉教授完成了种子的筛选，将今年的草种放回资源库保存。一株草生于荒漠，有无惧风沙的豪情与野性，却将最温和的清甜之味留给人间。自东汉至今，甘草始终是中国使用频率极高的中药材，凭借十方九草的出勤率与解百毒和诸药的平衡作用，被尊为药中国老，声名远扬。

0: 静之眼，不被打扰的相逢。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吗？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3: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4: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千年古县，济南粮仓，宠物食品产业集群，高质发展，中国南河欢迎您。
5: 我是徐梦桃，属于我的冰凉是冠军的底色，属于我们的出众是原则的坚持，每一件事都出众，每一份心意都不将就，冰凉出众，原则选择做。

0: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1: 我想好好的过日子嘛，但不知道为啥老是搞得乱七八糟。
2: 我现在觉得我的路没了，我不知道往哪儿走。
0: 既然要唱，就得往好的唱的。
3: 你说看前腔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0: 要是让我再来一遍，我还是要唱主角的。
2: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4: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5: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始于山水，归于烟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穿越山海画廊，自在人间福地，清新福建，欢迎您。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0: 盘锦大米，盘锦河蟹，朝阳小米，玉县花生，海城南果梨，北镇葡萄，辽农优品，品味领先。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3: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动沿线地区开发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今年以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全面提速，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
1: 丁薛祥在云南调研。
0: 韩正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
1: 开局起步15/1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北京、山西、西藏15/17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0: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重回扩张区间。
1: 美伊再次相互打击，伊朗媒体称，伊朗与美国进行的信息交换已暂停数日。美国称，美伊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动沿线地区开发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今年以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全面提速，推动西部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
2: 今天上午，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大节点，随着控制性工程三大航运

0: 钮中的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开始通水，平陆运河实现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
1: 在八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确保平陆运河今年九月如期建成通航。
0: 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通航后将开辟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通往东盟地区的水运大通道。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他指出，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对于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具有重要意义。他在相关省份考察时强调，要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带动西部和内陆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
2: 习近平总书记的战略报话，让西部地区从过去的对外开放边缘变成了今天的对外开放前沿，使广阔的西部地区与国际经济紧密相连，不断将西部地区比较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新空间。这条通道不仅是一条交通上的物流线，更是一条经济发展的黄金线，极大增强了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与安全。
0: 颁布实施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确定主通道是以重庆、成都为起点，东、中、西三条线路齐头并进，建设直通南方出海口的国家级战略大通道。建立省部际联席会议机制，协调解决跨区域重大问题，组织实施重大工程，优化进出口流程，压缩通关时间和综合成本，推动国际贸易和产能合作不断深化。从宏伟蓝图到崭新气象，基础设施网络持续完善。在贵州，新通道的陆路骨干工程黄白铁路徐家铺隧道顺利贯通，这条设计时速160公里的铁路建设全面提速。在云南，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云南延边联络关键支线，文山至蒙自铁路的46座桥梁均已开工，滇东南大动脉正在加速形成。
3: 大通道带大物流，大物流引大产业，通道的硬件网络正在全面升级，这不仅意味着货走得更快，更意味着西部省区市正在加速抱团融入全球要素市场。
0: 不仅硬联通日渐笃实，软联通也加速完善，强化政策、规则、标准、惯例、平台等高效联通，鼓励国际国内各方参与，扩大合作朋友圈，共享通道发展成果。重庆首创跨境公路统一提单，纳入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通道畅，贸易兴，西部陆海新通道运行线路从70多条增加到200多条，辐射我国18个省区市，通达全球128个国家和地区的592个港口，运输的货物从建设之初的80多种扩展至如今的1300多种。今年前4个月，全国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进出口5682.4亿元，同比增长17%，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4: 牢记总书记嘱托，我们紧扣高质量共建要求，大力推动铁路、公路、内河与远洋等形态的多式联运业务试点，优化监管模式，畅通物流流程，进一步降低综合物流成本，助力西部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
0: 紧扣“15五”规划，西部陆海新通道跨越山海，北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南连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协同衔接长江经济带。随着西部大开发新格局的加速形成，一条更好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战略通道正全面建成。6月1号至2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丁薛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11小学和第1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

0: 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学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学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学祥在文山市第一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学祥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临时高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6月3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巴切莱特表示，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作用。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工作座谈会暨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培训会议3号在京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对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进行培训，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指出，党中央决定继续派出四个中央指导组，对吉林、湖北、湖南、农业农村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10个地方和单位，开展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强调，中央指导组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聚焦职责任务，高标准严要求做好指导督导工作，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2: 近日，北京、山西、西藏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3: 十五五时期，北京将持续优化提升首都功能，深入落实北京城市战略定位，加强四个中心功能建设，提高四个服务水平，营造庄重有序的政务环境，塑造古今交融的城市风貌，打造舒适便利的人居环境，锚定2035年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
4: 十五五发展目标任务已经明确，我们将深入贯彻

0: 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首都职责使命，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坚持一张蓝图干到底，努力争取在各项工作中发挥示范作用，确保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1: 未来五年，北京将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设定在4.5%到5%，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加强基础研究，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保持在6%以上，数字经济增加值年均增速8%左右，将人工智能、绿色先进能源与低碳环保产业打造成为新的万亿级产业集群。扎实推进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走深走实，注重加强超大城市治理，以首善标准绣花功夫提高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15-5时期，山西将围绕实施中部地区加快崛起战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深化能源革命，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等5个方面的使命任务，牢牢把握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原材料基地、特色装备和先进制造业基地等6个主攻方向，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
2: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扛牢国家电煤保供责任，加快能源转型，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因地制宜布局新型产业、未来产业，发挥非煤矿产、农业、文旅康养、生态等比较优势，把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1: 未来五年，山西明确了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资源型经济转型取得重大进展等8个方面的主要目标，细化6大类26项主要指标和具体目标，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1亿千瓦，持续深化能源革命，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推动非常规天然气增储上产，力争2030年产量达到300亿立方米，全产业链产值超1000亿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15-5时期，西藏将立足党中央赋予西藏重要国家安全屏障、生态安全屏障、战略资源储备基地、清洁能源基地的战略定位，持之以恒推进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围绕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改革，改善民生，保护生态，强边固边重点发力。
3: 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4件大事，聚力4个创建，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展现新作为，确保西藏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1: 未来五年，西藏将培育壮大特色农牧业、清洁能源、文化旅游、藏医药业、边贸物流业，前瞻布局数字经济、低空经济、氢氧产业、新型储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切实构建起契合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创建国家固边兴边富民行动示范区，全力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积极发展文化旅游业，突出特色高端精品旅游线路，到2030年基本建成文化强区、旅游强区。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分项指数中，反映需求的新订单指数为50.2%，连续3个月回升。进入5月份，产业物流需求呈现加快增长态势。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平稳增长。从市场预期来看，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9%，继续位于较高。

0: 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较上月均有所回升。
1: 随着稳增长政策的落地和消费的向好，供应链上下游需求稳步释放，运输仓储等环节活跃度明显提升，这也反映出供需两端协同改善，实体经济流通效率在加快。
2: 近期多家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布中国经济积极展望，调高对中国科技企业投资比重，加快在华投资布局。
0: 近期知名全球指数编制机构名胜公司将19只 A 股股票正式纳入名胜中国指数，这一调整意味着国际资金将更便捷投资于这些中国企业。新纳入企业主要集中在光通信、算力、高端制造等领域，显示出外资对中国硬科技的青睐。
3: 我们一直是长期价值投资者，随着指数调整，全球的长线资金将聚焦并追踪这些股票。
0: 今年以来，外资通过各种渠道稳步流入。截至目前，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超过4万亿元，已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
4: 我们正在尝试在中国寻找合作伙伴，帮助沙特投资者通过配置更多中国资产来实现投资组合的多元化。
0: 在加码投资中国的同时，摩根士丹利、德意志银行等多家国际投行近期纷纷上调2026年中国 GDP 增速预期。多家机构表示，中国科技创新在全球的核心竞争力是他们坚定投资中国的最大底气。与此同时，外资金融机构加速在华扎根。近期，摩根士丹利获得在华第四张合格境外投资者牌照，高盛期货正式落地，成为境内第四家外资独资期货公司，显示出国际投行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的决心。
5: 在风光能源转型方面，中国都独占鳌头，这是我们对中国经济增长进行了上调的主要原因。
6: 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全国已收获冬小麦1.4亿亩，进度过40%。各地强化农机应急调度，确保麦收高效有序推进。
0: 目前，西南湖北麦收已经结束，黄淮海主产区进入收获高峰，连续两天机收面积超2000万亩。河南投入各类农机具400万台套，确保小麦及时抢收，下种不误农时。
7: 这里是河南省社旗县苗甸镇的一处麦收现场，可以看到联合收割机现在正在加紧作业，紧随其后的还有搂草机、打捆机。小麦收获后的秸秆呢，会被直接打成捆运走，方便下一茬玉米的播种。
0: 山东6000多万亩冬小麦正陆续成熟，尽管当地80%多小麦因去年秋汛晚播苗情较差，但由于田管及时到位，长势好于预期，眼下丰收在望。在郯城，当地将全县划分为13个作业区，梯次作业，确保68万亩小麦全都收在试收期。黄淮海主产区目前已组织1792家区域农业应急救灾中心，4976支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全力保障成熟小麦试收快收，应轰尽轰。
8: 目前麦收进度高效有序推进，力争用20来天时间完成后续2亿多亩小麦抢收任务。
2: 今年前5个月，中国与老挝两国旅游与经贸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化，人享其行，物畅其流，助力区域高质量发展。
0: 东盟旅游团入境便利化政策实施1年多来，中老铁路沿线已成为跨境出行的热门线路，每天都有多个来自东盟的旅游团通过快捷通道入境西双版纳，在这里赏民族风情，品特色美食，打卡网红景点。今年以来，磨憨口岸跨境旅客同比增长超35%，跨境游便捷红火。
9: 我们将参观傣族村寨，体验品茶乐趣，观赏美丽的孔雀，前往告庄游览打卡。
0: 游客进得来的同时，货物也流得快。依托中老铁路冷链物流高效运行，老挝、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鲜果，国内机电产品双向快速集散， 磨憨、河口、打洛等口岸通过实施绿色通道、优先查验、急到急检等一系列便利化措施，实现快速通关。老挝热带水果最快可实现当天采摘、当天直

0: 达国内市场。前五个月，两国货物整体通关效率提升35%。从旅游热到物流畅，中老两国的互联互通正不断提质升级，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6月2号至3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北京活动举行。来自摩洛哥、塞舌尔等6个非洲国家的30余位市长和城市代表，以及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的部分会员代表共同参加活动，围绕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更续中非传统友好，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9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做好科研助理岗位开发，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科研助理是指从事科研项目辅助研究、实验设施运行维护等工作的人员。通知要求，依托国家高新区科技计划项目，最大限度招录高校毕业生就业。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日发出通知，将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明确到2030年，我国基本实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扩大儿科、口腔、康复等门诊服务，扩大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药品配备等。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网络餐饮专项抽检情况，对饮品类、烧烤类、火锅类等7大类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覆盖14个网络平台，重点排查食品添加剂滥用、农兽药残留等潜在风险，抽检合格率为97.7%，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北延应急供水工程2025至2026年度调水工作结束。截至5月31号，工程累计向河北、天津供水3.59亿立方米，向京杭大运河补水1.77亿立方米，超额完成年度调水计划。我国西电东送重点输电通道大同怀来天津南特高压工程昨天在河北唐山玉田县完成48根导线的空中展放，标志着工程进入全面架线阶段。2027年6月工程投运后，该工程每年可向京津冀地区输送近15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在甘肃子午岭省级自然保护区，华北豹种群保护与生境廊道建设项目今年3月开工以来，已完成全部55处生态廊道建设，修复3450亩栖息地，同时搭建了智能监测系统，进一步守护保护区的野生动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2号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一艘与伊朗有关的邮轮遭美军袭击。革命卫队还称在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站遭美军空袭。为回应美方袭击，革命卫队使用导弹打击了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的船只，同时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等美军目标。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的声明，美军打击了一艘正驶向伊朗哈尔克岛的邮轮，使其失去动力。声明称，伊朗向周边邻国发射多枚弹道导弹，但所有导弹均未命中。美军还对位于格什姆岛的伊朗军方地面控制站实施空袭。此外，美方否认了伊朗关于打击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等美军基地目标的说法，称伊方对美军的所有攻击均告失败。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号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与美国就谅解备忘录所进行的信息交换已经至少暂停了数日。该知情人士强调，暂停前伊方发出的最后一则信息与黎巴嫩局势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否认美伊对话暂停，称有关报道是虚假和错误的。美伊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美方并未提议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也未提议允许其动用被冻结的资金，以此作为换取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条件。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黎巴嫩媒体2号报道，黎南部多地遭以色列空袭，造成12人死亡。黎真主党高级官员库马提2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真主党不同意与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停火协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二号称，以色列政府批准一项综合性计划，用于加强以色列北部靠近黎以边境地区的防护和发展。联合国大会二号选举孟加拉国外长卡雷勒拉赫曼为第81届联大主席，卡雷勒将于今年9月就任，任期一年。卡雷勒。

0: 丹麦新政府二号公布施政纲领说，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近期受到不可接受的压力。丹麦政府将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一道，坚守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基本原则。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刚果金卫生部二号称，截至一号，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344例，其中死亡病例达60例。乌干达卫生部二号说，累计埃博拉确诊病例为15例。东非共同体卫生事务部长会议二号在坦桑尼亚举行。东非共同体秘书长姆本迪表示，正在加强区域协调，并与伙伴国家、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机构密切合作，共同应对此次埃博拉疫情。台风蔷薇今天登陆日本和歌山县南部，日本东京都千叶县等地区出现强风暴雨天气，当地河流水位迅速上涨，多地发布警报和避难指令。首都圈地区和关西地区有超过约25,000户用户停电。受恶劣天气影响，首都圈地区多条铁路线路停运，羽田机场等取消约850架次航班。
1: 美丽中国生机盎然，一个个中国国家公园守护着万物栖息的家园，铺展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壮美画卷。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中国国家公园。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4: 格力真好，
5: 看你还有什么辙？
6: 接招！补贴！补贴！补贴！补贴！
5: 到底还有多少补贴？
7: 淘宝百倍补贴，好价值降，补上加补。
8: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9: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8: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0: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11: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2: 直播间好多人呢，
13: 网可不能卡。
14: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5: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6: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7: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8: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20: 国民粮油中粮福临门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1: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22: 你好，大自然。
23: 你好，伙伴。
24: 你好，银河。
25: 你好，梦想。
2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7: 大家来看天气，未来高空冷涡将会继续盘旋在东北一带上空，不断的甩下冷空气，

0: 与暖湿气流交汇，将在东北、华北、黄淮以及江南等地频繁地激发强对流天气，东北、江南多地还将会出现强降雨。我们具体来看，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在黑龙江的东部、吉林的东部、辽宁的东北部等地将会下起大到暴雨，东北、华北、黄淮多地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在河北的中南部、北京的西南部以及山东还有江苏北部等地可能会出现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需要多加警惕。与此同时，在贵州的南部、湖南的中部到浙江等地将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且伴随着急促猛烈的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外出遇到突如其来的强降雨，注意避开低洼积水区域，谨慎涉水。在西藏、广西还有江西的部分地区还需要防范山洪灾害。今后10天，东北以及长江以南可以说雨水最为集中，多地累计降水量达到或者是超过100毫米。此外，今天夜间到明天早晨，在内蒙古的东北部以及在湖北、湖南、安徽、江苏还有渤海海峡到黄海这一带海域以及周边沿海将会有大雾，局地有浓雾甚至是强浓雾。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了解更多天气信息，下面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转雷阵雨，17到25摄氏度，哈尔滨小雨转阵雨，14到20度，长春小雨转多云，12到23度，沈阳大雨转雷阵雨，14到22度，天津雷阵雨转阴，20到28度，呼和浩特晴，10到22度，乌鲁木齐多云，23到31度，银川晴转多云，12到28度，西宁晴转小雨，9到27度，兰州多云转晴，17到33度，西安晴转阴，20到34度，拉萨雷阵雨转阵雨，11到23度，成都阴，22到32度，重庆多云，22到33度，贵阳阵雨，19到25度，昆明中雨，16到24度，太原晴，12到29度，石家庄多云转阴，19到28度，济南雷阵雨转晴，19到29度，郑州晴转多云，23到34度，合肥阴，23到33度，南京小雨转阴，24到34度，上海中雨转小雨，24到31度，武汉多云，23到34度，长沙中雨转多云，25到34度，南昌大雨转雷阵雨，25到30度，杭州大雨转中雨，24到30度，福州小雨，26到36度，台北阴转小雨，25到29度，南宁多云，26到35度，海口多云，27到36度，广州多云，27到37度，香港多云转晴，28到32度，澳门多云转晴，29到33度。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北京多云转雷阵雨，17到25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3: 京东。
4: 问美团，都安排。
5: 吃粤菜，
6: 我要吃烧鹅，
7: 我要去按摩，
8: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9: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0: 那就问美团吧。
11: 他都能帮忙，
4: 问美团都安排。

0: 一问九所，行无界，至千里，问山海，问天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方程豹泰西 EV 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在城市中与动物为邻
4: 创校的过程当中，我们做了让步，
5: 这个小区其实又蛮符合和在上海城市生性的一个状态，
4: 野生动物的保护与城市的高质量发展完全可以协同推进，
3: 打破界限与万物共生。
4: 有了这些种质资源，可以让我们开发更多的产品和业态。我们希望通过中国智慧助力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用事实说话，
6: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了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践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重要的不仅是守住绿水青山，更是要探索从保护自然中寻找发展机遇的实践路径。今天的节目，我们走进两个地方，去超大城市上海看一看人类和野生动物如何相处，再到中原腹地去看一看沉睡的种质资源又是怎样真正的活起来汇集一方的。
7: 这里是上海奉贤区庄行镇，记者跟随老林业工作者楚可龙走进一片被围墙保护起来的领地，这是为上海本土体型最大的陆生野生保护动物狗獾专门建造的新家。
8: 你看这个洞，这个土它是新挖出来了。
9: 他们就是住在洞里头。
8: 对，实际上这个洞穴它这个结构很复杂的，里面它有居住的，有休息的，有活动的。狗獾的一生实际上就是不断的造房子，不断的造房子。
7: 狗獾胆小，穴居，昼伏夜出，是国家三有保护动物，可就是这样一群鲜为人知的小家伙，八年前却搅动了一场数亿元的风波。2018年，奉贤区准备引进一所国际学校，投资超过5亿元，规划审批已全部通过，眼看就要动工，一个意外的消息传来，项目用地恰好与上海最后一片已知的狗獾野生种群核心栖息地重叠，是建设还是保护，如何抉择？
8: 这个动物是我们奉贤乃至上海市唯一的一个物种保存下来的，那如果说由于建设开发它变成灭绝了，那这个事情很可惜，无法挽回的损失。
10: 当时的比较大的一个压力实际上是老百姓有诉求，然后呢专家也有这个想法，那么从某种程度上都是正向的观念，就是单独一个隔开去看都是正向的，但是放在一起他们就是矛盾的。
7: 最终造价超5亿元的工程停工2年，为妥善安置狗獾，紧邻园栖息地重建了100多亩的新家园，专家组模拟天然洞穴建了双层人工巢穴，错季种上玉米瓜果，连河道堤岸都做了防落水斜坡。2021年底，11只狗

0: 狗獾通过自然引迁的方式陆续搬入新家，如今种群数量已翻倍增长，从当初的十余只增加到现在的25只。红外相机记录下了它们适应接纳的全过程。
1: 出现了，嗯，眼睛，
2: 那一只来了，一只来了，这边再来了。这里一只也再来了，哎，再来了，感觉活动比较正常的话，说明我们的栖息地还是新建的栖息地，也是它的美好家园。
3: 我们是希望人和狗獾啊，是在这里以前能够共生，今天能够共生，明天也能够共生。那么另外一个呢，也是让外界去看到，上海在城市快速发展过程中，其实我们对于生态、对于环境，是给予了足够的尊重和保护。这个实际上是一种价值观的一种树立。
0: 因狗獾停工的奉贤区室外学校终于在2025年9月迎来了第一批学生，栖息地与学校一墙之隔，成了最独特的自然课堂。
1: 大家去思考啊，这是 Group C。
0: 校园里保护狗獾不再是枯燥的说教，数学课上孩子们用獾族菜谱绘制统计图，美术课上他们制作獾獾的食物盘，科学课上则通过红外相机探究狗獾的习性。一颗关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种子就这样种在了孩子们的心里。
4: 在我们创校的过程当中，我们做了等待，我们做了妥协，我们做了就是让步，看似这些是退让，但实际上有的时候它的退让代表着进步，它是一个理念的进步。我想这些东西都会潜移默化的到孩子们的心里面去。
5: 其实这个案例啊，充分地表明了野生动物的保护与城市的高质量发展完全可以协同推进，有效地解决了城市的开发和生态保护的矛盾，能够实现学校的建设和这个物种保护的双赢，能够把这个生态的危机变成这个宝贵的教育契机，探索出了一种政府主导、部门协同、科技支撑、公众参与的一种工作模式，为城市的生物多样性长效治理机制提供了一种宝贵的经验。
0: 一座城市的发展可以为野生动物让路，但上海面对的远不止这一群特殊的原住民。晚上8点，记者跟随野生动植物保护工程师郑运祥，在小区路边的灌木丛中开始等待与河的一次偶遇。
6: 很明显，当我看到很明显的一个轮廓，犬科轮廓，它应该躲起来了，胆子还是蛮小的。
0: 河，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一丘之貉说的就是它。这种动物曾经在上海难觅踪迹，随着生态改善，它们回来了。目前，上海约有3000到5000只野生河，分布在300多个小区里，人和矛盾成了新的治理难题。
1: 为什么河会出现在这样的小区里头呢？
6: 我们看到这个小区其实又蛮符合河在上海城市生境的一个状态，就是有非常好的一个植被条件，然后还有水系，这种灌丛为河提供了一个隐蔽藏身地方，这其实都是为河提供了很好的一个栖息的一个生境。
0: 大家都知道人口普查是摸清人口家底，而为了更好地了解河，2022年，上海市林业总站联合复旦大学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带着市民一起开启河口普查。
7: 其实我们发现，我们国家的城市生物多样性信息长期存在空缺，所以大家会习惯性的觉得保护野生动物就要去遥远的荒野，但反而城市生态系统，我们不知道野生动物分布在哪儿，我们也不知道它们需要什么样的环境，所以我想数据的空缺是我们需要填补的。
0: 目前河口普查已经连续做了4年，累计近1600名市民志愿者参与其中，完成386个小区系统调查。更让人欣慰的是，居民对河的接纳度显著提升，而调查得出的核心结论，禁止投喂野外环境自然生长繁殖的野生动物，在2023年被正式写入上海市野生动物保护条例。
7: 我们曾经觉得好像荒山是不是要变成农田才有价值，一片湿地是不是要排干变成一个城市建成区才体现了湿地的价值，但是我想绿水青山是金山银山，其实在告诉我们生物多样性本身就有价值，而这些公众对于生态环境的关心，我想最终都有机会去推动区域的可持续发展，也帮助人的生活在这些区域更开心更安全。
0: 生物多样性保护为的就是不让

那些定格住的生命成为我们留给子孙后代唯一的念想。标本馆里的已经定格，而那些在野外奔跑飞翔游动的生命正一代一代重新回来。十四五以来，我国森林覆盖率达25.09%，成为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近500种野生动植物受威胁等级下降，300多种珍贵濒危野生动植物种群数量稳步增长。但生物多样性保护不止于此。

0: 五月中旬，洛阳的牡丹已尽数凋谢，但我们此行不是为了看花最美的模样，而是想探寻一朵花、一个品种背后的故事。记者要寻找的是一个名为红霞烂漫的牡丹新品种。
1: 其实红霞烂漫在我们团队，包括在我们单位也是非常有名气的，也是近几年的亮点，因为我的爱人叫红霞。
0: 背后还有一个很好的爱情故事
1: 啊、让他科学家吧谈谈浪漫也是可以的。想这样把一些家庭、一些工作、一些你的业绩融到一块儿，这样配出的品种，那么它不单单是一个牡丹花，有情感、有温度、有故事。
0: 红霞烂漫确实浪漫，可背后却是育种人长达十几年的艰难跋涉。
1: 从一个种子到第一次开花，基本上都要5年到6年。做一个优良单株，从千军万马之中把它挑出来，逐渐它这个自然形状特征表现出来以后，我们开始真正的围绕它开始稳定性的等各方面形状的记载，最后发现确实觉得好的时候，要进行批量的扩繁。这样算来，没有10年，确实不行。
0: 新品种诞生只是第一步，要让红霞烂漫走向市场，必须解决从有到多。传统牡丹嫁接一对一，基数小，效率低，新品种的上市需要很长的周期。要打破行业困局，必须攻克组培快繁技术，简单来说就是植物克隆。
2: 从2004年到2014年这个阶段，我们主要是解决它这个生根的问题，生根困难的这个问题。然后从2014年到2020年期间，我们就是在不停地探索怎么样让它去移栽成活的这个问题。
0: 生根困难，移栽成活率低，这是牡丹组培的两道关卡。转机来自一个偶然的发现，科研团队在做其他木本植物组培时，意识到牡丹试管苗在瓶内发生休眠，却缺少一个像其他木本植物一样承接休眠的器官，休眠芽，也就是让它睡觉然后再唤醒。
2: 我们就是通过不同的方法去把这个牡丹也在瓶内给它诱导这个休眠芽的形成，形成了以后就模拟它自然界的这种特性，再进行低温打破休眠，然后再移栽，这样一验证它成功了。
0: 河南省农科院园艺研究所应用该项技术，仅红霞烂漫这一新品种就预计将产出超50000株优质组培苗。而技术的突破正是为了更好的守护和利用种质资源。在洛阳，国家牡丹基因库累计收集保存了国内外牡丹活体种质资源1445份。据统计，十四五期间，洛阳自主培育了92个牡丹新品种。
3: 这些种质资源其实是我们叫响洛阳牡丹甲天下品牌的底气，和我们洛阳牡丹产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有了这些种质资源，你才有品种的自愈权和科研的话语权，以及这些文化的根基，可以让我们开发更多的产品和业态，让我们的三产融合发展。
0: 种质资源的优势在这片土地上转化成了实实在在的真金白银。牡丹不再只是供人观赏的花，200多种深加工产品从这里走向市场，产业发展带动了近50000人就业。2025年，牡丹种植业产值达到11亿元。牡丹文化节期间，旅游总收

0: 入达223.4亿元。而科技的力量正在把一朵花变成更多的可能性。在洛阳市禅河区中原美谷产业技术研究院，牡丹的花、籽、根、皮正在被全株利用，转化为各种产品。
1: 牡丹是我们洛阳本地一个特色的一个资源，它现在不仅仅是原料资源，它也是一种文化资源。我们经过自身的技术给它转化成成熟的产品，从那个文化资源转化成我们的经济资源以及产业资源。
0: 从洛阳的实践可以看到，保护与利用从来不是一道单选题，守住了家底，让它能持续的造福一方，这才是生物多样性保护更深远的意义。
2: 在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进程中呢，中国始终坚持保护优先，为守住全球的生物多样性底线贡献了我们的力量。我们从法律制度、科技创新、地方实践等方面一直助力昆明框架的落地见效。我们希望通过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经验，助力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推动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
3: 上海的故事是一场冲突的和解，它告诉我们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内涵早已经拓宽，要在城市的中心地带学会与我们的邻居共生。洛阳的故事则让我们看到种质资源保护的目的是让基因活起来，让物种用起来。护一方生灵是守护我们脚下这片土地的完整与健康，则万物共荣则是寻找一条可持续发展惠及每一个人的未来之路。让我们敬畏自然，尊重生命，共同守护我们的美丽家园。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1: 我想好好的过日子嘛，但不知道为啥老是搞得乱七八糟。
2: 我现在觉得我的路没了，我不知道往哪儿走。
0: 既然要唱，就得往好的唱的。
3: 你说看前腔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0: 要是让我再来一遍，我还是要唱主角的。
2: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4: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5: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6: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7: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8: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0: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11: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10: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3: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想青春，我乐意。
1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0: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

0: 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4: 格力6个9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6个9。
5: 格力真好。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7: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8: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7: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9: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10: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11: 你能来吗？参加我们的婚礼。
12: 我后天就走了，
11: 去深圳。
12: 我要去做自己人生的主角了。
13: 真真实实的看到了南方的繁华，大家心都乱了。你必须把青哥哥哥叫回来。
11: 我去不了，这娃还没断奶呢。
14: 他改明带娃去医院看看吧，娃看起来有点不太正常。
11: 他不就爱哭吗？就不正常了。那你跟你爸还不说话呢，你俩也不正常。
15: 请继续关注主角。
16: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7: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8: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9: 京东
20: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2: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23: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2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5: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
16: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7: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2: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0: 要敬你一杯。
1: 什么？
2: 开心快乐。
1: 还叫什么陈老板啊？叫陈大哥啊！我们都那么熟悉了，不用那么客气啊。
0: 陈大哥，我先干为敬了。
3: 那上一期答应过你的签名照啊。
0: 哥哥，这是他吗？哦，谢谢，我太喜欢他了，这是给我的吗？
1: 当然啦，
0: 我太喜欢他了。哎呀，
1: 这段时间呢，我们有个片子是跟他一起合作的了，有时间的话过来探班。
0: 我去探班看他？
1: 当然啦。
0: 真的吗？那我可以跟他合影吗？
1: 某满台。
0: 真的？谢谢，这太感谢了。
1: 那你怎么谢我了？

0: 不说了。
1: 人头马一开，好事自然来。祝陈大哥好运连连。
2: 干！
1: 干啦！
2: 干杯！

0: 买笨蛋，笨蛋，你有冇神啊？
1: 使啦，够啦，够啦。
0: 哎呀，好好影啊！饮唔落落地，多谢师傅。
2: 哎，靓女，你嘅粥好咗啊！
1: 多谢啦。
0: 冇乜食，冇乜食啊！
1: 好啊。
0: 哎，好耐唔见喎。
1: 靓女，冇好冇好，成日升啊，边几有见有买笨蛋，笨蛋，你有冇神啊？
0: 唔使啦，唔该。
1: 死下，好好影啊！
0: 唔使啦。
3: 大哥仔，望咩啊？唔饮酒唔噶。小何，哎呀！
4: 你变了啊！肚子变大了，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以前我都忘了我以前啥样了。哎呀！
3: 为啥干这个呀？
4: 那我干啥？ 我跟你讲，这我啥都干过，没办法，走背字嘛。干啥啥不成，定不下来，就把自己这路越走越窄，这人脉都没了，要啥啥没有。哎，我跟你讲，别瞧不起干这个。
0: 这个，别找了。啊？你今天的酒我全包了。没变。
4: 混的挺好，还行吧？怎么还行？这大哥大都用上了，我说什么来着？千州资金，来。哎，我不喝你酒了啊。
0: 明天我还上班呢，我先走了。哎，你周末有事吗？
4: 咋？和我去探个班。探班是啥？
0: 就是去拍电影的剧组里转转。
4: 我去那儿转转啥呢？
0: 那有机会，工作的机会。

0: 妈，我回来了。
1: 两袖清风回来了。
0: 张爷，张爷。
1: 两袖清风回来了，两袖清风回来了。
0: 喂，哎，刚你叫的吗？啊，你这小东西还厉害着吗？来，你再给叫一声。
1: 瓜怂，瓜怂，
2: 冰冰，是你回来了。
0: 妈，哎，这小东西厉害着呢，好耍着呢。
2: 哎呀，来，哎呀，哎呀，你回来了。
0: 厉害，咋了这？
2: 啊，哎呀，年前不是得脑溢血了吗？送到医院，抢救不及时。就成了这了。
0: 爷，你怎么不告诉我呢？
2: 那会儿你媳妇生娃坐月子呢忙，你爸不让告诉我，怕影响你跟娃呢。来，喝口水润一下。嗯。慢点。嗯。哎，你刚回来呀？媳妇干嘛呢？
0: 啊，就我。
2: 你还没吃饭吧？我给你下点挂面去。
0: 张阿姨呢？
2: 你爸退了以后，工资降了不少了。看这个花了好多钱呢。我手脚能行，不用阿姨了。你等着啊。啊。
0: 对。回来。
3: 睡了，咱把那个写好的天花花地花花都给贴出去。
4: 你那就是封建迷信，那娃裤就有需求的嘛，你弄那有啥用？
3: 那你满足嘛？哎呀，这娃哭的太邪乎了。
4: 哭啦！
3: 我生了三个，也没见过这么难带的娃嘛。这老祖宗留下来的肯定管用。
4: 咱也不难带呀，你看不哭了哈。
3: 哎，谁呀？你是？
5: 我楼上的。
3: 哦，
6: 这是七爷的包裹，我顺便给他带回来的。
3: 哦，谢谢啊。
6: 没事。啊、哎，这小的是我的。
3: 啊，哎，进来喝口水吗？
6: 啊、不了。
3: 谢谢啊。哎、
6: 不客气。
3: 这啥地方寄来的？深，你看这是个深啥？
4: 深圳，你拆开吧。
3: 深圳，那地方远得很嘛。哎，这小伙谁嘛？这精神的，
4: 一个歌星。
3: 歌星

0: 你看看，你都认识歌星，人歌星还给你寄东西，你们是演出认识的？这是，哎呀，这黄毛巾好看吗？你看这一大箱子，全是给娃的，谁寄的？
1: 我一个朋友。
0: 我听人们说啊，人家现在在深圳的人都是有本事的，你这个朋友可不一般。你看看买的这东西嘛，做工啊，针线呀，一看就不便宜。
1: 你能看懂吗？嘉禾。
0: 哎呦，这，
1: 来，
0: 这是个。
2: 这边的事情有点多，可能要耽搁两天。不好意思啊，家里边的事情多担待着。
3: 嗯，我知道了。这边你不操心，爸妈那边都没事吧？
2: 没事，他们说想娃呢，想你过年的时候和娃一起回来。
3: 好，那你早点休息。
2: 你也是。
3: 嗯。

0: 从楚家河寄来的东西里可以看出他好像过得不错。他羡慕这个女子敢想敢做。从他见到楚家河的第一天起，楚家河就是他心中那个遥不可及的大家小姐，而自己永远像个丫鬟。后来易清娥才知道，楚家河也一直在羡慕着自己。
1: 在劝他秦娥吗？
2: 还劝过。哎，我太了解他了，这会儿你谁再去跟他说都没用，让他自己想通。
3: 哎，
2: 这想通了。
4: 来，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哎呦，这行。佳小姐这边呢？
5: 这条片玩佢就啱噶啦，票房一定好好噶啦。
6: 陈老板，
5: 系啦，这个是男朋友啊？
6: 我哪有什么男朋友啊？我同学今天带他来见见世面。陈大哥拍过很多大片。
3: 陈大哥，
6: 陈老板，带带我们呗。
5: 他会做什么呀？
7: 他以前是学戏的，演戏也可以。
5: 拍戏跟唱戏是两件事情来着啊。
7: 导演，要不让他试个戏呗？
8: 啊，好了，导演，好，来，来，都准备好了啊，来，摄影准备。
9: 102场12进24，
8: 来接，
10: 都立，
8: 来，预备，3、2、1，跳。
11: 看，你搞什么搞啊？这都拍了多少遍了？到底还行不行？
12: 导演。这个环境啊，它太复杂了，你看它高低不平，真是尽力了。
11: 我要的不是尽力，我要的是能力，不行就滚蛋，换能行的来。
12: 行，那我亲自上。
11: 大哥，你这腿一瘸一拐的，还没养好吧？你能演个鬼啊？
3: 导演，我可以试试。
12: 之前干过吗？
13: 你小子胆儿够大的呀，这帮香港人可不好糊弄。刚才那位摸爬滚打出来的，
12: 他都

0: 准备好了吗？到了，导演。开始。准备，哎，水瑶，准备。开机，预备，一、二、三，跳！
1: 看，
0: 过了。
1: 女儿了，没事。

0: 郭锤子，啊，今天人多啊，使点劲儿，热闹热闹，啊，
1: 好，
0: 使劲儿打啊。
2: 我这的好
0: 哎，咋了嘛？你干啥呢？
2: 我的娘！
0: 这都调好着呢，工作时候不许睡觉。哎，睡我挺信任呐。

0: 我声音太大，这不打擂台呢吗？
1: 船长，您最大了。你看看人家那音响设备，进口的，全是高音喇叭，咱们这儿它再大都是稳重音效。
0: 我不管，你是音响师，这是你负责。
1: 船长，你这不吊蛋吗？
0: 啊，
1: 小富难为，无米之炊，这还赶不上我家的音响。
0: 那你不早说呢，把你们家音响拿过来不就完了吗？
1: 船长，你也太逗了啊！就咱们船这点工作，还搭个音响，要不是我家那里说留个铁饭碗保底。

0: 我早就不干了。我跟你说，那汤唯根本就忙不过来。
1: 拿来拿来，啥呀？你念。
0: 老郭，老郭，
1: 刚才
0: 那是我。

哎，师傅，哎，抽根烟吗？啊，那对面的，对面咱是一块的。声音能稍微小一点吗？小一点。

0: 土在哪儿呢？
1: 不知道吗？
0: 别忘，别忘都改了，别忘跳秦王破阵，大闹舞台
1: 啊！
0: 仔细点啊！

0: 让我有点心慌。
1: 慌啥呢？啊，多大台子没上过，唱了一辈子了，还慌啥呢？咋了？
0: 我想起你跟我说过话了，你说，现在对于我而言，唱戏就像放羊。
1: 我啥时候跟你说过这话？

0: 哎呀，起风了，是要下雨了，今天还能唱不？
1: 看来你把卡古写唱了，该下的山，该要的要嘛。
2: 还不敢乱摇戏啊，戏摇多了观众看不懂啊。
1: 这这么大的婚纱，你是让观众吃土呢，还是看戏？
2: 这多年这都没演过这好的戏了，观众来看戏的，还不能糊弄观众？
1: 哎呀，把你还弄倒不行！
3: 来来来来，你看看，
1: 人家现在婚没喜事儿，高兴的这些新疆，谁看他那老一套的秦腔呀？
2: 哎，秦腔就是叫你这个毛腿东西。
1: 你才是个大毛腿，吴三元，把你还弄得不行了。今天肯定下雨，我把话撂着，不管台底下有没有观众，你要是把全本戏敲不完，你是我孙子。
2: 他说下雨了，下刀子我都给敲完了。
4: 美丽的舞蹈表演给大家带来了宴请的盛宴。
5: 风调雨停，风调雨顺啊！
4: 让我们为演员轻声尖叫。舞蹈除了给大家传播了时代的气息，还能增加大家的审美。我们还没。

0: 我能喝，你说你替我倒啥酒啊？喂，
1: 冷你，我愿意。
2: 怎么走？往前面左拐右拐啊！
1: 啊，这儿，
0: 这儿，
1: 啊，这儿，
0: 乜仔？
1: 哎，我同你讲声啦吓！
0: 啊，
1: 大人翻嚟住，水电费收两份啊！
0: 我唔住啊，我送佢翻嚟啊！
1: 碎成咁点上去啊？

0: 嘴吧，
1: 一天到晚吵死了。
0: 就你话多，哎呀，你能行得很。这鹦鹉啊，是你爸以前人家送给他的，可灵了，啥都会说呢。那可棒的片尾曲啊，人都学会了。你唱一个吗？你唱一个，一会儿带你出去玩。
2: 哎呀，没让你。

0: 你唱，你吃饭，正经事儿干不了，歪门邪道一大堆。
1: 红梅啊，这能能上行署中学的事情不是你爸不办吗？人走茶凉，这行署中学的校长以前就是你爸的手下，以前多积极的，天天往咱家跑，现在他退了，连个人影子都见不着，半年都不来嘛。他现在这样了，你让他咋办？
0: 那行署中学当年建的时候是经我爸的手批的钱，咋了？吃上水了吧？打井人都忘了？
2: 行了，姐，少说两句。
0: 你闭嘴！你回来干啥来了？没钱了？回家要钱啊？咱爸现在都这样了，啊，干正经事儿不在，沾光你跑得够快。你要干啥嘛？你还吃不吃了？哎呀，老了老了，咋成碎娃了嘛？
3: 爸，嗯，啊，有事我带你。嗯，
0: 不吃我吃。
3: 你不是会唱歌吗？来，你唱一个嘛。啊，
4: 哎呀，哎呀，
3: 你，
4: 走吧，
3: 走。
4: 哎，
3: 口渴了。你拿水吗？啊，哦，不要。心脏不舒服。我给你拿吧。啊，我来疼，我来疼。啊。
4: 妮子，妮子。
3: 嗯，哎，真火的不行吗？还存了5000块钱呢。
4: 那哦，
3: 不要，
4: 哎呀，哎呀，
3: 我来不是跟你要钱的，爸。

我想好好的，好好的过日子，但不知道为啥，老是搞得乱七八糟，那就把日子过成现在这样了。

尽力了，我真的尽力了。

0: 哥的技巧呢，其实很简单，我们呢要把口腔打开，呼吸呢要往下走，气要从丹田出来的。我们还要保持微笑，要富有情感，要真正的想象自己最亲切的人，他何时归来呢？再感受一下啊。
1: 夜半三更又盼天明，背

0: 有人探视。
1: 黄展香，把你东西拿进来。
2: 哎。

0: 来了，
1: 我刚在练歌呢。我们要有一个文艺汇演，我是领唱，我还是主角，挺好的。你猜我唱的啥歌？
2: 啥？
1: 映山红。我一唱这首歌，就想起我们以前在县剧团的日子。你过得咋样吗？还在少年宫教课吗？
2: 嗯，我挺好的。现在娃们都特别灵性，我一教就会。
1: 可不是吗？原来我在南方办补习班的时候呀，真发现不少好苗子。有一个小孩特别灵，我把他介绍给电视台去了，他上了一首动画片的主题曲，现在可变成小童星了。听说来弟生孩子了？
2: 生了，有半岁了。
1: 我也没能参加他的婚礼。对了，我家里有个梳妆台，货到的时候我已经进来了，是个广州货，新的，我还没用过呢。回头我找人给来弟送过去，就当给他当嫁妆。
2: 不用啊，
1: 我还有一件羊绒大衣呢，香港货，可好了，也是新的。但我不知道这两年住没住虫子，我找人去看看啊。如果没蛀虫的话，也让人给你送过去。家里还有块手表，是我老公的，瑞士货。反正现在他进来了，也用不上了，也让人给你们送回去。你给三元哥带。别惦记我，我好着呢。你们俩也要好好的啊，一定要坚持住，好好唱戏，继续唱戏。咱们这行可有发展了，你们两个人想想办法，一起搭个班子。等我出去了，还要跟着你们混呢。
2: 好，我让你唱主角。

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3: 你让人为啥要许愿吧？只有吃了蛋糕，许了愿，吹了蜡烛，才有过下一年的勇气。
4: 我这次演出特别成功，我一上台就觉得我又有劲儿了，早该付出的。
5: 有个正经事儿想跟你说一下。呀，东西呢？
6: 找啥呢？
1: 请看《主角》第41集。
7: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8: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这里呢物产非常丰富，
1: 是一个宝藏地方。
2: 边听边看边吃边感受，
0: 美食的魅力它是无边的、无限的。
3: 你真的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食材各种各样的做法，都体现了一个鲜字儿。
4: 简简单单的食材，背后厨艺的功力是非常考究的。
0: 无话不言，烟火气十足啊！

好香啊！我们吃到嘴里的不仅是美食，是千百年来的一种生活智慧。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探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今时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今时探文明》。

0: 想好好的，好好的过日子。
1: 今天带他来见见世面，
2: 这不让他试个戏呗？
3: 看戏看国舞团，就是看那西洋劲儿的。
4: 周时尚，快乐感受潮流，
5: 给大家带来，
4: 让我们融入到快乐的洪流中。
3: 那这么大的婚纱，你是让观众吃葡萄还是看戏？
6: 还不能糊弄观众。
7: 请继续关注主角。
8: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9: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0: 金龙鱼，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1: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3: 看你还有什么辙？
14: 接招！补贴，补贴，补贴，补贴。
15: 到底还有多少补贴？
16: 淘宝百亿补贴，好价值降，补上加补。
17: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8: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烘，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19: 格力真好，
20: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0: 哎呀，我跟你说啊，这多长时间啊，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阵势，
1: 这不就是对着的吗？咱这还得要感谢咱易老板给咱赏饭吃呢，对吧？
2: 这话你说对了，那这真的是要感谢秦哥呢，秦哥。
3: 对，
2: 这再一个声明啊，咱这秦腔自是有人看的，
3: 对吧？
2: 就是，还得感谢三元，这鼓打得好，这把灵魂都打出来了。
1: 队长，这咱洪老师的鼓艺啊，就能开一个个人专场表演了吗？对吧？
0: 你这话就多得很，你
2: 这都不算啥，这今天是，这真是听他的鼓，那都是个艺术的享受啊！
1: 就背着呢吗？
2: 不敢不敢，
0: 至于
4: 还得再接再厉呢啊！这互相学习呢。
0: 你跟我学习啥的吗？你都到头了，你还学习呢？
4: 哎呀，一无止境嘛。
2: 设计师，你要向人家学习。
0: 其实跟你一样，时间长就腻了。
5: 到了长安，先别急着回家啊！你陪我去一趟东大街西北金店买个东西。
6: 你要买啥？
5: 去金店不买一个。
6: 给谁买啊？
5: 华姨子。
6: 你买戒指啊？
5: 我是个讲方法的。
6: 那舅，你咋开窍了？是
5: 是是。哎呀，都多大岁数了，还开窍？这窍怎么开了？等时机呢，时机到了。
6: 你咋知道到了？
5: 天机嘛，不可泄露。
2: 一天就知道是吧？哎呀，很看不着。

0: 谁是小娇儿啊？你是小娇儿吗？嗯。回来了，还顺利吗？
1: 儿呢？
0: 我这次演出特别成功，我一上台就觉得我又有劲儿了，老该付出的。接下来我就把这些戏呢好好的琢磨琢磨。你看，我今天化了个妆，好看吗？

0: 证明。
1: 娃还在呢。
0: 俺这么想他懂啥呀？
1: 一会儿妈回来了。
0: 这没回来之前，抓紧时间了。咋了吗？咱俩是合法夫妻吗？啊？你是我妻子，我是你丈夫，这有啥？这不合法？
1: 哎呀，你疯了吧？
0: 我咋疯了吗？是正常生活吗？
1: 我穿着穆桂英戏服呢。
0: 我就喜欢穿戏服。
1: 你流氓变态吧你！
0: 咋了嘛？你在台上都跟人爱死去活来了，不然到我这就不行吗？你假戏做的跟真的一样，你躲啥呢嘛？我今天就是要睡你。
1: 你有病吗你？
0: 他谁有病行啊？啊？
2: 你跟个怪物一样。

刘洪斌恼火，是因为他把疫情鹅当作生活中唯一的一抹光，可这抹光只停留在舞台上。

0: 疫情而发疯，是因为他觉得刘洪斌亵渎了穆桂英。他不懂穆桂英在疫情娥心中的地位，但两个人谁都没说出口。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五、二、三、四、五、六、七、八。好，大家原地休息一会儿啊，该喝水喝水哈。来呀，
2: 穿着行头就是美。
1: 还顺利不？
2: 太顺利了，
1: 就报喜不报忧吧。哎，现在学员班孩子都去报什么钢琴啊、舞蹈啊、琴腔，哪还有人看呢？
2: 看，这次真的是顺利。琴娥一出马就是不一样，我感觉回到以前了。
1: 真的？
2: 骗你干啥？那他自己都觉得来劲了，把下一次包场的时间啥都定了。
1: 那可真是太好了，我啥时候去看看他干嘛呢？
2: 今天过去。
1: 啊，
2: 那啥，有个正经事儿想跟你说一下。
1: 那不正经了半辈子，你能有啥正经事儿呢？
2: 嗯呀，东西呢？
1: 找啥呢？
2: 他叫我放晴娥包里，忘拿了。
1: 你咋还学会吊人胃口了呢？你就说嘛，告诉我是啥不就完了？
2: 哎，那不行，反正一会儿去晴娥那儿，到了那儿再跟你说。啥时候下课？
1: 小朋友们，我们下课好不好？
2: 那带娃咋这么认真？
3: 我乐意。

0: 红梅，行了呢？啊，带着娃睡了。
1: 咋了？
0: 咋了你？那甩脸子给谁看呢？你咋了你？
1: 吵架了？
0: 吵架也不应该对我这样。咋了这？
1: 咋了这是？
0: 都弄啥了？啊？跟红梅吵架了？
1: 娃呢？
0: 不是吵架了是啊？
1: 哎呀，佳远
0: 啊，
1: 来看这娃咋了？
0: 咋了？
1: 这脸咋都紫了？
0: 啊？
1: 来电！
0: 来电！
1: 来电！
0: 娃咋了？
1: 娃咋了？
2: 哎，咋样？
3: 又输了。
2: 林哥，今儿太阳是真的打西边出来，你不是从良了吗？咋又舍得找我们了？啊？
3: 看你这话说的。
2: 林哥，你不是说了吗？别说是妹子，就算是玉皇大帝的妹子来了，你都看不上，哪舍得出来了？啊！
3: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0: 哎呀，没个动静。
1: 咱不着急，娃那么小，不会有啥大事的。
0: 大夫，娃咋样？
1: 救过来了，是缺氧。哎，要进的人太多。哎呀，
0: 大夫，娃到底啥病啊？
1: 还有些检查结果没有出来。

0: 但是你没有做好思想准备。
1: 啥意思？
0: 等结果吧。
2: 妈咋样了？
1: 救过来了，说缺氧呢。
2: 到底啥情况了？
1: 说还有检查结果没出来，再等等。嗯，还没联系上红兵。
2: 没有。
1: 这玩意儿上哪去？

0: 我是法洛斯连症，也就是先天性心脏病。我的心脏一出生就是畸形，在娘胎里没有长好，时间隔缺损，肺动脉狭窄，主动脉齐跨，还有右心室肥厚。是不是特别严重啊？心脏的问题咋能不严重呢？
1: 这次挖的窒息，要是抢救不及时，就没了。这个病，并不是很罕见，但是很致命，要有思想准备。50%的病人活不过3岁，90%到不了10岁，90%还会夭折。我做了啥孽了？把咱生下来就是这。
2: 妈，你们先出去等吧。别在这儿嚎了，你赶紧往外走。
3: 咱实在，咱先出去，叫医生好好跟齐娥说。
2: 我早就觉得娃不对劲了嘛，稍微移动就哼哧哼哧的，
3: 着急先出去。
2: 连哄的跟啥一样。还有，人家那娃，2个月抬头呢，3个月翻身呢，6个月能坐呢。
3: 咱这娃啥都不会吧？你说，
4: 你先叨叨这些有啥用啊？你弄啥去了啊？你袖手不知道回一个，给你打了多少个传呼？
0: 徐哥呢？李房长，
3: 咱们这儿从来没有过给儿童做心脏手术成功的先例，所以。
0: 那就是没得治，
3: 暂时。但是你要有信心，娃毕竟现在还小，这两年科技发展迅速，也许明年就会有办法。
0: 那现在咋办？
3: 熬着。平时都观察娃，要是发现他脸色发红，出现紫绀，立即就医。现在娃的情况还可以。 先给你开点药，回去养一养。

0: 医生，娃为啥会没发育好？
1: 原因很多，比如说抽烟、喝酒，都有可能造成先天畸形。
2: 你当初怀孕期间有吃啥药没有？

秦娥咋都想不明白，为啥会这样？可能真的是老天给了他太多东西，现在要算计着往回收了。易秦娥觉得，这一切都是自己的错。

0: 大家都一样。把字儿写正了，看上，赶紧写啊，这就对了嘛。不愧是老领导教育出来的人，懂大体，识大局。
1: 哎，签。
0: 小刘啊，你也别怪我，这也不是我说了算的，国家要发展，人类要进步，老领导这幅字写得多好，但现在时代变了，咱们也要与时俱进嘛。
1: 这婊子撇了，搁这撇气的很，
0: 烂泥扶不上墙。
2: 轻点儿，
1: 麻烦把洪水找了。咱先吃饭吧，啊！
2: 我不吃。
1: 哎呀，这种时候，越不想吃，那越要吃呢。咱俩不能先垮了，知道吗？来，
2: 你先吃吧。
1: 我想好了，咱俩不能忍啊，咱要带娃去北京，去上海，在北京医院，这或许就是打一针就好的事儿。火车票我买好了，咱明天就出发。北京儿童医院还有儿研所，
2: 那我去收拾。
1: 哎，
2: 走。
1: 这么晚了你折腾啥？我娃都睡了，先吃饭。
2: 啊，
1: 哦。
2: 哎，咱家钱够不够啊？不够我找我舅借点儿。
1: 随时有个事情，你不操心啊，我也能搞定。

0: 同志，麻烦给看看有没有卧铺的票吗？
1: 没票，
0: 带着娃去看病呢，这时间也紧。这个，你们以前的邓科长是咱伙计吗？你给通融通融。
1: 你认识谁都没票。
0: 隐微的痕迹。

0: 怎么来了？
1: 这次呢，是你不够义气了哈、啊，生日都不告诉我一下。哎呀，
0: 这不是怕您忙吗？
1: 哎，一点小心意啦，送你一束花啊，祝你永远有钱发了，来收下啦。
0: 谢谢陈大哥，但这个太贵重了，我不能收啊。
1: 这是我的一片真心了啊！哎，收下了，收下了。
0: 真不行，这真不能收。哎，
1: 靓仔，你帮他拿了。这个可是我有数据的哦，
2: 梗唔会偷你嘢啊，老细。
1: 走，今天呢，准备了几支好酒啊，我们俩来喝一下啦。哎，好的啦，嘉禾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啦啊，大家一起玩的开心啊！来，嘉禾，我的杨妹。
0: 陈大哥，蛋糕还没切 ，party 还没开始，能不着急吗？
1: 你每次呢都是把我哄得团团转，你以前跟我喝酒了，醉的总是我了，你一次都没有喝醉过哈、啊、这一次呢我一定要喝你喝个痛快啊，我们一醉方休。
0: 好，一醉方休，必须一醉方休。我新学了几首歌，我现在先去给您唱好不好？
1: 那你是不给我面子咯？
0: 没有，陈哥怎么敢啊，是不是？
1: 敬酒不吃七八酒。
0: 哎，我这不是要给您唱歌去呢吗？
3: 敬酒咋能不喝呢？哎，
4: 不好意思啊。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3: 哎，陈大哥，我敬您。
1: 没面留啊？
4: 我小角色。哎，陈大哥，你又不是不知道，那嘉禾的酒量无量，他喝不多没意思。我酒量不行，两杯就醉了。我醉可好玩了，今天醉一个给您看看。我先敬您啊，敬您一杯。
1: 但我跟你说啊，
4: 陈大哥，您一直听嘉禾唱歌，您没听过我唱歌，我唱歌不比他差。来，我给陈大哥献唱一曲《兰花草》。
5: 来来来，今天借着嘉禾的生日，我祝嘉禾和陈大哥的友谊就像兰花草一样，永远纯洁，永远坚韧。
6: 今天陈大哥都带了好酒啊，不许有人让陈大哥扫兴，都给陈大哥太好了。来，喝酒喝酒。
0: 陈大哥，我先干文静哈。
7: 山中来，带着兰花草。
1: 陈哥，酒不够了，再去拿啦。
0: 今天必须得把陈大哥陪

0: 你没事吧？
1: 程老板没事吧？
0: 他让人给抬走了。
2: 我还没见他喝那么大过。

0: 那个时候，那个兰花草，你是唱给一群鹅的吧？是吧？真是可惜了，这么大一个生日蛋糕，我今天是一口都没吃上，净喝酒，一口都没吃上，净喝酒了。
1: 咱就想吃生日蛋糕啊。
0: 当然了，今天是我生日，哎。
1: 生日你最大，走啊！
0: 去哪儿？
1: 你不是要吃生日蛋糕吗？

0: 有人吗？有人吗？买个生日蛋糕。
1: 算了，就随口一说，别当真了。
2: 你说，这个街上这么多车，都是开去哪儿的？
3: 回家。谁问家灯火？以后肯定有一盏灯是我的。

为啥要许愿吗？因为只有吃了蛋糕、许了愿、吹了蜡烛，才有过下一年的勇气。

0: 这段时间，易晴伦和刘洪斌带着孩子跑遍了全国，哪怕有一点希望，他们都会抱着孩子飞奔而去。
1: 真是吃，
0: 但总是怀抱希望而去，失望而归。一次次的折腾，任谁都撑不住了。

0: 红兵，我来的不是时候嘛。哎，这样我改天再来啊。
1: 哎，没事没事没事。哎，小刀坐嘛坐，来，来。
2: 哎，别动，你给我弄乱了。山团，不好意思啊。

0: 我们俩刚回来，家里啥也没有，去喝点水。啊，
1: 没事没事，你不用管我，你先忙你的。哎，娃咋样了吗？
0: 啊，我们去北京看了个专家，专家说他有个徒弟在国外留学，刚回来，现在在香港呢。哎，这去香港麻烦得很，我们先把手续办完，然后之后就再过去。
1: 啥时候去香港？
0: 我一会儿去办手续。哦，对了。

0: 秦哥，我今天来找你，主要跟你说秦老来了。今天晚上呢，我跟你舅还有风导，想招待一下秦老。你看，你有没有时间？一块儿去，就全当擦个心慌，坐在门口，魏华的烤肉玩。
1: 我去不了了，这儿有个娃呢。山团，你先坐啊，我还要闹觉了，我得哄他睡觉呢。
2: 那行，就这啊，那你慢走。
0: 好
2: 啊，
0: 哎，这真的要去香港看病了。
3: 哎，他这样说不成吗？
0: 那你要劝劝他呢，有啥事都要说出来了，这憋在心里头，四个人都得憋出神经病来。
2: 那我走去，我一阵子跟他说。
0: 好，那你回吧。
2: 那你先走，慢走啊。
0: 好，好，好。坐在门口啊。魏华烤肉，你要有时间也一块儿来。
2: 啊，

0: 要睡了。晚上不吃烤肉了吗？行吗？那你想吃啥？我想要面咋样？
1: 随便。
0: 行了，去香港看病，那真的是在普通家庭能负担得起吗？这医生只是随口提了一句，也没说一定能治好，对吧？就算要去，我是说咱要不先休整一段时间啊，要去也不在乎这一天两天的，这都小半年了嘛，是吧？你跑累了咱也没钱了。

0: 那你就看着娃死。
1: 你咋这样说话呢？没这意思吗？我就是说咱休息一段时间嘛，咱把钱先攒了啊，关锁也跑累了。
0: 就你累。咱家那北京烂怂地下室旅馆，娃天天哭，整宿不睡觉，别人都烦店家要赶咱走，是谁抱着他在外面一坐坐一夜？我说啥了？你累了你就别管了。

0: 这话说的，咱能不管他吗？这小白娘，咱俩天天吵架，别吵了吗？吵累了。我不是说香港不去，就现在这客观条件来说，这香港咱一时半会儿真去不了，
1: 去不了也得去。
0: 成熟点不？啊！你一个没有戏唱的女演员，我一个没有车开的司机，去香港看病拿啥看呢？你再喊一声，我就得给娃看病。疯了。 疯了！你看看你现在，也有点当年的样子没？
1: 看不上当时为啥娶我，我就不应该跟你结婚，不应该生这个娃。

我现在觉得你要是把这话说出来，我就心里能疼死。奇怪的很，连感觉都没有。

0: 易晴娥不知道自己为啥会说出那样的话，她觉得自己真的疯了。她的生活和舞台上的秦腔一样，短短几年被命运从最高处一下子抛到了谷底。带娃看病，在没有这个信念支撑着，真的就要倒下了。
1: 祝贺祝贺祝贺祝贺
2: 祝贺秦老师，祝贺秦老师。
3: 你们赏琴把我呕心沥血写的剧本不能失他脸。
1: 哎，你这时候说这
3: 好好的秦腔给弄成了秦歌。
1: 喝多了喝多了。
4: 哎呀这不啥。嗯，秦老师，不管是秦腔还是秦歌，
5: 咱最起码是获了戏曲奖了，对不对？
1: 对吗？对吗？
4: 哎呀，
3: 戏的好坏是一个奖项能决定的吗？
4: 但是一个奖项它肯定是表达了戏的某一个部分是最优秀的，要不然那么多人想获奖。
6: 考
4: 这
6: 儿来，
1: 对吗？啊，
3: 我就不想。
4: 你不想？哎，那我问一下，是谁洋洋洒洒的写了三页纸的获奖感言，结果一晚上没睡着，一激动第二天失声了，念不出来了。
1: 谁？
4: 谁？
2: 争啥呢嘛？现在谁还听秦腔？谁在乎呢？
1: 咋没人听嘛？
4: 就是嘛，
1: 听人多着呢。哎，秦老师，
4: 你还当
1: 咱的获奖感言也不能白写嘛？哎，你在这儿给弄一遍，啊，让听一下。看写的啥呀？
6: 跑路来坐来，来坐里边。
3: 人都爱说，戏比天大。
1: 你看，要我说是骗人的鬼话。
6: 来烤肉。
3: 戏再大，能有生活大？
1: 哎，
3: 啊，生活最大。
6: 烤肉烤劲来坐。
3: 哎，我马上要再写一部新戏，我写生活。
6: 来烤肉烤劲来坐来。
3: 还让易晴娥再唱。哎，我要唱到北京去，我们要唱到联合国去。我这个戏就叫狐仙宴，狐仙。

花花，花花，花花。这么晚了，人跑哪儿去了？哎呀，喝下酒上了头就想跟你。

话搁嘴里半年了吗？不止半年了，半辈子了吗？啊，没说出口吗？都说到这年纪了，就啥话不说明白，糊里糊涂的就默契了。咱俩这半辈子一直都默契着呢嘛，可那啥都糊里糊涂的，不行，今天这话一定要跟你说明白了。那啥嘛，咱俩，哎，把婚一结嘛。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数十名国内顶尖儿童心脏病的专家均到场参加会议。
2: 救救我孩子，
3: 手术是有风险的，
4: 我还能过这一关。
5: 关关难过关关过呗，咱不能信命啊，咱得信自己啊。
6: 开出租车也不需要啥技术，就四个字，多拉快跑。
7: 你心如心公公，相信我，肯定可以把娃病治好。
8: 请看主角第42集。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
6: 紧张。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9: 知道吗？
10: 知道吧？
1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2: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3: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14: 我想好好的过日子嘛，但不知道为啥老是搞得乱七八糟。
15: 我现在觉得我的路没了，我不知道往哪儿走。
13: 既然要唱，就得往好的唱的。
16: 你说看前腔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13: 要是让我再来一遍，我还是要唱主角的。
15: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17: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0: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
1: 新疆啊，是碳水天堂。老板加八次面。江西的美食异彩纷呈。哇，
2: 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1: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
3: 三千，
0: 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1: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河南美食五味调和，
1: 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
0: 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今年冬捕大丰收，
2: 知识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今天要开启仙洞之旅了，
3: 要吃点硬货了。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算白来了。哇，
1: 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

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举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0: 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3: 协同汽车产业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6: 看你还有什么辙？
7: 接招！补贴！补贴！补贴！补贴！
6: 到底还有多少补贴？
8: 天猫六幺八超优惠，淘宝百亿补贴，好价值降，补上加补。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

0: 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晚间新闻由稻花香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2: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大节点，运河开启全线通水，进入油水调试阶段。全国已收获冬小麦1.4亿亩，进度过四成。东北、华北、黄淮等地雷雨天气将再度增多，各地强化农机应急调度，确保麦收高效推进。男子遇涨潮被困礁石，海浪汹涌，暖心一瞬，看惊险营救如何展开。美伊再次相互打击，伊朗媒体称伊朗与美国进行的信息交换已暂停数日，美国称美伊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日前，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
1: 规划提出，到2030年，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等目标。
2: 规划呢，清晰地传递出要加快优先补齐农业农村现代化这个突出短板的一个鲜明的信号。
1: 规划同时提出，到2030年，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7%，城乡居民收入比持续缩小。
3: 两条底线的，这个一定要牢牢守实了，一个就是粮三局，然后第二方面呢是要防止规模化的返贫自贫，另外呢还有三条现代化的建构，一方面呢是要把农业建设成这个现代化大产业，第二方面呢是要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第三个呢是要让农民过得这个富裕美好。
1: 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要达到1.45万亿斤左右。尽管我国粮食生产能力已经达到较高水平，但影响农业生产的不确定性因素和挑战依然很多。稳步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就能将现代化建设基础打得更牢一些。规划还提出，要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相比过去的新农村建设或美丽乡村，和美乡村建设需在宜居宜业上协同发力，
3: 明确了为谁而建，为谁而兴。你比如说水电路的基础设施的建设，还有公共服务的提升，包括教育医疗，我们最终要实现的就是叫城乡均等化的公共服务。
0: 来看时政要闻。
4: 6月1号至2号，丁薛祥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6月3号，韩正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
0: 来看其他时政消息。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工作座谈会暨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培训会议3号在京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对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进行培训，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石泰峰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纪委副书记刘金国主持会议。会议强调，党中央决定继续派出4个中央指导。

0: 小组就是要持续传导压力，始终保持学习教育应有力度。各指导组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聚焦职责任务，高标准严要求，做好指导督导工作，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推动中国藏学研究与国家设藏高端智库高质量发展座谈会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出席开幕式并讲话。李干杰表示，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成立40年以来，发挥牵头协调中国藏学研究的职能，团结带领广大藏学工作者，推动中国藏学事业实现跨越式发展。面对新形势新任务，要始终把牢藏学研究的正确政治方向，提升服务党的涉藏工作的能力水平，探索创新涉藏对外交流和宣传方式，创新智库成果的产出转化机制，激发藏学研究创新活力，不断推动藏学研究取得新的更大发展。西藏、四川、云南、甘肃、青海等省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相关学术机构代表、国内藏学研究领域部分学者参加会议。
1: 今天，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大节点。随着三大航运枢纽中的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实现全线通水。
2: 这里就是平陆运河三大枢纽之一的马道枢纽，我身后的潍堰正在被挖掘机破开一条口子，目的就是为了让水流缓慢有序地流入到航道内，以便于马道枢纽接下来分步开启有水调试阶段。
1: 距离马道枢纽下游约12公里的起石枢纽今天也同步开始冲水。工程团队根据施工工况，为两大枢纽量身定制了差异化冲水方案。其中马道枢纽采用先破堰再冲水、左右船闸依次调试方案，整个过程预计将持续30天。起石枢纽采用下游埋管冲水、左右船闸依次调试方案，整个过程预计持续26天。随着今天全线通水，平陆运河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96%。
3: 我们正同步推进船闸有水调试、航道水下扫浅、智慧运河传感网以及航标管理区等配套工程，计划用2个多月的时间完成3个枢纽的有水调试，在8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1: 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下面就通过一组数据带大家看看这项工程创下了多少个世界第一和全国之最。
0: 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起点位于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江直达北部湾出海。简单说，就是把西江干流和北部湾直接连在了一起，让西南地区的船更便捷地驶向大海。运河起点到终点的水位落差65米，为了克服水位落差，保障船舶通行，工程建设了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相当于给船舶装上了水上电梯，一级一级抬升或下降。其中马道枢纽一口气拿下了2个世界之最，第一，它是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船闸上下游最大水位差达到29.6米，差不多有10层楼那么高。第二，它还是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船闸内部长300米，宽34米，光一个闸室面积就相当于1.5个标准足球场，2个船闸同时可满足12艘5000吨级的船舶通过。更厉害的是，马道和起石枢纽还创下了世界之最，阀门起闭速度最快的省水船闸。这些输水廊道的工作阀门每个重达70吨，实现了开门只要1分钟，关门只要30秒。为了省水省地更省心，建设者们还实现了一项世界首创，马道枢纽、起石枢纽均采用3级省水池叠合布置形式，其单线船闸分为高中低位省水池，呈阶梯形叠合布置。而为了拖住10000吨的水，马道枢纽用了1302根钢筋混凝土柱子支撑，起石枢纽用了1152根钢筋混凝土柱子支撑。从世界最快最大到全国最高最大，再到世界首创，平陆运河用一项项硬核记录打通

0: 从西江与北部湾为西部陆海新通道注入澎湃动力。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全国已收获冬小麦1.4亿亩，进度过40%。近期由于冷暖空气交汇频繁，从今天起，东北、华北、黄淮等地的雷雨天气再度增多，各地强化农机应急调度，确保麦收高效有序推进。冬小麦占我国夏收作物的90%以上，未来10天，我国麦收区的天气阶段性变化明显。6月3号至7号，北方冬麦区有小到中雨，河南东北部、河北、山东等地有阵雨，局地有大雨，对成熟小麦收获晾晒略有不利。7号以后，北方冬麦区大部时段以晴好天气为主，有利于冬小麦灌浆成熟和机收作业。当前，黄淮海主产区小麦陆续开始大面积收获，河南已收获小麦超4000万亩。未来5天，河南全省多阵雨或雷雨天气。根据气象部门晾晒等级预报，今天豫北大部、豫东局部地区晾晒气象等级为不适宜，明天河南省大部地区晾晒气象等级为较适宜和适宜。6月5号，豫北、豫中大部、豫东、豫南局部地区晾晒气象等级为不适宜。
1: 我们每天都会收到气象部门发的逐日滚动预报信息。根据天气预报，6月3号到7号，我市多阵性降水天气，这正好也是小麦收获集中期。我们果断加大雨前农机投入，日均投入收割机10000余台，较去年同期增加了9.7%。
0: 自5月中下旬以来，河南全省已经历过2场大范围的强降水过程。根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年小麦集中收获期间，河南降水偏多，阴雨天气穿插出现。能否精准把握晴好时段，抢抓麦收黄金窗口，直接决定了麦收效率与粮食安全。在河南南阳内乡县，前一段时间的持续阴雨一度让麦收的进度被迫放缓，几位年轻人展开了一场和雨赛跑的麦收攻坚战。这片位于内乡县后马村的高标准农田曾是典型的岗坡地，地块零散，地势复杂。5年前，团队负责人吴祖坤带着几位骨干托管了这块地，他们一步步探索，把小田整成大田，还给每块地装上了数字大脑。这两天麦收在即，但是河南当地持续的阴雨让收割窗口一再压缩。看着熟透待收的小麦，吴祖坤心急如焚。
2: 这都可以收了，这都。
3: 我每天现在都特别着急，想收割，想收割看看今年的产量，看今年的情况。但现在挨一天又挨一天，挨一天又挨一天，现在依然天下着雨。
0: 阴雨不断，人手紧张，成熟小麦面临霉变倒伏风险，干等不是办法。这支由农学、植保、环境等专业人才组成的团队，凭借专业优势快速调整收割方案。他们按照品种、成熟度、地势，将麦田划分为2大片区、10多个田块，分区分批精准抢收。一大早，片长王嘉欣拉着田长沈一航下地，两人对照数字大脑平台上的田块分布图，逐一标记早熟地块、高地势田块和倒伏风险区，为抢收做好精准规划。
4: 我注意到这里的收割机都装有像这样的定位器，它可以把收割机的作业轨迹、亩数和状态每10分钟自动上载到耕种管收的数字平台，这样就可以避免错收漏收，提高作业效率。
0: 除了智能收割机，团队还为运粮车辆设置了电子围栏，动态规划路线，并实时监管运输。一旦车辆偏离路线或异常停留，系统就会自动报警，推送信息，让粮食从收割、转运到入库全程可追溯、可管控。终于，团队盼来了1个多月来的第一个大晴天，麦田里鸡声隆隆，抢收正式开始。时间紧迫，全员连轴转，联系烘干厂，调配机械，保障后勤，大家分工协作，无人懈怠。
5: 今年收割时间比较赶，没有设这个专门的岗位，就是我们谁有时间中午腾点时间去给大家送饭，我们都在地里吃。
0: 一部分抢收下来的小麦被快速转运至晾晒场，团队按照水分含量、籽粒品质分类处理，确保小麦质量达标。
6: 这边的话水分稍微高一点，一会儿再翻一翻晾一晾，今天都差不多都可以。

0: 可以往外卖了。
1: 目前当地20000多亩小麦的收获已接近尾声，来不及停歇，这群年轻人又开始备战下种，向着下一季丰收继续奔跑。
2: 现在正是收获的时候嘛，现在其实最开心的时候是见证你这8个月小麦的成果的时候。有一句话说得好嘛，土地不会欺骗每一个为他苦汗水的人嘛。
1: 芒种将至，长江中下游小麦收割已经进入尾声。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拥有80多公里长的江岸线，水路是小麦外运的主要通道。新麦沿着这条黄金水道奔向远方，而串联起种粮大户与码头船舶的是奔忙在田间地头与长江岸边的粮食经纪人，他们就像是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员。初夏时节，长江中下游小麦收割进入收尾期。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今年的小麦播种面积12.28万亩，主要用作饲料。这段时间，粮食经纪人桂忠的电话就没停过。桂忠正忙着协调小麦货源，联系中转码头，调配运输车辆和运粮船舶，
3: 把农户的，就是跟这个市场上，建立一个桥梁，通过我们牵线搭桥，让这我们这个本地的性价比更高的这些粮食呢，走向全国。
1: 由于今年雨水多，小麦含水量较高，桂忠一方面积极联系各地饲料企业收购，另一方面组织抢烘，收购价格谈到了每斤1.2元，老客户对这个价格比较满意，
4: 感觉到各方面都很挺省心的，在水分测量上面嘛，他们也是公平公正的。
1: 把好质量关，装卸环节也不能放松。今年长江水位偏高，船舶靠泊装运较为顺利，不过潮气带来的霉变、风扬造成的损耗，都是桂忠跟码头负责人和船长反复叮嘱的重点。
5: 以前夹式的抓斗容易破撒，我们给它改成叉式的，减少了破撒。铲车呢也给它加了铲皮，对这个稻谷和小麦不会对它造成压碎碾碎这种损耗。改良之后，每船的损耗从1/2变成1/1。
6: 我们这趟粮食然后是由安徽到重庆装了4300吨小麦，在运输过程中主要是要注意通风，然后下雨天的时候要看雨布漏不漏水。由于等闸时间比较长，我们随时都要关注小麦的情况。
1: 不到一个月，桂忠已经顺利收下了15000多斤小麦。他算了一笔账，从小麦产地到重庆，一吨麦子的水运成本是60元左右，加上装车费30元，总成本不超过100元，陆路运输的成本则超过200元。一艘艘满载新麦的货轮将沿着长江驶向天南海北。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
7: 进入5月份，产业物流需求呈现加快增长态势。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平稳增长。从市场预期来看，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9%，继续位于较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较上月均有所回升。
8: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近日，浙江宁波、福建福州两地发生危急时刻下的生命救援场景，多方力量争分夺秒，精准施救，成功守护生命安全。前几天，在浙江宁波市象山县一处海湾，一名男子赶海时被困礁石，海浪汹涌，情况十分危急。消防接警后迅速赶往现场救援。由于海水湍急，加上水下有暗礁，消防员无法使用水上机器人营救，于是便携带绑上绳索的救生圈快速向男子靠近。然而，突然翻起的大浪又将男子卷入海中。所幸男子一只手扒住了礁石，才未被卷走。危急时刻，消防员抓住机会将救生圈

0: 抛至男子身旁，慢慢将其拉回并撤离到安全区域。据了解，被困男子当天下午3点来到礁石区域赶海，直至下午5点左右，他才发现原本连通岸边的礁石通路已被上涨的海水淹没，导致被困。附近群众发现后及时报警，目前该男子身体已无大碍。消防提醒，海边游玩赶海时需选择正规的安全海域，提前查询潮汐信息，并远离无人看管、礁石杂乱的危险水域。近日，福建福州市下起大雨，在市区一交叉路口，一位老人摔倒在地，动弹不得。
1: 阿姨背朝天，没办法动，然后就赶紧把车停下来，因为当时没想那么多，很不忍心啊。雨又很大，她头被那个雨裹住，怕她没有办法呼吸，然后会被水呛到嘛。
2: 对对啊，
1: 去那边坐一下。
3: 我们去桥下，这里不安全。
4: 然后那个桥坡度会比较陡，下来的车会比较快，而且高峰期的时候车很多，然后下雨天的时候视线不好又被碰到了，是二次伤害。
0: 随后两人联系老人家属，并陪伴在他身旁，直至老人被家人平安接走。
5: 感谢他了，没这两个美女我也不知道躺在地下多久。
0: 从6月1号起，江苏苏州市区全面推行零停公交，公交车不再逢站必停，而实行按需停靠，下车按铃。清晨7点早高峰，记者在公交车上看到车窗扶手立柱上不是站站停，下车请按铃的提示语，非常醒目。乘车途中遇到站点无人候车时，公交车减速驶过，整条线路的行驶节奏明显加快。
6: 这样荣光不差这个站的每个站的站点，我坐青年还是最好的，
7: 这个方便，我肯定方便的。我第一个了，有的这个上个车子动的也不就这的了。
0: 从6月1号起，零停公交在苏州市区范围全面试行，涉及671条线路，4385辆公交车。此前，苏州公交已完成车辆语音报站系统升级，根据不同车型，每车安装下车铃，覆盖座位旁、站立区、后门等多个点位，乘客就近就能按铃，无需起身走动。按铃后，车厢内会有铃声响起，驾驶员通过仪表盘就能看到乘客下车请求的提示。
8: 我们的常规线路平均单程运营时间缩短了约5到8分钟。随着车辆驶停频次的减少，车辆的百公里电耗也相应下降了2%。
0: 从一直以来的逢站必停，到如今的零停公交，乘车习惯的微小改变，折射出城市公共交通精细化服务的用心。小小的下车铃，停掉的是无需求的站点，不停的则是为人民服务的初心。 国际方面关注伊朗方面的相关消息。
9: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2号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一艘与伊朗有关的油轮遭美军袭击。革命卫队还称，在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站遭美军空袭。为回应美方袭击，革命卫队使用导弹打击了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的船只，同时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等美军目标。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的声明，美军打击了一艘正驶向伊朗哈尔克岛的油轮，使其失去动力。声明称，伊朗向周边邻国发射多枚弹道导弹，但所有导弹均未命中。美军还对位于格什姆岛的伊朗军方地面控制站实施空袭。此外，美方否认了伊朗关于打击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等美军基地目标的说法，称伊方对美军的所有攻击均告失败。伊朗法尔兹通讯社2号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与美国就谅解备忘录所进行的信息交换已经至少暂停了数日。该知情人士强调，暂停前伊方发出的最后一则信息与黎巴嫩局势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否认美伊对话暂停，称有关报道是虚假和错误的。美伊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美方并未提议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也未提议允许其动用被冻结的资金，以此作为换取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条件。 据黎巴嫩媒体二号报道，黎南部多地遭以色列空袭，造成12人死亡。黎真主党高级官员库马提二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真主党不同意与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停火协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二号称，以色列政府批准一项综合性计划，用于加强以色列北部靠近黎以边境地区的防护和发展。
0: 夏季是东南亚多国接待国际游客赚取外汇的重要季节，但受伊朗战事所致，燃料价格大涨等多重因素影响，泰国、越南、柬埔寨等多国旅游人士担心，今夏的旅游旺季可能不如以往那般兴旺。
2: 旅游业是东南亚不少国家的支柱产业。据美联社数据，旅游业收入占泰国国内生产总值的近13%，越南的近9%。在柬埔寨，旅游业提供了数百万人赖以生存的工作岗位。在国际油价大涨背景下，对燃料依赖进口的国家而言，旅游创汇变得更为重要。伊朗战事2月底爆发后，国际油价飞涨，导致航空公司成本大增，纷纷提高机票价格或燃油附加费，使得许多地区的民众选择就近旅游或者换其他交通工具出游。这一点在东南亚一些旅游热点地区的近期数据中已现端倪。泰国旅游部数据显示，4月入境泰国的游客数量同比下降7%，其中欧洲游客数量下降近16%，中东游客数量下降57%。柬埔寨暹粒省旅游部门数据显示，在今年前4个月，暹粒的国际和国内游客人数同比下降37.5%。
9: 丹麦新政府二号公布施政纲领说，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近期受到不可接受的压力。丹麦政府将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一道，坚守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基本原则。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签署关于强化人工智能模型审查的行政令。根据白宫网站信息显示，行政令要求人工智能公司在模型发布前向联邦政府提供该模型最多30天的访问权限等。媒体报道称，该行政令原本允许美国政府在特定模型发布前获取至多90天的访问权限，后来遭业界游说后，这个期限缩短为30天。根据该行政令，有关人工智能模型的要求均不具备强制性质，相关企业自愿参与。当地时间二号，世界气象组织表示，厄尔尼诺条件正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形成。考虑到热带太平洋海水异常温暖等因素，未来数月极端天气出现的风险可能攀升。
10: Our experts estimate an 80% probability that El Niño conditions will emerge in the period between June and August 2026. A warmer ocean adds heat and moisture to the climate system, which can serve to worsen climate extremes, including heat waves and heavy rainfall. The footprint of an El Niño travels far beyond its origins in the Pacific Ocean, impacting agriculture, energy supplies, trade, water resources, supply chains, and livelihoods across entire regions.
11: 世界气象组织敦促所有国家加强预警系统。该组织警告称，太平洋变暖将给几乎所有地方带来高于平均水平的气温，并加剧极端天气的发生。世界气象组织将与世界各地的气象机构一起，在未来几个月内监测气候状况，为各国政府、人道主义机构和其他对气候敏感的部门提供决策依据。据世界气象组织介绍，厄尔尼诺事件的典型特征为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面温度升高，通常每2到7年出现一次，持续约9到12个月，对全球温度的影响通常在形成后的第2年最为显著。
9: 台风蔷薇今天登陆日本和歌山县南部，日本东京都千叶县等地区出现强风暴雨天气，当地河流水位迅速上涨，多地发布警报和避难指令。首都圈地区和关西地区有超过约25,000户用户停电。受恶劣天气影响，首都圈地区多条铁路线路停运，羽田机场等取消约850架次航班。
0: 刚果金卫生部二号称，截至一号，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344例，其中死亡病例达。

0: 60例。乌干达卫生部二号说，累计埃博拉确诊病例为15例。东非共同体卫生事务部长会议二号在坦桑尼亚举行。东非共同体秘书长姆本迪表示，正在加强区域协调，并与伙伴国家、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机构密切合作，共同应对此次埃博拉疫情。
1: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

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周良芙丽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5: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6: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7: 看你还有什么辙。
8: 接招，补贴补贴补贴补贴，
7: 到底还有多少补贴？
9: 天猫六幺八超优惠，淘宝百倍补贴，好价值降，补上加补。
6: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0: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6: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1: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12: 我想好好的过日子嘛，不知道为啥老是搞得乱七八糟。
13: 我现在觉得我的路没了，我不知道往哪儿走。
11: 既然要唱，就得往好的唱的。
14: 你说看前腔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11: 要是让我再来一遍，我还是要唱主角的。
13: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15: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0: 怎么了？
1: 我们知道，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这条路上，每一个妈妈都想做得更好。贝因美关注千万育儿家庭的烦恼，从口粮到纸尿裤，对宝宝负责，让妈妈放心。为了这份承诺，我们从源头建立奶源壁垒，建立自主化全产业链，践行奶粉从牧场到罐装的严苛品控，上千次试验是对科学配方的精准匹配，数百项检测是对每一个育儿家庭的良心，数千次把关是对每一份信任选择。

0: 的允诺，以专业科学捍卫千万家庭的口粮健康。除了守护宝宝的口粮，我们更与中国妈妈一起做好成长护卫，开展千万纸尿裤保卫行动，以技术研发与生产管控构筑质量安全防线，坚持所有原材料均来自全球供应商。我们更加实施双重检测机制，让每一份纸尿裤都有属于自己的身份保障，为千万家庭筑牢安全质量的护城河。
1: 北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北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在牌子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0: 30余年，贝伊美始终坚持专业消费品，货真价实，良心企业，以科学家的较真，让消费者为真实价值买单，在不确定性的世界里走向永续经营的确定之路。贝伊美，货真价实，向爱而行。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奔赴山水，一览今日和美乡村，躬身田野，感受新时代乡村发展活力，青山绿水，文明乡风，树志兴农，宜居宜业。山水间的家，邀您再起新城。
8: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山水间的家，鲁花香万家，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鲁花泱泱好物官方旗舰店，解锁更多节目同款好物。
9: 蟹带大就是典型的江南水乡，
10: 这个村子因水而兴，因水而美，这样的业态未来是大有可为的。
1: 地名村
11: 小黄花大产业，
12: 每一颗黄花菜都是致富的希望啊。
13: 这方人民通过勤劳的双手和智慧，把荒漠变成了绿洲，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走遍千山万水，邮政使命必达。山水间的家由中国邮政集团特别支持。

0: 好悠闲啊，这是生活。
1: 对，特别悠闲。
2: 这些房子感觉都好整齐啊，
0: 规划都很统一。
1: 这个很像江南水乡那种黛瓦白墙的那种感觉。
0: 对，这边原来就是典型的江南水乡。你想它这名字蟹带荡
1: 带呀、啊、它就是古代啊修的那种堤岸的意思，荡是浅的水塘，这是有浅见，可以看一下。
3: 无锡常熟项城三地交界处，
1: 三面环水。
4: 哦，它这还分了好几代的民居呢。
0: 那是一代，就是最早翻建的一批，二代
1: 三代，非常整齐啊。
0: 看来村里的经济实力也在不断增长啊。
1: 太湖流域嘛，本身这个渔业资源非常丰富，后来又种了很多的芡实。
0: 芡实是不是就是那个鸡头米那个东西？
1: 哎，鸡头米，对对对。哦，
0: 菱角啊，什么莲蓬啊，这个见得多，但是芡实少。
1: 哎，今天说不定我们就可以看到了。
3: 应该就是这个吧？
1: 哦，这个。
0: 对，哎、就是这个鸡头米，鸡头出现了。
1: 哦，鸡头。
0: 这就是芡实没剥开之前的样子。
1: 芡实现在已经是他们的主要的一个产业了。
0: 以前是这样的，
1: 他们一开始呢都是打鱼为生，50多年以前就到陆上定居的，
0: 直接从渔猎文化步入到农业文明。
1: 江浙这一带本身以前真正意义上耕地比较少，说几分山几分水一分地，所以他们都是把这种小的水荡子利用起来，可以养鱼，然后也可以耕种。看这里就是有他们的这个500亩的无锡最大规模的芡实种植基地。
0: 啊，是这个。
5: 你们好呀。
0: 您是？
5: 我是张叶林，你们可以叫我叶林。对，现在因为村子里的芡实丰收了嘛，所以我现在正打算去采收芡实，作为我们渔家乐的一个食材。
0: 走，那我们跟着你去看看。规划图上这是第三代的，
5: 对，你就可以看到它的一个设计其实更加现代一点，
0: 又现代又传统，就里边的居住空间和功能更现代，但是外观白墙灰瓦更传统，而且很干净。
5: 我们现在家家户户门口其实也有做一个垃圾分类这样子的，然后每天保洁阿姨来收。村民呢对于这个居住环境非常喜欢，
0: 每家每户还留着好多他们过去的记忆，这种老的磨盘。
5: 这里也是我们的公共休息区，村里建的一个小亭子，可以在这里休闲一下，
1: 非常的悠闲啊。
5: 我们这个家家户户门前，村民都会种一些他们自己想吃的农作物。
0: 哦，就有自己的小菜园子。
5: 对，是的。我们可以在这里赏一下我们的小景观，我们搭建了一个小的瀑布。哦，哇，
0: 这两天雨水充沛，那个感觉就出来了。
1: 对。
0: 能够看出来这边的水质确实不错。
1: 那像你这样的年轻人现在村子里也应该不少吧？
5: 大家看到这样美好的一个环境还是会愿意回到家乡做一些事情。我之前也在城里面工作。
1: 那为什么愿意回归乡村？
5: 我自己本身其实就是农村长大的，在城里工作的时候，我当时其实就有兼职售卖一些家乡的水果，然后在那个过程中，我慢慢的也去了解了一些农业，发现其实农业它需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然后还有不断的面临新的情况新的问题要去解决。我自己其实比较喜欢新的事物，也比较喜欢探索，所以就是我觉得，哎，把农业作为我自己个人的一个职业发展方向的话，其实还是大有可为的。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蟹带荡村500亩左右的一个芡实种植田。
0: 我的天！哇，近距离一看，它这个叶子长得好魔幻，一坨一坨的。
5: 对对对，
1: 像大的盾牌哈，
0: 跟桌面那么大似的。
1: 哎，真的真的。
3: 那些芡实是长在？
5: 你看那个，它不是有开的花吗？然后这个花的旁边可以去水下摸，这个就是我们的鸡头米。然后它剥开之后，里面就是一粒一粒的。
1: 陆游有一句诗就说啊：“鸡头累累如大。”

0: 珠。
1: 这个白色的，
0: 对，
1: 才是真正的芡实。
2: 对，是的。
1: 快点，我尝一颗啊。
3: 可以的。
0: 嗯，在这个季节应该是特别好的，
2: 清清甜甜，
1: 有点蒸菱角的味道。
0: 这个现在卖的很贵吧？
2: 是手包的话，它可以卖到160元一斤。
0: 那手工费很高的。
1: 是啊，因为里面人工劳动啊，
0: 对，
1: 含量高。谢谢大姐啊，
0: 谢谢。
2: 我们整个谢家荡村大概有500亩左右的一个芡实田，是无锡最大的，其中80亩是归属于我们村集体的。在农忙的时候，我们村里面会招募就是村民过来一起帮忙采收，然后也是增加村民收入的一种方式啊，
1: 就相当于是有偿的这种。
2: 对，是的。老伯伯，老伯伯，
1: 你好。
4: 你好。
2: 这个就是我们的老师傅了，谢师傅。
1: 谢带荡的谢师傅。
2: 我们就下水。
1: 好，
2: 换上下水的装备。

0: 当地方言说采芡实去，怎么说？
1: 采鸡蛋米。
0: 采鸡蛋米。阿拉采鸡蛋米。
1: 2021年的时候，我们就设立了蟹荡水运，把大大小小的鱼塘规整起来嘛，一部分就升级到了景观湿地，另外一部分就变成我们现代化的种植养殖区，就从单一的渔业变成了现在又有特色养殖，又有乡村旅游，多业态的发展。
0: 所以来旅游的基本上也会到这儿来看。
1: 哎，我们有这个采收体验。
0: 对，很多人其实没见过芡实长什么样。
1: 对，是的。
0: 到这儿来挺新鲜的。
1: 对。
0: 健师傅，
2: 你好，
0: 我要采鸡蛋米。
2: 哦，可以啊，来。
1: 往里面一点，因为这个边上沟比较深。
0: 这就可以下了是吧？
2: 对对。
0: 慢点啊。哎哎呦，还挺淤泥哎，感觉。一脚就踩下去了是吧？
3: 对，就软的底下。
0: 软的。还可以，还可以，
1: 用脚尖走，这样就会好走一点。哦，
0: 有窍门。
1: 找花的地方，还有嫩叶的地方。啊、
0: 哦！哎呦我天！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呀呀呀！哎呀呀！哎呀，这感觉，哎呀，哎呦，软乎乎的，哎呀！
1: 让我们的谢师傅教一下大家怎么来采收鸡头米吧。
2: 把你这老的一直划掉。
1: 对，就一个大圈。
0: 这一圈划掉，然后呢？
2: 然后把它捧在边上，把手伸下去摸，有的发红了呢，它也摁上去；有的硬了就是熟了。把它割下来的时候呢，割的时候只能在这个位置割，不能往下面割，割了以后这一口就死掉了。
1: 寻找水中的宝藏啦！
0: 顺着这个花往下摸，
2: 对，就是一圈这样摸的，根据这个花的一圈啊，要手伸出去摸的。
0: 我咋摸不着呢？我摸的全是梗啊！
3: 我怎么一个都没摸着？
0: 对呀、啊，
1: 那个花那儿肯定有。
3: 我就是奔着它来的呀。

0: 我顺着摸，根本就我摸不着。我到现在也没摸到，
1: 来，我来帮你搞。这个花杆子这个地方远远的摸啊！啊！哎呦呦呦呦，
0: 好扎！
1: 当心，一定要当心，它的叶片背面有很多硬的刺。
0: 看看看看看看，扎进去了，看到没有？这根刺儿，这刺儿扎进去了，已经。啊！为什么扎的手这么疼？感觉刺儿还留在里边。
2: 还行还行。哦，
1: 哎呦，被扎了！
0: 这啥呀？哎，
1: 这个是不是一个？对，是的，但是这个还没熟。
2: 摸起来这样摸的。 哎，我应该差不多了，你看，有点红了，搁在上面一点。对了，对了，好。

0: 再到一个，行了，那你也开张了，我这到现在还没开张。哎呦，鳝鱼，
1: 有鱼吗？
2: 这是什么？
3: 是马王。
2: 马黄啊！
1: <笑>
0: 你上来，我到那边接你去。
1: 我跟着姐姐去了啊。
2: 手
1: 巾着就这样。
2: 顺着这只摸，一圈。
1: 好嘞，
2: 摸，
1: 谢谢。
0: 我这一次，你看，哎，这是有，这看着像没熟啊，
1: 这熟了，
0: 没熟，放它去，这个，这个看熟没熟，不香就熟了，香了嘎巴嘎巴就没熟，这个就行了。
1: 开张了，开张了！哎呀，这真不容易，旁边还有可能有吗？你们再摸一摸看一看，
0: 这个熟了，这个行了，这个从这儿切开是吧？对，这个就行了。
4: 哦，那个是，这个可以了。
1: 对对。
2: 这可以，啊，对对，啊，这可以，啊，劳动成果，哎，这个，啊，
0: 对呀，这个好，这个熟了，
2: 找了个大的，终于弄了个大的，杜淳，我三个了，
1: 我仨，
2: 我已经追上你了，
1: 再捞一个，
2: 好，你看这个挺大的吧，没熟，熟了。
5: 这应该熟了，它那边有点红了。没有没有，你看这都红了。没有，那就不想我哥。<笑>哎呀，太难摸了。所以你吃到的每一颗鸡头米，这背后是多少劳动和付出啊！而且真的很扎呀。确实是非常非常辛苦的，我没想到会那么多刺，会那么扎。我们还戴防护的手套。
2: 也都会感觉这个刺都已经掉在这个手套上了，都进到肉里去了。我摸了那么半天，真的很难。
6: 芡实平时放在甜品碗里边，那么甜美，它采摘的过程是蕴含了那么多辛苦。如果没有亲自去尝试一下的话，我们很难体会这种物力维艰。
2: 你还能从这个采摘当中感悟到人生的哲理。什么叫摸索？就是当你看不见的时候，一点一点摸，一点一点探索。 就像有时候人生并不是在所有阶段都能看得清方向，一旦看见光明了，就找着方向了。

0: 那轮胎的都差不多啦，我们要不要上岸去扒鸡头米了？可以，
1: 走。
2: 行了，跟姐姐们学学怎么剥吧。
3: 有工具的。哦，
0: 拿这个，戴在大拇指上。
1: 对，这个有感觉。
2: 我们
0: 今天采起来的这个大的嘛，嗯，把这里面的剥出来，然后呢，把这个外衣啊都要洗干净的。洗成像这样。对。
2: 剥掉了以后呢，就变成鸡头米了，就是
3: 这一步是最后到市场上，
2: 对，
3: 是按这个算，
2: 对，
3: 来吧，开始，剥不开呀，要用点劲，
2: 切，还紧张了呢，
3: 你看我是这么划一圈，嗯，把它这么抠开，
2: 然后你
3: 看到没有，再来一下，
2: 对，
3: 但这个好慢呢，
2: 确实很慢，很费人工的。
3: 哎呀，坏了！没事没事，
2: 你看吃掉它，别浪费。
3: 看我的第一个出来了。
2: 对。
3: 哎呀，碎了碎了，这真的是个细活。那咱们村里现在是不是也有专门的包这个的队伍？
2: 有的。
3: 这个现在还没法实现机器包是吧？
2: 机器也可以包，有的一些就是很老的手包包不动的，就只能用机器。
3: 哦，但是这种新鲜的机器包就容易包坏。
2: 对，是的。 这个是手包，就完整嘛，颗粒。然后机器包的话，它又把表皮都可以压坏掉一些。
3: 这壳也要放在这儿是吧？
2: 嗯，对，壳可以当肥料的。
3: 浑身都是宝啊。
2: 对。
3: 这个芡实是不是有很多种吃法？
2: 最普遍的就是煮糖水。
4: 对脾胃好是吧？
2: 对，健脾益气的这个是。
3: 入菜的话，是不是可以跟各种？

0: 各样的食材搭配
1: 都可以，炒虾仁你煲汤的时候放点都是可以的。
0: 你们这应该开发一个叫芡实宴。
2: 范老师，你给我们的渔家乐想出了一个新的点子，
0: 是不是？然后吃饭前大家先下地里先自己摘几个，摘完以后自己再包几个，
3: 沉浸式体验。
2: 好，那我们去看一下我们晚上住的地方吧。
0: 好。

0: 冯老师好，张瑞好，
1: 你好，你好，哎呀，
0: 你看咱们拿的这个东西，今天穿着一个鞋，就知道咱们要干一场非常特别的夜间劳动。
2: 这个吴宗室是中国五大黄花菜的产区之一，我们所在的新民村又是最大的村级单位的一个产区。
3: 是的，
2: 所以我们今天来肯定有个关键词，
4: 黄花菜。
1: 黄花菜，
0: 而且啊，从六月底到八月初就是黄花菜的盛产期。哎，你好，
5: 你好，
0: 哎，您是要去采黄花菜吗？
2: 每天都这样吗？
5: 每天都这样，
2: 就最近这段时间。那辛苦了，起早摸黑，真的哈，起早摸黑。
0: 您几点来的？
5: 我六点多来，
2: 两点多就来了。
0: 那咱们还嫌早，
2: 对，
0: 还早俩小时。哎呀，不影响您干活，您赶紧去吧。啊，
1: 您快去忙吧。
0: 好，谢谢，谢谢，谢谢。它这个采摘期特别短，
1: 对，
0: 其实就是40多天，所以大家都得趁着这个时间争分夺秒。
2: 你看到处都是星星点灯了。
0: 每一个灯，每一个亮点，都是一个正在辛勤采摘的村民。
2: 是是，每一个灯其实都是每一个希望。
0: 这个时候是他们最忙的时候，其实咱们仨来的也合适，能搭把手。
3: 对。
6: 各位老师，
3: 你好，
6: 你
3: 好，
6: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是新民村杨智慧。哦，
3: 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应该是爸爸是吧？
6: 啊，
2: 您呢？
7: 女儿。啊。
0: 您看我们这一眼望不到边，到处都是星星点点的，咱们这儿有多少亩的黄花菜啊？
6: 3200亩呢。
2: 您种了多少？你们家
6: 种了50多亩。
0: 哎，您家的地在哪儿啊？
6: 就在这前面啊。
0: 为什么黄花菜非得要在半夜采？
6: 黄花菜它不见阳光的话，营养成分特别高的。嗯，一见阳光一辐射的话，它营养成分会下降。
8: 而且太阳一照就开花了嘛。
0: 一开花据说就不好吃了。
2: 是是。
6: 这就是我们家菜，
0: 这个是采完的，
3: 这个其实很饱满，摸上手会有点湿漉漉，同时有一点点黏黏的。
6: 它上面是糖
3: 啊，是糖啊，
2: 是糖啊，
9: 这全是糖。
8: 因为早晚温差比较大嘛，阳光照射特别充足，黄花菜那个糖分比较高。
3: 那现在不能尝吧？
6: 能，
3: 很能，真的真的，
0: 是甜的，
3: 很自然的，淡淡的香甜。
6: 好多养蜂的都来到我们这个地方采蜜了啊！
2: 本地就有一种蜜叫黄花蜜。
6: 对，
0: 咱们就进田试试吧。
6: 行，可以可以可以。几位老师，这有衣服，它上面是有糖的，你待会儿摘的满身都是的。今天要摘的菜就是这个，
0: 就是长得比较长，
6: 但长得比较大，颜色黄的。你看，摘的时候必须要从这个根部这样子掰下来，嗯，不能从这个上面掰，上面掰影响产量，就这样子掰下来。从这个地方你看掰下来就是这个样子。
3: 这样掰了根部之后它还会再长新的小的吗？
6: 这个地方它不长了，它就从这个地方，你看下面好多小的往出生着呢，
2: 一茬又一茬层出不穷。
6: 这个尖黑的它就叫大乌嘴
2: 品种是吧？
6: 对，还有大金条，大金条全是黄色的。
2: 这个名字起得好，
6: 好多地方这个黄花菜这里面是五星的，我们宁夏黄花菜七星的，
0: 就是有七个蕊。
6: 对，同一个品种种在宁夏它就多了。
1: 果然不一样啊，如果我没有在太阳升起之前把这些黄花给采掉的话，这些是不是就浪费？
6: 那肯定的，
1: 赶紧吧。啊，
0: 赶紧赶紧，
1: 着急，
0: 黄花菜都凉了，快走。哇，太多了，这里边

0: 我刚摘了这么会儿，我的手都已经湿成这样了，而且黏黏的。
1: 我还是第一次到黄花镇的菜地里来，种了多少年的呢？
2: 从2012年都开始种黄花。
1: 2012年做了13年了哈。
2: 对，就是。
1: 要施肥的吧，每年
2: 要每年要施肥，
1: 每年施肥啊。
2: 我们这施的一般就是农家肥。
1: 这个黄花菜如果种下去，多久能够开始收获呢？
2: 今年种着啊，后年它大面积收获。
0: 如果说一个正常的你们作业的速度的话，这一趟两个人配合多久种完？
3: 高峰期两个人摘这么一趟要将近1个小时。哇。
4: 要采到几点一般？
3: 我们一般采到中午11、12点。啊，
4: 可以采到中午呢？
3: 对对，
4: 就它开花也不是说太阳一出来马上开花。
3: 那不是，
4: 一般可能跟温度啊什么的有关系啊。
3: 对对对，
1: 到处星星点点的灯光，我就知道这应该是一大片一大片的一个。
2: 一大片一大片，几千号人啊！哇，
1: 那也外面请来的？
2: 哦，外面请来的。
1: 比如说他在一天你给他付多少钱？
2: 我们是按斤计算的啊，管吃管住，
1: 管吃管住啊，
2: 再一斤1块钱。
3: 我们现在家里面就雇10几个雇人。哇，
1: 辛苦是辛苦，但是开心啊！
2: 对，
1: 农村的发展，家庭的发展，都靠这一朵小小的黄花哈。
2: 对，就是。
1: 生活也好了，这个产业链也成熟了哈。
2: 对，就是，这就是小黄花大产业。
1: 小黄花大产业。
2: 对，就是。
4: 彭老师，我们都快采完了啊，你看我都摘这么多了，
1: 还可以。我采的也其实也蛮快的。
4: 以下吧，看看到底谁摘的多，好吗？
1: 好好好。
0: 真的是手拿把掐，你看，
4: 渐入佳境。但是你不觉得吗？就是一直这个姿势的话，腰还是有点酸。
0: 对，
4: 它这个高度比咱们人稍微矮一点，所以你老得弓着这个腰在这摘。
0: 而且我都觉得有点热了。
4: 这个干活的时候，虽然凌晨还是挺凉哈，但是一身汗。
3: 这一路吧，要不然我们接下一路继续采摘吧。
0: 好，下一路，走
3: 吧。
0: 彭老师啊。天快亮了，我们已经下一垄了。
1: 下一垄了是吧？
0: 对。
4: 彭老师有什么心得吗？传授一下。现在
1: 我的心得就是要眼明手快，双手齐下了，下手要狠。
4: 好，咱们也加速。
0: 所以我刚刚一直让你一只手，知道吗？现在我要开始了。我真的觉得现在已经有坠下去的感觉，嗯，就挺沉的了。
4: 不把这一兜装满，咱不能收工
0: 啊。哎，你那儿沉吗？可以放我这儿点儿。
3: 什么不沉？
0: 啊，不沉是吧？好的，好的。
4: 哎，现在有点太阳了，我可以慢慢看清楚整个地方是什么样子了。

0: 这个确实，哪怕起得早，哪怕辛苦哈，踩着踩着都不瞌睡了。
1: 关键你想，每一颗黄花菜都是致富的希望啊，
0: 财富在自己的手上不断积聚起来。
1: 对，这感觉是特别好的。
0: 对。

0: 这个是我们的朝霞，这个是我们的朝霞，这个是我们的朝霞，这个是我们的朝霞，这个是我们的朝霞，这个是我们的朝霞，这个是我们的朝霞，这个是我们的朝霞，这个是我们的朝霞，这个是我们的朝霞，这个是我们的朝霞，这个是我们的朝霞，这个是我们的朝霞，这个是我们的朝霞，这个是我们的朝霞，这个是我们的朝霞，这个是我们的朝霞，这个是我们的朝霞，这个是我们的朝霞，这个是我们的朝霞，这个是我们的朝霞，这个是我们的朝霞，这个是我们的朝霞，这个是我们的朝霞，这个是我们的朝霞，这个是我们的朝霞，这个是我们的朝霞，这个是我们的朝霞，这个是我们的朝霞，这个是我们的朝霞，这个是我们的朝霞，这个是我们的朝霞，这个是我们的朝霞，这个是我们的朝霞，这个是我 我们从黑夜一直干到黎明啊！
1: 对，太阳升起来也就意味着我们的时间更加有限了。
2: 接待工作必须干完，干不完没带来就全都是荒。
3: 对，我们要加快。

0: 速度了。
1: 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新鲜的体验，打破了我们这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的观念，在凌晨时分去采摘黄花菜。但是对于当地村民来说，可能这整个40多天、50天的丰产期，他们每天都需要这么早起，每天基本上连续工作10个小时，非常不容易。
2: 新民村的村民们，从一根根的黄花菜，其实是看到自己生活的味道，看到生活的希望。所以我想，这一个一个的头灯照着一根根的黄花菜，其实是照出了一个一个的希望，一个一个美好的明天。哇
3: 哇，满载而归啊！
4: 哇哇，你还是懂，
5: 留下都不错。
6: 咱们现在去吃点早饭吧，在那边。
7: 太好了。

0: 油饼，还有馒头，
1: 啊，这个很实在，就是，
2: 就像西北人一样的实实在在的性格，实实在在的油饼。
0: 对，
2: 以前我对西北的印象，我觉得戈壁啊、荒漠比较的，
3: 我们之前就是那个样子，你看前
2: 面那个样子啊，
3: 那个光秃秃。
1: 听说这个村里以前是寸草不生。
3: 哎，对，你第一批来的时候，一吹风，能见度不到五十米，看不清。
0: 当时就是开口一嘴沙，闭嘴想回家，是不是？
2: 对，对，因为有黄花。
0: 对呀、啊，你看压上了。
3: 对，因为有黄花。对，
0: 为什么我兴民村选择要种植黄花菜呢？
4: 因为我们这个是沙土地嘛。哦，
2: 沙土地。
4: 黄花呢，它就是耐干。适应性强，对土和肥没有太多的要求。
2: 这个根扎的也比较深，是吧？
3: 深，特别深。
2: 根扎深，也就是固沙，
3: 对，
2: 防止水土流失。所以这个植物它不仅仅是上面给我们财富，下面也改变生态。
3: 改变生态，对。嗯、我们这个地方每年就是个风沙特别大嘛，二三月份它就可以说是天天刮风起黄沙。我们黄花菜三月份就长这么高了啊，把沙子固定。吹风它起不了沙。
2: 我们以前说金色的田野，那是指的什么水稻啊，或者什么？你看黄花菜也是金色的田野啊。
1: 关键是因地制宜，找到了这片土地最适合种植的农作物，这样的话大家的生活都能改善，自然环境也能改善。
3: 对，就是，
2: 就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
1: 而且，其实能够种这些黄花菜，也是得益于这个水利工程带来了新的水源。我是听说它是把黄河的水引到了这个附近，
3: 对，
1: 才得以有这个基本的水来种黄花。
3: 对对对，就是这样。
4: 我们地里面每家每户都有滴灌带，
1: 它滴灌比较节约水，然后不会白白蒸发掉。
2: 所以以前生活在这个地方人应该是生活很艰难哈。
3: 对，就是。
1: 所以还是得靠人改造大自然，来自己创造自己更适宜的生活。
0: 那采完了之后下一步该做什么呢？
4: 我们下一步要去把黄花蒸一下。现在我爸爸就去蒸黄花，我带三位老师进村看看。
5: 好的好的，那我们先去了。

0: 哦，你看这写着“闽宁协作示范村”，这闽宁就是福建和宁夏对口协作，因为当时其实宁夏有很多地方它的条件很艰苦，所以就实行了大规模的移民搬迁嘛。然后这个闽宁协作，就是为这样的一个移民搬迁提供了很多资金，还有项目，还有就业。
1: 红四堡区就是全国最大的异地生态移民的安置区。因为这地方本来干旱缺水嘛，90年代末呢，把黄河的水引过来了，就有了很好的生态环境，所以全部生态移民就到这个地方。
2: 我们家就是从甘肃那边自发搬迁过来的。
0: 你看，这些全是黄花菜，村在黄花中，黄花在村中。
1: 黄花菜还有什么别的名字吗？
2: 还有叫金针菜。
1: 金针两个字也很好，我们说一个老师教学生叫金针渡人。

0: 金针渡人就是来把你教会。我觉得这个黄花菜金针菜也是教会了我们本地人勤劳致富。
1: 但是我知道在这儿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话，大家都知道，塞上金针菜，农民致富花，说的就是它。
0: 小黄花
1: 大产业，
0: 黄花菜它的大名叫萱草，古人有句俗话叫什么呢？叫萱草忘忧。哦，所以黄花菜
2: 难怪它叫忘忧。
0: 对了，忘忧草
3: 啊，
0: 忘忧草
1: 是这样的原因。
0: 有一个诗人孟郊，他写过一首与黄花菜有关的诗歌：辞青衣塘门，不见萱草花。这个萱草花就表达一个母亲对于游子的挂念，所以萱草花也就变成了一个母爱的象征，它也是构成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的意象。
3: 对，
4: 我们村里面人都靠种黄花过上了好日子，盖上了新房子，
0: 过上了好日子啊，那个是真的
5: 没有忧劳。
3: 人在这扎根了，黄花菜也在这扎根了，
5: 这个土地也变得越来越好了，人们也变得更幸福了。
3: 所以黄花菜真的是实至名归。
5: 对，
3: 它确实是给当地人带来了一种无忧的生活。

0: 啊，你好，我们又见面了。你好，你好，你好，又见面了，又见面了。我看这是刀排机分流装盘。
1: 对，这机器是我们出气体的。
0: 这白色的牌子是政府给我们发放一些的。
1: 有机器的话，农民就不用在那里自己在这手工分盘了，
0: 对，
1: 是吧？
0: 就是，
1: 这个就减轻了农民的劳动强度，而且提高了效率。
0: 哎，没了，放少了。啊，放少了。最好就是让它一直有。它如果想要一直有的话，
1: 其实这样，我的速度就要很均匀。
0: 对，特别是换箱子的时候，速度要快。所以最好你那边是两个人来回轮流，这样的话就能保持。两个人没那么多预算，现在。<笑>其实这个高度不满就行了，对吧？啊。
1: 蛋得放在支架上面，
2: 装料放这是吧？
1: 对，就是。
2: 那现在就得抓紧了吧？
1: 对，就是。啊，哎呀，这个还得对好啊！
0: 哎，还得对好，对。
1: 这回均匀了不？
2: 均匀，非常均匀。
1: 这个来的猛，这个来的猛，一波一波的，
2: 又来了，
1: 这就是。
2: 提高了，
1: 对，
2: 工作效率。
1: 这农民没那么辛苦了啊，
2: 对，人还感觉比较轻松一点。
1: 对对对对，
2: 我发现一个窍门，我得前后挪动一下，它才能够放得更均匀哈。
0: 要抖的。啊，
1: 我已经变成熟练工人了。
2: 熟练工了，对。
1: 那这样就很有用，
2: 可以了，
1: 就不用你手去弄，
2: 已经熟练工了。
1: 凡事都有窍门，
2: 对，
1: 熟能生巧，
2: 熟能生巧。
1: 对，
2: 这它是黄花菜再干工序的第一步，
1: 先封盘再杀青。
2: 对。
1: 咱们装满一车，可以去蒸房的呢。对对，差不多。
3: 我看到它在冒蒸汽，
1: 那几个房现在在进行杀青了。
3: 哇，终于来到杀青的这个步骤了。
1: 这个可以推进去了。
3: 走，
1: 走起，
3: 一二走。
0: 一二三，哎哎，杀青快乐！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好，很完美，
1: 这可以封门。
0: 这上面有一个温度计，现在是21度，蒸的时候要多少度？75度，
1: 要蒸几天啊？
4: 老师，下个月我们再来。<笑>
1: 没有没有没有，就20多分钟吧。
2: 为什么要杀青？
4: 因为我们现在有秋水仙碱，得有毒性，要经过高温处理，
1: 它才能安全食用，是吧？
4: 对对。
1: 蒸房同时再加工的话，一天可以加工35。

0: 冻到40多度。
1: 弄点黄花菜干不容易，科技为农业添上翅膀。
2: 哎，75度了，
0: 现在可以可以打开，
2: 可以了啊。
0: 对，
1: 开门红，哇！
2: 欢迎来到黄花仙境，
1: 有股特别的黄花香啊！
2: 这样，
1: 对，然后拖，哎，
2: 哎，刹车，现在这个黄花，我们是不是可以直接往嘴里放？
0: 这个可以的，
2: 咱们先尝一下吧。
0: 杀青丸，你看这个都可以吃的。
2: 这已经是非常熟悉的黄花的味道了。
1: 对对对
3: 对对。哎，怎么样？不错吧？
1: 为什么甜的？有点甜的。
3: 黄腹比较高呀，这个出来就是甜的。
1: 对，
2: 就戈壁黄花格外甜嘛，就这个道理。
0: 有一下独特的天气，就长出来这么好的品质。
3: 我们现在过去晾晒一下吧。
2: 那我们就一人推一辆吧。
1: 走吧，
0: 一人推一辆，
1: 一人推一个。这个晾晒要晾晒多少时间呢？
0: 晾晒大约是3天。
2: 前面就是晾晒场。
0: 对，前面这就晾晒槽。哇，
3: 晾晒场也是村里面公共晾晒场。
1: 公共的是吧？
3: 对对对，村里为了让大家多种一些黄花，扩大规模嘛。
1: 那就我们开始摆啊。
2: 这样是吧，按照这个顺序来，第一个啊，为什么要斜着点啊？
0: 通风嘛，大家上来把阳光遮住了。哎，
1: 哇，
2: 这是个体力活，这比采摘累。
0: 是个体力活，一落下去还是有一定分量的，这比采摘累多了，是不是？哎呀！

0: 全部结束，大功告成。好了，
1: 今天料完黄花菜了，这边这些就是可以打包的。这个打包箱是我们村里的公共品牌，然后政府会给每个打包箱一半的补贴。
2: 先来给我们示范一个怎么打包吧，标准流程。
3: 这有这个塑料袋，我们放的这个塑料袋主要的作用就是防湿防潮。
4: 拿一个袋，这样吧，袋套上放上去，把这就往里面装了是吧？
5: 对，全倒进去啊？
4: 全倒进去，
3: 那够吗？也不够，
4: 不够不够。这一箱要装这么10盘呢？
5: 每箱装20斤，卖500多，不到600块钱。
4: 这个基本上就是我们能买到的版本了。
5: 对，领导去一些下菜，再给你干菜。
4: 最远销到哪里？最远销到国外去。
5: 我们村里面也计划会说会把黄花菜做成黄花酱、黄花啤酒，新产业会越来越多。
4: 你没有几个人或者有一个大的公司来统筹这个
5: 经纪人有，其中我就是一位。
4: 我们出于实价合作社，有好多经纪人。
5: 然后你也负责营销？
4: 对，我也负责，
5: 网上也销到各个市场去。
4: 整合资源，沟通这种销售的信息，然后拓展市场。
5: 对，还是有产业链。感觉这个产业能越做越大，不容易啊！从那个黄花菜种下去，采下来，
4: 是啊，
5: 杀青，晒干，然后到我们的桌上。

0: 这个要多少人负责劳动，粒粒皆辛苦啊，我们现在叫根根皆辛苦，出汗了，
1: 哎呀不行了，拖一下吧，根根都凝结着汗水啊。
0: 杨大哥，你看这一箱应该可以了吧？
2: 我们装起来之后要去过这下秤。嘿，
3: 八点几还都不够。
0: 哎呦，真好，真好，10:00啊，终于打了一包哈、啊，
4: 真的太不容易了。
1: 就是标准的、完美的一箱啊、
5: 嗯。我们可以装车喽！哎
0: 呀，丰收的果实。要先放下来，对，好了啊，
1: 好不舍呀！
4: 再见，再见，都是我们的汗水，都是我们的辛勤劳动，给我们自己鼓掌，给大家鼓掌，真的。
2: 也忙了一早上了，要不我们先换件衣服去我家里休息一下吧？
1: 行。
6: 这里就是我们今天晚上住的地方了。
7: 哦，这还藏着一个地儿，还真是没看出来。
6: 我们这里外面特意处理成这个样子，就是保留了最原始的一个乡村风貌嘛。
7: 好有感觉哦，这个小房子。但是里面又装修得很舒服。哎
8: 呀，哎呀，这挺好呀。
7: 小客厅。
6: 这里是一个单人间啊，
8: 好有我童年的感觉，我小时候就睡的是这种床。
7: 谁住这儿？
6: 秦老师吧。
8: 好呀，我的童年回忆。
7: 我跟杜晨我们俩随便分配了。
8: 以后像这种民宿可能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收入源吧。
6: 目前主要是你们的餐厅，其次就是我们有40亩的稻田甲鱼套养，还有就是60亩的鱼塘，加上我自己也有一个30多亩的果园嘛，整体的家庭年收入可以达到40万元左右，生活非常幸福了。我现在有一笔客户的甲鱼集单，要去打甲鱼，跟我一起吗？
8: 好呀。
9: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山水间的家鲁花香万家，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鲁花央央好物官方旗舰店，解锁更多节目同款好物。
6: 这里就到了稻田和甲鱼套养的地方啦，这个也是我们渔家乐的一种特色种养田。
7: 然后它那甲鱼呢，平时可以吃掉一些
6: 昆虫，
8: 甲鱼的粪便又可以来肥田。
7: 对，然后因为你有甲鱼在那吃虫，你不用打药，它那个水质又好，甲鱼本身就不会受污染，所以它就是一个良性的生态系统。
6: 对，平时游客也可以来我们这里体验捕甲鱼、抓甲鱼。目前呢，我们40亩的稻田和甲鱼套养，一年累计的收入可以达到25万元左右。我们甲鱼其实一般来说是用地笼，像这种集单的话，我们就是采用打甲鱼的方式。一会儿我们找一找打甲鱼高手，看看他们是怎么打的。

0: 厂子我就交给你们了哈，我一会儿就等着过来收货了哦。好呀，
1: 好好好，
2: 老师傅在看，他就这么扛着呀，
3: 这怎么打呀？
2: 他是个铁坨子，铁坨子上面有几个铁钩子，
4: 先把它打晕了再勾上来。
1: 甲鱼的壳也很硬啊，
4: 打头啊，可能是。
1: 那得打多准呢？
4: 对呀，太不容易了。
5: 人多了，他齿连忙下去。
2: 哦，吵着他了，得安静，我们得蹲下来。
4: 这个声音能够有助于吸引甲鱼吗？
2: 我以为是鼓掌呢，我说没打到，鼓什么掌啊？

0: 哦，这个大，呀，厉害了！这可以鼓掌。啊，所以您是用这个铁坨子去打他的脑袋吗？
1: 这个脚一在这个位置凑起来，嗯，
0: 超过它，把它拉过来。
1: 实际上是用您上面这钩子，哎，拉过来，拉过来，哎，
0: 对。啊，
1: 这个铁坨子是为了让它速度快，
0: 速度快，
1: 速度快，然后往下潜钩子勾住它。
0: 老师傅，我们能试试吗？
2: 可以啊，
0: 杜晨，来。
3: 这个靠在肩上面，你看到前方有甲鱼起来了。嗯。你把这个一般落水了，你把这个按住，按住，按住，你不按住那个线全部出来了。哦，你试一下，哦放，哦，哎对，
0: 哎对上一个，
4: 没有。
3: 你要不要试一下？
0: 来吧，我也试一个。
3: 你试一下，
1: 正好这还有个，
0: 我拿这个。听您刚才说，我大概知道怎么弄了。
3: 水哦。按住，
1: 然后
3: 来摇，
1: 哦，就这么摇，
3: 再摇，厉害，你可以，
1: 可以了哈，
3: 可以可以，
1: 行，来吧，杜晨，咱俩争取打一只啊，
5: 我正在找，
3: 那，哎呀，太远了，
0: 太远了。

0: 快起来，走走！哎呀呀呀！都是远了，我发现一看见就着急，就扔远。那一瞬间想法太多，不能想太多，咔就得出手。而且我现在知道了，它有泡的地方，有泡它就是个前兆。
1: 可以，哎，这个有戏。哎呀，
2: 过了一个点点就好，
1: 过一点点就好了。来，哎，出来了，快！哎呀，没有，等等等，对，哎呀，哎，啊，捞了一个，哎，终于赶上真波饵了。捞着了，
3: 捞了。
1: 哎呦，师傅，先别放下，我拍个镜头。
3: 我试一下哈，哎呦，哎呦，有新老师都上阵了，入水的时候就摁住他，
1: 摁住这个，出手啊，杜淳，
2: 杜兄在那儿，
0: 别大招，
2: 别大招，
0: 他准备一击中地，
1: 好，
0: 好，
1: 没有，
0: 没有，没有，没有，
3: 你那个就是刚才真的感觉像砸到
0: 砸着了是吧？
1: 砸到了，
0: 等等等，对，哎，
1: 哎呦，太远了，太远了。
0: 还是远了，远了，打不到啊！这
4: 保证，
0: 好难啊！
4: 我们学了一个月了。

0: 有了，还真打着了，这可以真的呀！哎呦，好重啊，
1: 这我重的肯定炸我。哎呦，可以。
2: 厉害厉害！呀，这是真本事了，厉害！你们打的怎么样啊？打了一只，蒙到一只。<笑>打差不多了，今天我们这些老师傅也会帮我完成客户的订单的。
1: 可以。
2: 那我们就去做晚饭吧。好呀。这里就是我和我婆婆经营的瑜伽乐了。
3: 我们今天就在这边做晚饭了。您好，您好，您好。
4: 高老师你好，
3: 怎么称呼？婆婆。
4: 我叫陈琴。
3: 啊，
4: 我婷姐哈。
3: 琴姐，我们来给您打下手了。
4: 好。
2: 那你们先忙着，我去干一些别的事情了。
3: 好的，好的。用这个锅做啊，大柴火灶。
2: 我们先把米饭煮上，对，
3: 好。
2: 今天要做鸡头米虾仁红烧。

0: 氏虾，
1: 螺氏虾，
0: 还有一个青鱼馄饨，
2: 鱼肉包的馄饨，
0: 鱼肉跟牛肉包的，
3: 那是多馅啊？
0: 要，
4: 我先剁鱼肉吧。
0: 可以。

0: 瑜伽里的做法，家里一直我做菜的。那当初为什么想到会创业做这个瑜伽乐呀？哦，
1: 因为我们老家也在这边嘛。嗯，
2: 家里有房子，所以说我们就回来了。像您这个瑜伽乐的菜以什么口味为主？
1: 我们这边鱼多，
2: 偏清淡的那种是吧？
1: 感觉可以生火了，
2: 来，火头菌，爆馄饨了吧？好，
1: 来，
2: 看我第一个包，这真是大馅儿。
1: 对呀，然后加一点水，
2: 对折，再，哎呀，有点像抄手哎，
1: 试一下啊。

0: 有点像苏轼那种帽子，
1: 紫毡帽。哦，像这样。
2: 对，这两个顶住后面。
1: 这两个啊，
2: 顶住后面，然后一翻。
1: 哦，粘这两个。哎，
2: 对对对。
1: 我刚才粘这两个角去了。明白了，明白了。
3: 再叠。
0: 哎，对。
3: 哎，我怎么觉得我反了？
2: 但是它转的方向不一样，你往里面一边往外面，做出来是一样的。
3: OK，
1: 我特别喜欢今天晚上这个氛围，雷声阵阵，然后知了，蛙鸣，
0: 对，
1: 就所有这些声音交织在一块儿，太有烟火气了。基本上一下去差不多煮个几分钟就够了。
2: 煮滚了以后再放一点冷水，再浮起来。我们还要弄一个料，
0: 用个料汁，
1: 自然鲜，来点醋，再来点香油吧，这蘸料好吃肯定。哎，
0: 这个不错哎。
1: 好嘞，
2: 下面是螺蛳虾，
0: 螺蛳虾我来。
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这个油它用的就是那个高油酸的大花生，在山东他们当地叫它长生果，
3: 长生果，
1: 然后用纯物理压榨而成，它的油酸含量高达75%以上，能够媲美橄榄油。螺蛳虾里面本身就含有 Omega 3脂肪酸，所以和这个螺蛳虾这营养搭配就是特别完美，完全满足现代人高蛋白加高油酸的这种营养搭配。
3: 健康饮食，
1: 健康饮食，
0: 好香好香！哇哦，这个芡实够我们三个人包2小时了。

0: 可以啊。嗯。完美，嗨，特别完美。
1: 上菜，
2: 上菜吧，走，准备开饭。

0: 啊，前面就是您家了啊！对，这是我家，
1: 这个是新房吧？啊，对，
0: 还没盖好是吗？啊，
1: 没盖完呢。
0: 可以呀，看来收入很可观。这个真的是看得见的乡村振兴啊，
1: 实至名归的一句遗业。啊，对。 房子宽敞了，日子红红火，其实产业的发展最终还是要落实到咱们的村民身上，落实到咱们村民的钱包要鼓起来，这个就是钱包鼓起来的例证。
0: 对呀，
2: 我带大家选一下入住的房间吧。
0: 好，选房子。
1: 好，
0: 这边。哇，家里好整洁啊。 哎，这是炕吧？哎，这是
3: 我罗厝土炕。
4: 今天你也别安排太多了，一个炕把三个人全解决了。
0: 对对对，我们仨就都挺好，挺好，挺好。
4: 这个炕啊，暖暖的一家，暖意融融的挤在一起啊，这个家庭的氛围也特别强啊。
0: 就是。
4: 再看看别的吧。
0: 行啊。

0: 这些也是，
1: 这
0: 些
1: 这个就是常规的比较现代的一个房间了。
2: 真好啊，你看既有我们小时候生活的环境的感觉，也有极其现代的，
3: 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农村生活嘛。
2: 对
0: 吧。哦，这个后期的工作没有完呢、啊、
3: 后期的工作还没完呢。这是我堂弟，这是我朋友帮我建房子的。啊，
1: 这是您朋友
3: 啊？我朋友。
1: 咱们新民村不仅这个黄花菜种得好，村民的感情也特别好。
3: 关系也不错。
4: 对对对，我们这点都是五湖四海搬来的，人的特别团结，谁有啥忙都可以互相帮，很好。啊，
3: 咱们先留下来吃饭吧。好。
1: 哎呦，这个大姐是？
5: 这是我妈妈刚买完菜回来。啊，
4: 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大姐，你好，你好。哇，这都准备好了，
0: 煮饭
4: 交给我。好了，我的饭已经煮上了。哎，
1: 咱们这个黄花菜最后是要干什么呀？
5: 我们现在去烧开黄花菜，要过一下水。
4: 对，黄花菜再不过的话，黄花菜都凉了。
0: 这梗是好梗。
4: 哎，你知道这个典故怎么来的吗？啊，黄花菜除了我们的吴宗室种的特别多以外，其实还有一个地方种的特别多，就是湖南衡阳的祁东县。哦，湖南祁东县请人吃饭最后一道菜就是用黄花菜做的醒酒汤。啊，你如果来晚了，你连醒酒汤你也赶不上喝，热的也喝不了，你都只能喝凉的，所以表示上来迟了，
1: 都剩最后一道菜了。
4: 你来迟了是很可惜的。
5: 对啊，
4: 所以以后要珍惜机会。哎，可以了吧？
6: 可以可以
4: 可以了啊。好，过凉水啊。
1: 嗯，好香啊。
5: 我把水分要捏干。放上蒜泥，
1: 然后直接拌就行了。
2: 不是，他要用那个油。
1: 哦，热油。哦，是这样的。嗯，
3: 这是什么？
5: 醋。
2: 醋。
1: 好了，
6: 我叫您叫酒菜啊。
2: 好好好，
6: 你个是不是盖着呢？
2: 拿着，
6: 拿上这个，拿这个拿到锅，你吃个刀面粉。
2: 好的，
6: 蘸酱酒。
2: 好的，
6: 我给你带红酒。那是荞面酒。哦啊，荞面酒，酒就吃的酒。
2: 那我可开始搅了啊。
6: 开始搅，
2: 累呀、啊、
5: 要用力。
2: 难怪需要我搅，搅和这事儿也挺累啊。
4: 这个说实话，这个前几天的那个，
2: 你看我搅和的怎么样？
6: 很好，搅得很好。过好了，好了，来，
2: 这个可以了是吧？
6: 好了。
2: 嗯，浓浓的荞麦香。
5: 何老师，咱俩就做家常菜茄辣稀。
1: 茄辣稀，
5: 对对，
1: 爆香。
5: 倒入西红柿、
1: 茄子哈。
5: 花生油现在已经融入到菜里面了，现在是不是已经闻到香味了？
1: 嗯，闻到香味了。这个菜是酸辣鲜香都有了、啊、
5: 对对对。现在把辣椒放进去。
1: 好嘞。哇，我这个菜太漂亮了。不过今天咱们菜的颜色都挺好看的。
0: 对对对对，
1: 好，咱们上桌。好丰盛啊。
2: 我先尝一尝黄老师做的。
0: 好好好。
2: 嗯，哇哇，太好吃了。
1: 好吃吧？
2: 这道菜太好吃了。
1: 茄辣稀我也强烈推荐啊，非常成功。
0: 凉拌，
1: 我尝尝这个凉拌黄花菜。
0: 哇，这个茄子很好吃啊。
7: 见到了好多西瓜的。

0: 尝一尝我这个脚团。
1: 这个是怎么抓呢？
2: 有个夹。啊，
3: 夹完然后蘸一下。堂弟是从哪儿来呀？
4: 从陕西定边。
3: 陕西哦，
1: 94年开发。
4: 开发的时候，我父亲过来了，过来，然后我到97年，父亲带着我过来这边。
3: 应该杨大哥一家来的晚一点哈。
1: 他来的迟一点，94年开发，我96年都到这儿。
5: 就第一批的拓荒者，外地来的拓荒者啊。
1: 还有我们来的那个时候，风沙特别大啊，树叶一棵没有嘛。今天把渠淘好。晚上一场风，明天早晨的话呢，整个区沙子都堆满了，
3: 填上了又给。
1: 哎呀，那个时候最艰苦，地里只有投资，没有收获嘛。
6: 对，我记得我刚搬到这儿时候，年龄比较小嘛，记得最清楚的时候就是明天早晨开门，一层厚厚的沙子，整个村光秃秃的，一棵树都没有的。
4: 对对，
3: 这个你觉得是你多大的时候，突然一下就觉得我们环境变了？
7: 在12年以后开始种了黄花菜以后，
3: 对，那当时怎么想到去种黄花菜的？
1: 黄花菜是带来我们这个地方的这个甘肃庆阳市正阳县的几家人，他们也是搬过来在这儿住着。他过来的时候嘛，就在自己地边种了一点，
7: 对，
1: 长出来的那个特别好。我们也看说三啊，这个东西确实很好。后面的话呢，都有这个想法，说是你们能种，我们也能种，自然得种一点。像那个时候我们种下来，没出卖去，没人收，因为这个地方没有形成规模，客商不来嘛。
5: 种植黄花菜也遇到了很多的困难。
1: 哎呦，困难重大，
5: 技术的问题，销售的问题，
1: 对对对，
5: 这个然后发动大家更多人来种的问题，
1: 对对。
5: 那怎么一步一步的克服这个困难呢？
1: 我们都看到这个东西很好，我们就外面走访，哪个地方黄花菜多啊？最后我们都了解到，湖南衡阳的启东县，商丘的明泉县，山西的大同那个地方也种黄花菜。我们过去嘛，就把他那个黄花菜种植或这个加工啊，这些技术我们都看了一下，
3: 然后集各方之所长，
1: 22个品种，每一个拿回来，我们就种了2分田的试验田。哇哦！最后都到那个
7: 大部队啊，
5: 带着大家一起来种，互帮互助。
7: 对，
5: 这个黄花菜不仅仅给大家增加了经济的效益，而且把村民之间的感情拢得更紧了。
1: 那对对对，
5: 它就变成了一个村民感情之间的一个桥梁，一个纽带。
7: 对。
5: 暖暖的这种乡情亲情就慢慢的就形成了这么一个特色。
3: 您基本上把像黄花菜这个产业就分得比较细了。
7: 对，
3: 有人负责采摘，有人负责打包，有人负责去运输，这个都已经形成这样的一个比较完整的产业链了。
7: 对对，就是
1: 我们这个地方在这个采摘的时候，山东的、安徽的、河南的、贵州的，一到时候嘛，他们都过来都是采购黄花菜。
5: 种的也好，销的也好，大家也尝到了种植黄花菜的甜头，互相之间关系也好，对现在的生活应该是很满意的。
1: 对对对，就是啊。
6: 我们家也计划着扩大一下规模，让自己家生活更好一些嘛。现在我们人均收入3万元左右，从集体收入10万元左右。
3: 哦，那这个非常好。
5: 现在看来的还是对的啊，
7: 对的，绝对来对。
3: 那我们这抬眼望去都是树，
7: 对，就是，
3: 然后再往外走就是黄花菜地。
7: 对，
3: 村民们非常的团结，他们的关系很好，邻里之间有什么事儿都互相帮助。我觉得大家没有把自己的小家看得这么重要，反而把整个村子看成了一个大家，大家好了，小家才能真的好。
5: 他们好像就是世世代代在这里生活的原住民，通过他们勤劳的双手和他们科技兴农的一个智慧，把这么一个原来的荒漠变成了绿洲。
6: 为了保护我们这个家园，我们当地也会组织一些生态保护工作，比如说植树造林呀，湿地修复。明天我和我爸爸会去参加种芦苇。
3: 那咱要不然明天起床以后一块儿去一趟？哦，
8: 那太好了。
3: 来吧，咱们共同祝愿新民村的所有村民们都能够在小洋楼的2层欣赏着蓝天。
1: 谢谢了啊，
3: 过着美好的日子。
7: 感谢，

0: 上菜了啊！
1: 把虾放在这儿吧。哎，
0: 小朋友，
2: 来吧。
3: 哎呦，范老师，你好。
4: 这个是我公公。哦，
0: 公公好年轻。公公婆婆先坐，
3: 范老师坐。哎，两位老师坐。
0: 小孙子，这是。
3: 对。
5: 老的要坐爷爷腿上。啊，
2: 坐爷爷腿上。
6: 哟，好可爱呀、啊！
0: 来吧，你坐我这个爷爷腿上。
3: 来，叫声少爷爷。
5: 少爷爷。
0: 我还真是可以叫爷爷。可以叫爷爷了。来吧，来吧，动筷子吧。
4: 尝尝，尝尝。
0: 我肯定先来一个这个。
7: 好吃，
5: 要吃虾
3: 啊！要吃虾哦，好嘞。
0: 几岁？
4: 他2021年出生的，2021年12月份。
0: 那这平时带孩子，你顾得上吗？
4: 就是你看我婆婆和公公就照顾他，就我公公就非常会带娃。
0: 你当时辞职回来？也得很有勇气吧。
4: 其实我是发现了自己对于农业的这个兴趣，当我自己真的去到田间地头，然后去种下一棵苗，给它除草施肥，然后看着它长大，到最后就是我可以去采摘这个沉甸甸的果实，就会觉得非常有成就感和价值感。而且我会觉得它土地是不会辜负我的汗水和辛劳的，所以我会选择相信土地的力量。
0: 当时就把城里工作说辞就辞掉了，你们没觉得有点担心吗？
2: 他自己决定了嘛，我们要尊重他的选择。而且我玲玲她很能吃苦，我觉得啊，她有这个能力，她做什么都不会差的，我是这么相信她的。
4: 家人的支持和陪伴，就是我们共同的打造的一个结果。
0: 但你们家这产业结构现在领域好多呀，现在是现实产业，再加上旅游。瑜伽乐这三块基本上构成了家庭的收入的支柱。
4: 对对对，是的。所以我在经营的整个过程中嘛，其实我也就是觉得，哎，农村真的这片天地大有可为。
0: 是。20年前、30年前，你提到农村这两个字，你会感觉是跟城市是截然不同的。
8: 对。
0: 但是现在慢慢的，你没发现这些年来的称呼也在慢慢发生变化？到后来的新农村建设，到现在的美丽乡村，它实际上是不断的升级迭代，包括很多年轻人都愿意
2: 回来
0: 返乡创业，回到村里，机会多，而且你施展的空间多，政策也好，
4: 对，
0: 很多想法在城市难以实现的，在农村你天地很广阔。
4: 而且对于职业的称呼其实也有变，就是我们现在都叫新农人，
6: 对，新农人。
4: 我们的经验上可能不如老师傅，但是就是我们也更敢想更敢做。
6: 其实我觉得还有个好处，就是这样的话其实和家人的关系是更紧密的，
0: 一家人在一块儿，
4: 就最爱的人在身边，
6: 感觉你好幸福呀。
4: 这就是我理想中的生活。
0: 正好羡慕这样的生活。秦姐什么时候就开始创业？
2: 我以前是做零食店的，我们离开这里要19年了。
0: 哦，你们之前是离开这里？
2: 我们老房子在这边。哦，然后我们后来为了孩子上学嘛，到镇上去了。我们因为现在也退休了嘛，总归要回来的。反正现在嘛，农村政策要好，
6: 对。
2: 然后家乡的环境我也觉得越来越美了，然后我也喜欢现在的这个田园生活。
6: 那我问一个挑拨离间的话，家里边谁当家？
0: 来吃点吃点啊，对。
4: 我们其实就是做事情也都是有商有量的，觉得在大的一些就是实际经营上面，我还是会听我婆婆的，毕竟她人生经验足嘛，那还是要听老一辈的。
2: 但是新的我现在都要听她的。
0: 农村的这个变化呀，我觉得其实现在就各个地方有各个地方的招，光去复制别人的还不行，你得找到自己这个村的最大的特点。所以今天感受一下，你才发现当我们在消费的时候，哎呀，这东西为什么卖那么贵？实际上你要知道它整个种植的过程背后的人工的辛苦。

0: 你就知道。
1: 所以我们现在也会通过自媒体的一些平台去展示我们的一个种植啊，
2: 养殖过程，
1: 对，过程就是让大家知道我们这个成品到底是怎么来的，里面要付出多少汗水。明天在这里会有一场田园理想村主理人招募会，我们这场招募会其实也是想要招募更多有想法有热情的有志青年来到我们乡村，活力我们整个乡村的一个建设，给我们乡村带来更多的业态。
0: 他这个招募是什么意思？就是乡村拿出一部分资源，然后看年轻人谁有好点子。
1: 对，就是他们每一个主理人他会有一个展位，然后这个展位其实也有点像一个实体的项目计划书。明天我也会有一个直播的展位，然后我也非常希望能够拿下这个创业空间，所以明天我们都可以去逛一逛。
2: 可以。

0: 就是我们田园理想村主理人招募会的现场啦。那我们今天呢，主要是为村里的一处闲置空间客创中心招募有想法、有热情的有志青年，希望他们能够为我们的村庄发展带来更多新的业态和更多的活力。其实不仅仅是懈怠荡村，我们无锡市也开展以青年创想、希望田园为主题的田园理想村建设，未来也会提供更多的服务保障、资金支持、租金减免等等，能够为年轻人来乡村发展、乡村创业提供更多的帮助和支持。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负责人。
1: 你好，你好，
2: 你好，我是本村村民，同时呢，也是我们其中一个项目展位的主理人。
0: 那我有一个展位要去准备，你们，
1: 你赶紧准备，赶紧准备，
3: 去吧。
2: 今天我们尽情的逛，尽情的玩，逛完之后呢，我们会选出一个最佳的创意奖，获得这个最佳创意奖呢，会成为我们村的预备主理人。哦，那大家看到现在我手上的这个现实呢，就是我们今天招募会的选票。大家尽情的去逛吧。
1: 好嘞，我们都看完了再投。
3: 好呀。
4: 三位老师，大家好。
1: 嗨，你们这是水果摊位。
3: 水果，哎呦，太好了。
1: 行嘞，投一票。
4: 是旅拍的，是村口影像馆。
3: 哦，这不是卖水果的。
4: 对，这些都是我们村里的一些土特产。哦。
3: 哦。哎，这个好看耶，这个好看。
5: 我急需这个帽子。这个挡雨特别好，这个比伞好。
4: 对，是的。
3: 我看到小羊了。
5: 这还有羊
6: 啊。
5: 他脾气好吗？
3: 好啊，
7: 要多力。哎哎，
5: 多力，多力，多力。
4: 还有一个渔网，撒老师，
3: 力所依了。
7: OK， 看我，对。
5: 所以你们的创意就是在村里做一个这种旅拍基地。
4: 是的，是的。
5: 然后利用村里所有的这些背景道具做这种田园风的旅拍。
4: 是的，是的。因为我本身也是在这里长大的，所以呢也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啊，把家乡的美给传播出去。
0: 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
5: 大家，这个主理人看着好面熟啊。
0: 我们今天就是一个线上线下一体的农特产品直播展销基地。那这个我们就是主要卖家乡的特产，比如说鸡头米呀，啊，还有生态甲鱼呀。我们就是希望能够用直播的这种形式，让好农产品卖到全国各地。哇，鸡翅口味，哎，这个更好哎。嘿
8: 呀嘿。给大家打个招呼吗？哟，哎呀，哎呀，我们是新能源的露营基地。
5: 为什么叫新能源？
8: 因为我们就会提供的是新能源的房车，可以在这边直接可以住宿。
5: 基本上是用太阳能啊，
8: 对，太阳能的房车，风力发电，
2: 车里可以洗澡、住宿、看电影，而且用电无忧，非常方便。
5: 房车经济也是现在旅游的一个很重要的增长点。
8: 对对对，周末可以来微度假。
5: 那怎么还有小浣熊啊？
2: 对，我们是非常宠物友好。
8: 还有只

0: 小龙猫，
1: 小龙猫，小豚鼠。
2: 它这个相当于是那个可以有和小动物亲密接触的这个，
0: 对，是一个宠物友好基地，
2: 可以带着
0: 宠物一起出来露营啊，对，出来体验生活。
3: 哦，他们这是一个运动主题，
0: 对，我们叫共享乡村运动，
3: 全是水上运动。
0: 对，因为我们现在当水多，哦，所以我们有桨板、皮划艇、龙舟，将来我们有一个水上运动中心。
2: 水上运动中心，这个好呀，这个好。
0: 对，然后我们晚上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水上运动中心呢就交给阿姨们。

0: 很多的群众基础，我们整个村都很喜欢晚上在一起跳舞，
1: 这是一种锻炼身体的方式了。
0: 对，而且还把我们晚上的生活也都丰富了。
2: 他这个票都溢出来了，放不下了。
1: 你们不需要我们再看了。哎，
3: 要的要的要的要的。
1: 你们票已经很多了，
3: 一定要的。我们这个糕点里面这次有加了芡实粉，然后这个面包里面有加了鸡头米。哦。然后我们结合这个乡村特色，想在这边
1: 做的各种面点。啊，
3: 对，做的各种面点。
1: 以芡实为主题吗？
3: 对，是的，是的。啊，你们可以品尝一下。
1: 嗯，好好吃。
3: 非常感谢。
2: 这个是会免费给村民们借阅是吧？哦，我觉得这个很好。
1: 所以不是卖书，
4: 不是卖书。
0: 欢迎来到我们这个非遗五感空间。
1: 哦，这是采那个吗？鸡头米。
2: 鸡头米
1: 完全可以作为咱们乡村的文创产品。这是环保咖啡渣做出来的香牌。
5: 就是咖啡的清香，
1: 很香，它还能净化空气。
6: 我们是民宿项目哦，通过租赁我们村民的老房宅基地进行改造运营，盘活我们农村的一个闲置资产。
7: 各位，时间差不多了，你们也要投出你们宝贵的一票了。
1: 走，那咱们投票吧。
2: 投票，投票。
1: 我们是，就直接就是想要投哪个就想要投哪个就投吧。我觉得那些姐姐们怎么也得投一票，要不然
2: 得投一票，得投一票。
1: 你打算投哪个？
5: 如果真的是为了这个地方好，我觉得是新动员和露营。对，
1: 咱俩想的一模一样。
8: 我心里也是一直想买这个，
5: 对，
8: 给那个房车营地。
1: 那这样，你替咱俩投一票那个，
5: 好，
1: 我替我们仨投一票给姐姐们。
2: 好的，好的。
1: 给您投一票，代表我们三个人支持姐弟们。房车，这个肯定得投一票。
7: 感谢感谢。
1: 啊！小张家里肯定得有一票啊。
7: 搞定，
2: 好。
7: 接下来呢，让我先报一报票数。环保咖啡项目六票，我们的面馆项目呢是11票，哦，书屋项目7票，非遗项目呢是12票，民宿项目19票，还有我们的直播项目呢也是9票，摄影项目25票，哇，我们新能源营地项目呢3票，烘焙项目24票。共享体育运动项目呢29票，哇，获得我们今天最佳创意奖的是共享体育项目，恭喜。现在请我们这位预备主理人分享一下今天的获奖感受。
0: 我们是共享乡村运动，一舞一滑兼

0: 希望我们这个舞蹈队能跳出我们这片土地，跳出无锡市，跳出江苏省。哎呀，好。
1: 原来我自己确实曾经也没有跟这样的江南水乡的地方有这么深的接触，然后去挖那个鸡头米，
2: 对，
1: 这真的对我来说是一个特别新鲜的一次尝试，所以说这些东西对我会是一个很深的记忆。然后今天又来到了我们这个田园理想村这么一个创意的招募会吧，然后又看到大家各出奇招，但是都是为了能够让我们这个地方能够变得更好。所以说我希望我们谢代荡村以后能够发展得越来越好，希望能够让外边的人置身于这儿，来感受到这里不一样。
3: 我想我们今天在这里做的这些努力，实际上呢，它是一个新时代的运河，而且是深入血脉的。这样的话，我们的现实能够通过四通八达的渠道走到全国人民甚至世界人民的面前。水的意义不仅于滋养物产，也在于它能够把它带向世界。我想我们这个村子因水而兴，因水而美，这样的业态未来是大有可为的。
2: 今天虽说台风一直在周边盘旋，始终听的那个远处雷声滚滚，但是今天真的是你有一种鱼无声处听惊雷的感觉，就你能听到所有这些创意，这些智慧碰撞在一起产生的这种共鸣和回响，就像雷声一样，它是未来真的是让人激动人心的画卷。所以下次咱们再有机会再来的话，大家一定能感觉到一个更不一样的谢代荡。

0: 就是我们这边的世纪公园。
1: 在这么干旱土地上能有湿地，
2: 对，
1: 太神奇了。
3: 这是观景台。
0: 对对，观景台。
3: 我们要上楼了。
0: 对，咱们登上制高点，看得更远一点。嗯，
1: 这样看就已经很美了。哇，太美了。
3: 这个地理环境很奇特哈，远处是个荒野，嗯，然后慢慢是个绿地，
1: 对，
3: 然后再近的是湖泊。真是没想到，干得不要不要的地方居然还有一片片的水地啊。
1: 在这儿完全就是塞上江南了。
3: 治理得这么好，这个生态确实是非常好，
4: 一片绿洲。
1: 哎，我看那边有人，那是在做什么？
0: 就是在摘芦苇。
1: 那我们就加入村民的队伍。
0: 好，那咱就干活吧。
3: 去看看。
0: 对，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哦，这个就是芦苇，
1: 一根一根种的。
2: 各位老师好。哎，
1: 你好，你好，您贵姓啊？
2: 我姓韩，叫我小韩就行。啊、哦，我是生态治理工作的负责人。
3: 你不就跟韩老师学一学吗？我们先到那边住。哦，
1: 行行行行，好嘞好嘞，那你们先忙着，
3: 待会儿见。
0: 好，再见。
1: 咱们会多长时间组织这么一次活动？
2: 从每年的春季开始到秋季都会有。为了增加大家的生态保护意识，我们偶尔会号召周边的人都来参加这类工作，很多人都愿意来。哦，这个项目总共是750亩的芦苇种植，现在已经种了一部分了，今天也在继续进行中。
0: 我一直觉得芦苇是水生植物，不是长在水里吗？怎么长在这个旁边的土里呢？
2: 咱们现在也可以看到这边有很多原生的芦苇植被，这一块区域都是属于湿地区域，现在它那个水位是比较浅的，后续还有枯水和流经的区域进来，水位都会慢慢上来。哦，
1: 水位不一定就是都是这样，
0: 是的，
1: 它可能会高会浅。
2: 对，但是它生存的这个环境，它水分一直都保持着。
1: 我们要怎么开始
2: 鲜花线？咱们大概都是按这条这个方向去种植。啊，
0: 先画个对角线。
2: 对对对对。
0: 现在中间挖一个坑嘛，两边再找地方哈。
2: 是的，是的，大概挖个20厘米左右就可以。哦啊，
1: 嘿，嘿。

0: 够了吧？你看我
1: 这个20厘米有吗？
2: 大概是这个一铁锹就这么深
1: 啊，这么深啊？
2: 对对对。
1: 哟，那我这还不够，
3: 还不够啊？嘿，这个土它不是很松哈，
1: 不是，
3: 还是蛮紧的。嘿。哎，你看我这差不多了哈，
2: 这可以，这可以，
3: 这三个可以是吧？
2: 这很好，
3: 三个可以。
1: 王老师可以啊，
2: 老师把这个苗子种下去。
3: 好好，种芦苇等于帮湿地种上一个屏障，对湿地的保护至关重要。
2: 对，选择芦苇呢，它是一个很好的水生植物。在湿地生态修复当中，芦苇主要有这么几个作用：第一个是防风固土，然后长大之后会形成一个非常密集的芦苇丛，这样就能够为我们的野生鸟类提供繁殖和庇护的场所。还有就是能够净化水质，芦苇的根系它是能够吸收氮磷元素，减少水体的富营养化。
3: 这三棵种好了？
2: 是的。
3: 花期有木有养吧？
2: 天气真的特别好，比我种的要好呢。
3: 来，继续往前，这里

0: 所谓蒹葭苍苍，白露为霜，这个家是芦苇啊。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啊，它应该与水有关系，结果现在全在土中央。
1: 这个芦苇种植它是有种子种植的，但是这种根茎种植它的生长速度比较快，
0: 存活率也高。
1: 是的，效果更好一些。哦，
2: 我们还剩两立方米，加油！
0: 咱们撸起袖子加油干。
2: 好。哎呀。我现在已经有点经验了，
0: 要斜着，要斜一点。

0: 就是先弄一个是最好
1: 的。休息一会儿，汗流浃背。
2: 真是感受到，我们平常觉得特别稀松平常的事儿啊，都特别不容易。
1: 每一样都不容易哈，采黄花菜也不容易，种芦苇也不容易，
2: 没有一样事情是简简单单就成的。
3: 但我觉得很好的一点是，我的汗作为它的养分，已经在帮助它成长了。
4: 各位老师，你们该炸药了，
2: 我们还差四个格，还差四个格，
5: 马上完了。
4: 我从这里给你注过去。
0: 好的。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

0: 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山水间的家，鲁花香万家，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鲁花泱泱好物官方旗舰店，解锁更多节目同款好物。
2: 哇，你回头看一下这片地，你敢想象吗？这是我们今天早上一块干出来的。
3: 再过几年以后，来看你自己劳动成果怎么样。
4: 是是是是。
5: 再过几年，这边就是很多鸟的家了。
3: 对
2: 对啊，
5: 我们也给他们造了家。在地球的一个角落当中，留下了我的足迹，还有我给这些生物们创造了他们生存的空间，而且又是跟我们的生态紧紧结合的，我觉得心里非常非常透亮。然后我也感受到了当地的村民也是坚定的在守护着一方水土，守护着他们亲手自己建造出来的一个新家园。不敢想象再过十年或者二十年之后，这边变化到底是有多么的巨大，我非常的期待。
2: 尽管大家来自于不同的地方，老家不一样，但是你看来了新民村之后，大家真的是拧成一股绳儿。
3: 对，
2: 当一个村子的人非常的团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时候，那这个村的前景一定是非常光明的。我们看到现在村子里面既有经济的成就，然后呢，我们的生态保护也在不断的推进，所以从经济到生态，我相信未来静明村将会值得全中国甚至全世界的人来看看这个村究竟是怎么发生这么翻天覆地变化的。
3: 第一次来到静明村，最深刻的感受是这方土地赋予了这方人民的一种深刻的认同感跟归属感。无论是选择黄花菜还是种植芦苇，都可以看出当地政府和老百姓一种自觉的保护生态、治理生态的这么一种愿望和行动。通过他们勤劳的双手和他们的智慧，把这么一个荒漠变成了绿洲，尝试另条耕大漠，黄花满眼半昏沉。
6: 我们在新民村等你。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

0: 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这里的物产非常丰富，
4: 是一个宝藏地方。
5: 边听边看边吃边感受，
6: 美食的魅力它是无边的、无限的。
7: 我们真的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食材各种各样的做法，都体现了一个鲜字儿。
8: 简简单单的食材，背后厨艺的功力是非常考究的，
9: 无法不联系。
10: 烟火气十足啊，
4: 好嫩好香啊！
11: 我们吃到嘴里的不仅是美食，是千百年来的一种生活智慧。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简单操作，办几张手机卡就能轻松赚上百元。
2: 这是通过一系列操作吧，也把身份证号刷上之后，又刷完人证，就是我感觉也不麻烦。
1: 本想兼职补贴家用，反倒埋下巨大隐患。
2: 想着时间很短，一个星期不消了，然后想着风险小，太相信他们。
1: 看似轻松的兼职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陷阱？
3: 经过几次侦查，我们更坚信了，这就是一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一个套路。
1: 兼职引出的黑产链条，今日说法即将播出。小田是山东曹县人，如今在当地一家超市做收银员，工作勤恳，生活安稳平淡。但很少有人知道，几年前的一次兼职经历始终像一块阴影萦绕在他心头。
2: 就说跟营业商，就是那种电信营业商合作的，然后就说的是冲业绩，他给我要了身份证，然后我就给他了，担心以后后续会带来什么不好的影响。
1: 那时刚大学毕业的小田在求职空档期找了一份兼职，他本以为只是一次轻松的赚钱机会，可当他真正赚到这个钱之后，心里却越发不踏实。
2: 因为存在的风险很大，然后万一他拿着以我的名义去骗别人，那不就得不偿失了。
4: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很多年轻人踏入社会，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可能会选择先做一份兼职来补贴生活。当年的小田正是如此，他本以为只是接到了一份普通

0: 轻松的兼职，没想到这次经历让他事后追悔不已。小田究竟经历了什么呢？这看似平常的兼职背后又藏着什么样的隐患风险呢？
1: 时间回到2024年的夏天，小田从陕西西安的一所大学毕业，开始走上了求职之路。
2: 在西安上大学，然后毕业了，然后想找份工作，然后就是没找到合适的，就想先找个兼职干干。
1: 当时的小田手头并不宽裕，他一门心思想找一份打工时间短、来钱快的兼职。就在这时，一则路边的小广告进入了他的视线。
2: 今天刚好有那种贴的那种小广告，然后就去看了，有那个人力资源的群，叫加群，然后有兼职，然后就加了，然后就是有中介，然后就说就是可以挣钱嘛。
1: 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小田联系了群里的中介。中介告诉他，这个兼职是给电信运营商冲业绩，给对方提供的手机号进行实名注册，就能拿到几百块，全程不到一小时，零门槛，无风险。说完，对方便给小田发来了西安市一个写字楼的定位，让他到现场面谈。
2: 就那种写字楼的那种大厦，然后他们就说是跟那种电信营业商合作的，然后就冲业绩，然后就是注册五个手机卡过200块钱。
1: 到了现场，小田看到的是一间装修规整的办公室，整齐的工位，忙碌的工作人员，看起来和普通的文职公司没什么两样。即便如此，对于注册手机号这件事，小田的心里还是直打鼓，因为注册得用他自己的姓名和身份证。
2: 就一开始不敢，然后不想弄，然后后来他不说一个月一个星期后就给我注销掉，然后我才同意的。一开始也是不弄。
1: 一周就注销的承诺彻底打消了小田的顾虑。在工作人员的全程指引下，他一步步完成了所有操作，全程几乎不用自己动手，只需要配合提供证件、扫码、刷脸。
2: 流程都是他操作的，我只把身份证然后就给他，然后他就拍了一下，拍了以后，然后就用手机扫他的码，就给我一个二维码，然后就扫码，然后他就在他手机上进行操作了。
1: 前后不到一个小时，所有操作全部完成。工作人员当场给小田转了200元酬劳，拿着这笔轻松赚到的钱，小田没再多想，转身离开了写字楼。
2: 经济比较紧张，然后想着就试一试，想着时间很短，一个星期就注销了，然后想着风险小，太相信他们了。
1: 在西安迟迟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2个多月后，小田回到了山东曹县的老家。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突然想起了之前注册手机号的事，心里隐隐有些不安，便跑到了当地的营业厅，想查一查这些手机号到底有没有被注销。
2: 一开始就没管嘛，然后回家以后就想起来这个事，然后就去营业厅看看到底有没有注销掉我这五个手机卡，一看就没注销掉。
1: 这一查直接让小田惊出了一身冷汗，当初对方承诺一周就注销的5张手机卡，不仅一张都没消，还被人注册了一些他闻所未闻的 APP 账号。联想到他最近不断看到的电信诈骗反诈宣传，一股强烈的担忧瞬间涌上了他的心头。
2: 现在不是很多那种电信诈骗，还有什么之类的，就是有冒充什么之类的那种，我就害怕他就是被骗了，或者是拿以我的名义去骗别人吧。
0: 5张手机卡不仅没有按承诺注销，还被人冒用注册了大量陌生账号。想到自己的身份信息可能已经被不法分子利用了，小田越想越怕，最终他走进了山东省菏泽市曹县公安局报了警。在他看来，这是一起个人信息泄露的风险，可接警的民警却从他的讲述里敏锐地察觉到了不对劲儿。这起看似普通的个案背后到底藏着什么呢？
1: 接到小田的报案后，山东省菏泽市曹县公安局网安大队的民警受理了案件。根据小田的描述，民警对他名下的5张手机卡展开了核查。
3: 我们发现他名下有5个手机号被注册了，并且这5个手机号也注册了一些虚拟的账号，但这些手机号和这虚拟的账号都不是小田本人知道的。
1: 有着多年办案经验的民警一眼就看出了这起案件的异常之处，这绝非一起简单的个人信息泄露，背后极有可能藏着一个专门以兼职为幌子批量骗取公民个人信息的有组织犯罪团伙。
3: 以前我们也办过类似的案件，这些嫌疑人啊

0: 他们就利用这些受害人的信息啊，来进行一些非法的活动，把这些注册账号卖给这个诈骗分子和一些从事黑会产业的人员，所以我们当时就判断，这是一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案件。
1: 根据小田提供的兼职地点、交易细节等关键线索，警方结合资金流、信息流双向追踪，很快就锁定了目标，位于西安某写字楼里的一家文化传媒公司。这家公司对外打着充场工作室的旗号，负责人是邹某和张某，而这里正是小田当初做兼职的地方。
0: 他们在微信、支付宝里面的存有大量的现金的来往，像小田这样的受害者，一般的情况下他会根据他的注册量，就是给到他200元左右、300元左右或者100多元左右的这个金额。
1: 通过对这家公司的对公账户、涉案人员私人账户的资金流水进行分析，民警发现短短几个月内竟然有数百人和小田有着相似的经历，都在这家充场工作室完成了手机号实名注册。
0: 当时我们根据那个他的出入账记录分析了之后，将近有2-3倍的这些人啊，他都有微信和支付宝账号，应该都是一些社会上那个没有工作的，并且年龄不是太大的人员。
1: 承诺注销的手机卡竟迟迟未销，
0: 有5个手机号被注册了，并且这5个手机号也注册了一些虚拟的账号。
1: 对外标榜充场工作室，实则暗藏猫腻。
2: 现在想想很后怕，造成一些不存在的事情，他们被骗了，要该承担多大的一些责任和义务。
1: 兼职引出的黑产链条，今日说法正在播出。为了固定完整的犯罪证据，民警顺着线索逐一联系这些实名注册人，家住曹县的王女士就是其中之一。
3: 在曹县本地啊，同时有一个人，他也是相关的受害者，我们就顺着线索对相关的受害人进行了再次调查，发现和小田的情况基本类似。
1: 王女士是一名普通的农村妇女，大半辈子都围着家庭和孩子转。她之所以会远赴西安接触到这份兼职，初衷也很简单，就是想多赚点钱，给家里减轻负担。
2: 孩子就是刚学了吧，在外地上大学，然后在家闲了一年，干一些零活，也就是挣手里钱。在西安那边有一个亲戚也说过，就是可以上那找一些活。在2024年6月份吧，然后我就上那去了。
1: 和小田的经历如出一辙，王女士也是在求职群里看到了那则日结兼职、冲业绩、赚小钱的广告。抱着能挣一点是一点的想法，他联系了广告里的中介，最终被带到了小田也曾去过的那个充场工作室。
2: 对方那些人也很客气，他们就是简单给我介绍了一下怎么操作。这个手机号就是通过一系列操作吧，也把身份证号输上之后又刷脸认证，就是我感觉也不麻烦。
1: 看着办公室里整齐的工位，忙碌的工作人员，听着对方反复强调的只是冲业绩、一周就注销、绝对没有风险的承诺，本就对信息泄露风险了解不多的王女士彻底放下了心里的顾虑，全程配合完成了所有操作。
2: 他们就是为了完成他们的那个业绩吧，当时也承诺过，也说过，就是说注册吧一周后他们有嘛就给我注销，然后那个也不麻烦，所以我就注册了，合计注册了4个手机号，当时也没有想别了，那个也没想什么，也没想到什么有什么后果。
1: 注册完手机号，王女士当场拿到了120元的报酬，之后她就把这件事彻底抛在了脑后，转身在西安找了一份照顾老人的保姆工作，踏踏实实上班。直到民警联系到他，他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自己的个人信息早就被泄露了。
2: 再后来就是孩子吧打电话，就是说要用我的那个身份信息想注册个软件，我就是说你去注册吧，结果他注册的时候他说，他说你的那个身份信息他们老是注册不上，他说那个好像已经

0: 弄死我，我也没想明白什么事，没意识到就是当时这几个电话号码的原因。
1: 得知自己实名注册的手机号很可能已经被不法分子用于违法犯罪活动，王女士又惊讶又害怕。她怎么也没有想到，当初为了120块钱的一次兼职，竟然给自己埋下了这么大的安全隐患。

0: 瞄准了那些急于找兼职、对个人信息泄露风险缺乏认知的群体。他们只用几百块的小额报酬当诱饵啊，就轻易地批量骗取了被害人的实名身份信息。而随着警方的深入调查，一个更惊人的事实浮出水面：这个所谓的充场工作室，仅仅是这条庞大黑色产业链里的底层一环。那么，这条链条的上游还藏着些什么人呢？
1: 为确保收网行动万无一失，完整固定全链条犯罪证据，曹县警方派遣侦查员赶赴西安，对涉案充场工作室开展外围摸排。
2: 就是我们侦查的时候，还有一些人员出入这个充场工作室里面，经过几次侦查，我们更坚信了这就是一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一个团伙。
1: 经过连续几天的化妆观察与信息研判，警方摸清了充场工作室的人员分工、作案流程和作息规律，确认这里就是专门骗取个人信息的犯罪窝点，收网时机已经成熟。
3: 发现了一共是有大概七个人左右在从事这项工作。那个我们又对他的流程、对他的一些组织构架进行了分析，就发现有两个老板，剩下几个是员工，就是打工的。
1: 2024年10月，曹县警方远赴陕西西安，对这家藏在写字楼里的充场工作室展开突袭抓捕。
3: 进入犯罪现场之后，就发现在现场有两名犯罪嫌疑人在给两名受害人去讲所谓的充场的一些东西。我们去了之后，两名受害人才明白这其实是一个犯罪的一个窝点。
1: 此次行动当场抓获工作室负责人邹某、张某及骨干成员共七人，现场查获大量公民个人信息资料、作案手机、话术单等关键物证。面对审讯，邹某等人很快供述自己仅是执行者，空白电话卡与作案流程均由刘某提供。
2: 这个充场工作室啊，和一个叫刘某的人啊联系非常紧密，并且这个充场工作室的一大部分资金都是从刘某的这个账户上流出来的。我们就怀疑这个刘某应该是死他上游犯罪团伙里面的一员。
1: 审讯中，民警查明刘某专门为充场工作室提供空白电话卡，待工作室完成实名认证后，他再回收倒卖，从中赚取差价。警方随即锁定刘某行踪，迅速将其抓获归案。
3: 刘某相当于一个中间商，刘某手下有联系很多的充场工作室，这些充场工作室在把这些电话号实名认证之后，都会汇集到刘某这里，然后刘某将这些电话号整理之后，然后去给他的上家。
1: 充场工作室被端掉，黑色链条仍未斩断，
3: 将使用电话卡注册的网络虚拟账号大量的售出，以谋取利益。
1: 警方层层溯源，跨省犯罪网络能否被彻底摧毁？
2: 我们通过他的资金往来，也就发现了有大量的资金来往，并且这个资金量也非常大。
1: 兼职引出的黑产链条，今日说法正在播出。刘某到案后供述，他其实只是中间商，这些空白手机卡也是别人给他提供的。顺着刘某提供的线索，警方成功溯源到刘某的上游陈某和周某。
3: 他的上家也是通过将没有注册的电话号给刘某之后，然后通过刘某去分发给各个充场工作室去注册，是这样一个上下游的一个中间环节。
1: 2025年8月，警方对陈某、周某等上游涉案人员展开抓捕。经过审讯，民警得知陈某和周某均为社会闲散人员，他们联系了某些电信运营商的外包人员，通过非法渠道批量违规申领未实名的空白电话卡。这之后，他们再通过刘某转手给充场工作室完成实名认证，使大量的违规电话卡得以成功洗白。
3: 没有实名的时候，它是在系统里面的一个虚拟卡，也就是说它这卡是在实名之后它才从系统里面给开出来，开出实体卡。
1: 经过进一步审讯，民警获悉 陈某等人收得实名手机卡后并不会自行使用，而是转手高价卖给专门收购实名手机卡的人。这些人会用一种叫做猫池的专业设备，通过实名手机卡来

0: 批量注册各类账号。所谓猫池，就是一种可同时插多张手机卡、批量接收验证码、自动注册各类网络账号的专业设备。
1: 它这个猫池设备用电话卡一次性注册这个虚拟账号的一些机器，我们通过它的资金往来，也就发现了有大量的资金来往，并且这个资金量也非常大。
0: 民警了解到，这些用他人身份实名办理的电话卡本身不能直接变现，只有通过猫池批量注册出网络账号，才能被电信诈骗、网络水军等团伙高价收购，一张电话卡的价值瞬间翻几倍乃至十几倍，这也是整个犯罪链条最暴力、最核心的一步。
2: 猫池运营团伙他在境外交流软件上，他去联系一些黑灰产的一些违法犯罪团伙，将使用电话卡注册的网络虚拟账号大量的售出，以谋取利益。
0: 警方顺着陈某等人提供的线索，最终锁定了藏匿在湖南湘潭、长沙等地的猫池团伙，掌握了他们的窝点位置、人员分工和作案规律。2025年8月，曹县警方吩咐湖南、广东、浙江等多地对猫池团伙开展同步收网，当场抓获梁某等猫池主要成员，查获猫池设备、涉案电脑、大量实名电话卡等作案工具。
3: 租了两间房子，一间房子用于专门负责放这个猫池设备，另一间房子用于平时生活。他们会定期的去长沙向那个陈某手中购买实名注册好的手机卡。
0: 现场查获的猫池设备经过初步清点，数量多、规模大，足以实现批量注册、批量贩号，是支撑电诈黑灰产的关键工具。
4: 这两个猫池一共这个是有64个卡槽，每一个卡槽都可以插入一个手机卡，实名过的电话卡，然后犯罪嫌疑人拿到以后插到设备里面，就可以通过专用的软件去控制这些手机卡进行这个群发群收短信验证码，就完成注册，这个效率非常高。在咱们这起案件当中，咱们从犯罪嫌疑人主机里面找到了大量的这种注册时候产生的这种验证码，还有这种日志，有几十万条，数量非常惊人。
0: 猫池团伙落网后，核心成员如实交代了他们批量注册账号、倒卖牟利的全部犯罪事实，这也是整个黑色产业链的最终变现环节。
5: 负责就是在猫池用手机操作建立账号、贩卖、联系买家，直接在那个土堆上嘛，直接跟他们要什么账号，给他注册好发过去嘛，肯定是不同价位，他直接是给他们给我们虚拟币。我们在虚拟币在换成钱。
0: 猫池团伙用实名电话卡批量注册各类 APP 账号，再通过境外聊天软件打包卖给电信诈骗、网络水军团伙，一张实名卡最终能产生数百元的利润。至此，这条完整的黑产链条被警方彻底查清。
3: 他们一张卡的成本在200元左右吧，每个手机卡大概产生利润应该到500到800元之间。只要有客户想买，想注册哪个 APP， 他们这边基本上都可以提供手机验证码给顾客注册。
0: 经警方侦查核实，该犯罪网络横跨全国6个省份，涉案人员达数十人，从上游违规工卡、中游实名认证、下游售号牟利，形成完整闭环。涉案总流水高达4000余万元，数万条公民个人信息被非法倒卖。
1: 他们用非实名认证的这些虚拟账号来进行这个违法犯罪活动化，对侦查是一个很大的障碍。这些大量身份信息的泄露，对这个社会的危害性还是非常大的。
0: 此次收网行动，警方成功将冲场工作室、中间人、猫池团伙等人员一网打尽，彻底摧毁了这个盘踞多年的特大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网络。2026年4月，曹县人民法院对该案依法开庭审理，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分别判处涉案人员2年3个月至4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6: 我们下步就是行程查出一案，震慑一片，规范一行的综合效应，构建其源头防控，

0: 行业治理跨境工资的立体化防护体系，为我们数字经济健康发展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
1: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政法大学的张林涵教授。你好，张老师。
2: 主持人好。
1: 今天这个节目当中，我们注意到，无论是小田还是王大姐啊，包括有一些人，大家会有一个误区，就是我只是把我的身份证拿出来帮着别人注册了一下，赚点零花钱，又没骗人。但是您感觉这种行为它最大的这种潜在的风险体现在哪里？
2: 可以说呢，天上没有掉馅饼的事情，仅仅出示一下自己的身份证件帮帮忙就能够拿到报酬，那么很显然呢是低估了身份证在法律上的意义。可以说用身份证实名注册的手机号，法律责任都是你个人的。那么轻则呢说可能给自己的生活带来不便，因为你这个手机号和银行账号可能涉及到洗钱、网络赌博等等的风险，被注销账户或者被冻结停用。那么重则呢则可能会被动参与到犯罪当中，被公安机关传唤作证，甚至呢有可能构成帮信罪。所以说对于自己的身份证以及身份证实名注册的手机号，要有这个防范的严谨的意识，是不能够随意借给他人去使用的。
1: 现在很多人找工作的途径可能也是通过网络，而且会经常看到有一些兼职的广告。您给一些提醒哈，我们在找工作的时候如何避免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
2: 我觉得大家心里要有一个警钟，就是高收益必然伴随着高风险。那么低门槛呢往往都有陷阱，那如果在找工作的过程当中还要你去出钱等等，那绝对就是诈骗。那么一般来说呢，一个正规的工作如果需要你的身份信息，往往都仅仅需要你的基础身份信息，绝对不会要求你去拿着身份证号去进行拍照、进行人脸的核验，并且提供自己的验证码等等，这些涉及到这种金融级别的严格身份认证方面的这种信息。那么对于一些没有门槛技能的这种工作，那很有可能呢就落入了犯罪分子的陷阱，成为了利用自己的身份信息去帮助他人进行一系列违法犯罪活动的这种可能性。所以在这个方面呢尤其要引起防范。
1: 很多人想法非常朴素也很简单，就是想通过兼职赚一些钱，但是却往往这样的一个简单的想法落入了一些骗子的陷阱当中。您感觉如何从源头上打击和治理类似的情况再次发生？
2: 您说的很对，除了我们刚才上一个提到的公民有自己的防范意识，实际上对于这样的犯罪行为的管控呢可以说是一个全链条的行动。那么首先对于这个司法和执法部门来说，比如公安部一直在开展净网行动，那么同时呢我们对于网络犯罪以及盗用公民个人信息这一类的犯罪行为的打击从来没有停止和放松过。那么其次呢，其实从行业源头的管控也非常的重要。对于三大运营商来说，如何去管控好这种异常的开卡的行为、注册的行为？那么对于银行来说，对于小额高频的交易、异常的银行账户的注册等等，银行都有一套完整的、相对比较完善的这种风险防控的系统。那么对于可疑的账户呢，会及时的进行冻结和注销。那么其实对于公民个人来说，更重要的是全民要提高这种个人信息重要性的意识。我们对于在其他的平台一些注册应用的注册找工作当中交出个人信息，我们应该交出什么样的个人信息，以及哪些信息正常情况下是不应该交出的，其实对于整个的公民来说都要充分的有一个自己心目当中的清单。

一场在兼职过程中泄露个人信息的经历，牵出了一个分工明确、跨区域作案的个人信息贩卖的黑色链条，令人吃惊，也发人深省。在此，我们也提醒大家，切勿被低门槛、高报酬的兼职噱头迷惑，莫谈小利，远离信息泄露风险。同时，我们更呼吁相关行业加大打击力度，强化源头治理，健全预警机制，从根本上铲除此类犯罪滋生的土壤。只有个人警惕，行业严管，才能彻底斩断黑色产业链，守护好公民的信息安全与合法权益。好，感谢收看。

0: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吧。
1: 我想好好的过日子嘛，但不知道为啥老是搞得乱七八糟。
2: 我现在觉得我的路没了，我不知道往哪儿走。
0: 既然要唱，就得往好的唱的。
3: 你说看前腔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0: 要是让我再来一遍，我还是要唱主角的。
2: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4: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5: 听，这是大熊猫的呼吸声。看，这是雪豹的幼崽。攀上陡峭山崖的岩羊，互相拥抱的金丝猴，这些你都见过吗？他们离我们很远，隐藏在人迹罕至的秘境之地，他们又离我们很近。在全国上万个自然保护地布设着红外相机和远程摄像头，秘境之眼，不被打扰的相逢。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央视频。
6: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7: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

这是一场来自西伯利亚高原的沙尘侵袭。此刻，这场沙尘暴正以每小时100多公里的风速，靠近中国内蒙古西部的鄂尔多斯高原。在这场沙尘暴的边缘地带，一种貌不惊人的本草正紧紧抓住沙粒，以它弱小的身躯努力减缓着风速。这是甘草，生于荒野，属于荒野，这样一株天性向往自由的植物，几千年来回馈给人类的却是无尽温润的甘甜。甘草是应用最广泛的中药之一，其以根与根茎入药，因味甜而得名。东汉张仲景《伤寒论》所载113方中，包含甘草的就有70方，在所有药材的使用频率中排名第一。而甘草并不喧宾夺主，在配方中常常以极少的用量使各类药材间毒副作用产生的可能。

性大大降低，成为中药材中当之无愧的平衡大师。被陶弘景、李时珍等历代名医誉为药中国老。内蒙古杭锦旗、鄂尔多斯草原和库布齐沙漠纵横其间。正午时分，沙漠地表温度逼近70摄氏度，风沙和强光让动植物的生存变得艰难，而甘草却在最炎热的七月开出了花。甘草的花蕊伸出蝶形花冠，层层包裹的花瓣在烈日中等待传粉者的到来。一棵草想要变成一味药，在它开花结果的每个环节，处处面临着挑战。

禁牧期刚过，等待了一整个春天的羊群来势汹汹。对甘草的繁衍来说，羊群庞大的胃口无疑是极大的威胁。幸好只是路过。在与干旱环境的持续斗争中，甘草合成出次生代谢产物，并在体内大量累积。次生代谢产物并不是植物正常发育的必需品，却能使其增强对恶劣环境的免疫力，在尚未成熟之时减少昆虫威胁、病毒侵害，同时也是许多植物药用成分的重要来源。甘草中的鞣酸就是其中的主要类别之一。然而对动物们来说，鞣酸与唾液中的蛋白质发生反应后产生干涩之感，无法满足挑剔的胃口。在抓紧一切机会生长的夏季，甘草暂时躲过一劫。不仅如此，羊群的走动还能将花粉随身携带，饱餐一顿的时间就完成了传粉的使命。粘在花萼上的羊毛就是授粉成功最好的证据。一棵草随季节更替岁岁枯荣，但它的根却在地下持续生长，寒冬酷暑从不间断。

0: 这是一株长了大约20年的甘草根部，眼前所有互相缠绕的根系都来自同一只株。1年前，佘海燕在渠边指挥采收时偶然发现了这根甘草，她和朋友挖了整整3天才将这株草完整挖出。
1: 这一秒当时挖出来估计能达到15公斤，我不少都挺肉的。我现在从事这个行业30多年了，第一次见，你看这个粗度比这个小手背都粗呀。
0: 种植田里的甘草生长周期通常在3年左右，但这棵生长了近20年的甘草药用活性成分依然丰富稳定。
1: 尤其这个腐草，这个材料，这个材料最好的啊，这我都做过化验，这个腐草虽然达到1.5了，该都过了3.几，将近达到4。
0: 大约4.1亿年前，植物进化出了根，自此开始了向陆地进军的漫漫征程。学会吸收和保存水分，是进化至此新的课题。

0: 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医学院的药用植物园里，学生们正在老师的带领下认识甘草的植物特征。这里的甘草看上去与野生甘草有些不同。
1: 这个甘草本身的话呢，它能够调节它的地上部分和根的生长的比例，在药植园里面水分和养分都比较充足，所以它地上部分和根呢长得都非常好。我们表面看就地上部分很高大，如果是在野外的时候呢，水分和养分没那么充足的时候呢，它就主要长优先地下部分，地下的根的长势就比较旺，然后地上部分看着就没那么高大了。
0: 在明显更恶劣的自然条件中生长出来的野生甘草，比药植园中得到精心照料的同类们拥有更高更稳定的药用成分。那么究竟什么样的生长环境才能为甘草药性的形成提供更好的条件呢？
2: 这个呢是全国的甘草资源分布图。在第四次资源普查中呢，我们对这个每种药材的野生资源和种植资源呢进行了详细的统计。在这个呼伦贝尔和锡林郭勒草原地区呢，甘草的分布较少，反而在半干旱地区巴彦淖尔和鄂尔多斯呢，它分布较为丰富。这样呢也符合了甘草喜光耐旱的生物学特性。
0: 向下挖掘10厘米左右，湿沙显露，年蒸发量几乎10倍于降水量的库布齐沙漠，地下却存在着一座巨大的水库，这是只有根才知道的秘密。向下，向下，持续向下，1米2米，这株野生甘草的主根仍然没有变细的趋势。寻找水源是植物一生的执着，在人们视线所及的地方，它只是一株刚刚及膝的小草，地面之下却往往能延伸到2-3米，是地上可见生物量的10倍有余。发达的根系和根状茎能高效地吸收地下水分，纵横交错的网状侧根和地下茎，加上豆科植物根瘤菌的固氮作用，将沙土牢牢抓在原地，阻挡了风沙向内陆侵袭，成为当之无愧的治沙卫士，在沙漠中撑起一片绿洲。
3: 甘草本身是一个耐旱的植物，它的分布范围很广，在整个草原地区也是属于一个重要的一个生态优势物种，对环境的保护，尤其是草原沙漠边缘的这个植被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防风固沙的植物，所以在一些草原地区要保护草原的话，也是种植甘草，让甘草自然发展起来，可以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所以它既是一个药物，也是一个食品原料，还是个很好的自然植被生态保护的重要的植物。
0: 荒漠沙溪爬出洞穴，他们察觉到了空气中的异样，雨季就要到了。

甘草为应对干旱环境所做的准备暂时松懈下来，雨后甘草的叶片开始软化，涩味褪去，这片回头草重新成为羊的食物。

此时种子发育成熟，与精液一同被羊吃下，不久后再随粪便排出。羊群走动，草种被它

0: 插进土里，厚硬的种皮经胃酸软化，大大提高了发芽率。春风一吹，竟也长势喜人。
1: 就那天吧，阳中的嘛。

0: 包头医学院的种质资源库里，保存着上千份不同年份、不同地点采集回的药材种子。许多濒危药材的种子，由于资源库的建立，得以留存。
1: 我们在学校建立了一个内蒙古地区的种子资源库，那么它对内蒙古地区的中药资源呢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呢，种子资源的保存呢是中药资源保护的核心。第二方面呢，在这个种子资源入库的时候呢，我们会对这些种子的品质啊进行评价，那么对这个一些优质药材的保存呢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0: 子如小扁豆，极坚，齿裂不破。小儿极坚是北宋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药义》中对甘草种子的形容，温润光裸，具有皮革质感，形似鹅卵石。从剖面可以看出，甘草的种子有着厚厚的种皮，这是它为了繁衍进化出的武器。
2: 甘草这种植物呢，它主要是生活在草原和沙漠的结合带，所以呢，成熟的甘草种子呢，它的种皮非常厚，也非常坚韧。那么，一方面呢，它可以防止虫蛀；另一方面呢，它可以保持水分和养分。一个成熟的甘草种子呢，在地上储存10年以上，它的萌发率还可以达到60%以上，说明这个种皮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0: 种皮对甘草种子的保护作用，究竟能达到什么程度呢？腐蚀、碳化、燃烧。浓硫酸具有极强的脱水性和腐蚀性，绝大多数物质都会在与它接触的瞬间面目全非。将同样的浓硫酸倒入装有甘草种子的培养皿中，静置5分钟后，草种依旧安然无恙。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浓硫酸与羊的胃酸一样，曾是软化种皮，让草种更易萌发的好帮手。高温炙烤，霉菌侵染，只要时机尚未成熟，这颗直径不过几毫米的种子，始终静静等待。

0: 为保证资源库种子的活性，李明辉教授每年都会前往不同地点，采集当年的草种，带回校内的种质资源库保存。在野外种质资源普查的工作中，他往往需要在沙漠中徒步几公里，才能找到适合采集的植株。
1: 我们每年呢，都有野外任务，就是说去采集野生的甘草的种子。这个做的目的呢，是为了对我们的种子资源库的种子进行更新替代，这样确保这个甘草的种子资源呢，一直能保持在我们的手中。
0: 杭锦旗的乌拉尔甘草，表皮红润，切面光滑，气息清香甘甜，甘草酸与甘草苷的含量充足而稳定。多年生的特性让甘草体内的次生代谢产物不断积聚，一株生长了2-3年的甘草药性达到最

0: 洗去杂质，浸泡后闷润软化，修剪过的甘草粗细均匀，切成厚片，在通风处阴干晾晒。甘草分生用和制用两种。蜜制法常与甘草相伴出现，将蜂蜜倒入铜锅加热煮制，这一过程称为炼蜜，颜色不断加深，牛眼泡产生。此时加入甘草与适量开水，让蜂蜜均匀附在甘草上，盛出后放在竹篾上摊开晾晒48小时，蜜制甘草炮制完成。炮制进一步减少了生甘草的毒副作用，而蜂蜜的加入一来有助于控制火候，二则使其更润，易进肺经，因而有着生用清热解毒，制用补中益气的说法。中医用药注重配伍，根据处方中各味药的不同作用，分为君臣佐使，于汉代《神农本草经》中首次提出。针对病因或主症的为君，辅助主要发挥作用的为臣，治疗兼症者为佐。引各味药直达病所，或起调和诸药作用的则称为使。甘草常常因其引经调和的特性作为使药出现。炮制对于甘草来说不是为了强化药效，相反是为了降低甘草自身药性，从而更好地发挥使药的作用。引经调和，为而不争。甘草在内蒙古被称为甜根根，剥开根部的表皮就能尝到丝丝甜味。甘草的甜来自于甘草酸，虽叫做酸，但其甜度却约为蔗糖的250倍，即使是稀释了4000倍的水溶液也仍能尝到甜味。千里之外，潮州人将甘草煮水，加入切块的水果拌匀，腌制片刻，这道清凉甜品甘草水果已经可以食用。遍布潮州街头的甘草水果酸甜爽口，让生长在北方的甘草为南方的夏天带去清凉。作为一种药食同源的本草，甘草不仅能入药，还能作为香料使用。如今人们常将甘草与八角、桂皮、草果等搭配使用，粉碎混合后加入火锅底料中，甘草的甜起到调和脚味的作用，缓和其他香料的辛辣并弱化苦味，柔和口感，贯穿麻辣鲜咸，渗透汤底，直击味蕾。甘草中的药用成分微寒清热，中和了特性温热的香料食多上火的问题，还能够愈合伤口，抑制炎症的生成，堪称为热辣滚烫的火锅专门定制的独家本草。
1: 来，火锅配小酒，生活更有劲儿。
0: 不仅如此，在调味之外

甘草清凉润肺，抚慰人世间的颠沛与辛劳。数千年的鲜衣怒马，快意人生，贯穿在烹肉煮茶、对酒当歌的这一刻，回味

0: 那达慕，内蒙古草原历史最悠久、场面最盛大的民族盛会。农忙过后，隆冬时节，农牧民们带着皮毛、药材汇聚草原，赛马、摔跤、射箭，各类惊险刺激的比拼，引人入胜的歌舞，都在庆祝同一件事：丰收。这座建筑是上世纪70年代建起的甘草集散地，它身后的半片石壁在清代曾经也承载着同样的功能。清朝嘉庆年间，山西商人走西口来到此地，设立了甘草商行，至此杭锦旗的梁外甘草开始采挖，一直延续至今。路的对面有一座用甘草搭起来的敖包，体积虽然不大，却有着100余年的历史。传说这里挖出过一根甘草王，人们就在供奉过甘草王的草房上堆起柴草，成为敖包，祈求甘草丰收。由于这里是西北沟的地势高地，远道而来的人们看到敖包就看到了目的地，包头的客商就是从这里开始了甘草的运输。每年人们还会在外层添置新草，让这个完全由草根搭起的敖包历经百年依旧保持着原状。杭锦旗西北部的黄河滩地上，人们在此种植培育了上万亩的甘草。10月，内蒙古迎来了短暂的秋季，药农们要赶在霜冻之前完成种植甘草根部的采收。与收获同时展开的是新一轮秋播。为了保持根部的完整，降低因扎根太深带来的采收困难，人们决定对甘草进行移栽处理。
1: 这个平移嘛，平移就是先刨，就是刨个小沟，再把这个横着这一苗一苗的放进来以后，再拿土这个一掩埋。它的好处就是利于这个采挖，便于采挖。
0: 播种机缓缓向前，甘草苗被埋进土里。3年之后，一棵小苗将在这里实现成长为一味药的蜕变。
1: 甘草它的生长习性就是你水不能浇得多，浇多以后一个是甘根酸的含量上不去，药性上不去，尤其它的生长在这个

0: 提到八月份以后，它是周期生长，它沉淀它这里边的药性，那个时间绝对要控水。包括玉苗那个小苗苗长个10厘米左右，那个绝对不能浇水，一浇水的话它的根系没有这么长了。
1: 起初生长在荒漠边缘的甘草并不适应稳定舒适的人工环境，现代种植运用水肥胁迫的方式，少水少肥甚至不水不肥，既节约了成本，又能为甘草提供相对熟悉的生长环境，有助于药性的积聚，形成良性循环。
2: 对甘草的品质来讲，一个是物种，一个是环境。有一个说法叫逆境效应，重境出产量，逆境出品质。水分多的时候，它生长的就像淀粉类的东西就多了，像甘草苷、甘草酸，有些属于次生代谢产物。次生代谢产物有一些东西的话，是在抵抗自然的干旱或者病虫害等等其他的一些不利的环境下，植物产生的一种抗体。所以自然状态下它产生的抗旱、抗寒、抗病虫害等等的一些外来的干扰情况下，在逆境的情况下，才能够有这些药用成分的高含量。
1: 沙漠深处，野生甘草还在继续生长，一颗颗，一丛丛，一片片，不断扎根，向下牢牢锁住沙漠。实验室内，李明辉教授完成了种子的筛选，将今年的草种放回资源库保存。一株草生于荒漠，有无惧风沙的豪情与野性，却将最温和的清甜之味留给人间。自东汉至今，甘草始终是中国使用频率极高的中药材，凭借十方九草的出勤率与解百毒和诸药的平衡作用，被尊为药中国老，声名远扬。

0: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吧。
1: 我想好好的过日子嘛，但不知道为啥老是搞得乱七八糟。
2: 我现在觉得我的路没了，我不知道往哪儿走。
0: 既然要唱，就得往好的唱的。
3: 你说看前腔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0: 要是让我再来一遍，我还是要唱主角的。
2: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4: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0: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大节点，运河开启全线通水，进入油水调试阶段。全国已收获冬小麦1.4亿亩，进度过40%。东北、华北、黄淮等地雷雨天气将再度增多，各地强化农机应急调度，确保麦收高效推进。男子遇涨潮被困礁石，海浪汹涌，暖心一瞬，看惊险营救如何展开。美伊再次相互打击，伊朗媒体称伊朗与美国进行的信息交换已暂停数日，美国称美伊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日前，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
1: 规划提出，到2030年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等目标。
2: 规划呢，清晰地传递出要加快优先补齐农业农村现代化这个突出短板的一个鲜明的信号。
1: 规划同时提出，到2030年，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7%，城乡居民收入比持续缩小。
3: 两条底线的，这个一定要牢牢守实了，一个就是粮三局，然后第二方面呢是要防止规模化的返贫自贫，另外呢还有三条现代化的建构，一方面呢是要把农业建设成了这个现代化大产业，第二方面呢是要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第三个呢是要让农民过得这个富裕美好。
1: 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要达到1.45万亿斤左右。尽管我国粮食生产能力已经达到较高水平，但影响农业生产的不确定性因素和挑战依然很多。稳步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就能将现代化建设基础打得更牢一些。规划还提出，要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相比过去的新农村建设或美丽乡村，和美乡村建设需在宜居宜业上协同发力，
3: 明确了为谁而建、为谁而兴。你比如说水电路的基础设施的建设，还有公共服务的提升，包括教育、医疗，我们最终要实现的就是叫城乡均等化的公共服务。
0: 来看时政要闻。
4: 6月1号至2号，丁薛祥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6月3号，韩正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
0: 来看其他时政消息。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工作座谈会暨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培训会议3号在京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对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进行培训，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石泰峰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纪委副书记刘金国主持会议。会议强调，党中央决定继续派出4个中央指导组，就是要持续传导压力，始终保持学习教育应有力度。各指导组要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2个维护，进一步聚焦职责任务，高标准严要求做好指导督导工作，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推动中国藏学研究与国家涉藏高端智库高质量发展座谈会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出席开幕式并讲话。李干杰表示，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成立40年以来，发挥牵头协调中国藏学研究的职能，团结带领广大藏学工作者，推动中国藏学事业实现跨越式发展。面对新形势、新任务，要始终把牢藏学研究的正确政治方向，提升服务党的涉藏工作的能力水平，探索创新涉藏对外交流和宣传方式，创新智库成果的产出转化机制，激发藏学研究创新活力，不断推动藏学研究取得新的更大发展。

0: 西藏、四川、云南、甘肃、青海等省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相关学术机构代表、国内藏学研究领域部分学者参加会议。
1: 今天，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大节点。随着三大航运枢纽中的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实现全线通水。
2: 这里就是平陆运河三大枢纽之一的马道枢纽，我身后的围堰正在被挖掘机破开一条口子，目的就是为了让水流缓慢有序地流入到航道内，以便于马道枢纽接下来分步开启有水调试阶段。
0: 距离马道枢纽下游约12公里的起石枢纽今天也同步开始冲水。工程团队根据施工工况为两大枢纽量身定制了差异化冲水方案，其中马道枢纽采用先破堰再冲水左右船闸依次调试方案，整个过程预计将持续30天，起石枢纽采用下游埋管冲水左右船闸依次调试方案，整个过程预计持续26天。随着今天全线通水，平陆运河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96%。
3: 我们正同步推进船闸有水调试、航道水下扫浅、智慧运河传感网以及航标管理区等配套工程，计划用2个多月的时间完成3个枢纽的有水调试，在8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1: 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下面就通过一组数据带大家看看这项工程创下了多少个世界第一和全国之最。
0: 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起点位于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江直达北部湾出海，简单说就是把西江干流和北部湾直接连在了一起，让西南地区的船更便捷地驶向大海。运河起点到终点的水位落差65米，为了克服水位落差，保障船舶通行，工程建设了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相当于给船舶装上了水上电梯，一级一级抬升或下降。其中马道枢纽一口气拿下了2个世界之最，第一，它是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船闸上下游最大水位差达到29.6米，差不多有10层楼那么高。第二，它还是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船闸内部长300米，宽34米，光一个闸室面积就相当于1.5个标准足球场，2个船闸同时可满足12艘5000吨级的船舶通过。更厉害的是，马道和起石枢纽还创下了世界之最，阀门起闭速度最快的省水船闸。这些输水廊道的工作阀门每个重达70吨，实现了开门只要1分钟，关门只要30秒。为了省水省地更省心，建设者们还实现了一项世界首创，马道枢纽、起石枢纽均采用3级省水池叠合布置形式，其单线船闸分为高中低位省水池，呈阶梯型叠合布置。而为了拖住上万吨的水，马道枢纽用了1302根钢筋混凝土柱子支撑，起石枢纽用了1152根钢筋混凝土柱子支撑。从世界最快最大到全国最高最大，再到世界首创，平陆运河用一项项硬核记录打通西江与北部湾，为西部陆海新通道注入澎湃动力。
1: 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全国已收获冬小麦1.4亿亩，进度过40%。近期由于冷暖空气交汇频繁，从今天起，东北、华北、黄淮等地的雷雨天气再度增多，各地强化农机应急调度，确保麦收高效有序推进。
0: 冬小麦占我国夏收作物的90%以上。未来10天，我国麦收区的天气阶段性变化明显。6月3号至7号，北方冬麦区有小到中雨，河南东北部、河北、山东等地有阵雨，局地有大雨，对成熟小麦收获晾晒略有不利。7号以后，北方冬麦区大部时段以晴好天气为主，有利于冬小麦灌浆成熟和机收作业。当前，黄淮海主产区小麦陆续开始大面积收获，河南已收获小麦超4000万亩。

未来五天，河南全省多阵雨或雷雨天气。根据气象部门晾晒等级预报，今天豫北大部、豫东局部地区晾晒气象等级为不适宜。明天河。

0: 去年同期增加了9.7%。
1: 自5月中下旬以来，河南全省已经历过2场大范围的强降水过程。根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年小麦集中收获期间，河南降水偏多，阴雨天气穿插出现。能否精准把握晴好时段，抢抓麦收黄金窗口，直接决定了麦收效率与粮食安全。在河南南阳内乡县，前一段时间的持续阴雨一度让麦收的进度被迫放缓，几位年轻人展开了一场河雨赛跑的麦收攻坚战。
2: 这片位于内乡县后马村的高标准农田曾是典型的岗坡地，地块零散，地势复杂。5年前，团队负责人吴祖坤带着几位骨干托管了这块地，他们一步步探索，把小田整成大田，还给每块地装上了数字大脑。这两天麦收在即，但是河南当地持续的阴雨让收割窗口一再压缩。看着熟透待收的小麦，吴祖坤心急如焚。
3: 这都可以收了，这都。
4: 我每天现在都特别着急，想收割，想收割看看今年的产量，看今年的情况。但现在挨一天又挨一天，挨一天又挨一天，现在依然天下着雨。
2: 阴雨不断，人手紧张，成熟小麦面临霉变倒伏风险，干等不是办法。这支由农学、植保、环境等专业人才组成的团队，凭借专业优势快速调整收割方案。他们按照品种、成熟度、地势，将麦田划分为2大片区、10多个田块，分区分批精准抢收。一大早，片长王嘉欣拉着田长沈一航下地，两人对照数字大脑平台上的田块分布图，逐一标记早熟地块、高地势田块和倒伏风险区，为抢收做好精准规划。
5: 我注意到这里的收割机都装有像这样的定位器，它可以把收割机的作业轨迹、亩数和状态每10分钟自动上载到耕种管收的数字平台，这样就可以避免错收漏收，提高作业效率。
2: 除了智能收割机，团队还为运粮车辆设置了电子围栏，动态规划路线并实时监管运输。一旦车辆偏离路线或异常停留，系统就会自动报警推送信息，让粮食从收割转运到入库全程可追溯可管控。终于，团队盼来了1个多月来的第一个大晴天，麦田里鸡声隆隆，抢收正式开始。时间紧迫，全员连轴转，联系烘干厂，调配机械，保障后勤，大家分工协作，无人懈怠。
6: 今年收割时间比较赶，没有设这个专门的岗位，就是我们谁有时间，中午腾点时间去给大家送饭，我们都在地里吃。
2: 一部分抢收下来的小麦被快速转运至晾晒场，团队按照水分含量、籽粒品质分类处理，确保小麦质量达标。
7: 这边的话水分稍微高一点，一会儿再翻一翻，晾一晾，今天都差不多都可以，往外卖了。
2: 目前当地20000多亩小麦的收获已接近尾声，来不及停歇，这群年轻人又开始备战下种，向着下一季丰收继续奔跑。
8: 现在正是收获的时候嘛，现在其实最开心的时候是见证你这8个月小麦的成果的时候。有句话说得好嘛，土地不会欺骗每一个为他不快水的人嘛。
1: 芒种将至，长江中下游小麦收割已经进入尾声。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拥有80多公里长的江岸线，水路是小麦外运的主要通道。新麦沿着这条黄金水道奔向远方，而串联起种粮大户与码头船舶的是奔忙在田间地头与长江岸边的粮食经纪人，他们就像是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员。
2: 初夏时节，长江中下游小麦收割进入收尾期。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今年的小麦播种面积12.28万亩，主要用作饲料。这段时间，粮食经纪人桂忠的电话就没停过。桂忠正忙着协调小麦货源，联系中转码头，调配运输车辆和运粮船舶。
9: 把农户里就是跟这个市场上建立一个桥梁，通过我们牵线搭桥，让这我们这个本地的性价比更高的这些粮食呢走向春耕。
2: 由于今年雨水多，小麦含水量较高，桂忠一方面积极联系各地饲料企业收购，另一方面组织抢烘，收购价格谈到了每斤1.2元，老客户对这个价格比较满意，
10: 感觉到各方面都是很挺省心的，在水分测量上面嘛，他们也是公平公正的。

0: 把好质量关，装卸环节也不能放松。今年长江水位偏高，船舶靠泊装运较为顺利。不过，潮汽带来的霉变、风扬造成的损耗，都是贵中跟码头负责人和船长反复叮嘱的重点。
1: 以前夹式的抓斗容易破撒，我们给它改成叉式的，减少了破撒。铲车呢，也给它加了铲皮，对这个稻谷和小麦不会对它造成压碎、碾碎这种损耗。改良之后，每船的损耗从1/2变成1/1。
2: 我们这趟粮食，然后是由安徽到重庆装了4300吨小麦，在运输过程中主要是要注意通风，然后下雨天的时候要看雨布漏不漏水。由于等闸时间比较长，我们随时都要关注小麦的情况。
0: 不到一个月，贵中已经顺利收下了15000多斤小麦。他算了一笔账，从小麦产地到重庆，一吨麦子的水运成本是60元左右，加上装车费30元，总成本不超过100元。陆路运输的成本则超过200元。一艘艘满载新麦的货轮将沿着长江驶向天南海北。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
3: 进入5月份，产业物流需求呈现加快增长态势。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平稳增长。从市场预期来看，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9%，继续位于较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较上月均有所回升。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近日，浙江宁波、福建福州两地发生危急时刻下的生命救援场景，多方力量争分夺秒，精准施救，成功守护生命安全。前几天，在浙江宁波市象山县一处海湾，一名男子赶海时被困礁石，海浪汹涌，情况十分危急。消防接警后迅速赶往现场救援。由于海水湍急，加上水下有暗礁，消防员无法使用水上机器人营救，于是便携带绑上绳索的救生圈快速向男子靠近。然而，突然翻起的大浪又将男子卷入海中。所幸男子一只手扒住了礁石，才未被卷走。危急时刻，消防员抓住机会，将救生圈抛至男子身旁，慢慢将其拉回，并撤离到安全区域。据了解，被困男子当天下午3点来到礁石区域赶海，直至下午5点左右，他才发现原本连通岸边的礁石通路已被上涨的海水淹没，导致被困。附近群众发现后及时报警，目前该男子身体已无大碍。消防提醒，海边游玩赶海时需选择正规的安全海域，提前查询潮汐信息，并远离无人看管、礁石杂乱的危险水域。近日，福建福州市下起大雨，在市区一交叉路口，一位老人摔倒在地，动弹不得。
5: 阿姨背朝天，没办法动，然后就赶紧把车停下来，因为当时
6: 没想那么多，
5: 很不忍心呢。雨又很大，她头被那个雨裹住，怕她没有办法呼吸，然后会被水呛到嘛。
6: 对对啊，
5: 去那边坐一下，
7: 我们去桥下，这里不安全。
8: 然后那个桥坡度会比较陡，下来的车会比较快，而且高峰期的时候车很多，然后下雨天的时候视线不好又被碰到了，是二次伤害。
0: 随后两人联系老人家属，并陪伴在他身旁，直至老人被家人平安接走。
9: 感谢他了，没这两个美女我也不知道躺在地下多幸福。
0: 从6月1号起，江苏苏州市区全面推行零停公交，公交车不再逢站必停，而实行按需停靠，下车按铃。清晨7点早高峰，记者在公交车上看到车窗、扶

0: 手立柱上不是站暂停，下车请按铃的提示语非常醒目。乘车途中遇到站点无人候车时，公交车减速驶过，整条线路的行驶节奏明显加快。
1: 这样荣光不差是这个站的每个站的站一点，我坐清理还是这样的，
2: 这个方便我肯定方便的。我第一个了，有天这个啥个车子动这个也不就这的了。
0: 从6月1号起，临停公交在苏州市区范围全面试行，涉及671条线路，4385辆公交车。此前，苏州公交已完成车辆语音报站系统升级，根据不同车型，每车安装下车铃，覆盖座位旁、站立区、后门等多个点位，乘客就近就能按铃，无需起身走动。按铃后，车厢内会有铃声响起，驾驶员通过仪表盘就能看到乘客下车请求的提示。
3: 我们的常规线路平均单程运营时间缩短了约5到8分钟。随着车辆驶停频次的减少，车辆的百公里电耗也相应下降了2%。
0: 从一直以来的逢站必停到如今的临停公交，乘车习惯的微小改变折射出城市公共交通精细化服务的用心。小小的下车铃停掉的是无需求的站点，不停的则是为人民服务的初心。
4: 国际方面关注伊朗方面的相关消息。
5: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2号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一艘与伊朗有关的油轮遭美军袭击。革命卫队还称，在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站遭美军空袭。为回应美方袭击，革命卫队使用导弹打击了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的船只，同时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等美军目标。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的声明，美军打击了一艘正驶向伊朗哈尔克岛的油轮，使其失去动力。声明称，伊朗向周边邻国发射多枚弹道导弹，但所有导弹均未命中。美军还对位于格什姆岛的伊朗军方地面控制站实施空袭。此外，美方否认了伊朗关于打击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等美军基地目标的说法，称伊方对美军的所有攻击均告失败。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号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与美国就谅解备忘录所进行的信息交换已经至少暂停了数日。该知情人士强调，暂停前伊方发出的最后一则信息与黎巴嫩局势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否认美伊对话暂停，称有关报道是虚假和错误的。美伊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美方并未提议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也未提议允许其动用被冻结的资金，以此作为换取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条件。据黎巴嫩媒体2号报道，黎南部多地遭以色列空袭，造成12人死亡。黎真主党高级官员库马提2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真主党不同意与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停火协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号称，以色列政府批准一项综合性计划，用于加强以色列北部靠近黎以边境地区的防护和发展。
4: 夏季是东南亚多国接待国际游客赚取外汇的重要季节，但受伊朗战事所致燃料价格大涨等多重因素影响，泰国、越南、柬埔寨等多国旅游业人士担心，今夏的旅游旺季可能不如以往那般兴旺。
6: 旅游业是东南亚不少国家的支柱产业。据美联社数据，旅游业收入占泰国国内生产总值的近13%，越南的近9%。在柬埔寨，旅游业提供了数百万人赖以生存的工作岗位。在国际油价大涨背景下，对燃料依赖进口的国家而言，旅游创汇变得更为重要。伊朗战事2月底爆发后，国际油价飞涨，导致航空公司成本大增，纷纷提高机票价格或燃油附加费，使得许多地区的民众选择就近旅游或者换其他交通工具出游。这一点在东南亚一些旅游热点地区的近期数据中已现端倪。泰国旅游部数据显示，4月入境泰国的游客数量同比下降7%，其中欧洲游客数量下降近16%，中东游客数量下降57%。柬埔寨暹粒省旅游部门数据显示，在今年前4个月，暹粒的国际和国内游客人数同比下降37.5%。
5: 丹麦新政府2号公布施政纲领说，

0: 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近期受到不可接受的压力。丹麦政府将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一道，坚守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基本原则。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签署关于强化人工智能模型审查的行政令。根据白宫网站信息显示，行政令要求人工智能公司在模型发布前向联邦政府提供该模型最多30天的访问权限等。媒体报道称，该行政令原本允许美国政府在特定模型发布前获取至多90天的访问权限，后来遭业界游说后，这个期限缩短为30天。根据该行政令，有关人工智能模型的要求均不具备强制性质，相关企业自愿参与。当地时间二号，世界气象组织表示，厄尔尼诺条件正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形成。考虑到热带太平洋海水异常温暖等因素，未来数月极端天气出现的风险可能攀升。
2: Our experts estimate an 80% probability that El Niño conditions will emerge in the period between June and August 2026. A warmer ocean adds heat and moisture to the climate system, which can serve to worsen climate extremes, including heat waves and heavy rainfall. The footprint of an El Niño travels far beyond its origins in the Pacific Ocean, impacting agriculture, energy supplies, trade, water resources, supply chains, and livelihoods across entire regions.
3: 世界气象组织敦促所有国家加强预警系统。该组织警告称，太平洋变暖将给几乎所有地方带来高于平均水平的气温，并加剧极端天气的发生。世界气象组织将与世界各地的气象机构一起，在未来几个月内监测气候状况，为各国政府、人道主义机构和其他对气候敏感的部门提供决策依据。据世界气象组织介绍，厄尔尼诺事件的典型特征为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面温度升高，通常每2到7年出现一次，持续约9到12个月，对全球温度的影响通常在形成后的第二年最为显著。
0: 台风蔷薇今天登陆日本和歌山县南部，日本东京都千叶县等地区出现强风暴雨天气，当地河流水位迅速上涨，多地发布警报和避难指令。首都圈地区和关西地区有超过约25000户用户停电。受恶劣天气影响，首都圈地区多条铁路线路停运，羽田机场等取消约850架次航班。
1: 刚果金卫生部二号称，截至一号，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344例，其中死亡病例达60例。乌干达卫生部二号说，累计埃博拉确诊病例为15例。东非共同体卫生事务部长会议二号在坦桑尼亚举行，东非共同体秘书长姆本迪表示，正在加强区域协调，并与伙伴国家、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机构密切合作，共同应对此次埃博拉疫情。
4: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0: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吧。
1: 我想好好的过日子嘛，但不知道为啥老是搞得乱七八糟。
2: 我现在觉得我的路没了，我不知道往哪儿走。
0: 既然要唱，就得往好的唱的。
3: 你说看前腔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0: 要是让我再来一遍，我还是要唱主角的。
2: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4: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0: 广藿香真的利于运化脾胃湿浊吗？肩颈僵硬酸痛，莫名心烦，中医教您卸下颈上焦虑，一键放松身心。肾虚血瘀与帕金森病有何关联？乏力竟是白血病的预警信号？
1: 大体重不敢跳绳，怕伤膝盖？今天带您活力跳绳，强体魄，科学运动不伤膝。
0: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2: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古为今用，养生有方。今天呢，我们来说一说广藿香。最近这些天啊，天气是越来越热了，闷热、乏力、浑身黏腻就成为了现代人夏季最常见的身体困扰。而在中医本草中就藏着一味专为夏湿而生的草本，它不仅香气馥郁，药性温润，既利于驱散体表寒湿，又利于运化脾胃湿浊。哎，这就是夏日养生本草广藿香。那么广藿香究竟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养生妙用呢？咱们今天就一块去探究一下。
0: 广藿香它究竟是一味什么样的本草？它真的香气馥郁，药性温润，还能驱散体表寒湿吗？
3: 广藿香是唇形科的植物，广藿香的草香浓郁，有芳香化湿和解暑发表及和中止呕三大作用。其中芳香化湿是靠香味驱赶体内多余的湿气和浊气，来帮助行脾开胃、消食化积。它的解暑发表的作用呢，就是通过打开皮肤的毛孔的通道，把暑湿、暑热和汗液一起赶出去。和中止呕就是安抚被湿气搅乱了的胃，以缓解恶心呕吐。打个比方，广藿香的作用就像是给身体这个屋子开了一扇窗，来开窗透气，把堵在毛孔里的湿气、汗液一起赶出去，这样人就不会觉得憋闷了，就能够搞定暑热带来的头晕、胃胀或者犯懒的这些问题。广藿香是藿香正气水的主角，这也是为什么藿香正气水专治大热天从空调屋出来引起的这种憋闷难受。
0: 现代人长期吹空调爱久坐，大多是寒湿夹杂的体质，这种情况怎么用更安全有效？
3: 现在生活离不开空调、手机、电视、电脑，再加上饮食也是火锅、烧烤，然后冰咖啡、冰啤酒、冰奶茶，熬夜再久坐不动，这样的这种饮食习惯和生活习惯，用冰火两重天来形容一点不为过。这几套组合拳打下来，就造就了这个时代特有的寒湿互结体质，既有湿气造成的这种黏腻沉重，

0: 又有寒气引起的手脚冰凉，而广藿香呢，性微温，专治这种寒家湿，靠芳香把凝固在体内这种冰坨湿气强行的化开，同时用温性驱散这种寒气。所以广州人夏天都会泡广藿香紫苏茶，专门来对付这种空调吹过了头，或者冰激凌吃太多了，出门就头重脚轻，昏昏欲睡，时不时还拉肚子的这种暑湿症。有寒湿还怕冷的人，用温和除湿的广藿香就特别适合，再加上佩兰各三克煮水喝就很适宜。
1: 作为药食同源食材，广藿香搭配这几样，夏季健脾开胃超好用。
0: 南方人应对闷热潮湿的这种秘密武器啊，就是广藿香。它的气味芳香可用来泡茶、煲汤、煮粥，不仅能够赶走湿气，还能够开胃。用现在时髦的说法，就是可以用广藿香来给肠胃做一个芳香 SPA。 给大家推荐几个特别适合于夏天解腻除湿的茶饮，一个是藿香陈皮生姜饮，就是用藿香陈皮加生姜，既能理气和胃，还能够消胀。第二个呢，就是藿香陈皮麦芽饮，特别适合于这种黄梅天气浑身黏腻不爽的时候，吃不下东西，吃了不消化的时候用。无论是做茶还是煲汤，记住藿香它的煎煮不要超过10分钟，因为它最宝贵的就是它的挥发油的药效，也就是香气的药效，你超过10分钟它就散掉了。
1: 此外，不少家长朋友也比较关心脾胃娇嫩的孩子能不能用呢？多大年龄可以用呢？
0: 大人的火气是比较重的，可以直接用广藿香，而小孩子的脾胃娇嫩需要平和的辅方，小孩子消化不良肚子胀气的时候就会用一点藿香，只是不把它泡成茶来喝，而是煮在粥里或者泡在肉汤里面，既去了它的怪味，它的药性也温和了很多。但有些人就千万不要碰广藿香，因为不适合你。比方说阴虚火旺的人，经常口干舌燥、舌尖红还起刺的这种人，是不太适合用广藿香的。另外不建议孕妇用，因为广藿香的挥发油成分对于孕期不太友好，可能会影响气血的运行。
1: 广藿香不只能喝，还能全屋驱湿除味，家里潮湿发霉异味重，用它超管用。
0: 夏天容易潮湿，像墙角发潮啊，衣柜有霉味啊，垃圾桶旁边有小黑飞啊，这些都是湿气的表现。广藿香它厉害的不仅是能吃，它的气味本身也是武器，它的挥发油能够抑制霉菌或者细菌的生长，还能驱散蚊虫，因为蚊虫闻到以后不敢接近。想让家里干爽清新少生病，可以试试自己做一个小香囊，它的配方呢，就是以广藿香陈皮装在布袋里，然后放在家里不同的角落，让香气散开来，它能够有效地防止衣服发霉，除这种鞋臭味，放在车里它还可以提神醒脑，能够净化车里的异味。
1: 一味广藿香藏着中国人顺应时节以草养身的千年智慧，它辛温芳香，善化湿浊，对内能健脾和胃，驱散寒湿，改善现代人空调久坐湿气缠身的亚健康状态，对外可避秽除味，抑菌驱湿，用天然草本之力洁净居家环境，让我们正确用好广藿香，顺应夏季清湿护脾，轻松安然度过湿热盛夏。
2: 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来说说颈肩和情绪的关系。在生活中啊，您有没有过这样的感受呢？工作一忙，心里一烦，脖子和肩膀就跟着发紧发僵，感觉怎么都松不下来。其实啊，肩颈的状态往往是咱们内心情绪的反应。那今天咱们就从中医的角度为您揭开肩颈和焦虑之间的深层关联，也教给您怎么给身体放松下来。
3: 大家好，我是中医内科的李峰，今天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焦虑情绪和我们的身体。我们在临床中经常会见到一些患者

倒觉得颈椎啊不是，脖子也硬也酸，但是呢拍颈椎片子却没有太大问题，甚至都是正常的。结果呢越这样越担心，越担心呢脖子越难受。其实呢经过我们进一步的诊查和询问，都会发现有这样一个共性的问题，他们呀平常工作压力大，而且情绪也容易紧张，容易焦虑。现代研究表明，焦虑状态会使得人处于一个战斗或者逃跑的警觉中，我们叫应激，就像那个斗鸡的时候，它的脖子的毛会炸起来。那么犬类的动物呢，攻击或逃跑的时候，颈部的毛也会竖起来。其实进化中呢，好像生命都会在颈部这块比较敏感，容易呢显示出焦虑的状态，尤其是肩颈区域的肌肉呢不自主的紧张。如果持续紧张，就会呢加重脖子的疼痛、僵硬，甚至导致劳损。那么中医看来呢，我们的身心是相关联，是一体的。颈肩这种不舒服，不单纯是肌肉的问题，也是我们认为呢肝郁气滞的表现。因此呢，我们疏通经络，放松呢肩颈，也可以呢帮助我们疏肝理气，宁心安神，缓解焦虑。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套特别适合咱们上班族和思虑过多的人群松颈解郁法。第一，仰头摩项。中医呢要是严格起来呢，前面是叫颈，后面叫项。那么一般我们说脖子紧张，中医一句话叫项背降疏疏，就是发紧。在日常门诊中呢，我们发现大多数的焦虑人群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脖子容易前倾。这呢也和长时间呢对着电脑啊和手机有关，他下巴会不自觉地往前探。这种姿态呢既压住了颈前部的气道和血管，导致呢呼吸变得呢憋气啊、短促啊，人容易呢出现缺氧。而缺氧呢，大脑就会容易产生呢焦虑啊、恐慌呀、头发懵啊等等。所以呢我们要想松下来，先要正过来。怎么做呢？我们缓缓地抬起下巴，让双手的四指啊从两侧轻轻托住后脑勺，就像我们把枕布呢枕到了后脑勺，这样的话手指正好在后脑勺的发际线处，手指在耳后呢沿颅底缓缓地这么抚摸。这个时候啊，大家会觉得呢颈项部的肌肉会缓缓地放松。那么其实这个动作大家能会想起什么呢？我们对安抚小动物啊、小孩的时候捋捋他的后脑勺和脖子这个动作很像，人呢会容易心情呢放松踏实下来。这个动作每次做上3到5遍，你也可以多做一点，做到7、8遍的时候，你会发现呢呼吸呢放松了、舒畅了，胸闷呢呀感觉的慢慢减轻了，而脖子这种不适和酸楚呢也在减轻。第二个方法呢叫压穴开关。我们在焦虑情绪下呢，人最容易紧张的区域后脑勺这一块发际线下这个小小的三角区，我们中医呢管它叫玉枕关。这个区域啊既是我们督脉入脑的关口，也是呢我们颈椎啊肌群最密集的地方，还是呢头部呢供血它的必经之路。那么这三个因素叠加呢，如果焦虑把它锁死了的话，那我们会感到非常的不舒服。这个动作啊涉及几个穴位。第一个风府，风府在哪儿呢？在我们颈项部的后面正中，大家呢摸着枕骨的边上有个窝，这个窝呢叫风府，它擅长呢通关开窍、安神醒脑。在我们风府的两侧是两个我们老百姓俗称的博大筋，它就像柱子一样支撑着我们的头部，所以我们叫天柱穴。它善于呢就是抗焦虑，我们也是用两指呢轻轻的按压1到2分钟。接着呢大筋旁边的我们的凹陷处我们叫风池，风池呢向里就是旋转的按压，它善呢通力关窍、安神醒脑。中医呢管那个就是由于紧张引起的肌肉不适啊甚至颤动啊叫风症，而它恰恰善于吸风疏筋通络。风池穴是个窝，耳后呢也有个窝，耳后的窝叫一风穴。这两个穴位连线的终点叫什么呢？叫安眠穴。听着名字大家知道它容易呢宁心安神、平肝息风，可以放松肌肉、改善心情紧张。最擅长的效果是我们呢改善焦虑以后这种睡眠的入睡难啊、入睡浅呀、做梦啊这种症状。我们现在临床中呢治疗失眠症的患者，但凡用上这个穴位，无论你针灸甚至我们按摩都有特别好的疗效。所以大家呢如果睡不好的话可以试试。那么这四个穴位

0: 还在我们发际线上，就像一个开关的锁一样，一旦的揉开了，我们会觉得很舒服。所以我们依次的按压上述穴位，这个时候会带来一个特别好的让脖子呢放松，肌肉放松，而且心情放松这样一个效果。第三呢，我们叫拿向通阳，用双手掌心搓热以后呢，双手呢食指交叉轻轻附在我们的风池啊大椎这个区域，然后呢轻轻的去拿捏它，同时呢手的那个温度啊温养，让整个肌肉放松。这个时候呢我们叫呢通阳，而我们让大脑呢阳气疏通以后呢更好的补充能量，去掉垃圾，改善我们的焦虑和紧张的情绪。那么这些妙招呢是我们缓解症状比较快的，当然了也是我们治标的一种方法。要想真正的治本，就要防止焦虑卷土重来，所以呢这还得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下点功夫解决我们的病因。首先呢我们要避免劳伤，中医讲呢有五劳七伤，它是我们呢劳伤的一个诱因。比方说我们讲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那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呢，看着电脑看着手机，最容易伤及我们正气的导致紧张的是久坐伤肉伤脾，还有呢久视伤血伤肝。所以建议大家呢每工作一小时左右呢强制自己停下来活动呢至少30秒到1分钟，抬抬头望天，甚至可以把我们刚才讲的动作呢做一两遍。我们的肩颈就是我们内在的情绪的一个真实影射，所以希望通过我们今天这套松解肩颈的方法，不仅可以治愈我们肉体的酸楚和不适，也可以帮助大家抚平内心的焦灼与波澜。
1: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收看生活圈，咱们一起来看看健康热度词，帕金森病。最近呢，圈友星愿发来了求助，说啊，家里的老人被确诊了帕金森病，平常呢就有手抖、肢体僵硬、走路迟缓等一系列的症状，一直呢在吃西药，但是啊缓解的效果不是很明显，所以最近呢朋友跟他说可以试试中药。那他在网上也查了，说帕金森病啊和一些肾虚啊、血瘀等体质是有关系的，所以想求助一下专家，是不是这样呢？那么中医药能不能从根源上进行调理，帮助改善手抖僵硬的症状呢？那关于这样的问题，下面呢咱们就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杨医生，给大家详细的分析解读一下。您好杨医生。
2: 哎，你好。
1: 杨医生提到帕金森病啊，现在确实有很多患有帕金森病的老人包括家属在内，除了通过西医的诊治之外，也希望通过中医的方法来进行一些调理，来改善一些功能哈。所以您看刚才我们群友提到的这样的问题，很有代表性，那您能给我们讲讲吗？
2: 这个帕金森病呢，这个中在中医里边是颤症。它是以震颤、肌腔直、运动迟缓为主的这个症状。但是中医为什么说它是肾虚呢？我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一个是从它年龄、症状、病理、病程和这个发病过程啊，这样一个来分析。这个帕金森病呢，它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出现症状，所以中医认为呢是肾虚，是肾虚这样一个概念。那么从它症状来讲呢，它的症状是强直、这个震颤。那么中医认为呢，肾呢是做强之官，技巧主人。那么这个不灵活、笨拙，像这些动作呢，都和肾虚有关系。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说它的病理。病理呢，它是这个黑质的多巴这个分泌减少啊，它是变神经元变性坏死。那么少，那么中医认为就是虚了嘛。从另一个方面讲呢，它这个阿尔法这个聚集核蛋白聚集。那么铁离子沉积聚积了，让铁死亡，那这样一个概念呢，中医认为是血瘀这样概念。所以说肾心血瘀呢是帕金森的基本病机。是这样一个。
1: 明白。所以您看，其实我们西医来分析它的病理和我们中医的一些理论其实是有不谋而合的地方的啊。所以您看，我们有些朋友有这个血瘀的体质，有肾虚的情况，那他还会有一些其他的身体方面的一些表现，也在帕金森病这样的病人身上能体现出来吗？
2: 能体现出来。你们中医讲嘛，肾主骨生髓，通于脑，开窍于耳和二

0: 阴，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这个病啊，就是腰酸呀、乏力呀、疲软呐、这个不能久站呐，这是骨头这个肢体的运动的问题，甚至气化在发，说表现在那个头发呀、这个哭嚎啊、啊、这个耳朵耳听力下降啊、耳鸣啊，啊这个情况都是有肾虚的症状。
1: 嗯，
0: 而症状就是肾司二便，说这个病的话出现大便干，啊，这个也是他的一个特色之一。
1: 嗯，
0: 小便频、夜尿增加，啊，这都是肾虚的一个表现。
1: 好，明白了。所以您说的这些症状，确实和一些帕金森病人他们反映出来的身体体征也是相似相通的。那接下来咱们说说啊，用什么样的中医方法能够进行调理？比如说有没有一些合适的方药，或者是我们外治，比如说穴位按摩呀、针灸等方法，可以来进行帮助呢？
0: 刚才前面已经讲过了，从他的这个综合分析来讲呢，他是属于肾虚血瘀，是他的基本病机。那么病机定下来以后呢？我们就可以用补肾活血的办法来进行治疗，用一些活血药啊，比如说丹参啊、赤芍啊、这川芎啊，这活血药，还可以用一些补肾药，山萸肉啊、肉苁蓉啊，这些补肾添精的中药，还可以用这个石菖蒲，开窍化痰、清身啊、这个开窍醒脑，像这样一个治法。那么就是说，我们自己呢，结合我们30多年的这临床经验。和我们的这个文献分析呢，我们有一个补肾活血颗粒，也就是大概也是由上述的药物组成，那么病人吃起来很方便，效果呢非常好，可以治他的运动症状，也可以改善他的非运动症状，啊，穴位治疗呢也可以有很多的穴位，你像百会穴，百会穴位于的哈头顶的正中间，然后呢它是两耳尖向上连线的一个地方。叫百会穴，那么经常按压这个地方呢，那么它可以促进这个血液循环、形身开窍，这样一个作用。那么下面还可以用足三里，足三里呢是在这个小腿的外侧，膝盖的下方，啊，这个胫骨丛中的外两横指一个地方，啊，每次呢3到5分钟，每周呢可以按摩几次就可以。
1: 我想患者包括家属哈，在家里的护理也非常的重要。所以最后呢，想请您再给患者提提醒，比如说我们在日常的饮食啊、起居啊、生活作息方面，还有哪些要注意的，可以配合咱们的中医调理，更好的来减缓病情，恢复健康。
0: 饮食呢，我们现在哈这个要吃一些富含纤维素的这个饮食，叫清淡啊这样一种饮食。那么我们一般有这么几种饮食，一个是呢补肾添精的这种食材。什么桑葚啊，核桃啊，枸杞子啊，黑芝麻呀，这些啊是补肾添精的一些啊食材。还有一个是健脾益气的，健脾益气包括山药啊、茯苓啊、大枣啊，像这些食材是健脾益气的。我们特别强调一个，可以吃蚕豆。蚕豆这个东西呢，它富含多巴胺的前提物质，说吃蚕豆呢，它的有利于多巴胺的合成。另外，这个蚕豆呢，富含纤维，和新鲜蔬菜的水果等等，这都有利于这个病情的康复。运动我们推荐呢，这个病人呢，有这么几个运动，一个是八段锦、太极拳，这些运动呢，缓慢可以舒缓筋骨，是骨正筋柔，这个缓解患者的强硬的症状。另外我要特别提到，这个病人可以挑交谊舞。交谊舞呢，因为这个病人容易跌倒嘛，叫交谊舞呢，就是有家属搀扶着啊，运动啊，这个双腿跳起来后更舒服一些，那么达到活动上下肢的目的，也比较安全，又防止跌倒。关于帕金森病的养护方面呢，我用几句话来总结一下：肾精药固，睡眠足，气血要通，勤买布，三餐清淡，便要通，净食持药。不糊涂，太极舒缓，筋骨柔，遇事不怒，心自舒，方解方呛，气养护 ，PD 也能延年寿。
1: 谢谢杨医生今天关于帕金森病这个话题给我们做的分析和讲解。好，再见，杨医生。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生活圈》。好，一起来看看健康热度词：乏力。圈友徐小米发来了求助，说啊，家里的老父亲今年70岁。本身呢就有心脏病， 最近这几个月啊，父亲一直感觉到

0: 乏力心累。起初呢，都以为是年纪大了，体力比较差，所以没太在意。直到后来，老人都起不来床了，才送去医院就诊，竟然被检查确诊为急性白血病。所以想问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接下来该如何科学应对呢？那关于这些问题，下面呢，我们就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傅医生，为大家详细的分析讲解一下。您好，傅医生。
1: 你好，主持人。
0: 傅医生，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位老先生哈，您看他一开始出现了这种乏力啊、心累的情况，其实对于他这种70岁的老年人，加上本身就有心脏病，所以家人考虑可能就是平常太累了啊、体力不支啊、长期疲劳啊，这个我们觉得这种考虑特别的容易理解哈。那为什么会被诊断为急性白血病呢？就这个疾病和他这种状态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关联呢？
1: 急性白血病它是由于就是一些不太好的细胞，就是我们常说的就是肿瘤细胞侵犯了这个患者的他的骨髓，然后呢导致我们正常的造血受到了抑制，就这些恶性的细胞把骨髓占据了以后，像野草一样哈，在这个骨髓里面生长，那我们正常的那些好的细胞呢，它就没有空间去生长或者没有养分去生长，所以呢我们这个患者呢可能会表现出来白细胞低啊、贫血啊、血小板低啊，就这样的乏力、没有精神，最主要的还是跟这个贫血有关系。但是因为老年人，好多老年人因为他有一些基础的疾病，比如像高血压呀、糖尿病啊，甚至有冠心病呀，就这些可能会导致他平时呢也会有一些乏力气短的这些症状。
0: 对，
1: 那和这个贫血呢就很容易混淆在一起。很多的这个贫血呢，他可能也不是说突然一下子从这一天没有力气了，它也是一个缓慢发展的这样一个过程。那在缓慢发展这个过程中呢，如果要是被忽略了，可能就会到比较重，都乏力到可能会影响到生活的时候，然后才会到医院去就诊。那实际上呢，这个时候可能已经比较重了。
0: 傅医生，您看啊，我们说到这种急性白血病，大家的传统的认识，尤其是在一些文学作品啊、新闻报道中看到的，好多都是年轻人，是吧？甚至好多都是少年儿童啊。那老年人发生白血病是不是不太常见呀？老年人的这种急性白血病和我们常见的那种青年的、少年的白血病，它有什么不一样呢？尤其在症状表现上。
1: 其实老年人发生白血病，它的整体的发生率并不低，甚至有可能比这个成人或者是这个儿童要更高一些。只是因为这个儿童和这个年轻人其他疾病或者是其他肿瘤发生几率相对来说低一些。老年人的这个白血病，它整体来说的话，和这个年轻人或者是儿童的话，有可能更多的这个患者他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前驱的一个病史，比如我们其实有相当一部分的这个老年人，他有前面有一个骨髓增生异常的这样的一个病史。那从临床症状上来说的话，因为老年白血病他可能会有前面的，就是有一部分病人会有前面的这个骨髓增生异常的这个阶段，所以呢他可能就是会有一个缓和发展的这样一个阶段。但成人的话可能一来就很重，就比如突发的这种高热，突发的这个乏力、贫血或者是出血啊这些表现，然后急剧的进展，也许就很快，可能一周前觉得查的都还挺正常的，然后突然一个发热，血象就急剧的变化，然后呢就引起了比较严重的这样的一个出血或者是感染。老年人如果有前面的这个前驱的这个骨髓增生异常的这个过程的话，可能说这个反正这个症状也持续几年了，然后那个就可能会被忽视哈，就是前面这个几年的这个缓慢发展的这个过程中，可能会被忽视但也有少数的这个老年人可能也这个白血病可能也是这个急性起病的，但有一部分患者他可能会有前面的这个就前驱病史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对于这个症状的这个重视还是要那个要提高这个警醒哈。就是因为老年人像合并症也比较多，可能会干扰我们对症状的判断的这个因素也比较多，
0: 对，
1: 然后可能会让一部分这个患者他就是把它归结为老毛病、慢性病，
0: 对，
1: 然后可能会耽误一点时间。
0: 那还有一个问题，可能也是很多患者包括家属想要探寻的，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患上这种急性白血病？就生活中有哪些因素可能是主要的诱因，会导致我们患白血病的风险上升呢？
1: 其实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现在呢，到目前为止，这个白血病或者是我们血液

0: 系统的一些造血衰竭性疾病，这些呢大多数还是由患者的这个基因突变或者染色体变异所引起的。但是为什么会发生基因突变，就是同样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接触了同样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那为什么有的人会发生基因突变，甚至一个家庭之中有的人就发生了基因突变，有的人就没有发生，这个其实还是一个很难回答的一个问题。但是呢就是如果这个家族里面有人，就是尤其是直系亲属，然后有人有这个肿瘤的这样的一个病史，可能是白血病的病史或者其他的这样的一个肿瘤的恶性肿瘤的这样一个病史，那么这个可能是一个危险的因素。那在环境上来说的话，其实目前呢可能会导致血液病的这样的一个环境的因素，就包括就是苯，我们化学物里的这样的一个苯，还有呢就是放射线。但放射线并不是我们常规说的啊，做个 CT 做个胸片然后呢就可能会得白血病，这个剂量是就肯定你不会的哈，比如有其他的肿瘤需要去接受这个放疗，然后这种的话就是像累积到一定程度就有可能会导致这个基因或者染色体不稳定，然后有这个患白血病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升高吧，只能说是。然后还有呢就是既往有其他的这样的一个肿瘤病史，然后呢要去接受了这个化疗，有一些化疗的这个药物也可能会继发这个第二肿瘤，我们第二肿瘤也可能就是这个白血病，也有可能是第二肿瘤。
1: 所以最后想请傅医生也给我们一些提示，就是我们这种常规的检查，血液方面的这种生化的检查，哪些指标大家拿到体检报告需要重点的关注一下，它的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可能会在这个白血病的发作方面有一些提示，咱们需要提高警惕。
0: 就是对于我们大家来说的话，我们查血常规里很多很多条，好几十个条目，但是我们只需要注意这个三条。第一个呢就是白细胞计数，白细胞计数一般都是在血常规的第一项，它的正常值大多数的这个医院或者检测机构都是大概在4到10对10^9次方每升。那这个范围之内呢就是正常的哈。如果要是低或者是高可能都是要这个进一步检查的。那么第二项要注意的呢是血红蛋白。正常的这个血红蛋白就是不同的就是医院或者检测机构可能会有一点略有一些差别哈。大多数还是在120到170之间的这样的一个范围。然后我们女性呢因为尤其是有月经的女性可能呢就是因为有月经可能血红蛋白会偏低一点，但是呢也就是我们经常会看到哈，就血红蛋白已经低到很低了然后才来就诊，其实她乏力已经好久了，然后这种呢就是其实常见的是缺铁性贫血，但是呢就是如果我们及时就诊的话就是很容易就能纠正，那你低到很低了那对于治疗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影响。然后第三个要关注的就是血小板计数，血小板计数大多数的这个正常值范围是100到300之间，无论是高还是低可能都要考虑来看一下，然后呢就是其他的就是我们经常会看到哈，拿到一张血常规，发现这个血小板体积大一点呀或者分布宽度高一点呀或低一点呀，然后就很紧张，其实没有必要哈，我们就关注这三项。最主要的这三项指标就好了。
1: 好的，那再次谢谢傅医生今天关于急性白血病这个话题给我们做了非常详细的分析和解读。好，再见傅医生。好，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健康方面的知识，如果您还有没看清楚没记明白的地方，欢迎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生活圈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1，小圈就会给您奉上各种用药宝典健康指导，期待您一同关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科学健身来打卡，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来继续打卡快乐跳绳，养护膝盖。想要呵护关节健康，让行动更轻盈吗？那我们就一起携手相伴，快乐跳起来吧。
2: 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张少华。大体重或膝盖不适，又想靠跳绳减重增强体魄，今天咱们一起零冲击护膝跳绳，音乐踏步。

0: 二三四五六七，停。两位姐姐跳完之后感受如何？
1: 非常不错。对于我来说，我感觉到还是有一定的强度，好像这个心率也上去了。膝关节感觉到还可以，好像还不是那么有压力。
0: 那您是不是觉得这次加上了音乐，是不是更加有乐趣一些？
1: 那当然，加上音乐过后啊，很有趣儿。
0: 君姐感受如何？
2: 对于我来说，这个强度还是比较轻松的。我想替我身边体重较大的朋友问一下，对于这种强度来说，能达到锻炼的效果吗？
0: 可以的，因为体重比较大。那最重点的是要保护我们的膝关节和我们的踝关节，因为他体重大，所以他就不爱运动。那我们通过跳绳，哎，加一些乐趣的动作在里面之后，他反而更加喜欢上运动。你看我们这次踏步，大家都知道踏步的时候跟我们平常走路是一样的，它第一能保护我们的膝关节，第二呢它不会强度过大。那我们又加上了上肢力量，让它稍微的甩一甩，然后增加了它的协调能力。最重点是培养它的运动兴趣，让它喜欢上运动，然后从家里走出去，这是我们的一个目的。
3: 这样花式跳绳可真有意思，运动强度适中，膝盖也没有负担，尤其适合大体重、膝盖不适的朋友，既能安全锻炼，又能培养出运动兴趣来。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学习完整动作吧。
0: 接下来我们把动作讲解一下。首先我们第一个动作呢，是我们的一个甩绳踏步。我们甩的时候，第一下是向左甩绳，从我们的身体的后侧向前甩绳，甩的同时两手相对，不要这样交叉打开，一定要是两手相对，看到地上我们可以打一个语文的八字，一撇一捺，这样去甩起来，手腕发力，我们可以试一下啊，两手相对，绳子在后侧，五六七走，一二，一撇一捺，一撇一捺，对，两手相对，千万不要太大啊，容易打着我们自己，轻轻向前甩。好，我们甩起来之后，我们再逐渐的把踏步加上，五六七踏，一二三四，微微抬高，六七八，身体放松啊，对，放松，很好。好，我们一个八拍，一二三四，落地轻盈，六七停，这是我们第一个动作。那我们第二个动作呢，稍微有一点点难度。我们绳子从后往前甩，甩到我们第一个动作是要先要缠绕我们的手臂，我们一定要甩到我们的右侧，绳子从后往前甩，五六七走，甩过来之后别动，绳子它会有一个惯性，自己缠在小臂上，不要缠在大臂上啊，看我做一个错误的大臂之后它不容易打开，一定要是缠在小臂，缠上去之后顺势向我们的相反的方向，也就是我们左侧去打开它，打开，然后空甩一下之后，我们再换我们的左手，记住一点，我们右侧缠的时候右手在上，左侧缠的时候左手在上。好，我们从后往前来一下，试试慢动作啊，来，五六七走，一二三打开，四五空甩，六七八。好，我们再来一次快的动作，我们先空甩，不用加踏步，我们先把这个动作学会。好，五六七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停住。空姐怎么样，能跟上节奏吗？
1: 基本上能跟上。
0: 对，我刚刚看到您有点赶，因为不熟练，所以说我们不用说非得按照节奏去来，去缠得特别好，我们只需要把这个动作做完整，动作做对，我们以后可以换一首音乐，可以跟上它节奏，稍微慢点都可以。那接下来呢，我们加上踏步，刚刚我们已经空甩了，那这次我们加上踏步，五六七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

0: 六七停。
1: 哎，您是不是也很好奇，刚刚我们学的这两个动作到底能锻炼到身体的哪些部位呢？首先，原地踏步既能助力我们燃脂，又能很好的保护膝盖和脚踝，再加上甩绳的动作，一来增添了运动乐趣，二来能锻炼上肢力量，手脚并用还大大提升了

0: 那接下来我难度增大，怎么增大啊？我不喊踏步的时候，两位姐姐呢就可以甩绳。当我节奏放快之后，我说踏步，两位姐姐把速度也加起来，把那个踏步也加上，好不好？来，第一拍啊，不用加踏步，来，五六七走，一二三四五六踏步，二二三四五六不踏步甩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不踏步缠绕，一二三四五六七踏步，二二三四五六七换三，二三四五六踏步甩绳，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停。是不是我们平时在锻炼的过程中啊，可以增加这些乐趣，不仅仅说我们只是为了运动，那我们可以几个人一起相互之间考一考，看看谁的反应能力更快，谁跳得更好，
1: 很开心。
2: 是的，这个就加大了难度，
1: 对，加大了运动量，
2: 也加大了一些兴趣。
0: 我看您说话都喘了。
1: 对，喘也喘了，也出汗了。
0: 对，
3: 看似简单的甩绳和缠绳动作，锻炼身体的同时还能训练大脑的反应力，手脚同步配合的过程中，大脑也随之运转，可以有效提升专注力与协调性呢。
0: 朋友们，这样快乐练跳绳，护膝又燃脂，全家老少都能跟，大体重的朋友也可以放心的去练，快跟我一起动起来吧，踏步。

观众朋友们，收看节目的同时别忘了拿出手机参与节目在各个新媒体平台上的交流互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
1: 新疆啊，是碳水天堂。老板加八次面。江西的美食异彩纷呈。哇！
2: 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1: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
3: 单气。
0: 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1: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河南美食五味调和，
1: 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
0: 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今年东博大

0: 动手。
1: 汁水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今天要开启仙洞之旅了，
2: 要吃点硬货了。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算白来了。哇，
1: 嗯，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0: 福建的美食可以吃到山，可以吃到海。
1: 浙江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
2: 吃的太多了，
1: 我吃的是生态的味道，也是最本真的味道。

0: 富山水，一览今日河美乡村，躬身田野，感受新时代乡村发展活力。青山绿水，文明乡风，树志兴农，宜居宜业。山水间的家，邀您再起新城。
1: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山水间的家，鲁花香万家，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鲁花泱泱好物官方旗舰店，解锁更多节目同款好物。
2: 蟹带大
3: 就是典型的江南水乡。
4: 这个村子因水而兴，因水而美，这样的业态未来是大有可为的。
5: 地名村
6: 小黄花大产业，
3: 每一颗黄花菜都是致富的希望啊。
7: 这方人民通过勤劳的双手和智慧，把荒漠变成了绿洲。
1: 走遍千山万水，邮政使命必达。山水间的家由中国邮政集团特别支持。

0: 好悠闲啊，这是生活。
1: 对，特别悠闲。
2: 这些房子感觉都好整齐啊，
0: 规划都很统。

0: 皮。
1: 这个很像江南水乡那种黛瓦白墙的那种感觉。
0: 对，这边原来就是典型的江南水乡。你想，它这名字蟹带荡，
1: 带呀，它就是古代啊修的那种堤岸的意思，荡是浅的水塘。这有简介，可以看一下。
2: 无锡常熟项城三地交界处，
1: 三面环水。
3: 哦，它这还分了好几代的民居呢。
0: 那是一代，就是最早翻建的一批。二代，
1: 三代，非常整齐啊。
0: 看来村里的经济实力也在不断增长啊。
1: 太湖流域嘛，本身这个渔业资源非常丰富，后来又种了很多的芡实。
0: 芡实是不是就是那个鸡头米那个东西？
1: 哎，鸡头米，对对对。哦，
0: 菱角啊，什么莲蓬啊，这个见得多，但是芡实少。
1: 哎，今天说不定我们就可以看到了。
2: 应该就是这个吧？
1: 哦，这个。
0: 对，哎，就是这个鸡头米。鸡头出现了。哦，
1: 鸡头，
0: 这就是芡实没剥开之前的样子。
1: 芡实现在已经是他们的主要的一个产业了。
0: 以前是这样的，
1: 他们一开始呢都是打鱼为生，50多年以前就到路上定居的，
0: 直接从渔猎文化步入到农业文明。
1: 江浙这一带本身以前真正意义上耕地比较少，就几分山几分水一分地，所以他们都是把这种小的水荡子利用起来，可以养鱼，然后也可以耕种。看这里，就是有他们的这个500亩的无锡最大规模的芡实种植基地。啊，
0: 是这个。
4: 你们好呀。
0: 您是？
4: 我是张叶林，你们可以叫我叶林。啊，对。现在因为村子里的芡实丰收了嘛，所以我现在正打算去采收芡实，作为我们渔家乐的一个食材。
0: 走，那我们跟着你去看看。
2: 规划图上这是第三代的，
4: 对，你就可以看到它的一个设计其实更加现代一点，
0: 又现代又传统，就里边的居住空间和功能更现代，但是外观白墙灰瓦更传统，而且很干净。
4: 我们现在家家户户门口其实也有做一个垃圾分类这样子的，然后每天保洁阿姨来收。村民呢对于这个居住环境非常喜欢，
0: 每家每户还留着好多他们过去的记忆，这种老的磨盘。
4: 也是我们的公共休息区，村里建的一个小亭子，可以在这里休闲一下，
1: 非常的悠闲啊。
4: 我们这个家家户户门前，村民都会种一些他们自己想吃的农作物。
0: 哦，就有自己的小菜园子。
4: 对，是的。我们可以在这里赏一下我们的小景观，我们搭建了一个小的瀑布。哦，哇，
0: 这两天雨水充沛，那个感觉就出来了。
1: 对。
0: 能够看出来这边的水质确实不错。
1: 那像你这样的年轻人，现在村子里也应该不少吧？
4: 大家看到这样美好的一个环境，还是会愿意回到家乡做一些事情。我之前也在城里面工作，
1: 那为什么愿意回归乡村？
4: 我自己本身其实就是农村长大的，在城里工作的时候，我当时其实就有兼职售卖一些家乡的水果，然后在那个过程中，我慢慢的也去了解了一些农业，发现其实农业它需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然后还有不断的面临新的情况新的问题要去解决。我自己其实比较喜欢新的事物，也比较喜欢探索，所以就是我觉得，哎，把农业作为我自己个人的一个职业发展方向的话，其实还是大有可为的。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蟹带荡村500亩左右的一个芡实种植田。
0: 我的天！哇，近距离一看，它这个叶子长得好魔幻，一坨一坨的。
4: 对对对，
1: 像大的盾牌哈，
0: 跟桌面那么大似的。
1: 哎，真的真的。
5: 那些芡实是长在？
4: 你看那个，它不是有开的花吗？然后这个花的旁边可以去水下摸，这个就是我们的鸡头米。然后它剥开之后，里面就是一粒一粒的。
1: 陆游有一句诗就说啊：“鸡头累累如大珠。”
0: 这个白色的，
1: 对，
0: 才是真正的芡实。
4: 对，是的。
0: 大姐，我尝一颗啊。
1: 可以的。在这个季节应该是特别好的，
4: 清清甜甜，
0: 有点生菱角的味道。
1: 这个现在卖得很贵吧？
4: 是手剥的话，它可以卖到160元一斤。
1: 那手工费很高的。
0: 是啊，因为里面人工劳动啊，
1: 对，
0: 含量高。谢谢大姐啊。
1: 谢谢。
4: 我们整个蟹带荡村大概有500亩左右的一个芡实田，是无锡最大的，其中80亩是归属于我们村集体的。在农忙的时候，我们村里面会招募就是村民过来一起帮忙采收，然后也是增加村民收入的一种方式啊，
0: 就相当于是有偿的这种。
4: 对对对，是的。老伯伯，

0: 老板爸，
1: 你好，
2: 你好，
0: 这个就是我们的老师傅了，谢师傅，
1: 谢带档的谢师傅，
0: 我们就下水，
1: 好，
0: 换上下水的装备。

0: 当地方言说采芡实去，怎么说？
1: 采鸡蛋米。
0: 采鸡蛋米。阿拉采鸡蛋米。
1: 2021年的时候，我们就设立了蟹荡水运，把大大小小的鱼塘规整起来嘛，一部分就升级到了景观湿地，另外一部分就变成我们现代化的种植养殖区，就从单一的渔业变成了现在又有特色养殖，又有乡村旅游，多业态的发展。
0: 所以来旅游的基本上也会到这儿来看。
1: 哎，我们有这个采收体验。
0: 对，很多人其实没见过芡实长什么样。
1: 对，是的。
0: 到这儿来挺新鲜的。
1: 对。
0: 谢师傅，
2: 你好，
0: 我要采鸡蛋米。
2: 哦，可以啊，来。
1: 往里面一点，因为这个边上沟比较深。
0: 这就可以下了是吧？
2: 对对。
0: 慢点啊。哎呦，还挺淤泥哎，感觉，一脚就踩下去了是吧？
3: 对，就软的底下。
0: 软的。还可以，还可以，
1: 用脚尖走，这样就会好走一点。哦，
0: 有窍门。
1: 找花的地方，还有嫩叶的地方。啊、
0: 哦！哎呦我天！哎呀，这感觉，哎呦，软乎乎的，哎呀！
1: 让我们的谢师傅教一下大家怎么来采收鸡头米吧。
2: 把你这老的一指划掉。
1: 对，就一个大圈。
0: 这一圈划掉，然后呢？
2: 然后把它堵在边上，把手伸下去摸，有的发红了呢，它也摁上去；有的硬了就是熟了。把它割下来的时候呢，割的时候只能在这个位置割，不能往下面割，割了以后这一口就死掉了。
1: 寻找水中的宝藏啦！
0: 顺着这个花往下摸，
2: 对，就是一圈这样摸的，根据这个花的一圈啊，要手伸出去摸的。
0: 我咋摸不着呢？我摸的全是梗啊！
3: 我怎么一个都没摸着？
0: 对呀、啊，
1: 那个花那儿肯定有。
3: 我就是奔着它来的呀。

0: 我顺着摸根本就我摸不着，我到现在也没摸到。
1: 来，我来帮你搞。这个花杆子这个地方远远的摸啊！啊！哎呦呦呦呦，
0: 好扎！
1: 当心，一定要当心，它的叶片背面有很多硬的刺。
0: 看看看看看看，扎进去了，看到没有？这根刺儿，这刺儿扎进去了已经。啊！
2: 为什么扎的手这么疼？感觉刺儿还留在里边。还行还行。哦，
1: 哎呦，被扎了！
0: 这啥呀？哎，
1: 这个是不是一个？对，是的，但是这个还没熟。
2: 摸起来这样摸的。
0: 哎，这应该差不多了，你看，有点红了，搁在上面一点。对了，好，
1: 再到一个。行了，那你也开张了，我这到现在还没开张。哎呦，
0: 鳝鱼，
1: 有鱼吗？
0: 这是什么？
2: 紫马王。
1: 马皇啊！
0: <笑>你上来，
1: 我到那边接你一下。
0: 我跟着姐姐去了啊。
1: 手顺着这就摸，啊，一圈，
0: 好嘞，
1: 摸，
0: 谢谢。我这一次，
1: 你看，哎，
0: 这儿有，这看着像没熟啊，
1: 这熟了，没熟，放下，放下去。
0: 这个，
1: 看熟没熟，不想就熟了，想了，嘎巴嘎。

0: 八九的时候。
1: 这个就行了。
2: 哇，开张了，开张了。
3: 哎呀，这真不容易，旁边还有可能有吗？
1: 你们再摸一摸看一看。这个熟了，
3: 这个行了，
1: 这个
3: 从这儿
1: 按菜
3: 切开是吧？
1: 对，这个就行了。
4: 哦，那个是。
0: 这个可以吧？
4: 对对，啊，这可以。
0: 啊，劳动成果。
3: 哎，这个啊，
1: 对呀，啊，这个好，这个熟了，
3: 找了个大的，终于弄了个大的。杜淳，
1: 你
3: 我三个了，
5: 我仨，
3: 我已经追上你了。
0: 再捞一个。
4: 好，
5: 你看这个挺大的吧？
3: 没熟，
5: 熟了，
0: 这应该熟了，它那边有点红了。
3: 没有没有，
5: 你看这都红了。
3: 没有，
5: 那就不想我哥。
0: 哎呀，太难摸了。
3: 所以你吃到的每一颗鸡头米，这背后是多少劳动和付出啊！
5: 而且真的很扎呀。
6: 确实是非常非常辛苦的，我没想到会那么多刺，会那么扎。我们还戴防护的手套，也都会感觉这个刺都已经掉在这个手套上了，都进到肉里去了。我摸了那么半天，真的很难。
7: 芡实平时放在甜品碗里边那么甜美，它采摘的过程是蕴含了那么多辛苦，如果没有亲自去尝试一下的话，我们很难体会这种物力维艰。
3: 你还能从这个采摘当中感悟到人生的哲理。什么叫摸索？就是当你看不见的时候，一点一点摸，一点一点探索。就像有时候人生并不是在所有阶段都能看得清方向，一旦看见光明了，就找着方向了。

0: 那我们采的都差不多了，我们要不要上岸去剥鸡头米了？可以，
1: 走。
2: 行了，跟姐姐们学学怎么剥吧。
3: 有工具的。
1: 哦，
0: 拿这个，戴在大拇指上。
1: 嘿，这个有感觉。
0: 我们机器采起来的这个大的嘛，嗯，剥到里面的剥出来，然后呢，把这个外衣啊，都要洗干净的。
2: 洗成像这样。
3: 对。
2: 剥掉了以后呢，就变成个鸡头米了，就是
3: 这一步是最后到市场上，
0: 对，
3: 是按这个算，
2: 对，
3: 来吧，开始，剥不开呀，
1: 要用点劲，
2: 切，还紧张了呢，你看我是这么划一圈，把它这么抠开，
0: 然后你
2: 看到没有，再来一下，
0: 对，
3: 但这个好慢呢，
0: 确实很慢，很费人工的。
3: 哎呀，坏了！没事没事，
2: 你看，吃掉它，别浪费。看我的第一个出来了。
0: 对。哎呀，
3: 碎了碎了，这真的是个细活。那咱们村里现在是不是也有专门的包这个的队伍？
0: 有的。
2: 这个现在还没法实现机器包是吧？
0: 机器也可以包，有的一些就是很老的手包，包冻的就只能用机器。
2: 哦，但是这种新鲜的机器包就容易包坏。
0: 对，是的。
3: 这个是
0: 手包，就完整嘛，颗粒，然后机器包的话，它又把表皮都会压坏掉一些。
2: 这壳要放在这儿是吧？
0: 嗯，对，壳可以当肥料的，
2: 浑身都是宝。
0: 对，
2: 这个芡实是不是有很多种吃法？
0: 最普遍的就是煮糖水。
2: 对，脾胃好是吧？
0: 对，健脾益气的这个是。
2: 入菜的话，是不是可以跟各种各样的食材搭配？
0: 都可以，炒虾仁，你煲汤的时候放点都是可以的。
2: 你们这应该开发一个叫芡实宴。
3: 范老师，你给我们的余家乐想出了一个新的点子，
2: 是不是？然后吃饭前，大家先下地里先自己摘几个，摘完以后自己再剥几个，
4: 纯净是体验。
5: 好，那我们去看一下我们晚上住的地方吧。
2: 好。

0: 冯老师好，张瑞好，
1: 你好，你好，哎呦，
0: 你看咱们拿的这个东西，今天穿着这个鞋，就知道咱们要干一场非常特别的夜间劳动。
2: 这个吴宗室是中国五大黄花菜的产区之一，我们所在的新民村又是最大的村级单位的一个产区。
3: 是的，
2: 所以我们今天来肯定有个关键词，
4: 黄花菜。
1: 黄花菜，
0: 而且啊，从六月底到八月初就是黄花菜的盛产期。哎，你好，
5: 你好，你好，
0: 您是要去采黄花菜吗？
2: 每天都这样吗？
1: 每天都这样，
2: 就最近这段时间。那辛苦了，起早摸黑，真的哈，起早摸黑。
0: 您几点来的？
1: 我六点多来。
2: 两点多就来了，
0: 那咱们还嫌早，
2: 对，
0: 还早俩小时。哎呀，不影响您干活，您赶紧去吧。啊，
3: 您快去忙吧。
0: 好，谢谢，谢谢，谢谢。它这个采摘期特别短，
3: 对，
0: 其实就是40多天，所以大家都得趁着这个时间争分夺秒。
2: 你看到处都是星星点灯了。
0: 每一个灯，每一个亮点，都是一个正在辛勤采摘的村民。
2: 是是，每一个灯其实都是每一个希望。
0: 这个时候是他们最忙的时候，其实咱们仨来的也合适，能搭把手。
3: 对。
6: 各位老师，
3: 你好，
6: 你好，
3: 你好，
6: 你好，你好，你好，我是新民村杨智慧。
0: 哦，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应该是爸爸是吧？
6: 啊，
2: 您呢？
7: 女儿。啊。
0: 您看我们这一眼望不到边，到处都是星星点点的，咱们这儿有多少亩的黄花菜啊？
6: 3200亩呢。
2: 您种了多少？你们家
6: 种了50多亩。
0: 哎，您家的地在哪儿啊？
6: 就在这前面啊。
0: 为什么黄花菜非得要在半夜采？
6: 黄花菜它不见阳光的话，营养成分特别高的。嗯，一见阳光一辐射的话，它营养成分会下降。
8: 而且太阳一照就开花了嘛。
0: 一开花据说就不好吃了。
2: 是是。
6: 这就是我们家田，
0: 这个是采完的，
3: 这个其实很饱满，摸上手会有点湿漉漉，同时有一点点黏黏的。
6: 它上面是糖
3: 啊，是糖啊，
2: 是糖啊，
9: 这全是糖。
8: 因为早晚温差比较大嘛，阳光照射特别充足，黄花菜那个糖分比较高。
3: 那现在不能尝吧？
6: 能，
3: 真的真的，
0: 是甜的，
3: 很自然的，淡淡的香甜。
6: 好多养蜂的都来到我们这个地方采蜜了啊！
2: 本地就有一种蜜叫黄花蜜。
6: 对，
0: 咱们就进田试试吧。
6: 行，可以可以可以。几位老师，这有衣服，它上面是有糖的，你待会儿摘的满身都是的。今天要摘的菜就是这个，
0: 就是长得比较长，这个
6: 长得比较大，颜色黄的。你看，摘的时候必须要从这个根部这样子掰下来，不能从这个上面掰，上面掰影响产量，就这样子掰下来。从这个地方你看掰下来就是这个样子。
3: 这样掰了根部之后它还会再长新的小的吗？
6: 这个地方它不长了，那就从这个地方，你看下面好多小的往出生着呢，
2: 一茬又一茬层出不穷。
6: 这个尖黑的它就叫大乌嘴
2: 品种是吧？
6: 对，还有大金条，大金条全是黄色的。
2: 这个名字起得好，
6: 好多地方这个黄花菜这里面是五星的，我们宁夏黄花菜七星的，
0: 就是有七个蕊。
6: 对，同一个品种种在宁夏它就多了。
3: 果然不一样啊，如果我没有在太阳升起之前把这些黄花给采掉的话，这些是不是就浪费？
6: 那肯定的，
3: 赶紧吧。啊，
2: 赶紧
0: 赶紧，
2: 着急，
0: 黄花菜都凉了，快走。哇，太多了，这里边

0: 我刚摘了这么会儿，我的手都已经湿成这样了，而且黏黏的。
1: 我还是第一次到黄花菜的菜地里来，种了多少年的呢？
2: 从2012年都开始种黄花菜，
1: 2012年种了13年了哈。
2: 对，就是。
1: 要施肥的吧？每年
2: 要每年要施肥，
1: 每年施肥啊。
2: 我们这施的一般就是农家肥。
1: 这个黄花菜如果种下去，多久能够开始收获呢？
2: 今年种着啊，后年它大面积收获。啊啊啊！
0: 如果说一个正常的你们作业的速度的话，这一趟两个人配合多久种完？
3: 高峰期两个人摘这么一趟。

0: 有将近一个小时。
1: 哇，
2: 要踩到几点一般？
0: 我们一般踩到中午11-12点。
2: 啊，可以踩到中午呢？
0: 对对，
2: 就它开花也不是说太阳一出来马上开花。
0: 那不是，
2: 一般可能跟温度啊什么的有关系啊。
0: 对对对，
3: 到处星星点点的灯光，我就知道这应该是一大片一大片的一个。
1: 一大片一大片，几千号人啊！哇，
3: 那也外面请来的？
1: 哦，外面请来的。
3: 比如说呢，在一天你给他付多少钱？
1: 我们是按斤计算的。啊，管吃管住。
3: 管吃管住。
1: 啊，在一斤1块钱。
0: 我们现在家里面就雇10几个雇人。哇。
3: 辛苦是辛苦，但是开心啊。
1: 对，
3: 农村的发展，家庭的发展，都靠这一朵小小的黄花哈。
1: 对，就是
3: 生活也好了，这个产业链也成熟了哈。
1: 对，就是这就是小黄花大产业。
3: 小黄花大产业。
1: 对，就是
2: 彭老师，我们都快采完了啊，你看我都摘这么多了，
3: 还可以，我采的也其实也蛮快的。
2: 一下吧，看看到底谁摘的多好吗？
3: 好好
1: 好。
4: 真的是手拿把掐，你看
2: 渐入佳境。但是你不觉得吗，就是一直这个姿势的话腰还是有点酸。
4: 对，
2: 它这个高度比咱们人稍微矮一点，所以你老得弓着这个腰在这摘。
4: 没错，而且我都觉得有点热了。
2: 这个干活的时候虽然凌晨还是挺凉哈，但是一身汗。
0: 要不然我们下一路继续采摘吧。
4: 好，下一路
0: 走
4: 吧。彭老师啊，天快亮了，我们已经下一垄了。
3: 下一垄了是吧？
4: 对。
2: 彭老师有什么心得吗？传授一下。现在
3: 我的心得就是要眼明手快，双手齐下了，下手要狠。
2: 好，咱们也加速。
4: 所以我刚刚一直让你指手，知道吗？现在我要开始了。我真的觉得现在已经有坠下去的感觉，嗯，就挺沉的了。
2: 不把这一兜装满，咱不能收工啊。
4: 哎，你那儿沉吗？可以放我这儿点儿。
0: 为什么不沉？
4: 啊，不沉是吧？好的，好的。
2: 哎，现在有点太阳了，我可以慢慢看清楚整个地方是什么样子了。

0: 哇，这个确实，哪怕起得早，哪怕辛苦哈，采的采的都不瞌睡了。
1: 关键你想，每一颗黄花菜都是致富的希望啊，
0: 财富在自己的手上不断积聚起来。
1: 对，这感觉是特别好的。
0: 对。

0: 这个是什么？
1: 这是朝霞。哇，你们看朝霞。啊，对。
0: 红红的，看着漂亮。哇，朝霞好美啊！
2: 我们从黑夜一直干到黎明啊！对，
0: 太阳升起来也就意味着我们的时间更加有限了。这段工作必须干完，干不完明天来就全都是荒。对，我们要加快速度了。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新鲜的体验，打破了我们这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的观念。 在凌晨时分去采摘黄花菜，但是对于当地村民来说，可能这整个40多天、50天的丰产期，他们每天都需要这么早起，每天基本上连续工作10个小时，非常不容易。
2: 新民村的村民们从一根根的黄花菜，其实是看到自己生活的未来，看到生活的希望，所以我想这一个一个的头灯照着一根根的黄花菜。 其实是造出了一个一个的希望，一个一个美好的明天。
3: 哇，满载而归。

0: 我们现在去吃点早饭吧，在那边。
1: 太好了。

0: 哇，油饼还有馒头，啊、哦，这个很实在，
1: 就是，
2: 就像西北人一样的实实在在的性格，实实在在的油饼。
1: 对，嗯、
2: 以前我对西北的印象，我觉得戈壁啊、荒漠比较的，
1: 我们之前就是那个样子，你看前面
2: 啊，就那个样子、啊，
1: 那个光秃秃。
0: 听说这个村里以前是寸草不生。
1: 哎，对，你第一批来的时候，一吹风，能见度不到五十米，看不清。
3: 当时就是开口一嘴沙，闭嘴想回家，是不是？
2: 对，对对，因为有黄花。
3: 对呀、啊，你看压上了。
1: 对，因为有黄花。对。
3: 为什么我新民村选择要种植黄花菜呢？
4: 因为我们这个是沙土地嘛。哦，
2: 沙土地。
4: 黄花呢，它就是耐干。适应性强，对土和肥没有太多的要求。
2: 这个根扎的也比较深，是吧？
1: 深，特别深。
2: 根扎深，也就是固沙，
1: 对，
2: 防止水土流失。所以这个植物它不仅仅是上面给我们财富，下面也改变生态。
1: 改变生态，对。嗯、我们这个地方每年就是个风沙特别大嘛，二三月份它就可以说是天天刮风起黄沙。我们黄花菜三月份就长这么高了啊，把沙子固定。吹风它起不了沙。
2: 我们以前说金色的田野、哎、那是指的什么水稻啊或者什么，你看黄花菜也是金色的田野啊、哎、
0: 关键是因地制宜，找到了这片土地最适合种植的农作物，这样的话大家的生活都能改善，自然环境也能改善。
1: 对，就是
2: 就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
0: 而且其实能够种这些黄花菜也是得益于这个水利工程带来了新的水源。我是听说它是把黄河的水引到了这个附近，
1: 对，
0: 才得以有这个基本的水来种黄花。
1: 对对对，就是这样。
4: 我们地里面每家每户都有滴灌带，
0: 它滴灌比较节约水，然后不会白白蒸发掉。
2: 所以以前生活在这个地方人应该是生活很艰难哈。
1: 对，就是、嗯、
0: 所以还是得靠人改造大自然，来自己创造自己更适宜的生活。
3: 嗯，哎，那采完了之后下一步该做什么呢？
4: 我们下一步要去把黄花蒸一下、哦、现在我爸爸就去蒸黄花，我带三位老师进村看看了。
5: 好的好的，
3: 那我们先去了。

0: 哦，你看这写着“闽宁协作示范村”，这闽宁就是福建和宁夏对口协作，因为当时其实宁夏有很多地方它的条件很艰苦，所以就实行了大规模的移民搬迁嘛。然后这个闽宁协作，就是为这样的一个移民搬迁提供了很多资金，还有项目，还有就业。
1: 红四堡区就是全国最大的异地生态移民的安置区。因为这地方本来干旱缺水嘛，90年代末呢，把黄河的水引过来了，就有了很好的生态环境，所以全部生态移民就到这个地方。
2: 我们家就是从甘肃那边自发搬迁过来的。
0: 你看，这些全是黄花菜，村在黄花中，黄花在村中。
1: 黄花菜还有什么别的名字吗？
2: 还有叫金针菜。
1: 金针两个字也很好，我们说一个老师教学生叫金针渡人。金针渡人就是来把你教会，我觉得这个黄花菜、金针菜也是教会了我们本地人勤劳致富。
3: 但是我知道在这儿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话，大家都知道，塞上金针菜，农民致富花，说的就是它。
1: 小黄花
3: 大产业，
1: 黄花菜它的大名叫萱草，古人有句俗话叫什么呢？叫萱草忘忧。哦，所以黄花菜，
3: 难怪它叫忘忧。
1: 对了，忘忧草
0: 啊，
1: 忘忧草
3: 是这样的原因。
1: 有一个诗人孟郊，他写过一首与黄花菜有关的诗歌：“辞亲衣堂门，不见萱草花。”这个萱草花就表达一个母亲对于

0: 游子的挂念，所以鲜草花也就变成了一个母爱的象征，它也是构成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的意象。
1: 对，
2: 我们村里面人都靠种花花过上了好日子，盖上了新房子，
0: 过上了好日子啊，那个是真的
3: 没有忧劳。
1: 人在这扎根了，黄花菜也在这扎根了，
0: 对，这个土地也变得越来越好了，人们也变得更幸福了。
1: 所以黄花菜真的是实至名归，
0: 对，
1: 它确实是给当地人带来了一种无忧的生活。

0: 啊，你好，我们又见面了。你好，你好，你好，又见面了，又见面了。我看这是招牌机，分流装盘。对，这机器是我们搓机器的。这白色的牌子是政府给我们发放一些的。有机器的话，农民就不用在那里自己在那手工分盘了，是吧？
1: 对，就是。
0: 这个就减轻了农民的劳动强度，而且提高了效率。
1: 哎，没了，放少了。啊，放少了。最好就是让它一直有。它如果想要一直有的话，
2: 其实这样，我的速度就要很均匀。
1: 对，特别是换箱子的时候，速度要快。所以最好你那边是两个人来回轮流，这样的话就能保持持续。两个人没那么多预算，现在。<笑>其实这个高度不满就行了，对吧？啊。
0: 蛋得放在这个上面，
3: 端着放这是吧？
0: 对，就是。
3: 那现在就是抓紧了吧？
0: 对，就是。啊，哎呀，这个还得对好啊！
1: 哎，还得对好，对。
0: 这回均匀了不？
3: 均匀，非常均匀。
0: 这个来的猛，这个来的猛，一波一波的，
3: 又来了，
0: 这就是。
3: 提高了，
0: 对，
3: 工作效率。
0: 农民没那么辛苦了啊，
3: 对，
0: 人还感觉比较轻松一点。
3: 对对对对，
0: 我发现一个窍门，我得前后挪动一下，它才能够放得更均匀哈。
3: 你要抖着。啊，
0: 我已经变成熟练工人了。
3: 熟练工了，对。
0: 啊，这样就很一样，
3: 可以了，
0: 就不用你手去动，
3: 已经熟练工了。
0: 凡事都有窍门。
3: 对，熟能生巧。
0: 熟能生巧。
3: 对，
0: 摇摇盘。
3: 咱们装满一车，可以去蒸房的了。
0: 对对，差不多。

0: 看到它在冒蒸汽。
1: 那几个黄虾在这进行杀青了。
0: 哇，终于来到杀青的这个步骤了。
1: 这个可以推进去了。
2: 走，
0: 走起。一二走。
2: 一二走。哎，哎。
0: 杀青快乐。
1: 不错。
3: 不错
1: 不错不错不错，
4: 好，很完美，
1: 这样可以封门。
4: 这上面有一个温度计，现在是21度，蒸的时候要多少度？
1: 75度。
0: 要蒸几天啊，老师？
4: 下个月我们再来。
1: 没有没有没有，就20多分钟吧。
0: 为什么要杀青？
5: 因为我们鲜菜有秋水仙碱，带有毒性，要经过高温处理，
0: 它才能安全食用，是吧？
5: 对对。
1: 蒸房同时在加工的话，一天可以加工35度到40度。
0: 弄点黄花菜干不容易，科技为农业添上翅膀。
4: 哎，75度了，
1: 现在可以可以打开，
4: 可以了。
1: 对。
0: 哇，呜！
4: 欢迎来到黄花仙境，
0: 有股特别的黄花香啊！
4: 这样，
2: 对，然后拖，哎，呜呜，哎，
4: 刹车。现在这个

0: 网花我们是不是可以直接往嘴里放？
1: 这个可以的，
0: 咱们先尝一下吧。
1: 杀青丸你看这个都可以吃的。
0: 这已经是非常熟悉的黄花的味道了。
2: 对对
3: 对对对。哎，怎么样？不错吧？
2: 为什么甜的？
1: 有点甜的。
3: 黄凤比较割呀，这个出来就是甜的。
2: 对，
0: 就戈壁黄花格外甜嘛，就这个道理。
1: 有一家独特的天气，就长出来这么好的品质。
3: 我们现在过去晾晒一下吧。
0: 那我们就一人推一辆吧，
2: 走吧，
1: 一人推一辆，
2: 一人推一个。这个晾晒要晾晒多少时间呢？
1: 晾晒大约是三天。
0: 前面就是晾晒场。
1: 对，前面这就晾晒场。
0: 哇，
3: 晾晒场也是村里面公共晾晒场。
2: 公共的是吧？
3: 对对对，村里为了让大家多种一些黄花，扩大规模嘛。
2: 那就我们开始摆啊。
0: 这样是吧，按照这个顺序来，第一个啊，为什么要斜着点啊？
1: 通风嘛，大家上来把阳光遮住了。哎，
0: 哇，
2: 好，
0: 这是个体力活，这比采摘累。
1: 是个体力，一落下去还是有一定分量的。
2: 这比采摘累多了，是不是？
0: 哎呀！

0: 全部结束，大功告成。好了，
1: 今天料完黄花菜了，这边这些就是可以打包的。这个打包箱是我们村里的公共品牌，然后政府会给每个打包箱一半的补贴。
2: 先来给我们示范一个怎么打包吧，标准流程。
3: 这有这个塑料袋，我们说的这个塑料袋主要的作用就是防湿防潮。
4: 拿一个袋，这样吧，袋套上放下去，
5: 全把它就往里面装了是吧？
4: 哎，对，
3: 全倒进去啊？
4: 全都进去，
5: 那够吗？也不够，
4: 这一箱要装这么10盘呢？
0: 每箱装20斤，卖500多，不到600块钱。
3: 这个基本上就是我们能买到的版本了。
4: 对，领导去一个现在再给你干成。
3: 最远销到哪里？最远销到国外去。
0: 我们村里面也计划后续会把黄花菜做成黄花酱、黄花啤酒，新产业会越来越多。
3: 你没有几个人或者有一个大的公司来统筹这个
4: 经纪人有，其中我就是一位。
3: 我们出于实价合作社，有好多经纪人。
0: 然后你也负责营销？
3: 对，我也负责，
0: 网上也销到各个市场去。
3: 整合资源、沟通这种销售的信息，然后拓展市场。
0: 对，
3: 还是有产业链，感觉这个产业能越做越大，不容易啊！从那个黄花菜种下去，采下来，
0: 是啊，
3: 杀青，晒干，然后到我们的桌上，粒粒皆辛苦啊！我们现在叫根根皆辛苦，出汗了，
0: 哎呀，不行了。
3: 搓一下吧，根根都凝结着汗水呀！杨大哥，你看这一箱应该可以了吧？
4: 我们装起来之后要去过一下秤。嘿，
3: 8.几还都不够。哎呦，正好，10.00啊！
4: 终于打了一包哈，
6: 真的太不容易了，
0: 就是标准的完美的一箱，嗯。

0: 我们可以装车喽！哎呀，丰收的果实，要先放下来。对，好了，啊，
1: 好不舍呀。
2: 再见，再见，都是我们的汗水，都是我们的辛勤劳动。给我们自己鼓掌，给大家鼓掌，真的。等忙了一早上了，要不我们先换件衣服去我家里休息一下吧。行。
3: 这里就是我们今天晚上住的地方了。我这还藏着一个地儿，还真是没看出来。我们这里外面特意处理成这个样子，就是保留了最原始的一个乡村风貌嘛。
4: 好有感觉哦，这个小房子。哎，
3: 但是里面有装修的很舒服。哎呀，哎呀，这挺好呀。
4: 小客厅，
3: 这里是一个单人间啊。好有我童年的感觉。我小时候就睡的是这种床。
4: 谁住这儿？
3: 秦老师吧。
4: 好呀，我的童年回忆。
5: 我跟杜成，我们俩随便分配了。
3: 以后上这种民宿，可能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收入源吧。目前主要是你们的餐厅，其次就是我们有45亩的稻田、甲鱼、套养，还有就是60亩的鱼塘，加上我自己也有一个30多亩的果园嘛。 整体的家庭年收入可以达到40万元左右，生活非常幸福了。我现在有一笔客户的甲鱼集单，要去打甲鱼，跟我一起吗？好呀。
6: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山水间的家鲁花香万家，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
3: 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鲁花泱泱好物官方旗舰店，解锁更多节目同款好物。这里就到了稻田和甲鱼套养的地方啦。这个也是我们渔家乐的一种特色种养田。
4: 然后它那甲鱼呢，平时可以吃掉一些昆虫，
3: 甲鱼的粪便又可以来肥田。
4: 对，然后因为你有甲鱼在那吃虫，你不用打药。
3: 它那个水质又好，甲鱼本身就不会受污染，所以它就是一个良性的生态系统。对，平时游客也可以来我们这里体验捕甲鱼、抓甲鱼。目前呢，我们40亩的稻田和甲鱼套养，一年累计的收入可以达到25万元左右。我们甲鱼其实一般来说是用地笼，像这种集单的话，我们就是采用打甲鱼的方式。一会儿我们找一找打甲鱼高手，看看他们是怎么打的。

0: 这个厂子我就交给你们了哈，我一会儿就等着过来收货了哦。好呀，
1: 好好好，老师傅再看，他就这么扛着呀。
2: 这怎么打呀？他是个铁坨子，铁坨子上面有几个铁钩子。
0: 先把它打晕了再勾上来。
1: 甲鱼的壳也很硬啊，
2: 打头啊，可能是。
1: 那得打多准呢？
2: 对呀，太不容易了。
1: 人多了，他吃连忙下去。
2: 哦，好着它了，得安静，我们得蹲下来。
0: 这个声音能够有助于适应甲鱼，
1: 我以为是鼓掌呢，我说没打到，鼓什么掌啊？

0: 上来了，上来了！
1: 哎，老师，你的老师，这个呀，哇，天，真打着嘞！哇，
0: 这个大，
2: 呀，厉害了！
0: 这可以鼓掌。啊，所以您是用这个铁坨子去打它的脑袋吗？
2: 这个脚一这个位置抽起来，嗯，
1: 超过它，把它拉过来。
0: 实际上是用您上面这钩子，
2: 哎，拉过来，拉过来，
0: 哎，对，啊，
2: 这个铁坨子是为了让它速度快，
0: 对，速度快。
1: 然后往下潜钩子，勾住它。老师吧，我们能试试吗？可以啊，主持人，来，这个靠在肩上面，你看到前方有脚鱼起来了。啊，你把这个一般落水了，你把这个按住，你不要让这个线全部出来了。啊，你试一下，放。

0: 好，哎，这，
1: 哎，对上一个，
2: 没有。
0: 你要不要试一下？
3: 来吧，我给你试一个。
0: 你试一下，
4: 正好这还有个，
3: 我拿这个。听您刚才说，我大概知道。

0: 啊，吃吃，走走。哎呀
1: 哎呀啊，都是远了。我发现一看见就着急，就扔，又扔远。那一瞬间想法太多，不能想太多，咔就得出手。而且我现在知道了，它有泡的地方，有泡它就是个前兆。
0: 过那个点点就好，过一点点就好了。来来，哎，
2: 出来了，快！
0: 哎呀，没有，等等等，对，哎，哎呀，哎，啊，老李来，终于赶上这波了，捞着了，
3: 捞了，哎呦，
1: 师傅，先别放下，我拍个镜头。
2: 我试一下啊，哎呦。
1: 有新老师都上阵了，
2: 入水的时候就摁住他，
0: 摁住这个，
1: 出手啊，杜淳，
2: 杜兄在那儿
1: 憋大招，
2: 憋大招，
1: 他准备一击中地，好，好，
4: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1: 你那个就是刚才真的就感觉像砸到
4: 砸着他了，是吧？
0: 走走走，对，哎，
2: 哎呦，太远了，太远了，
4: 还是远了。远了，
1: 打不到啊，这
4: 不好挣，好难啊，
0: 我们学了一个月了。

0: 哦，有了，有了，有了，有了，
1: 还真打着了。
2: 这可以，真的呀。
0: 哎呦，好重啊！
1: 这我送个肯定到啊。
0: 哎呦，可以。哇，厉害厉害！呀，这是真本事了，厉害！
3: 你们打的怎么样啊？
4: 打了一只，蒙到一只。
3: 打得差不多了，今天我们这些老师傅也会帮我完成客户的订单的。
4: 可以，
3: 那我们就去做晚饭吧。
2: 好呀。
3: 这里就是我和我婆婆经营的瑜伽乐了，我们今天就在这边做晚饭了。
4: 您好，您好，您好，
5: 何老师你好，
4: 怎么称呼婆婆？
5: 我叫陈琴，叫我琴姐哈。
4: 琴姐，我们来给您打下手了。
5: 好，
3: 那你们先忙着，我去干一些别的事情
4: 了。好的，好的。
6: 用这个锅做啊？
4: 大柴火灶。
5: 我们先把米饭，
4: 先把米饭煮上。
5: 对，
4: 好。
5: 今天要做鸡炒米虾仁、红烧螺氏虾、
4: 螺氏虾，
5: 还有一个青鱼馄饨，
4: 鱼肉包的馄饨，
5: 鱼肉跟牛肉包的。哎
2: 呀，好馅儿啊！
5: 要，
4: 我先剁鱼肉吧。
5: 嗯，可以。
2: 哟，很熟练呀、啊！
4: 感觉像不像机器剁出来的声音？
2: 感觉你在敲鼓。
4: 秦姐，早年您是做过餐饮这个行业吗？
5: 没有。
4: 没有啊，
6: 自己家里的做法。
5: 家里只有我做菜的。
2: 那当初为什么想到会创业做这个瑜伽乐呀？哦，
5: 我因为我们老家也在这边嘛。哦。嗯，家里有房子，所以说我们就回来了。
4: 像您这个瑜伽乐的菜以什么口味为主？
5: 我们这边鱼多。
4: 偏清淡的那种是吧？
5: 我感觉可以生火了。
4: 来。火头菌
5: 包馄饨了吧？
2: 好好好好，来
5: 看我第一个包，
4: 这真是大馅儿。
5: 对呀、啊、然后再一点水，
4: 对折，再，哎呀，有点像抄手。哎，
2: 试一下啊。

0: 可以像苏轼那种帽子，
1: 紫毡帽。哦哦哦，像这样。
2: 对，这两个顶住后面。
1: 这两个啊，
2: 顶住后面，然后一翻。
1: 哦，粘这两个。哎，
2: 对对对。
1: 我说我刚才粘这两个角去了，明白了明白了。
3: 再叠。
0: 哎，对。
3: 哎，我怎么觉得我反了？
2: 但是它转的方向不一样，你往里面一边往外面，做出来是一样的。
3: OK，
1: 我特别喜欢今天晚上这个氛围，雷声阵阵，然后知了，蛙鸣，
0: 对，
1: 就所有这些声音交织在一块儿，太有烟火气了。基本上一下去差不多煮个几分钟就够了。
2: 煮滚了以后再放一点冷水，再浮起来。我们还要弄一个料，
0: 用个料汁，
1: 自然鲜，来点醋，再来点香油吧，这蘸料好吃肯定。哎，
0: 这个不错哎。
1: 好嘞，
2: 下面是螺蛳虾，
0: 螺蛳虾我来。
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这个油它用的就是那个高油酸的大花生，在山东他们当地叫它长生果。
4: 长生果，
1: 长生果，然后用纯物理压榨而成，它的油酸含量高达75%以上，能够媲美橄榄油。螺蛳虾里面本身就含有Omega-3脂肪酸，所以和这个螺蛳虾是营养搭配，就是特别完美，完全满足现代人高蛋白加高油酸的这种营养搭配，
4: 健康饮食，
1: 健康饮食，
0: 好香好香，哇哦。这个芡实够我们三个人包两小时了。
2: 放点点水，
0: 勾芡勾芡。
2: 好了，差不多了。
0: 可以啊。嗯。完美，嗨，特别完美。
2: 上菜，
1: 上菜吧，走，准备开饭。

0: 啊，前面就是您家了啊！对，这是我家，
1: 这个是新房吧？啊，对，
0: 还没盖好是吗？啊，
1: 没盖完呢。
0: 可以呀，看来收入很可观。这个真的是看得见的乡村振兴啊，
1: 实至名归的一句遗业。哎，对。
2: 房子宽敞了，日子红火火，其实产业的发展最终还是要落实到咱们的村民身上，落实到咱们村民的钱包要鼓起来，这个就是钱包鼓起来的例证。
0: 对呀，
2: 我带大家选一下入住的房间吧。
0: 选房子
1: 好，
2: 这边。
1: 哇，家里好整洁啊。
0: 哎，这是炕吧？哎，这是
3: 我罗厝土炕嘛。今天你也别安排太多了，一个炕把三个人全解决了。
4: 对对对，我们仨就都挺好，挺好，挺好。这个炕啊，暖暖的一家暖意融融的挤在一起啊。对，家庭的氛围也特别强啊。
0: 就是就是。
3: 再看看别的吧。
4: 走啊。
3: 这件也是，这件。
4: 这个就是常规的，比较现代的一个房间了。真好啊，你看。
3: 既有我们小时候烧火的环境的感觉，
4: 又极其现代的。
3: 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农村生活嘛。
4: 对。哦，这个后期的工作没完呢。
3: 后期的工作还没完呢，这是我堂弟，这是我朋友帮我建房子。啊，
1: 这是您朋友啊？
3: 我朋友。
4: 咱们新民村不仅这个黄花菜种得好，村民的感情也特别好。
3: 关系也不错。对对对，我们这点都是五湖四海搬来的，人的特别团结。 谁有啥忙都可以互相帮，很好。
1: 咱们先留下来吃饭吧。好。

0: 这个大姐是？
1: 这是我妈妈刚买完菜回来。啊，
2: 你好，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大姐，你好，你好。Okay. 哇，这都准备好了。
3: 煮饭
4: 交给我。好了，我的饭已经煮上了。哎，
0: 咱们这个黄花菜最后是要干什么呀？
1: 我们现在去烧开黄花菜，要过一下水。
4: 黄花菜再不过的话，黄花菜都凉了。
3: 这老师好梗。
4: 哎，你知道这个典故怎么来的吗？啊，黄花菜除了我们的吴宗室种的特别多以外，其实还有一个地方种的特别多，就是湖南衡阳的祁东县。哦。湖南祁东县请人吃饭最后一道菜就是用黄花菜做的醒酒汤。啊，你如果来晚了，你连醒酒汤你也赶不上喝，热的也喝不了，你都只能喝凉的，所以表示上来迟了，
0: 都剩最后一道菜了。
4: 你来迟了是很可惜的。
1: 啊，
4: 所以以后要珍惜机会。哎，可以的吧？
5: 可以可以
4: 可以的啊。好，过凉水啊。
0: 嗯，好香啊。
1: 我把水分要捏干。放上蒜泥，
0: 然后直接拌就行了。
6: 不是，他要用那个油。
0: 哦，热油哦，是这样的，嗯。
7: 这是怎么？
1: 醋。
6: 醋。
0: 好了。
5: 我叫您舅舅他啊。
6: 好好好。
5: 这个是不是盖着呢？
6: 拿着。
5: 拿上。这个拿，这块拿到锅，你炒个豆面粉。
6: 好的。
5: 再加酒。
6: 好的。
5: 我给你带红酒。那是荞面酒。哦。啊，荞面酒。酒处理酒。
6: 那我可开始搅了。啊，
5: 开始搅。
6: 累啊。
5: 要用力。
6: 难怪需要我搅，搅和这事儿也挺累啊。
8: 这个说实话，这个前置区分不那个。
6: 你看我搅和的怎么样？
5: 很厚，搅得很好。过好了，厚了，来。
6: 这个可以了是吧？
5: 厚了。
6: 嗯，浓浓的荞麦香。
1: 何老师，咱俩就做家常菜，茄辣稀。
0: 茄辣稀。
1: 对对的。
0: 爆香。
1: 倒入西红柿。
0: 茄子哈。
1: 花生油现在已经融入到菜里面了，现在是不是已经闻到香味了？
0: 嗯，闻到香味了。这个菜是酸辣鲜香都有啊。
1: 对对对。现在把辣椒放进去。
0: 好嘞。哇，我这个菜太漂亮了。不过今天咱们菜的颜色都挺好看的。
4: 对对对对。
0: 好，咱们上桌。好丰盛啊。
6: 我先尝一尝黄老师做的。
3: 好好好。
6: 嗯，哇哇，太好吃了，
0: 好吃吧？
6: 这道菜太好吃了，
0: 茄辣稀我也强烈推荐啊，非常成功。我尝尝它这个凉拌黄花菜，
3: 哇，这个茄子很好吃啊，
0: 哎呦，
3: 尝一尝我这个搅团，
4: 这个是怎么抓呢？
5: 用个夹。
0: 啊，加完然后蘸一下。堂弟是从哪儿来呀？
9: 从陕西定边。
0: 陕西哦。
10: 94年开发。
9: 开发的时候，我父亲过来了，过来然后我到97年，父亲带着我过来这边。
3: 应该是杨大哥一家来的晚一点哈。
10: 他来的迟一点，94年开发，我96年都到这儿。
4: 就第一批的拓荒者。外地来的拓荒者啊，
10: 还有我们来的那个时候啊，风沙特别大啊，树叶一棵没有嘛。今天把蛆淘好。

0: 晚上一场风，明天早晨的话呢，整个区啥子都堆满了。
1: 啊，填上了又给。
0: 哎呀，那个时候真艰苦。嗯，地里只有投资，嗯，没有收获嘛。
2: 对，我记得我刚搬到这儿时候，年龄比较小嘛，记得最清楚的时候就是每天早晨开门，一层厚厚的沙子，整个村光秃秃的，一棵树都没有的。
0: 对对，
1: 那这个你觉得是你多大的时候，突然一下就觉得我们环境变了？
3: 在一二年以后开始种了黄花菜以后，啊，
2: 对对对。
1: 哎，那当时怎么想到去种黄花菜的？
0: 黄花菜是搬来我们这个地方的这个甘肃泾阳市正阳县的几家人，他们也是搬过来在这儿住着。他过来的时候嘛，就在自己地边种了一点。
3: 对，
0: 长出来的那个特别好。我们也看说噻啊，这个东西确实很好。后面的话呢，都有这个想法，说是你们能种，我们也能种，自愿的种一点。像那个时候我们种下来，没出卖去，没人收。因为这个地方没有形成规模，客商不来嘛。嗯，
4: 种植黄花菜也遇到了很多的困难。
0: 哎呦，困难重大，
4: 技术的问题，销售的问题，
0: 对对对，啊，
4: 这个然后发动大家更多人来种的问题。
0: 对对，
4: 那怎么一步一步的克服这个困难呢？
0: 我们都看到这个东西很好，嗯，我们就外面走访，哪个地方黄花菜多啊？最后我们都了解到，湖南衡阳的启东县。商丘的明泉县啊，山西的大同那个地方也种黄花菜，我们过去嘛就把他那个黄花菜种植或这个加工这些技术我们都看了一下，
1: 然后集各方之所长，
0: 哎，22个品种，每一个拿回来，我们就种了2分钱的试验田。哇哦！最后都到那个
5: 大物质啊，嗯，
4: 带着大家一起来种，互帮互助。
3: 对，
4: 这个黄花菜不仅仅给大家增加了经济的效益，而且把村民之间的感情拢得更紧了。
0: 那对对对，
4: 它就变成了一个村民感情之间的一个桥梁，一个纽带。
0: 对，
4: 暖暖的这种乡情亲情就慢慢的就形成了这么一个特色。
1: 您基本上把像黄花菜这个产业就分得比较细了。
3: 对，
1: 有人负责采摘，有人负责打包，有人负责去运输，啊，这个都已经形成这样的一个比较完整的产业链了。
3: 对对，就是
0: 我们这个地方在这个采摘的时候，山东的、安徽的、河南的、贵州的，一到时候嘛，他们走过来都是采购黄花菜，
4: 种的也好，销的也好，大家也尝到了种植黄花菜的甜头，嗯，互相之间关系也好，对现在的生活应该是很满意的，
0: 对对对，就是啊。
2: 我们家也计划着扩大一下规模，让自己家生活更好一些嘛。现在我们人均收入3万元左右，从集体收入10万元左右。
1: 哦，那这个非常好。
4: 现在看来的还是对的啊，
3: 对的，绝对来对。
1: 那我们这抬眼望去都是树，
3: 对，就是，
1: 然后再往外走就是黄花菜地。
3: 对，
1: 村民们非常的团结，他们的关系很好，邻里之间有什么事儿都互相帮助。我觉得大家没有把自己的小家看得这么重要，反而把整个村子看成了一个大家，大家好了，小家才能真的好。
4: 他们好像就是世世代代在这里生活的原住民，通过他们勤劳的双手和他们科技兴农的一个智慧，把这么一个原来的荒漠变成了绿洲。
2: 为了保护我们这个家园，我们当地也会组织一些生态保护工作，比如说植树造林呀，湿地修复。明天我和我爸爸会去参加种芦苇。
1: 那咱要不然明天起床以后一块儿去一趟？哦，
3: 那太好了。
1: 来吧，咱们共同祝愿新民村的所有村民们都能够在小洋楼的2层欣赏着蓝天，
0: 谢谢了啊，
1: 过着美好的日子。
3: 感谢。

0: 上菜了啊！
1: 把虾放在这儿吧。哎，小朋友，
2: 来吧。
3: 哎呦，范老师，你好。
4: 这位是我公公。哦，
0: 公公好年轻。公公婆婆先坐，
3: 范老师坐。来，两位老师坐。
1: 小孙子，这是。
3: 对。
5: 脑袋要坐爷爷腿上。啊，
2: 坐爷爷腿上。
6: 哟，好可爱呀、啊！
0: 来吧，你坐我这个爷爷腿上。
3: 没，叫声少爷爷。
5: 大爷爷。
1: 我还真是可以叫爷爷，可以叫爷爷了。来吧，来吧，动筷子吧。
4: 尝尝。

0: 我肯定先来一个这个，好吃。要吃虾，要吃虾哦，好嘞。几岁？
1: 他2011年出生的，2011年12月份。那就平时带孩子。
0: 你顾得上吗？
1: 就是你看我婆婆和公公就照顾他，就我公公就非常会带娃。
0: 你当时辞职回来，也得很有勇气吧？
1: 其实我是发现了自己对于农业的这个兴趣，当我自己真的去到田间地头，然后去种下一棵苗，给它除草施肥，然后看着它长大，到最后就是我可以去采摘这个沉甸甸的果实，就会觉得非常有成就感和价值感。而且我会觉得它土地是不会辜负我的汗水和辛劳的，所以我会选择相信土地的力量。
0: 当时就把城里工作说辞就辞掉了，你们没觉得有点担心吗？
2: 他自己决定了嘛，我们要尊重他的选择。而且我玲玲她很能吃苦，我觉得她有这个能力，她做什么都不会差的，我是这么相信她的。
1: 家人的支持和陪伴，就是我们共同的打造的一个结果。
0: 但你们家这产业结构现在领域好多呀，现在是芡实产业，再加上旅游、渔家乐这三块，基本上构成了家庭的收入的支柱。
1: 对对对，是的。所以我在经营的整个过程中嘛，其实我也就是觉得，哎，农村真的这片天地大有可为。
0: 是。20年前、30年前，你提到农村这两个字，你会感觉是跟城市是截然不同的。
3: 对。
0: 但是现在慢慢的，你没发现这些年来的称呼也在慢慢发生变化，到后来的新农村建设，到现在的美丽乡村，它实际上是不断的升级迭代，包括很多年轻人都愿意
2: 回来
0: 返乡创业，回到村里，机会多，而且你施展的空间多，政策也好，
1: 对，
0: 很多想法在城市难以实现的，在农村你天地很广。
1: 而且对于职业的称呼其实也有变，就是我们现在都叫新农人。
3: 对，新农人。
1: 我们的经验上可能不如老师傅，但是就是我们也更敢想更敢做。
3: 其实我觉得还有个好处，就是这样的话其实和家人的关系是更紧密的，
0: 一家人在一块儿，
1: 就最爱的人在身边，
3: 感觉你好幸福呀。
1: 这就是我理想中的生活。
0: 正好羡慕这样的生活。晴姐什么时候就开始创业？
2: 我以前是做零食店的，我们离开这里要19年了。
0: 哦，你们之前是离开这里？
2: 我们老房子在这边。哦，然后我们后来为了孩子上学嘛，到镇上去了。我们因为现在也退休了嘛，总归要回来的。反正现在嘛，农村政策要好，
3: 对。
2: 然后家乡的环境我也觉得越来越美了，然后我也喜欢现在的这个田园生活。
3: 那我问一个挑拨离间的话，家里边谁当家？
0: 来吃点吃点啊，呗。
1: 我们其实就是做事情也都是有商有量的，我觉得在大的一些就是实际经营上面，我还是会听我婆婆的，毕竟她人生经验足嘛，那还是要听老一辈的。
2: 但是新的我现在都要听她的。
0: 农村的这个变化呀，我觉得其实现在就各个地方有各个地方的招，光去复制别人的还不行，你得找到自己这个村的最大的特点。所以今天感受一下，你才发现，当我们在消费的时候，哎呀，这东西为什么卖那么贵？实际上你要知道它整个种植的过程，背后的人工的辛苦，你就知道。
1: 所以我们现在也会通过自媒体的一些平台去展示我们的一个种植啊，
4: 种植过程，
1: 对，过程，就是让大家知道我们这个成品到底是怎么来的，里面要付出多少汗水，嗯。明天在村里会有一场田园理想村主理人招募会，啊，我们这场招募会其实也是想要招募更多有想法、有热情的有志青年来到我们乡村，活力我们整个乡村的一个建设，给我们乡村带来更多的业态。
0: 他这个招募是什么意思？就是乡村拿出一部分资源，然后看年轻人谁有好点子。啊，
1: 对，就是他们每一个主理人他会有一个展位，然后这个展位其实也有点像一个实体的。

0: 是我们田园理想村主理人招募会的现场啦。那我们今天呢，主要是为村里的一处闲置空间客创中心招募有想法、有热情的有志青年，希望他们能够为我们的村庄发展带来更多新的业态和更多的活力。其实不仅仅是懈怠荡村，我们无锡市也开展以青年创想、希望田园为主题的田园理想村建设，未来也会提供更多的服务保障、资金支持、租金减免等等，能够为年轻人来乡村发展、乡村创业提供更多的帮助和支持。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负责人。
1: 你好，你好，
2: 你好，我是本村村民，同时呢，也是我们其中一个项目展位的主理人。
0: 那我有一个展位要去准备，你们，
1: 你赶紧准备，赶紧准备，
3: 去吧。
2: 今天我们尽情的逛，尽情的玩，逛完之后呢，我们会选出一个最佳的创意奖，获得这个最佳创意奖呢，会成为我们村的预备主理人。哦，那大家看到现在我手上的这个现实呢，就是我们今天招募会的选票。大家尽情的去逛吧。
1: 好嘞，我们都看完了再投。
3: 好呀。
4: 三位老师，大家好。
1: 嗨，你们这是水果摊位。
3: 水果，哎呦，太好了。
1: 行嘞，投一票。
4: 是旅拍的，是村口影像馆。
3: 哦，这不是卖水果的。
4: 对，这些都是我们村里的一些土特产。哦。
3: 哦。哎，这个好看耶，这个好看。
1: 我急需这个帽子。这个挡雨特别好，这个比伞好。
4: 对，是的。
3: 我看到小羊了。
1: 还有羊
5: 啊。
1: 他脾气好吗？
3: 好，
6: 要多力。哎哎，
1: 多力，多力，多力。
4: 还有一个渔网，撒老师，
7: 另外是个小
3: 力送一了。
6: OK， 看我，对。
1: 所以你们的创意就是在村里做一个这种旅拍基地。
4: 是的，是的。
1: 然后利用村里所有的这些背景道具做这种田园风的旅拍。
4: 是的，是的。因为我本身也是在这里长大的，所以呢也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啊，把家乡的美给传播出去。
0: 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哎呀，
1: 这个竹林看着好面熟啊。
0: 我们今天就是一个线上线下一体的农特产品直播展销基地。那这个我们就是主要卖家乡的特产，比如说鸡头米呀，啊，还有生态甲鱼呀。我们就是希望能够用直播的这种形式，让好的农产品卖到全国各地。哇，机器狗哎，哎，这个更好哎。嘿
8: 呀嘿。给大家打个招呼吗？哟，哎呀，哎呀，我们是新能源的露营基地。
1: 为什么叫新能源？
8: 因为我们就会提供的是新能源的房车，可以在这边直接可以住宿。
1: 基本上是用太阳能啊，
8: 对，太阳能的房车，风力发电，
2: 车里可以洗澡、住宿、看电影，而且用电无忧，非常方便。
1: 房车经济也是现在旅游的一个很重要的增长点。
8: 对对对，周末可以来微度假。
1: 那怎么还有小浣熊啊？
2: 对，我们是非常宠物友好。
8: 啊，还有只小龙猫。
2: 小龙猫、小豚鼠，
1: 它这个相当于是那个可以有和小动物亲密接触的这个。
8: 对，是一个宠物友好基地，
1: 可以
8: 带着宠物一起出来露营。啊。对，出来体验生活。
1: 哦，他们这是一个运动主题。
8: 对，我们叫共享乡村运动。
1: 全是水上运动。
8: 对，因为我们懈怠荡水多，哦，所以我们有桨板、皮划艇、龙舟，这样的我们有一个水上运动中心。
1: 水上运动中心，这个好哎，这个。
8: 对，然后我们晚上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水上运动中心呢就交给阿姨们。

0: 这里有很多的群众基础，我们整个村都很喜欢晚上在一起跳舞，
1: 这是一种锻炼身体的方式了。
0: 对，而且还把我们晚上的生活也都丰富了。

0: 哦，哎呦，他这个票，
1: 他这个票都溢出来了，放不下了。
0: 你们不需要我们再看了。
2: 哎，要的要的要的要的。
0: 你们票已经很多了，
2: 一定要的，一定要的。
3: 我们这个糕点里面这次有加了芡实粉，然后这个面包里面有加了鸡头米。哦，我们结合这个乡村特色，想在这边
0: 做的各种面点，
3: 对，做的各种面点
0: 以芡实为主题嘛，
3: 对，是的，是的，啊，你们可以品尝一下，
0: 嗯，好好吃，
3: 非常感谢。
1: 这个是会免费给村民们借阅是吧？哦，我觉得这个很好，
0: 所以不是卖书，
4: 不是卖书。
5: 欢迎来到我们这个非遗五感空间。
0: 哦，这是采那个吗？鸡头米。
1: 鸡头米
0: 完全可以作为咱们乡村的文创产品。
6: 这是环保咖啡渣做出来的香牌，
7: 就是咖啡的清香，
6: 很香，它还能净化空气。
8: 我们是民宿项目。哦，通过租赁我们村民的老房宅基地进行改造运营，盘活我们农村的一个闲置资产。
6: 各位，时间差不多了，你们也要投出你们宝贵的一票了。
0: 走，那咱们投票吧。
1: 投票，投票。
0: 我们是，就直接就是想要投哪个就想要投哪个就投吧。我觉得那些姐姐们怎么也得投一票，要不然
1: 得投一票，得投一票。
0: 你打算投哪个？
6: 如果真的是为了这个地方好，我觉得是
9: 新动员和露营。
6: 对，
0: 咱俩想的一模一样。
10: 我心里也是一直想买这个，
9: 对，
10: 给那个房车营地。
0: 那这样，你替咱俩投一票那个，
9: 好，
0: 我替我们仨投一票给姐姐们。
1: 好的，好的。
0: 给您投一票，代表我们三个人。支持姐弟们，房车这个肯定得投一票。
6: 感谢感谢。
0: 啊！小张家里肯定得有一票啊！
6: 搞定，
1: 好。
6: 接下来呢，让我先报一报票数。环保咖啡项目，6票。我们的面馆项目呢是11票，哦，书屋项目7票，非遗项目呢是12票，民宿项目19票，还有我们的直播项目呢也是9票，摄影项目25票，哇，我们新能源营地项目呢3票，烘焙项目24票，共享体育运动项目呢29票，哇！获得我们今天最佳创意奖的是共享体育项目，恭喜！现在请我们这位预备主理人分享一下今天的获奖感受。
5: 我们是共享乡村运动，一舞一滑皆美好，
11: 希望我们这个舞蹈队能跳出我们这片土地，跳出无锡市，跳出江苏省。哎呀，
12: 好！原来我自己确实曾经也没有跟这样的江南水乡的地方有这么深的接触，然后去挖那个鸡头米，
13: 对，
12: 这真的对我来说是一个特别新鲜的一次尝试，所以说这些东西对我会是一个很深的记忆。然后今天又来到了我们这个田园理想村这么一个创意的招募会吧，然后又看到大家各出奇招，但是都是为了能够让我们这个地方能够变得更好，所以说我希望我们谢寨荡村

0: 以后能够发展的越来越好，希望能够让外边的人置身于这儿，来感受到这里不一样。
1: 我想我们今天在这里做的这些努力，实际上呢，它是一个新时代的运河，而且是深入血脉的。这样的话，我们的县史能够通过四通八达的渠道，走到全国人民甚至世界人民的面前。水的意义不仅于滋养物产，也在于它能够把它带向世界。我想我们这个村子因水而兴，因水而美，这样的业态未来是大有可为的。
0: 今天虽说台风一直在周边盘旋，始终听的那个远处雷声滚滚，但是今天真的是你有一种鱼无声处听惊雷的感觉，就你能听到所有这些创意，这些智慧碰撞在一起产生的这种共鸣和回响，就像雷声一样，它是未来真的是让人激动人心的画卷。所以下次咱们再有机会再来的话，大家一定能感觉到一个更不一样的谢代荡。

0: 就是我们这边的湿地公园。
1: 在这么干旱土地上能有湿地，
2: 对，
1: 太神奇了。
3: 这是观景台。
0: 对对，观景台。
3: 我们要上楼了。
0: 对，咱们登上制高点，看得更远一点。
1: 这样看就已经很美了。哇，太美了。
3: 这个地理环境很奇特哈，远处是个荒野，然后慢慢是个绿地，
1: 对，
3: 然后再近的是湖泊。真是没想到，干的不要不要的地方，居然还有一片片的水地啊！
1: 在这儿完全就是塞上江南了。
4: 治理的这么好，
3: 这个生态确实是非常好，
5: 一片绿洲。
1: 哎，我看那边有人，那是在做什么？
0: 就在芦苇。
1: 那我们就加入村民的队伍。
0: 好，那咱就干活吧。
3: 去看看。
0: 对，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哦，这个就是芦苇，
1: 一根一根种的。
2: 各位老师好。哎，
1: 你好，你好，您贵姓啊？
2: 我姓韩，叫我小韩就行。啊，我是生态治理工作的负责人。
3: 你不就跟韩老师学一学吗？我们先到那边住。哦，
1: 行行行行，好嘞好嘞，那你们先忙着，
3: 待会儿见。
1: 好，
3: 再见。
1: 咱们会多长时间组织这么一次活动？
2: 从每年的春季开始到秋季都会有。为了增加大家的生态保护意识，我们偶尔会号召周边的人都来参加这类工作，很多人都愿意来。哦，这个项目总共是750亩的芦苇种植，现在已经种了一部分了，今天也在继续进行中。
3: 我一直觉得芦苇是水生植物，不是长在水里吗？怎么长在这个旁边的土里呢？
2: 咱们现在也可以看到这边有很多原生的芦苇植被，这一块区域都是属于湿地区域，现在它那个水位是比较浅的，后续还有枯水和流经的区域进来，水位都会慢慢上来。哦，
1: 水位不一定就是都是这样，
3: 是的，
1: 它会高会浅。
2: 对，但是它生存的这个环境，它水分一直都保持着。
1: 我们要怎么开始
2: 鲜花线？咱们大概都是按这条这个方向去种植。
3: 先画个对角线。
2: 对对对对。
3: 现在中间挖一个坑嘛，两边再找地方哈。
2: 是的，是的，大概挖个20厘米左右就可以。哦啊，嘿，嘿，
1: 够了吧？你看我这个20厘米有吗？
2: 大概是这个一铁锹，就这么深啊。
1: 这么深啊？
2: 对对对。哟，
1: 那我这还不够，
3: 还不够啊，嘿。这个土它不是很松哈，
1: 不是，
3: 还是蛮紧的。可以，哎，你看我这差不多了哈，
2: 这可以，这可以，
3: 这三个可以是吧？
2: 这很好，
3: 三个可以。
1: 王老师可以啊，
2: 老师把这个苗子种下去。
3: 好好，种芦苇等于帮湿地种上一个屏障，对湿地的保护至关重要。
2: 对，选择芦苇呢，它是一个很好的水生。

0: 植物。在湿地生态修复当中，芦苇主要有这么几个作用。第一个是防风固土，然后长大之后会形成一个非常密集的芦苇丛，这样就能够为我们的野生鸟类提供繁殖和庇护的场所。还有就是能够净化水质，芦苇的根系它是能够吸收氮磷元素，减少水体的负营养化。
1: 这三棵种好了？
0: 是的。
1: 花期有没有养啊？
0: 今天就种的特别好，比我种的要好呢。
1: 来，继续往前，这里

0: 所谓蒹葭苍苍，白露为霜，这个家是芦苇啊。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啊，它应该与水有关系，结果现在全在土中央。
1: 这个芦苇种植它是有种子种植的，但是这种根茎种植它的生长速度比较快，
0: 成活率也高。
1: 是的，效果更好一些。哦，
2: 我们还剩两立方米，加油！
0: 咱们撸起袖子加油干。
2: 好。哎呀。我现在已经有点经验了，
0: 要斜着，要斜一点。

0: 这边先弄一个
1: 休息一会儿，汗流浃背。
2: 真是感受到我们平常觉得特别稀松平常的事儿啊，都特别不容易，
1: 每一样都不容易哈。采黄花菜也不容易，种芦苇也不容易，
2: 没有一样事情是简简单单就成的。
3: 但我觉得很好的一点是，我的汗作为它的养分已经在帮助它成长了。
4: 各位老师，你们该炸药了，
2: 我们还差四个格，还差四个格，
5: 马上完了，
4: 我从这里给你注过去。
0: 好的。

0: 完成，
1: 完成了，完成了。
2: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山水间的家，鲁花香万家。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鲁花泱泱好物官方旗舰店，解锁更多节目同款好物。
0: 哇，你回头看一下这片地，你敢想象吗？这是我们今天早上一块干出来的。
3: 再过几年以后，来看你自己劳动成果怎么样。
4: 是是是是。
5: 再过几年，这边就是很多鸟的家了。
4: 对，
0: 对啊，
5: 我们也给他们造了家。在地球的一个角落当中，留下了我的足迹，还有我给这些生物们创造了他们生存的空间，而且又是跟我们的生态紧紧结合的，我觉得心里非常非常透亮。然后我也感受到了当地的村民也是坚定的在守护着一方水土，守护着他们亲手自己建造出来的一个新家园。不敢想象再过十年或者二十年之后，这边变化到底是有多么的巨大，我非常的期待。
0: 尽管大家来自于不同的地方，老家不一样，但是你看来了新民村之后，大家真的是拧成一股绳儿。
4: 对，
0: 当一个村子的人非常的团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时候，那这个村的前景一定是非常光明的。我们看到现在村子里面既有经济的成就，然后呢，我们的生态保护也在不断的推进，所以从经济到生态，我相信未来新民村将会值得全中国甚至全世界的人来看看这个村究竟是怎么发生这么翻天覆地变化的。

0: 第一次来到新民村，最深刻的感受是这方土地赋予了这方人民的一种深刻的认同感跟归属感。无论是选择黄花菜还是种植芦苇，都可以看出当地政府和老百姓一种自觉的保护生态、治理生态的这么一种愿望和行动。通过他们勤劳的双手和他们的智慧，把这么一个荒漠变成了绿洲。尝试另条耕大漠，黄花满眼半昏沉。
1: 我们在新民村等你，
2: 谢谢。

0: 简单操作办几张手机卡就能轻松赚上百元。
1: 这是通过一系列操作吧，也把身份证号输上之后，又刷两人证，就是我感觉也不麻烦。
0: 本想兼职补贴家用，反倒埋下巨大隐患。
1: 想着时间很短，一个星期不消了，然后想着风险小，太相信他们。
0: 看似轻松的兼职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陷阱？
2: 经过几次侦查，我们更坚信了，这就是一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一个套路。
0: 兼职引出的

0: 黑产链条，今日说法即将播出。小田是山东曹县人，如今在当地一家超市做收银员，工作勤恳，生活安稳平淡。但很少有人知道，几年前的一次兼职经历始终像一块阴影萦绕在他心头。
1: 就说跟营业商，就是那种电信营业商合作的，然后就说的是冲业绩，他给我要身份证，然后我就给他了，担心以后后续会带来什么不好的影响。
0: 那时刚大学毕业的小田在求职空档期找了一份兼职，他本以为只是一次轻松的赚钱机会，可当他真正赚到这个钱之后，心里却越发不踏实。
1: 因为存在的风险很大，然后万一他拿着以我的名义去骗别人，那不就得不偿失了。
2: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很多年轻人踏入社会，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可能会选择先做一份兼职来补贴生活。当年的小田正是如此，他本以为只是接到了一份普通轻松的兼职，没想到这次经历让他事后追悔不已。小田究竟经历了什么呢？这看似平常的兼职背后又藏着什么样的隐患风险呢？
0: 时间回到2024年的夏天，小田从陕西西安的一所大学毕业，开始走上了求职之路。
1: 在西安上大学，然后毕业了，然后想找份工作，然后就是没找到合适的，就想先找个兼职干干。
0: 当时的小田手头并不宽裕，他一门心思想找一份打工时间短来钱快的兼职。就在这时，一则路边的小广告进入了他的视线。
1: 今天刚好有那种贴的那种小广告，然后就去看了，有那个人力资源的群，叫加群，然后有兼职，然后就加了，然后就是有中介，然后就说就是可以挣钱嘛。
0: 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小田联系了群里的中介，中介告诉他这个兼职是给电信运营商冲业绩，给对方提供的手机号进行实名注册就能拿到几百块，全程不到一小时，零门槛，无风险。说完，对方便给小田发来了西安市一个写字楼的定位，让他到现场面谈。
1: 就那种写字楼的那种大厦，然后他们就说是跟那种电信营业商合作的，然后就冲业绩，然后就是注册五个手机卡过200块钱。
0: 到了现场，小田看到的是一间装修规整的办公室，整齐的工位，忙碌的工作人员，看起来和普通的文职公司没什么两样。即便如此，对于注册手机号这件事，小田的心里还是直打鼓，因为注册得用他自己的姓名和身份证。
1: 就一开始不敢，然后不想弄，然后后来他不说一个星期后就给我注销掉，然后我才同意的。一开始也是不弄。
0: 一周就注销的承诺彻底打消了小田的顾虑。在工作人员的全程指引下，他一步步完成了所有操作，全程几乎不用自己动手，只需要配合提供证件、扫码、刷脸。
1: 流程都是他操作的，我只把身份证然后就给他，然后他就拍了一下，拍了以后，然后就用手机扫他的码，就给我一个二维码，然后就扫码，然后他就在手机上进行操作了。
0: 前后不到一个小时，所有操作全部完成。工作人员当场给小田转了200元酬劳，拿着这笔轻松赚到的钱，小田没再多想，转身离开了写字楼。
1: 经济比较紧张，然后想着就试一试，想着时间很短，一个星期就注销了，然后想着风险小，太相信他们了。
0: 在西安迟迟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2个多月后，小田回到了山东曹县的老家。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突然想起了之前注册手机号的事，心里隐隐有些不安，便跑到了当地的营业厅，想查一查这些手机号到底有没有被注销。
1: 一开始就没管嘛，然后回家以后就想起来这个事，然后就去营业厅看看到底有没有注销掉我这五个手机卡，一看就没注销掉。
0: 这一查直接让小田惊出了一身冷汗，当初对方承诺一周就注销的5张手机卡，不仅一张都没销，还被人注册了一些他闻所未闻的 APP 账号。联想到他最近不断看到的电信诈骗反诈宣传，一股强烈的担忧瞬间涌上了他的心头。
1: 现在不是很多那种电信诈骗，还有什么之类的，就是有冒充什么之类的那种，我就害怕他就是被骗了，或者是拿我的以我的名义去骗别人吧。
2: 5张手机卡不仅没有按承诺注销，还被人冒用注册了大量陌生账号，

0: 想到自己的身份信息可能已经被不法分子利用了，小田越想越怕，最终他走进了山东省菏泽市曹县公安局报了警。在他看来，这是一起个人信息泄露的风险，可接警的民警却从他的讲述里敏锐地察觉到了不对劲儿。这起看似普通的个案背后到底藏着什么呢？
1: 接到小田的报案后，山东省菏泽市曹县公安局网安大队的民警受理了案件。根据小田的描述，民警对他名下的五张手机卡展开了核查。
2: 我们发现他名下有五个手机号被注册了，并这五个手机号也注册了一些虚拟的账号，但这些手机号和这虚拟的账号都不是小田本人知道的。
1: 有着多年办案经验的民警一眼就看出了这起案件的异常之处，这绝非一起简单的个人信息泄露，背后极有可能藏着一个专门以兼职为幌子批量骗取公民个人信息的有组织犯罪团伙。
2: 以前我们也办过类似案件，这些嫌疑人啊，他们就利用这些受害人的信息啊，来进行一些非法的活动，把这些注册账号卖给这个诈骗分子和一些从事黑会产业的人员，所以我们当时就判断，这是一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案件。
1: 根据小田提供的兼职地点、交易细节等关键线索，警方结合资金流、信息流双向追踪，很快就锁定了目标，位于西安某写字楼里的一家文化传媒公司。这家公司对外打着充场工作室的旗号，负责人是邹某和张某，而这里正是小田当初做兼职的地方。
2: 他们在微信、支付宝里面的存有大量的现金的来往，像小田这样的受害者，一般的情况下他会根据他的注册量，就是给到他200元左右、300元左右或者100多元左右的这个金额。
1: 通过对这家公司的对公账户、涉案人员私人账户的资金流水进行分析，民警发现短短几个月内竟然有数百人和小田有着相似的经历，都在这家充场工作室完成了手机号实名注册。
2: 当时我们根据那个他的出入账记录分析了之后，将近有两三倍的这些人啊，他都有微信和支付宝账号，应该都是一些社会上那个没有工作的，并且年龄不是太大的人员。
1: 承诺注销的手机卡竟迟迟未销，
2: 有五个手机号被注册了，并且这五个手机号也注册了一些虚拟的账号。
1: 对外标榜充场工作室，实则暗藏猫腻。
3: 现在想想很可怕，报出一些不存在的事情，他们被骗了，我该承担多大的一些责任和义务？
1: 兼职引出的黑产链条，今日说法正在播出。为了固定完整的犯罪证据，民警顺着线索逐一联系这些实名注册人，家住曹县的王女士就是其中之一。
4: 在曹县本地啊，同时有一个人，他也是相关的受害者，我们就顺着线索对相关的受害人进行了再次调查，发现和小田的情况基本类似。
1: 王女士是一名普通的农村妇女，大半辈子都围着家庭和孩子转。她之所以会远赴西安接触到这份兼职，初衷也很简单，就是想多赚点钱给家里减轻负担。
3: 孩子就是考完学了吧，在外地上大学，然后在家闲了一年，干一些零活，也就是没挣出来钱。在西安那边有一个亲戚也说过，就是可以上那找一些活。在2024年6月份吧，然后我就上那去了。
1: 和小田的经历如出一辙，王女士也是在求职群里看到了那则日结兼职、冲业绩、赚小钱的广告。抱着能挣一点是一点的想法，他联系了广告里的中介，最终被带到了小田也曾去过的那个充场工作室。
3: 对方那些人也很客气，他们就是简单给我介绍了一下怎么操作。这个手机号就是通过一系列操作吧，也把身份证号输上之后又刷脸认证，就是我感觉也不麻烦。
1: 看着办公室里整齐的工位、忙碌的工作人员，听着对方反复强调的只是冲业绩、一周就注销，

0: 绝对没有风险的承诺。本就对信息泄露风险了解不多的王女士彻底放下了心里的顾虑，全程配合完成了所有操作。
1: 他们就是为了完成他们的那个业绩吧，当时也承诺过也说过，就是说注册吧一周后他们有码就给我注销，然后那个也不麻烦，所以我就注册了，可就注册了四个。

0: 抛在了脑后，转身在西安找了一份照顾老人的保姆工作，踏踏实实上班。直到民警联系到他，他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自己的个人信息早就被泄露了。
1: 再后来就是孩子吧打电话，就是说要用我的那个身份信息想注册个软件，我就是说你去注册吧。结果他注册的时候他说，他问你的那个身份信息，他问老师注册不上，他说那个好像已经注册过。哎，我也没想明白什么事，没意识到就是当时这几个电话号码的原因。
0: 得知自己实名注册的手机号很可能已经被不法分子用于违法犯罪活动，王女士又惊讶又害怕。她怎么也没有想到，当初为了120块钱的一次兼职，竟然给自己埋下了这么大的安全隐患。
1: 现在想想很后怕，要是我的信息泄露了，他们用我的信息办了一些银行卡，或者是那些社交软件，给我的亲人他们都联系打电话报出一些不存在的事情，他们被骗了，我该承担多大的一些责任和义务。
2: 民警发现这个犯罪团伙的目标精准瞄准了那些急于找兼职、对个人信息泄露风险缺乏认知的群体，他们只用几百块的小额报酬当诱饵啊，就轻易地批量骗取了被害人的实名身份信息。而随着警方的深入调查，一个更惊人的事实浮出水面，这个所谓的冲场工作室仅仅是这条庞大黑色产业链里的底层一环。那么这条链条的上游还藏着些什么人呢？
0: 为确保收网行动万无一失，完整固定全链条犯罪证据，曹县警方派遣侦查员赶赴西安，对涉案冲场工作室开展外围摸排。
3: 就是我们侦查的时候，还有一些人员出入这个冲场工作室里面，经过几次侦查，我们更坚信了这就是一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一个团伙。
0: 经过连续几天的化妆观察与信息研判，警方摸清了冲场工作室的人员分工、作案流程和作息规律，确认这里就是专门骗取个人信息的犯罪窝点，收网时机已经成熟。
4: 发现了一共是有大概七个人左右在从事这项工作。那个我们又对他的流程、对他的一些组织构架进行了分析，就发现有两个老板，剩下几个是员工，就是打工的。
0: 2024年10月，曹县警方远赴陕西西安，对这家藏在写字楼里的冲场工作室展开突袭抓捕。
4: 进入犯罪现场之后，就发现在现场有两名犯罪嫌疑人在给两名受害人去讲所谓的冲场的一些东西。我们去了之后，两名受害人才明白，这其实是一个犯罪的一个窝点。
0: 此次行动当场抓获工作室负责人邹某、张某及骨干成员共七人，现场查获大量公民个人信息资料、作案手机、话术单等关键物证。面对审讯，邹某等人很快供述自己仅是执行者，空白电话卡与作案流程均由刘某提供。
3: 这个冲场工作室啊，和一个叫刘某的人啊联系非常紧密，并且这个冲场工作室的一大部分资金都是从刘某的这个账户上流出来的，我们就怀疑这个刘某应该是死他上游犯罪团伙里面的一员。
0: 审讯中，民警查明刘某专门为冲场工作室提供空白电话卡，待工作室完成实名认证后，他再回收倒卖，从中赚取差价。警方随即锁定刘某行踪，迅速将其抓获归案。
4: 刘某相当于一个中间商，刘某手下有联系很多的冲场工作室，这些冲场工作室在把这些电话号实名认证之后，都会汇集到刘某这里，然后刘某将这些电话号整理之后，然后去给他的上家。
0: 冲场工作室被端掉，黑色链条仍未斩断。
4: 将只用电话卡注册的网络虚拟账号大量的售出，以谋取利益。
0: 警方层层溯源，跨省犯罪网络能否被彻底摧毁？
3: 我们通过他的资金往来，也就发现了有大量的资金来往，并且这个资金量也非常大。
0: 兼职引出的黑产链条，今日说法

0: 正在播出。刘某到案后供述，他其实只是中间商，这些空白手机卡也是别人给他提供的。顺着刘某提供的线索，警方成功溯源到刘某的上游陈某和周某。
1: 他的上家也是通过将没有注册的电话号给刘某之后，然后通过刘某去分发给各个村长公司去注册，是这样一个上下游的一个中间环节。
0: 2025年8月，警方对陈某、周某等上游涉案人员展开抓捕。经过审讯，民警得知陈某和周某均为社会闲散人员，他们联系了某些电信运营商的外包人员，通过非法渠道批量违规申领未实名的空白电话卡。这之后，他们再通过刘某转手给充厂工作室完成实名认证，使大量的违规电话卡得以成功洗白。
1: 没有实名的时候，它是在系统里面的一个虚拟卡，也就是说它这卡是在实名之后它才从系统里面给开出实体卡。
0: 经过进一步审讯，民警获悉陈某等人收得实名手机卡后并不会自行使用，而是转手高价卖给专门收购实名手机卡的人。这些人会用一种叫做猫池的专业设备，通过实名手机卡来批量注册各类账号。所谓猫池，就是一种可同时插多张手机卡、批量接收验证码、自动注册各类网络账号的专业设备。
2: 它这个猫池设备用电话卡一次性注册这个虚拟账号的一些机器，我们通过它的资金往来，也就发现了有大量的资金来往，并且这个资金量也非常大。
0: 民警了解到，这些用他人身份实名办理的电话卡本身不能直接变现，只有通过猫池批量注册出网络账号，才能被电信诈骗、网络水军等团伙高价收购。一张电话卡的价值瞬间翻几倍乃至十几倍，这也是整个犯罪链条最暴力、最核心的一步。
1: 猫池运营团伙他在境外交流软件上他去联系一些黑灰产的一些违法犯罪团伙，将使用电话卡注册的网络虚拟账号大量的售出，以谋取利益。
0: 警方顺着陈某等人提供的线索，最终锁定了藏匿在湖南湘潭、长沙等地的猫池团伙，掌握了他们的窝点位置、人员分工和作案规律。2025年8月，曹县警方吩咐湖南、广东、浙江等多地对猫池团伙开展同步收网，当场抓获梁某等猫池主要成员，查获猫池设备、涉案电脑、大量实名电话卡等作案工具。
3: 租了两间房子，一间房子用于专门负责放这个猫池设备，另一间房子用于平时生活。他们会定期的去长沙向那个陈某手中购买实名注册好的手机卡。
0: 现场查获的猫池设备经过初步清点，数量多、规模大，足以实现批量注册、批量贩号，是支撑电诈黑灰产的关键工具。
4: 这两个猫池一共有64个卡槽，每一个卡槽都可以插入一个手机卡，实名过的电话卡，然后犯罪嫌疑人拿到以后插到设备里面，就可以通过专用的软件去控制这些手机卡进行这个群发群收短信验证码，就完成注册，这个效率非常高。在咱们这起案件当中，咱们从犯罪嫌疑人主机里面找到了大量的这种注册时候产生的这种验证码，还有这种日志，有几十万条，数量非常惊人。
0: 猫池团伙落网后，核心成员如实交代了他们批量注册账号、倒卖牟利的全部犯罪事实，这也是整个黑色产业链的最终变现环节。
5: 负责就是在猫池用手机操作建立账号、贩卖、联系买家，直接在那个土堆上嘛，直接跟他们要什么账号，给他注册好发过去嘛，肯定是不同价位。他直接是给他们给我们虚拟币。我们在虚拟币在换成钱。
0: 猫池团伙用实名电话卡批量注册各类 APP 账号，再通过境外聊天软件打包卖给电信诈骗、网络水军团伙，一张实名卡最终能产生数百元的利润。至此，这条完整的黑产链条被警方彻底查清。
3: 他们一张卡的成本在200元左右吧，每个手机卡大概产生利润应该到

0: 500到800元之间，只要有客户想买，想注册哪个 APP， 他们这边基本上都可以提供手机验证码给顾客注册。
1: 经警方侦查核实，该犯罪网络横跨全国6个省份，涉案人员达数十人，从上游违规工卡，中游实名认证，下游受号牟利，形成完整闭环，涉案总流水高达4000余万元，数万条公民个人信息被非法倒卖。
2: 他们用非实名认证的这些虚拟账号来进行这个违法犯罪活动化，对侦查是一个很大的障碍。这些大量身份信息的泄露，对这个社会的危害性还是非常大的。
1: 此次收网行动，警方成功将冲场工作室、中间人、猫池团伙等人员一网打尽，彻底摧毁了这个盘踞多年的特大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网络。2026年4月，曹县人民法院对该案依法开庭审理，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分别判处涉案人员2年3个月至4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3: 我们下步就是行程查出一案，震慑一片，规范一行的综合效应，构建起源头防控、行业治理、跨境共治的立体化防护体系，为我们数字经济健康发展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
4: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政法大学的张林涵教授。你好，张老师。
5: 主持人好。
4: 今天这个节目当中，我们注意到，无论是小田还是王大姐啊，包括有一些人，大家会有一个误区，就是我只是把我的身份证拿出来帮着别人注册了一下，赚点零花钱，又没骗人。但是您感觉这种行为它最大的这种潜在的风险体现在哪里？
5: 可以说呢，天上没有掉馅饼的事情，仅仅出示一下自己的身份证件帮帮忙就能够拿到报酬，那么很显然呢是低估了身份证在法律上的意义。可以说用身份证实名注册的手机号，法律责任都是你个人的。那么轻则呢说可能给自己的生活带来不便，因为你这个手机号和银行账号可能涉及到洗钱、网络赌博等等的风险，被注销账户或者被冻结停用。那么重则呢则可能会被动参与到犯罪当中，被公安机关传唤作证，甚至呢有可能构成帮信罪。所以说对于自己的身份证以及身份证实名注册的手机号，要有这个防范的严谨的意识，是不能够随意借给他人去使用的。
4: 现在很多人找工作的途径可能也是通过网络，而且会经常看到有一些兼职的广告。您给一些提醒哈，我们在找工作的时候如何避免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
5: 我觉得大家心里要有一个警钟，就是高收益必然伴随着高风险，那么低门槛呢往往都有陷阱。那如果在找工作的过程当中还要你去出钱等等，那绝对就是诈骗。那么一般来说呢，一个正规的工作如果需要你的身份信息，往往都仅仅需要你的基础身份信息，绝对不会要求你去拿着身份证号去进行拍照、进行人脸的核验，并且提供自己的验证码等等这些涉及到这种金融级别的严格身份认证方面的这种信息。那么对于一些没有门槛技能的这种工作，那很有可能呢就落入了犯罪分子的陷阱，成为了利用自己的身份信息去帮助他人进行一系列违法犯罪活动的这种可能性。所以在这个方面呢尤其要引起防范。
4: 很多人想法非常朴素也很简单，就是想通过兼职赚一些钱，但是却往往这样的一个简单的想法落入了一些骗子的陷阱当中。您感觉如何从源头上打击和治理类似的情况再次发生？
5: 您说的很对，除了我们刚才上一个提到的公民有自己的防范意识，实际上对于这样的犯罪行为的管控呢可以说是一个全链条的行动。那么首先对于这个司法和执法部门来说，比如公安部一直在开展净网行动，那么同时呢我们对于网络犯罪以及盗用公民个人信息这一类的犯罪行为的打击从来没有停止和放松过。那么其次呢，其实从行业源头的管控也非常的重要。对于三大运营商来说，如何去管控好这种异常的开卡的行为、注册的行为？那么对于银行来说，对于小额高频的交易、异常的银行账户的注册等等，银行都有一套完整的、相对比较完善的这种风险防控的系统。那么对于可疑的账户呢，会及时的进行冻结和注销。那么其实对于公民个人来说，更重要的是全民要提高这种 个人信息重要性的意识。
4: 嗯，
5: 我们对于在其他的平台一些注册应用的注册找工作当中交出个人。

0: 信息啊，我们应该交出什么样的个人信息，以及哪些信息正常情况下是不应该交出的，其实对于整个的公民来说都要充分的有一个自己心目当中的清单。
1: 嗯，一场在兼职过程中泄露个人信息的经历，牵出了一个分工明确、跨区域作案的个人信息贩卖的黑色链条，令人吃惊，也发人深省。在此，我们也提醒大家，切勿被低门槛、高报酬的兼职噱头迷惑，莫谈小利，远离信息泄露风险。同时，我们更呼吁相关行业加大打击力度，强化源头治理，健全预警机制，从根本上铲除此类犯罪滋生的土壤。只有个人警惕，行业严管，才能彻底斩断黑色产业链，守护好公民的信息安全与合法权益。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张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动沿线地区开发开放，深度融入共建

0: 一带一路。今年以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全面提速，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
1: 丁薛祥在云南调研，
0: 韩正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
1: 开局起步15/1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北京、山西、西藏15/17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0: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重回扩张区间。
1: 美伊再次相互打击，伊朗媒体称伊朗与美国进行的信息交换已暂停数日，美国称美伊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动沿线地区开发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今年以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全面提速，推动西部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
2: 今天上午，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大节点。随着控制性工程三大航运枢纽中的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实现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油水调试阶段。
3: 在八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确保平陆运河今年九月如期建成通航。
2: 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通航后将开辟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通往东盟地区的水运大通道。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他指出，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对于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具有重要意义。他在相关省份考察时强调，要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带动西部和内陆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
4: 习近平总书记的战略报话，让西部地区从过去的对外开放边缘变成了今天的对外开放前沿，使广阔的西部地区与国际经济紧密相连，不断将西部地区比较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新空间。这条通道不仅是一条交通上的物流线，更是一条经济发展的黄金线，极大增强了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与安全。
2: 颁布实施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确定主通道是以重庆、成都为起点，东、中、西三条线路齐头并进，建设直通南方出海口的国家级战略大通道。建立省部际联席会议机制，协调解决跨区域重大问题，组织实施重大工程，优化进出口流程，压缩通关时间和综合成本，推动国际贸易和产能合作不断深化。从宏伟蓝图到崭新气象，基础设施网络持续完善。在贵州，新通道的陆路骨干工程黄白铁路徐家铺隧道顺利贯通，这条设计时速160公里的铁路建设全面提速。在云南，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云南延边联络关键支线，文山至蒙自铁路的46座桥梁均已开工，滇东南大动脉正在加速形成。
5: 大通道带大物流，大物流引大产业，通道的硬件网络正在全面升级，这不仅意味着货走得更快，更意味着西部省区市正在加速抱团融入全球要素市场。
2: 不仅硬联通日渐笃实，软联通也加速完善，强化政策、规则、标准、惯例、平台等高效联通，鼓励国际国内各方参与，扩大合作朋友圈，共享通道发展成果。重庆首创跨境公路统一提单，纳入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通道畅，贸易兴。西部陆海新通道运行线路从70多条增加到200多条，辐射我国18个省区市，通达全球128个国家和地区的592个港口，运输的货物从建设之初的80多种扩展至如今的1300多种。今年前4个月，全国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进出口5682.4亿元，同比增长17%，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6: 牢记总书记嘱托，我们紧扣高质量共建要求，大力推动铁路、公路、内河与远洋等形态的多式联运业务试点，优化监管模式，畅通物流流程，进一步降低综合物流成本，助力西部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
2: 紧扣“十五五”规划，西部陆海新通道跨越山海，北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南连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协同衔接长江经济带。随着西部大开发新格局的加速形成，一条更好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战略通道正全面建成。六月一号至二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丁薛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十一小学和第一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薛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薛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薛祥在文山市第一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薛祥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临时高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六月三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巴切莱特表示，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作用。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工作座谈会即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培训会议三号在京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对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进行培训，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指出，党中央决定 继续派出4个中央指导组，对吉林、湖北、湖南农业农村

0: 布，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十个地方和单位开展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强调，中央指导组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聚焦职责任务，高标准严要求做好指导督导工作，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1: 近日，北京、山西、西藏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2: “十五五”时期，北京将持续优化提升首都功能，深入落实北京城市战略定位，加强四个中心功能建设，提高四个服务水平，营造庄重有序的政务环境，塑造古今交融的城市风貌，打造舒适便利的人居环境，锚定2035年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
3: “十五五”发展目标任务已经明确，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首都职责使命，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坚持一张蓝图干到底，努力争取在各项工作中发挥示范作用，确保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2: 未来五年，北京将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设定在 4.5% 到 5%， 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加强基础研究，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保持在 6% 以上，数字经济增加值年均增速 8% 左右，将人工智能、绿色先进能源与低碳环保产业打造成为新的万亿级产业集群。扎实推进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走深走实，注重加强超大城市治理，以首善标准绣花功夫提高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十五五时期，山西将围绕实施中部地区加快崛起战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深化能源革命，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等五个方面的使命任务，牢牢把握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原材料基地、特色装备和先进制造业基地等六个主攻方向，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
4: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扛牢国家电煤保供责任，加快能源转型，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因地制宜布局新型产业、未来产业，发挥非煤矿产、农业、文旅康养、生态等比较优势，把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2: 未来五年，山西明确了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资源型经济转型取得重大进展等八个方面的主要目标，细化六大类26项主要指标和具体目标，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1亿千瓦，持续深化能源革命，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推动非常规天然气增储上产，力争2030年产量达到300亿立方米，全产业链产值超1000亿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十五五时期，西藏将立足党中央赋予西藏重要国家安全屏障、生态安全屏障、战略资源储备基地、清洁能源基地的战略定位，持之以恒推进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围绕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改革、改善民生、保护生态、强边固边重点发力。
5: 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展现新作为，确保西藏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2: 未来五年，

0: 西藏将培育壮大特色农牧业、清洁能源、文化旅游、藏医药业、边贸物流业，前瞻布局数字经济、低空经济、氢氧产业、新型储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切实构建起契合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创建国家固边兴边富民行动示范区，全力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积极发展文化旅游业，突出特色高端精品旅游线路，到2030年基本建成文化强区、旅游强区。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分项指数中，反映需求的新订单指数为50.2%，连续3个月回升。进入5月份，产业物流需求呈现加快增长态势。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平稳增长。从市场预期来看，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9%，继续位于较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较上月均有所回升。
2: 随着稳增长政策的落地和消费的向好，供应链上下游需求稳步释放，运输仓储等环节活跃度明显提升，这也反映出供需两端协同改善，实体经济流通效率在加快。
3: 近期，多家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布中国经济积极展望，调高对中国科技企业投资比重，加快在华投资布局。
1: 近期，知名全球指数编制机构名胜公司将19只 A 股股票正式纳入名胜中国指数。这一调整意味着国际资金将更便捷投资于这些中国企业。新纳入企业主要集中在光通信、算力、高端制造等领域，显示出外资对中国硬科技的青睐。
4: 我们一直是长期价值投资者，随着指数调整，全球的长线资金将聚焦并追踪这些股票。
1: 今年以来，外资通过各种渠道稳步流入。截至目前，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超过4万亿元，已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
5: 我们正在尝试在中国寻找合作伙伴，帮助沙特投资者通过配置更多中国资产来实现投资组合的多元化。
1: 在加码投资中国的同时，摩根士丹利、德意志银行等多家国际投行近期纷纷上调2026年中国 GDP 增速预期。多家机构表示，中国科技创新在全球的核心竞争力是他们坚定投资中国的最大底气。与此同时，外资金融机构加速在华扎根。近期，摩根士丹利获得在华第4张合格境外投资者牌照，高盛期货正式落地，成为境内第4家外资独资期货公司，显示出国际投行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的决心。
6: 在风光能源转型方面，中国都独占鳌头，这是我们对中国经济增长进行了上调的主要原因。
7: 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全国已收获冬小麦1.4亿亩，进度过40%。各地强化农机应急调度，确保麦收高效有序推进。
1: 目前，西南湖北麦收已经结束，黄淮海主产区进入收获高峰，连续2天机收面积超2000万亩。河南投入各类农机具400万台套，确保小麦及时抢收，下种不误农时。
8: 这里是河南省社旗县苗甸镇的一处麦收现场，可以看到联合收割机现在正在加紧作业，紧随其后的还有搂草机、打捆机。小麦收获后的秸秆呢，会被直接打成捆运走，方便下一茬玉米的播种。
1: 山东6000多万亩冬小麦正陆续成熟，尽管当地80%多小麦因去年秋汛晚播苗情较差，但由于田管及时到位，长势好于预期，眼下丰收在望。在郯城，当地将全县划分为13个作业区，梯次作业，确保68万亩小麦全都收在试收期。黄淮海主产区目前已组织1792家区域农业应急救灾中心，4976支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全力保障成熟小麦试收快收，应烘尽烘。
9: 目前麦收进度高效有序推进，

0: 力争用20来天时间完成后续2亿多亩小麦抢收任务。
1: 今年前5个月，中国与老挝两国旅游与经贸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化，人享其行，物畅其流，助力区域高质量发展。
2: 东盟旅游团入境便利化政策实施1年多来，中老铁路沿线已成为跨境出行的热门线路，每天都有多个来自东盟的旅游团通过快捷通道入境西双版纳，在这里赏民族风情，品特色美食，打卡网红景点。今年以来，磨憨口岸跨境旅客同比增长超35%，跨境游便捷红火。
3: 我们将参观傣族村寨，体验品茶乐趣，观赏美丽的孔雀，前往告庄游览打卡。
2: 游客进得来的同时，货物也流得快。依托中老铁路冷链物流高效运行，老挝、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鲜果、国内机电产品双向快速集散。磨憨、河口、打洛等口岸通过实施绿色通道、优先查验、急到急检等一系列便利化措施，实现快速通关。老挝热带水果最快可实现当天采摘，当天直达国内市场。前5个月，两国货物整体通关效率提升35%。从旅游热到物流畅，中老两国的互联互通正不断提质升级，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6月2号至3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北京活动举行。来自摩洛哥、塞舌尔等6个非洲国家的30余位市长和城市代表，以及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的部分会员代表共同参加活动，围绕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更续中非传统友好，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9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做好科研助理岗位开发，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科研助理是指从事科研项目辅助研究、实验设施运行维护等工作的人员。通知要求，依托国家高新区科技计划项目，最大限度招录高校毕业生就业。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日发出通知，将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明确到2030年，我国基本实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扩大儿科、口腔、康复等门诊服务，扩大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药品配备等。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网络餐饮专项抽检情况，对饮品类、烧烤类、火锅类等7大类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覆盖14个网络平台，重点排查食品添加剂滥用、农兽药残留等潜在风险，抽检合格率为97.7%，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北延应急供水工程2025至2026年度调水工作结束。截至5月31号，工程累计向河北、天津供水3.59亿立方米，向京杭大运河补水1.77亿立方米，超额完成年度调水计划。我国西电东送重点输电通道大同怀来天津南特高压工程昨天在河北唐山玉田县完成48根导线的空中展放，标志着工程进入全面架线阶段。2027年6月工程投运后，该工程每年可向京津冀地区输送近15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在甘肃子午岭省级自然保护区，华北豹种群保护与生境廊道建设项目今年3月开工以来，已完成全部55处生态廊道建设，修复3450亩栖息地，同时搭建了智能监测系统，进一步守护保护区的野生动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2号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一艘与伊朗有关的油轮遭美军袭击，革命卫队还称在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站遭美军空袭。为回应美方袭击，革命卫队使用导弹打击了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的船只，同时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等美军目标。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的声明，美军打击了一艘正驶向伊朗

0: 哈尔克岛的邮轮，使其失去动力。声明称，伊朗向周边邻国发射多枚弹道导弹，但所有导弹均未命中。美军还对位于格什姆岛的伊朗军方地面控制站实施空袭。此外，美方否认了伊朗关于打击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等美军基地目标的说法，称伊方对美军的所有攻击均告失败。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二号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与美国就谅解备忘录所进行的信息交换已经至少暂停了数日。该知情人士强调，暂停前伊方发出的最后一则信息与黎巴嫩局势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否认美伊对话暂停，称有关报道是虚假和错误的。美伊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美方并未提议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也未提议允许其动用被冻结的资金，以此作为换取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条件。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黎巴嫩媒体二号报道，黎南部多地遭以色列空袭，造成12人死亡。黎真主党高级官员库马提二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真主党不同意与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停火协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二号称，以色列政府批准一项综合性计划，用于加强以色列北部靠近黎以边境地区的防护和发展。联合国大会二号选举孟加拉国外长卡雷勒拉赫曼为第81届联大主席。卡雷勒将于今年9月就任，任期一年。卡雷勒在当选后表示，他将与会员国一道，致力于加强联大与安理会等联合国机构间的协同增效，并将从和平与安全、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等多个方面推进联合国工作。丹麦新政府二号公布施政纲领说，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近期受到不可接受的压力。丹麦政府将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一道，坚守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基本原则。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刚果金卫生部二号称，截至一号，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344例，其中死亡病例达60例。乌干达卫生部二号说，累计埃博拉确诊病例为15例。东非共同体卫生事务部长会议二号在坦桑尼亚举行。东非共同体秘书长姆本迪表示，正在加强区域协调，并与伙伴国家、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机构密切合作，共同应对此次埃博拉疫情。台风蔷薇今天登陆日本和歌山县南部，日本东京都千叶县等地区出现强风暴雨天气，当地河流水位迅速上涨，多地发布警报和避难指令。首都圈地区和关西地区有超过约25000户用户停电。受恶劣天气影响，首都圈地区多条铁路线路停运，羽田机场等取消约850架次航班。
2: 美丽中国生机盎然，一个个中国国家公园守护着万物栖息的家园，铺展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壮美画卷。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中国国家公园。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小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0: 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看你还有什么辙？
4: 接招！补贴，补贴，补贴，补贴。
3: 到底还有多少补贴？
5: 淘宝百亿补贴，好价值降，补上加补。
6: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7: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8: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9: 格力真好。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0: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1: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

骊山秦岭之脉，东西绵延25公里，渭河黄河最大支流流经关中平原，渭河之滨骊山脚下，这一片土地在汉书中被称为骊山之阿，秦始皇帝陵便坐落于此。

秦始皇地陵考古将兵马俑、军阵和帝王之驾带到了当代人面前。秦始皇帝陵根据若都邑的理念来营建，都邑里有政治、军事，也会有宫廷生活、文化娱乐。在兵马俑、帝王之驾以外，考古人在秦始皇帝陵还有哪些令人叹为观止的重要发现呢？

0: 在坐南朝北的秦始皇帝陵东南角，有一座内容丰富又神秘独特的陪葬坑。量一下它的尺寸，三十、十五、六。从目前测量的数据看，大概都是三十、十五、六。这个尺寸可能是有统一的长宽高。不行，太重了，太重了。
1: 这是一块外形与寻常砖石无异的方砖，然而它的重量却达60多斤，约是普通红砖的10倍。在秦始皇帝陵已出土的文物中，只有这座陪葬坑发现了这般分量的砖块。2014年，我们用 X 荧光进行了打点式的检测，发现含金属圈的比例达到了83%。
0: 你看，这是红颜色的，是铅砖。尽管目前考古队员还无法确定这块铅砖的用途，但砖块上的文字却带出了一个重要信息。哎呀，这上面这上面还是有字的，这是个年字，已经有明确的纪年了。它明确的记载了35年12月甲申少府公示。
1: 秦始皇37年就去世了，那么这个陪葬坑就极有可能是秦始皇陵里面最晚的几个陪葬坑之一。这座9901号陪葬坑是1999年第一座被发掘的陪葬坑，它位于秦始皇帝陵东南部内外城垣之间，它要远于此前发掘的铜车马坑与文官俑坑。
2: 但同时，它又比庞大的兵马俑军阵离封土近得多。这里又会出土什么性质的文物呢？发现，在这个过洞12个平方米的范围内，全都是陶俑的碎片，有些陶俑上半身是裸露的，它的皮肤、它的身体结构都很清晰。那么，我们就很奇怪。
1: 1999年开始，考古队员对这座陪葬坑进行了多次发掘。一批与真人一般大小的陶俑让考古队员既惊喜又疑惑。那个陶俑的身体有的很魁梧，
2: 有些陶俑看起来非常瘦弱，非常瘦小，这当时是我们心中一个非常大的疑惑。
3: 在对每一个陶片进行详尽的编号记录后，考古工作的接力棒便从发掘现场传递到了位于骊山园的文物保护研究与修复中心。第一次当时很大的一个冲击，跟兵马俑完全不太一样，它因为它是半裸的啊，它只有短裙或者短裤，从这个腿部呀。
1: 胸部呀都可以看到，他没有穿衣服，胳膊也是没有穿衣服的。当时觉得这些俑是干什么呀？为什么没有穿衣服？观察记录只是修复团队工作中的第一步，将眼前无序的残片拼凑成人形，才是他们要最终实现的目标。看着这些袒露肌肤的残片，内心充满疑惑的马宇把目光投向了人体解剖学。
3: 拼凑的线索或许就藏在这些肌肉线条的起伏里。好像是这个。对对对对，在这一块。哦，
2: 大概这个。
3: 这儿。先贴号啊，不跟乱了。把这可以挨近一点，哎，这挨近点。对，哎，对，这两个在一块，对对对，这两个在一块。 把5个也往上放，看一下。没错，陶俑拼接出来的大致形态就是这样。啊，还漂亮呢，还。

0: 试图寻找答案的考古队员将思索的目光落在了形如大力士的三号俑身上，其高台的残缺右臂仿佛是在托举什么。这时，在陪葬坑发掘之初，最早出土的一件文物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1: 在发掘到没多久，这个坑的上层竟然出现了青铜大鼎，这个时候更令人震撼。口径是62厘米，然后高度是40多厘米，212公斤。这个青铜大鼎现在来看，不仅是这个整个秦始皇陵，而且是战国晚期到秦代最大的一件鼎。
0: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吞并六国的时候，把各国诸侯的钟鼓乐器都搬到了咸阳宫。
2: 先人呢是个非常讲究实用的，他们所用的精力呢主要是用在了耕与战上，所以呢他们一般做的礼器呢都比较小而薄。像这么大的大鼎呢在秦国可是绝无仅有的，而且从它的花纹来看呢，它的花纹非常像韩张卫那个地区的花纹，它很有可能是作为了表演用的道具。
0: 史记项羽本纪记载，项羽身高8尺余，力能钢鼎。钢鼎是流行于战国秦汉时期的一项比试力气的竞技项目，原本是军队的习武活动，后逐渐成为用于表演的百戏之一。
3: 中国考古讲究的是二重证法，一个是文献，一个是考古资料。这些陶俑发掘出来以后，段清波先生、袁中一先生根据《汉画像石》《汉书艺文志》等一批资料，认为它可能是秦代的排忧，就是杂技耍杂技的一个坑，所以我们俗称为百戏俑坑。
4: 什么叫百戏？在秦代的时候，百戏的范围很广的，各种杂技都属于百戏里头的。原来它叫角笛，就是两个人比女性的大小。
0: 与秦朝的同一时期，在地球另一端的欧洲正在举办古代奥运会，也有角力、掷铁饼等项目。东西方古人不约而同地呈现出对力量的向往。
5: 秦人上力，就是崇尚这个力量。秦武王时代提升了几个力士做大官，和他的战争需求有关系，他对于秦的发展呢是有积极作用的。
6: 9901陪葬坑出土了最早的歌舞杂技的一些人员，也就是文艺工作者，而且栩栩如生乐舞人员的形象非常生动灵活。
0: 山东沂南汉画像石上的乐舞百戏图就记录了歌乐舞和杂技等类似的表演形式。那么秦始皇帝陵出土的这批百戏俑正在表演哪些节目呢？
3: 这35个体的陶俑分布在三号郭洞，就是体格比较魁伟的陶俑，全部是背南面北的形状。那么小的陶俑，那么它是背北面南的一个趋势，它呈现一个两脸相对的一个结构。
0: 一侧一人高大健硕，一侧一人瘦小灵巧。这一有着明显用意的场景，似乎遵循着某种艺术规律。为了搞清楚表演之间的人物关系，秦始皇帝陵请来了专业的杂技演员。

0: 好，哎，现在这个特别好，
1: 是
0: 马教授，您看是不是窝进去了？
1: 哎，
0: 所以这个一对比，哎，你看现在看这个窝，
1: 是，
0: 仔细对比一模一样，
1: 是，
0: 您看这儿跟那儿，
1: 哎，
0: 完全
1: 对，
0: 真的像这个锁骨这儿，您看太妙了，而且锁骨下面那个窝，它每一个这个弧线这个起伏太厉害了，
1: 是，哎，一模一样，
0: 这儿，
1: 哎，是。
0: 一模一样的，那个叫脱模是吗？
1: 对，
0: 像从他身上脱下来的。

0: 脚趾、脚后跟儿，到小腿两侧的肌肉，拐弯这个膝盖骨、大腿绷紧的状态，
1: 好震撼。
2: 从28号钟的脚就能看着他在发力一个过程，秦人用雕塑的方法将一个动态的动作给它凝固化，真正能成为艺术大师。
3: 秦人的状物能力令后世为之一振，他们熟练地掌握了比例和形体结构的规律，在形神的把握上把外在的形象与内在的精神气质融为一体，体现了形聚而神生的秦朝写实艺术风格。
4: 穿着衣裤子下上身裸露的那些形象让你佩服无疑，那些人体的结构比例，如果说对这种人的生理结构解剖没有研究，还真做不出那样的，完全可以跟西方的那些写实主义、古代的希腊的写实去比拟。
3: 在这个百戏咏的仰卧姿态之下，杂技导演们对其残缺的手掌部分进行了大胆的猜想，或许手掌正托举着另一个演员。
5: 就现在来看，如果是头，咱们就这么着，头在中间，他腿的大部分重量在这边的话，那这边缺少重量的，那其实应该是不合适的。在这边肯定是有一个秤砣式的
6: 压的，
5: 对，他才能把这个中心点放在头的这个位置，
6: 这样起来的，就像这样一样。你看，你手、来，
5: 好，
6: 你看，我把手延续。他的那个，你看他那个肩膀的位置是一个撑点，胳膊走起来以后，我的手对折是一个撑点，
5: 对，腿在上面。
6: 哎，对，我在想象啊，原来这个俑有可能上面还真的有这么一个造型。好，你先把手搭好，慢点啊，不着急。哎，你把它抬推起来。哎，对，哦，
7: 对，
6: 你看他非常可能这样发力。这批陶俑都是跟现在的杂技类别里面的传统节目很接近，所以它其实是有一定支撑的，这一看就是底座的形态。你看后翘的屁股跟前面那个大力士一样的，因为这个在杂技里面都叫底座，结实的稳的，然后呢它也有尖儿，很瘦小的。现在所有的杂技类别尖子都是选最瘦小的，它空中做很多的技巧，也能减轻那个下面底座的负担。
3: 不同角色杂技演员的体格特征似乎暗合了百戏俑坑内的陶俑站位。20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依然可以通过现代的杂技表演还原秦朝百戏的场景，想象宫廷里的娱乐生活。

百戏咏坑的陶俑不仅体现出秦朝工匠的艺术水准，也生动还原了当时多彩斑斓的文娱生活。考古人员在发现百戏俑坑后的第二年，又在秦始皇陵外城垣东北角以外约900米处发现了一座陪葬坑。这里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有仙鹤、天鹅和鸿雁三种水禽的造型。它还是秦始皇帝陵的陪葬坑吗？它与秦始皇帝陵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0: 田。如今回田后的这里已是田间地头，并看不出与秦始皇帝陵有什么关系。
1: 这个坑虽然比起其他的像通车马呀、兵马俑啊，这些坑呢，离秦陵感觉到稍远一些。实际上，对秦始皇陵的整个陵园布局来讲，它陵园的整个面积45.69平方公里，这个是在它外城东北角900米的地方，所以我们当时就断定这个是秦始皇陵的。
0: 青铜水秦陪葬坑位于秦始皇帝陵园外城园东北角以北900余米处。距秦始皇帝陵封土北边沿直线距离约3000米。为什么在这么远的地方会出土青铜水秦？
2: 在 F 型陪葬坑最北侧就发现了有大量的青铜、鹅、鹤、鸿雁这些遗存。
3: 它是按区域摆的，每一个造型都不一样，好像是随时准备了进入水里面去嬉戏，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感觉大家很惊喜，没有想到会挖出这样的东西来。
0: 秦始皇帝陵的这座陪葬坑一共出土了46只青铜水秦，其中包括20只天鹅、20只鸿雁、6只仙鹤，他们或低头觅食，或曲颈向天，造型逼真，姿态传神。
4: 它本身既然是陵墓若都邑，都邑里头演着各种动物啊，各种吉祥物啊，它有些吉祥物比如仙鹤、青铜鹤代表沧州的。
5: 在先秦时代，我们看到有的国家的国君非常喜欢鹤，让鹤跟他一块坐在国王的车上出行，我们说有鹤或者鹤友，就把鹤作为朋友，这样的一种心理状态在中国长期延续。
2: 另一个坑道之内发现了有砸得非常零碎的陶俑的残块，通过后期修复有15件陶俑，而这些陶俑到底是跟这些青铜水晶有什么联系，这些当时是一个很困惑的。
0: 这些陶俑的形态与此前出土的兵马俑、文官俑、百戏俑都有所不同，它们分为祭姿和积聚姿两种形态，并且没有穿鞋，仅仅穿着袜子。从目前可以对比的材料中，比如画像砖、壁画等，都未发现类似的形象，他们的身份到底是什么？随后在陶俑周围发现的小型器物似乎找到了身份揭示的端倪，
1: 各种形状的就是说骨质的一个器，一些小的物件，这些东西呢可能是当时乐器上的一些配件，银的翼甲，就是我们弹弦乐器的时候呢手上戴的那个东西。
2: 音乐史专家进行研究呢，认为这个可能就是类似于琴瑟这样的乐器的弹拨片，大概就一个推测，15件陶俑可能就跟音乐有关。
5: 秦始早期的一个传说就是萧史的这个奏乐可以和秦鸟产生一种交流，咸阳还有一个凤凰台，说的就是对这个故事的一种纪念。丹顶鹤的舞蹈的形式是历代人们都非常喜爱的，这样的记载是很多的。
0: 自先秦时期便有许多古籍记载了鹤与琴、舞与乐的奇妙碰撞，这样的搭配组合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都被视为高雅的代名词，表达超脱的情怀与高洁的品德。
6: 史书中有这样的记载，秦朝也确实有这样的一些音乐人才，如同动物园的驯兽师这样的一个角色，那么它可以让动物随着音乐翩翩起舞，可以听人的口令做各种复杂的一些动作，也是娱乐的一种方式。
4: 这个陪葬坑代表秦代院友系统，就上林苑跟它相关的，不管是水上

0: 水里的还是地上的，都是属于上林苑系统。上林苑就是国家公园，国家公园里的，距离都远。
1: 隐约有系统的属性，故而远离风土，那又是因为什么？青铜水禽陪葬坑独独被设置在东北方，
2: 模拟了水禽的生活的环境，所以呢，它这两个区是仿建河道来建造的。
3: 现在七号坑呢本身回填了，观众也看不到。那么我们怎么样给观众呈现水禽生活的那个水环境？这个呢是它这个陪葬坑和其他禽灵陪葬坑独特的地方，这就是当时那个水环境。
1: 青铜水禽坑分为三个区，在一区和三区的建筑结构中都有一条象征性的河道。
4: 当我们清理到坑的底部的时候，发现这个最北侧这个坑道是呈 U 字形的这么一个河道。
1: 根据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记载，秦始皇帝陵东北侧有一条古河床，名为鱼池。2000多年后，鱼池水还在，它的地理位置正是青铜水禽陪葬坑的北侧。
3: 在1996年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坑的旁边大约有500米的地方呢，我们还发现了另外一个陪葬坑，我们叫动物坑。这个动物坑里面也出土了一些仙鹤类的一些动物。这两个坑都是在鱼池遗址的南岸，它有一定的水环境，距离水源比较近一些。
1: 层层宣纸之下，包裹着一只从发掘现场提取出来尚未清理的青铜天鹅，而它的保存状况也深受院友系统所营造的水环境影响。
5: 它的东边过去是一条河流，主要是湿度频繁的发生变化，它会对金属文物的保存是很不利的。青铜水禽呢，在我们林区来说，所有的青铜文物里面是保存状况最差的，它的锈蚀状况也是最严重的。这粉状锈它是青铜器的一个癌症，慢慢这个青铜器就会被它吞噬掉，青铜已经不存在，需要清理掉。
1: 班固曾在汉书《楚元王传》提到秦始皇的陵寝中以黄金为符砚，虽然考古队员目前还没有找到黄金符砚，但找到了相关的青铜制品。事实上，青铜器古称金或吉金，刚刚铸造完成的青铜器原本就是金色，只不过它们在穿越了悠悠数千年的时光后才锈蚀成为今天我们所看到的青绿色。
5: 它是高度逼真的，它基本上就是按实物的1:1的比例还原出来的。
4: 像这种元大锈的展示呢，在秦文化里面是浓重的一笔，在秦以后呢，这种文化就断层了一样。
6: 那种 S 型的流动，那些流星般的线条所体现的形体的生命运动，这些都是高超的写实手法，这是中国古代雕塑令人感动令人敬佩的匠心所在啊。
1: 这批青铜水禽的姿态各异，随线条的起伏流淌出逼真的造型，透进剑骨的关节，灵动饱满的眼神，薄如纸片的脚蹼，可谓形神兼备。
3: 指甲你能真的能看到它是指甲的，在脚蹼的地方呢，就是真的是薄如蝉羽的那种。秦代人呢，他能把同一种材料在不同的部位给你能展现出来一种不同的质感。
1: 秦人对不同质感的追求远不止于此，研究人员的目光长期聚焦在青铜水禽的羽毛上，羽轴羽枝丝丝分明。
4: 他把每一个羽毛，他不是画上去的，是凸起来的，应该有点像我们现在蛋糕师做蛋糕的时候挤出来那种效果。我们做一些实验做不出来这种凸起

0: 起来的。那个凸起来他怎么做的呀？我到现在也没想到过去古人用什么方法去解决的。
1: 更令人惊叹的是，青铜仙鹤多层的尾羽之间并非简单的粘合相接，彼此留有少至2到3毫米的空隙，呈现出一种蓬松感的层叠关系。
2: 清代雕塑的风格特征，那么可以讲这是中国古代雕塑当中写实的一个高峰，而且它是有别于希腊雕刻、罗马雕刻写实的另外一个写实体系。
3: 秦文化在中国雕塑史上它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是个光辉的音乐，形成了中华民族人的眼睛风格了，这一点历史要重写。
1: 从秦代工匠的高超技艺中，从青铜水琴坑的造型艺术和场景复原中，我们也得以窥见秦朝社会的文化氛围和审美情趣。

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秦始皇帝陵逐渐露出更多真容，也让我们得以窥见秦代宫廷兴乐未央的生活一面。自陶土到青铜的跨越，体现了秦人对不同雕塑材质的驾驭，彰显出秦朝写实主义的艺术高峰，对后世艺术创作影响深远。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来看详细报道。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分项指数当中呢，反映需求的新订单指数为50.2%，连续3个月回升。
2: 进入5月份，产业物流需求呈现加快增长态势。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平稳增长。从市场预期来看，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9%，继续位于较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较上月均有所回升。
0: 来看时政要闻。
2: 6月1号至2号，丁薛祥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6月3号，韩正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
3: 6月3号，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工作座谈会即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培训会议在北京召开，石泰峰出席会议并讲话。6月3号，推动中国藏学研究与国家涉藏高端智库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在北京召开，李干杰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记者昨天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与埃及中央银行续签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由原来的180亿元人民币、807亿埃及镑扩大至300亿元人民币、2030亿埃及镑。协议有效期为3年，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双方再次续签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并扩大规模，有助于进一步深化两国货币金融合作，扩大中埃间本币使用，促进双边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维护金融市场稳定。
0: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
5: 据了解，目前全国外商投资电信企业超3100家，其经营范围已覆盖电信业务分类目录全部10项增值电信业务，或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的相关企业，可依法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为我国消费者带来更加多元的电信服务和产品。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将持续推动电信领域对外开放，支持更多符合条件的外资企业进入我国电信市场。
1: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了解到，自6月1号起，位于福建省漳州市云霄县、连接福建与广东的云霄直流通道开展输电

0: 全市场化交易，为各类经营主体平等参与交易、高效使用通道提供实现路径。作为我国首个跨国家电网与南方电网两大电网经营区的输电权市场化项目，此举标志着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建设在跨区输电资源市场化配置领域迈出了关键性的步伐。所谓的输电权呢，就是输电通道的通行证。在电力市场当中，当发电企业想把电从 A 地送到 B 地时，必须使用输电线路，而每条线路的输送容量呢是有限的。输电权就是使用这条线路输电容量的权利。
1: 昨天凌晨，随着 KC-8217 航班平稳降落广州白云国际机场，白云机场口岸新增广州往返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的直飞航线，这也是大湾区核心城市往返阿斯塔纳的首条直飞航线。该航线每周执行两个往返航班，航线的开通进一步完善了中国与中亚地区空中交通网络，促进经贸往来和人员交流。昨天，一列满载新能源汽车的 GSQ 型特种货车中亚班列从贵阳铁路物流中心驶出，标志着贵州省首趟 GSQ 型商品车中亚班列正式开通运行。
2: GSQ 型车是铁路商品汽车运输专用特种装备，相较于传统运输载体，该车采用双层贯通式笼体结构，具有装卸便捷、运量大、防护强等特点。
3: 这个车的分为上下两层，优点是一个就是装卸直接把汽车开进去，完了卸车的直接开出来，方便快捷，顶多的到达。
2: 此次开行的 GSQ 型特种货车中亚班列共29节车厢，装载了261辆贵州产的新能源汽车。班列经新疆霍尔果斯口岸出境，最终抵达哈萨克斯坦铁路口岸阿腾科里站，预计全程运输时间约15天，有效保障了贵州本地企业与中亚地区的贸易往来。
0: 在昨天的凌晨，维速高铁至青岛连接线重点控制性工程跨祁长城连续梁顺利合龙。该连续梁位于山东的诸城市，全长超过了237米，主跨达到了108米。由于下方的祁长城遗址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施工要兼顾工程推进与文物保护的双重目标。对此，项目方组建了技术攻关团队，通过反复的论证优化方案，最终实现了安全精准的合龙。潍坊至宿迁高铁至青岛连接线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当中京沪高铁辅助通道与沿海通道的重要连接工程。该工程计划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呢将成为胶东半岛北上京津冀、南下长三角等地区的快速通道。在航天领域呢，有这样的一句话叫做星等舰，舰等箱，箱等底，说的就是卫星的发射呢要等火箭，火箭的生产要等推进剂的注箱，而注箱的制造速度呢往往取决于箱底的供应。推进剂注箱箱底因为极易起皱和开裂，一直是航天制造业当中棘手的卡点。
1: 最近，大连理工大学机械学院高性能精密成型团队基于国际首创的超低温成型技术，成功实现了直径超2米的光板整体推进剂注箱箱底的量产，将制造周期缩短了90%以上，有望为商业航天的高频次发射降本增效。
4: 眼前这个直径超2米、厚度只有4毫米、外表光滑、形似大锅盖的金属构件，就是刚刚量产下线的新型火箭推进剂注箱箱底。这样一块薄薄的材料，却要在火箭发射时巨大的震动和冲击下，稳定承受住几百吨燃料的压力。其难度就好像要用一张纸压住一口高压锅，对工艺要求极高。过去几十年，行业内采用的加工方式，或者焊缝多、可靠性差，或者材料浪费多、加工周期长。 而依托自研的全球首台大型超低温成型设备，科研团队近期与国内企业合作，以实现光板整体箱底年产约1000件的量产能力。

0: 超低温成型，如何将大尺寸板坯冷却至临界超低温度以下，是我们整个成型的关键。那么这台设备就突破了大体积液氮介质快速的传输与精确控温，以及超低温度压力位移多个参量的协调加载控制技术，我们就可以让零下190多度的液氮能够听懂指令，按需随行可控的冷却，从而实现大型构件的稳定制造。
1: 利用这台设备，只要将4毫米薄板放进去，柱箱箱底就能一次成型，壁厚偏差小于0.3毫米，制造周期也由传统的一周以上变成现在的几个小时，缩短90%以上。而支撑这套设备稳定运行的核心，正是团队此前首创的铝合金超低温成型技术。
0: 通常情况下，金属在超低温度会冷脆，是有害现象。我们团队研究发现，特定状态的铝合金在超低温度下不仅不会冷脆，反而会出现延伸率与硬化同时提高的双增效应。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个反常现象，国际首创铝合金超低温成型技术，将常温不行就加热的传统思路变革到了超低温，进而可以采用薄板直接一次性的成型出整体箱底。
1: 这套工艺被团队形象的比作擀饺子皮儿，在约零下160度的超低温环境下，铝合金会变得像一块筋道的面团，既能被拉伸得更大更薄，又不容易破裂起皱。目前这种新型箱底已先后随长征12号、长征7号 A-14 运载火箭成功飞天。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4: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3: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6: 1、2、3，知道了吧？来，小兵。
5: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6: 哦，来吃鸡蛋了！哇，
5: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6: 鸡蛋来了。
5: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7: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8: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国务院台办昨天上午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针对近日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台海巡部门称大陆海警企图营造具有金门水域管辖权假象。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表示，大陆海警部门在相关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是正常履职行为。
9: 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台、澎、金、马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大陆海警部门在相关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维护海上作业秩序，保障两岸渔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正常履职行为。
1: 近日，日本、菲律宾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其中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宣布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台湾民进党当局予以附和。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昨天的发布会上表示，民进党当局胆敢贴靠外部势力，出卖民族利益，必将受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惩罚。
0: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日本、菲律宾宣布的拟划界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其所谓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完全非法无效。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应站稳民族立场，坚持民族大义，共同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民进党当局胆敢贴靠外部势力出卖民族利益，必将受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惩罚。
2: 近日，赖清德在与岛内高中生对谈时称，小红书等社交软件对台湾青年世代的影响已达安全危机，将要求所谓的教育文化部门妥善处理。对此，在昨天的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无论赖清德当局如何处心积虑破坏两岸交流交融，都不会得逞。
0: 大陆同胞对于台湾同胞，我想不仅是好人，更是亲人、家人。台湾同胞，特别是台湾青年，越来越喜欢用大陆的社交软件，是因为他们可以用这些社交软件享受更多生活体验和自由表达的机会。他们分享美食美景，会收获满屏“好想去看看”的热情互动。他们发帖寻亲，会有许多的大陆网友热情响应，提供线索。他们想交流学习，会刷到各类的笔记教程，甚至是手把手的远程教导。所有温暖交集的瞬间，都是两岸网友共享共创的双向奔赴，更是两岸一家亲的生动体现。大陆社交软件助力台湾青年成长发展圆梦，而赖清德当局却不断进行抹黑，甚至对台湾青年人进行恐吓威胁，表明其心虚胆寒。无论赖当局如何处心积虑破坏两岸交流交融，不会得逞。
1: 6月2号至3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北京活动在北京市举行。来自摩洛哥、塞舌尔、突尼斯、塞内加尔等6个非洲国家的30余位市长和城市代表，以及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的部分会员代表共同参加了活动。与会嘉宾围绕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更续中非传统友好，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共同探索中非人文交流与城市合作的发展之路。
2: 6月13号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昨天，国家文物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题为“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主场城市湖北省武汉市将举办开幕式、主题论坛、主题展览等活动，并公布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案例名单。同时呢，全国各地的文物部门、文博单位将组织开展7000余项线上和线下活动，而其中呢，文物惠民服务的数量超过了3400项。
1: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将于本月7号开考。教育部会同有关部门全力为高考营造良好氛围。
3: 聚焦考生家长关切，教育部将会同有关部门指导各地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信息发布、政策解读、温馨提示、答疑解惑等服务工作，积极营造良好考试舆论氛围。同时明确各地各校严禁虚假宣传、违规承诺，严禁以任何形式炒作高考状元、高分考生升学率，推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坚决纠治奢华录取通知书、新生礼盒等不良风气。此外，治理违规招生行为，要求各地认真履行属地监管责任，指导高校持续优化专业组设置，进一步加强和改善

0: 进特殊类型考试招生工作，指导各地会同有关部门加大涉考涉招培训机构治理，坚决打击虚假宣传、高价收费、组织诈骗或作弊、扰乱考试招生秩序等违法违规行为，切实维护考生和家长合法权益。
1: 今年教育部将会同相关部门强化综合服务保障，以更优举措全力护航平安高考。
0: 今年教育部门将继续为盲人考生专门命制盲文试卷，这是自2014年起连续13年为盲人考生在高考中提供盲文试卷。此外，教育部还将指导各地为1.4万余名残障考生参加考试提供合理便利，同时开展高考护航行动，精心做好考生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等方面服务保障。此外，将加强志愿填报服务，优化升级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指导各地广泛开展线上线下志愿填报咨询活动，充分发挥中学主渠道作用，加强基层招考工作人员和中学班主任政策培训，指导有关省份面向欠发达地区县中学深入开展阳光志愿帮扶行动，推动志愿填报公益服务下沉到基层一线，助力更多学子圆梦高考。
2: 近日，记者从广西柳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获悉，受此前5.2级地震影响，柳州市有66家工业企业不同程度受灾，主要为厂区建筑物受损。地震发生后，多部门联动开展了隐患排查、企业帮扶与物资保供工作。目前，所有受灾企业已全部复工。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农业农村部昨天的小麦接收进度显示，全国已收获冬小麦为1.43亿亩，进度过40%。
2: 各地强化农机应急调度，确保麦收高效有序推进。
4: 目前，西南、湖北麦收已经结束，黄淮海主产区进入收获高峰，连续2天接收面积超2000万亩。河南投入各类农机具400万台套，确保小麦及时抢收，下种不误农时。
5: 这里是河南省社旗县苗甸镇的一处麦收现场，可以看到联合收割机现在正在加紧作业，紧随其后的还有搂草机、打捆机。小麦收获后的秸秆呢，会被直接打成捆运走，方便下一茬玉米的播种。
4: 社旗县97万亩小麦已集中成熟。针对作业强度大、农机零件损耗多的情况，采用固定加流动维修方式，减少农机维修耗时。
6: 我们乡镇成立的有4个固定的农机维修点，调动了一个流动的维修车，24小时提供农机服务。
4: 安徽统筹792个应急作业队，在全省范围内初步形成1小时应急作业圈。降雨临近，霍邱县种粮大户刘克亮的1000多亩小麦，由于地块分散，抢收不过来。他发出求助信息后，当地立刻调动附近应急作业队赶来支援。
7: 第一时间就响应我们，回答及时，2个小时左右就农机就到田了。
4: 山东6000多万亩冬小麦正陆续成熟，尽管当地80%多小麦因去年秋汛晚播苗情较差，但由于田管及时到位，长势好于预期，眼下丰收在望。在郯城，当地将全县划分为13个作业区，梯次作业，确保68万亩小麦全都收在试收期。
8: 今年我们县11000余台套农机投入三峡生产，针对可能出现的阴雨天气，我们准备了履带式收获机、烘干机械等应急装备。
4: 黄淮海主产区目前已组织1792家区域农业应急救灾中心、4976支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动员28万多台履带式收割机、7万多台各型烘干机，全力保障成熟小麦试收快收，应烘尽烘。
9: 下收期间一旦发生灾害，及时启动省际间互助合作机制，协同开展农机应急救灾。目前麦收进度高效有序推进，力争用20来天时间完成后续2亿多亩小麦抢收任务。
1: 眼下呢，我国从南到北啊，陆续进入到了夏收夏种的关键时期。
2: 记者从中国

0: 气象局获悉，近期我国冷暖空气交汇频繁，阶段性降水和强对流天气多发，需注意其对冬小麦等作物收晒的不利影响，同时加强田间病虫害监测防治。
1: 冬小麦占我国夏收作物的90%以上。6月3号至7号，北方冬麦区有小到中雨，河南东北部、河北、山东等地有阵雨，局地有大雨，对成熟小麦收获晾晒略有不利。7号以后，北方冬麦区大部时段以晴好天气为主，有利于冬小麦灌浆成熟和机收作业。在南方，6月3号后，大部地区降水增强，江淮南部、江南、华南、西南地区东部等地普遍有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对流天气，降水总体利于增加农业蓄水，但多阴雨天气不利于水稻、玉米等作物及陆地蔬菜和经济林果生长。室温高湿的环境将增加病虫害发生发展风险，局地可能出现短时农田自涝。针对天气变化，气象专家建议，北方冬麦区要避开降雨过程，抓住晴好天气加快成熟小麦收获进度，及时烘干储存，并继续做好未成熟小麦后期管理，促进充分灌浆，提高粒重。南方地区需加强农业水利设施检修维护工作，及时清沟排水，防范和减轻农田自涝危害。此外，各地要加强作物病虫害监测防治工作。
2: 前不久，中国气象局联合农业农村部正式启动新一轮的全国农业气候资源普查和区划工作，立足气候变化新形势，科学评估农业种植界限和气象灾害风险。
0: 当前正值夏粮集中收获关键期，各地农业气候资源普查有序推进，在防灾减损、优化种植结构、带动农户增收等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1: 农业气候资源是一个地区的气候条件给农业生产发展带来的潜力，例如光资源、热量资源、水资源等。受全球气候变暖影响，各地气候条件缓慢发生变化。开展新一轮农业气候资源普查和区划，将为农业产业布局优化调整、防灾减灾和趋利避害提供支撑。
3: 新一轮全国农业气候资源普查和区划工作已全面铺开。在技术创新方面，我们引入了1公里多元融合数据，并结合多维观测数据进行检验验证，提高了区划结果的精准度。同时建成涵盖数据汇交、算法管理、 AI 智能辅助等模块的智能平台，汇集数据超过40万条，形成了内容完整、来源可靠的数据资源库，为全方面服务农业生产提供坚实支撑。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传承创新，匠心铸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2: 妈妈开心。
3: 记者今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我国在高端医疗器械生物材料标准化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
4: 由我国专家牵头提出的外科植入物

0: 重组胶原蛋白、外科植入物丝素蛋白两项国际标准提案正式获批立项，填补了外科植入物领域生物基材料国际标准空白。
1: 据了解，两项国际标准均由我国专家担任项目负责人，美国、德国、法国等国家将参与标准制定工作。
2: 重组胶原蛋白是通过基因工程技术，把人胶原蛋白的基因序列导入到细菌、酵母、真核细胞等宿主细胞中，让这些细胞发酵，合成出与人体胶原蛋白的结构和功能类似的蛋白质，再经过提取纯化而制成的胶原蛋白。丝素蛋白是从蚕丝中提取的天然高分子纤维蛋白。
1: 两种生物基材料可以广泛应用于骨科、心血管、医美等各类外科植入场景，比如缓释药物载体、可吸收植入材料、伤口敷料等。
2: 两项标准明确了作为外科植入物材料的重组胶原蛋白与丝素蛋白的质量评价和质量控制要求，从生产工艺控制、中产品的质控指标等方面提出了完整的质控指标体系，规定了详细的测试方法。
1: 两项标准的质量控制内容均涵盖了理化项目、纯度、杂质、含量、结构表征、安全性试验以及稳定性与生物学评价等要求。
3: 两项由我国牵头的医用生物基材料国际标准成功立项，不仅完善了全球医用生物材料标准体系，更给国内相关产业打开了新的成长空间。国产优质医用材料能够顺畅地走向国际市场。
1: 我国是世界上较早实现重组胶原蛋白规模化生产的国家之一，已完成从实验室到产业化的跨越发展。我国也是世界丝绸文化的起源地。丝素蛋白材料的研发及其临床应用，实现了传统蚕丝的转型升级和高附加值应用。
2: 与传统外科植入材料相比，重组胶原蛋白和丝素蛋白均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与人体组织和细胞的亲和力强，无明显的免疫排斥反应，无毒性，可以减少炎症反应和材料不耐受等并发症，既可在修复期间提供稳定支撑，又可以在修复完成后逐步降解，无需二次手术的取出，从而减轻患者的痛苦和医疗负担。
1: 据了解，随着社会老龄化进程的进一步加速，骨关节退行性疾病、心脑血管疾病等年龄相关疾病的植入治疗需求持续释放。2025年，全球市场规模达到2200亿美元，其中生物基材料市场需求持续提升。
2: 我国牵头制定重组胶原蛋白和丝素蛋白国际标准，将助力两个生物材料产业迎来全方位发展机遇，全面夯实我国在两个产业领域的领先地位，并助推国产医用生物材料开拓海外市场，推动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
0: 经过多年持续的技术创新与产业积淀，我国医疗器械国际标准化建设成效显著。在生物材料等新兴领域，国际标准化工作逐步实现从跟跑到并跑再向领跑的转变。
1: 据统计，我国现有40个医疗器械标准化技术组织，现行有效医疗器械标准超2100项，医疗器械国际标准一致性程度达93%，标准体系建设日趋完善。我国牵头或参与制修订的医疗器械国际标准共计24项，其中牵头制修订19项，8项已经批准发布，11项正有序推进中。此前，外科植入物领域国际标准长期由国外主导，近年来，我国深耕生物医用材料、组织工程、高端植入器械等前沿领域，技术实力与产业化水平跻身世界前列，先后牵头制定心血管植入物、心脏封堵器、胶原蛋白检测等多项国际标准。
2: 目前，我国生物基材料技术实力及其在医疗器械领域的应用水平已经跻身世界前列。此次两项生物基材料国际标准的成功立项，标志着我国从单项标准参与转向系统性牵头发展。
1: 据了解，目前国家标准委和国家药监局

0: 持续健全医疗器械标准体系，前瞻布局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医用机器人、新型生物材料医疗器械等新兴技术领域标准研制，不断扩大在国际标准制定工作中的影响力。
1: 您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市面上的益生菌产品呢是五花八门，像什么软糖啊、麦片啊、固体饮料，只要标注着益生菌的字样，往往呢就

0: 等等。科学研究表明，足量摄入确实能给人体带来健康益处。
1: 那它主要的作用呢，是对我们的肠道的健康、调节免疫，以及呢预防过敏，包括呢乳糖不耐受等等呢，都有很好的一个作用。
0: 医生介绍，虽然适量摄入益生菌对身体有一定好处，但并不是人人都需要补充。人体肠道是一个复杂的微生态系统，菌群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其平衡状态还受饮食、运动、用药、遗传、环境等多重因素影响。因此，益生菌并非越多越好。
2: 专家提醒，健康人群没有必要额外的去补充益生菌。长期依赖益生菌呢，容易让人忽视腹胀、便血、排便习惯改变等异常的信号，从而延误正规的诊疗。
3: 那么究竟哪些人群适合补充益生菌？又有哪些人群补充后反而可能带来风险呢？
1: 首先就是我们有肠道疾病的患者，那它主要呢还是包括长期的便秘或者呢是腹泻的患者。那还有呢，我们有一些患者呢会出现肠易激综合征，这些人群呢补充益生菌呢可以改善他们的症状。还有一些乳糖不耐受的患者呢，那补充益生菌也有一定的帮助。那老年人相对而言呢，他的消化呢比较弱一些，那他容易出现肠道的一些症状，甚至呢也可以出现一些消化不良的一个症状。那适当的补充益生菌呢会缓解这样的症状。也有研究呢对过敏反应减轻补充益生菌呢可能有一定的帮助，但我们要知道，这些都是一个辅助治疗，而并不是真正的去对症的一个治疗。
0: 医生特别提醒，肿瘤患者切勿自行补充益生菌。
1: 肿瘤晚期特别虚弱的患者，那这种患者呢，我们在补充益生菌的情况下，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因为呢，我们也知道呢，益生菌呢，它是活菌。这些菌本来是有益菌，但是由于不当的一些补充，反而又可以诱发一些疾病。
2: 那么确实需要补充益生菌的人群，该如何去科学的选购、规范的使用呢？
0: 选购时建议优先核查菌株种类，选择资质合规、菌株明确的正规产品，关注活菌含量与保存条件，确保实际效用。服用时间优选餐后，以减少胃酸对活菌的破坏。同时，务必通过正规渠道购买，认准正规厂家。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免疫力低下、患有严重基础疾病、肠道黏膜重度损伤的人群，必须在医师指导下规范使用，切勿盲目补充益生菌。守护肠道健康没有万能公式，科学的生活方式才是根本。日常要做到均衡饮食、适度运动、戒烟限酒，身体不适时及时就医、定期体检，远比盲目补充益生菌更有效。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智润领航，笃行致远。长城润滑油，全场景航天级润滑保护，永远走在转动之前。中国石化，能源致敬，生活致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2: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再来关注美伊谈判。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布拉辛·阿齐兹当地时间的3号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
3: 阿齐兹表示，伊朗

0: 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伊朗坚信抵抗阵线能获得胜利。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三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警告称，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谈判或停火进程中提出过分的要求。对于任何一次开火和侵略行为，伊朗都将以导弹和无人机的猛烈攻击予以回应。此外，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立即和果断的回应。伊朗武装部队在合法自卫权框架内进行防御性反击，以对抗美国利用其基地攻击伊朗民用船只和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他强调，美国过去通过制裁和战争未能实现的目标，也绝不会通过更多的战争来实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凌晨宣布，为回应美军先后袭击邮轮和通信站，伊朗相继打击一艘属于敌对势力的船只。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总部以及美国驻中东某国的一座航空基地，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第五舰队总部等基地被击中。巴林科威特说，遭到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人员伤亡。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三号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最快可能在本周末取得进展。此外呢，他还表示，美国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协议会要求伊朗承诺不拥有、不研发、也不从外部购买核武器，而其中呢，不购买是美方的新增条款。此外呢，他还表示，正试图将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与对黎巴嫩军事行动呢去区分开，两者性质不同。
2: 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深度参与了美伊谈判事宜，若进展顺利，他期待未来与其会面，这取决于事态的发展，若无法达成协议，美方将采取其他方式处理。
1: 近期美伊双方对于谈判的态度展现出了较大的差异，美方数次表态称美伊双方的谈判进展迅速，而伊朗方面的表态呢，则是谨慎得多，并且多次表示对美方没有信任。
2: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美伊双方的表态出现如此温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对此的分析解读。
3: 现在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种所谓的温差呢，它并不是由于出现了信息差，而是由于现在美伊双方其实处于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国内的政治压力环境，以及不同的这种谈判策略。那对美国来说的话呢，我们知道它现在面临着年底的这样的一个中选，所以对于白宫来讲的话，现在非常急切的是必须要对外展示一种对于当下中东局势的这样的一个掌控力，因此的话，它需要把一些意向性的目标来去形容为一种已经达成的相关的共识。所以这就看到的是，实际上美国现在他把他相关的一些谈判的进展进行了夸大化，而这样的一个夸大，实际上他面对的这样的一个说话的客体并不是伊朗，也不是国际社会，而是美国国内的这些选民。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白宫的很多的表述都对于当下的这样的一个谈判展现出了一个看似乐观的一个态势。但是作为伊朗来讲的话，他现在需要的是最重要的是必须要确保自己不会再被美国再次的欺骗，因为我们知道从2015年的伊核协议一直到这两年，那么美国和伊朗的一系列的谈判当中，实际上呢，伊朗是多次的在谈判当中被美国来进行了一种背信弃义。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伊朗很担心类似的情况再次上演，所以他必须要求美国给出一个可验证的彼此相向而行的这样的一个变化。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伊朗的表态就变得非常的谨慎，所以也正是由于如此，我们看到美国和伊朗在表态当中出现了这种巨大的温差。
1: 伊朗军方三号的晚上发表声明表示，伊朗海军呢刚刚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了打击，针对的是设于该舰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
2: 美军中央司令部稍后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伊方说法，美方称美国海上军事力量目前仍在安全、畅通无阻地进行飞行、航行及各项行动。
1: 根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三号的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并未向科威特国际机场开火，科威特国际机场航站楼损毁系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在拦截伊朗导弹失败之后误落至科威特国际机场航站楼所

0: 制。
1: 当天晚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了关于科威特国际机场受损是美国防空系统导致的说法。
0: 当地时间的3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表示，伊朗外交部已经获得了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批准，成立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工作组。
2: 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尼克扎德表示，伊朗外交部曾致函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请求其允许成立一个工作组，该工作组将与包括武装部队等其他机构协调起草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制度。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同意了这一请求。尼克扎德称，伊朗外交部起草的草案长达17页，议会要求外交部将他们经最高领袖批准起草的草案提交联席会议，并与议会的相关草案进行整合。当前美国和伊朗持续相互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霍尔木兹海峡重开问题是美伊谈判的主要分歧点之一。
1: 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称，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截至3号，美军已经强制125艘船只改变航向，致使6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可能会持续到今年9月初。
0: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的3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显示，在过去的24小时，俄军打击了乌军的远程无人机存储和发射点、乌军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乌军和外籍雇佣兵的临时部署点等目标。俄军的防空部队则拦截了乌军的多枚制导航空炸弹、多枚海马斯火箭弹以及超过700架无人机。
1: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3号发表声明称，乌军在2号夜间到3号凌晨打击了俄方港口的基础设施和停靠在此的船只，以及圣彼得堡的石油设施、米丘林斯克的精确制导武器工厂等多个关键目标。
0: 根据多家媒体3号的报道显示，一名德国政府的消息人士表示，尽管俄乌冲突仍在继续，但是德国方面认为俄罗斯和欧洲之间就乌克兰问题展开谈判的窗口正在慢慢的打开，尽管谈判可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够开始，目前还不清楚谁将领导相关的谈判。该消息人士表示，英法德三国将在这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
1: 此前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谈判主要由美国斡旋，欧洲国家并未参与其中。近期，美国斡旋俄乌冲突的外交进程陷入停滞。在此背景下，欧洲国家正在加大力度重新介入。
0: 当地时间的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态称，他愿意即刻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直接的谈判，希望通过两国元首对话推动俄乌冲突早日结束。
1: 泽连斯基着重强调了谈判的紧迫性，指出乌克兰无意等待美国处理完其他全球事务后再推进乌克兰相关问题，希望依托俄乌两国最高层级直接对话加速止战进程。
0: 昨天，日本政府在临时内阁会议上通过了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该预算案已于当天提交众议院全体会议审议。政府计划推动该预算案5号在国会通过，以应对中东战事延宕背景下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冲击。
3: 日本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总额为31,135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320亿元。这一补充预算将全部通过增发赤字国债筹措，主要用于电力和燃气补贴、延续汽油价格补贴，以及通过地方政府向液化石油气用户提供补贴等。据了解，日本2026财年预算规模已达122.3万亿日元，远超2025财年的115.2万亿日元。在此基础上，日本政府再提交补充预算，引发关于财政压力的担忧。3号，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再度跌至1美元兑换160日元。为遏制日元持续贬值，日本政府与央行4月30号实施了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汇市干预措施。日本政府在5月黄金周假期也进行了相关干预。4月30号，日元汇率一度触及1美元兑160.7日元的低位，随后受干预措施影响，迅速升至1美元兑155日元区间。但近期日元再度走弱。另据日本时事通信社3号报道，

0: 日本央行正在探讨将政策利率上调至 1% 的进一步加息方案。近期，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导致国际能源价格大幅攀升，石油相关原料短缺引发的危机正在日本蔓延。日本多家食品及饮料企业已宣布上调产品价格。日本央行将于本月15号至16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是否加息。目前，日本政策利率为 0.75%。
1: 据日本赤旗报二号援引日本防卫省相关负责人的话报道，日本防卫省正以冲绳为前沿，强化战时医疗体制建设，推进多家自卫队医院扩充病床，强化医疗功能，构建医疗后送体制等。
0: 报道说，防卫省已在2026年度预算中列入强化自卫队医院功能的相关经费，其中位于冲绳县的自卫队那霸医院计划重建病房，将病床数由50张增至200张。该医院还计划新设麻醉科和精神科，以应对重伤员转运以及战场环境下自卫队员可能出现的心理创伤等问题。报道还说，防卫省将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等设想为前沿地区，正构建从前线救护、野战医院、那霸医院向九州和本州地区转运的医疗后送体制。近年来，冲绳多次开展以战场伤员救治和后送为内容的医疗卫生演练。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去年九月在日本九州等地举行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演习期间，曾在那霸医院实施联合治疗和转运训练。今年六月，日美还计划在宫古岛和与那国岛开展伤员救治演练，并将伤员后送至美军普天间基地。
2: 日本加速在西南方向的军事化部署，让冲绳民众担忧，本就处在战略敏感地带的琉球群岛是否会再次沦为冲突前线。
0: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冲绳不仅是日本军事化的棋子，更是战争的炮灰。1945年4月，美军在太平洋战场发起了代号冰山行动的冲绳岛登陆战。在之后的82天里，冲绳成为太平洋战争中最惨烈的战场之一。在日本的计划中，冲绳并不是需要重点保护的对象，而是本土决战前的消耗战场。
3: The Japanese general staff already knew that their army would be decimated in Okinawa. The main mission of the troops was to buy some time. Many civilians were mobilized and turned into soldiers, including women. They were giving grenades to attack the Americans. It means suicide attack.
0: 据当地政府估计，平民死亡人数或超15万。1945年6月，冲绳岛战役以日军失败而告终。冷战时期，美日于1971年私下签订冲绳返还协定，这一协定从未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承认，而美国在此保留了大量军事存在。2010年，日本又明确将防卫重点转向西南方向。当年12月，日本政府召开安保会议及内阁会议，通过了作为此后10年日本防务指南的防卫计划大纲和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这两份文件指出，在西南诸岛派驻部队要具备机动力、输送能力以及作战应对能力。高市早苗政府还在2026财年预算案中提出，驻扎在冲绳县那霸市的日本陆上自卫队第15旅团将升级为师团。经过多年经营，日本自卫队在西南诸岛形成了以冲绳岛为中心、南北两翼呼应、多点紧密衔接的战场布局。日本加速推进再军事化，不仅让冲绳居民担忧，更让他们愤怒。
4: そして戦争のない憲法を守る、世界を平和にするためには、そういう間違ったことをしてはいけません。軍拡では何も平和になりません。沖縄で本当にこの米軍基地がたくさんある、この被害がたくさんある、水も本当に汚染されている、そのような沖縄にいるからこそ本当に感じています。
5: いざとなったらこっちからガンガンガンガン戦場を作っていく仕組みですよね。そういうふうな国なんですよ。ほとんどこの沖縄のことを自分たちのこと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いるかどうかはやっぱり大きな疑問がありますね。
6: 以冲绳为前沿，强化战时医疗体制建设，日本这是在为对外用兵和军事挑衅做最后的准备。自卫队进行兵力重组和火力升级，打造两栖作战部队水陆机动团，改造出轻型航母编队，装备

0: 25式反舰导弹、25式高超音速导弹，采购美制战斧式巡航导弹。自卫队已经将西南岛屿视为再军事化的棋子和对外用兵的前沿阵地。日本强化战时医疗体制建设，是对外发出新的威胁信号，意在表明自卫队可以随时进行大规模的作战，这对于西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言，又是一个新的危险信号。
1: 早晨的6:55，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刘超，早上好。
2: 刘超早。
3: 早上好，商亮。早上好，子可。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昨天北方多地是出现了这个雷雨天气哈，那么背后的原因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3: 好的，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先来看一下昨天的一个天气的实况，像是华北、东北这一带天气表现是非常激烈的。比如说，在河北吴桥，昨天晚上出现了单小时降水量55.6毫米的情况，属于短时强降水。昨天在山西沁县出现11级雷暴大风，是刷新当地观测史阵风记录。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比较复杂的激烈的天气呢，主要是由于在东北这一带的上空有一个冷涡系统带来的。那到了夏季的时候，近地面暴晒升温，水汽又比较充足，而冷涡系统它是盘踞在高空的，它比较冷，就会形成一个上面比较冷下面比较暖的不稳定结构。当冷涡随机甩下的冷空气与近地面的暖湿气流碰撞在一起的时候，就容易激发强对流天气。可以看到冷涡系统它非常的庞大，移动又比较的缓慢，未来会持续给东北华北带来阵型降雨和强对流天气。那像今天在冷涡的前部，在黑龙江的东部还有吉林东部这一带地区就有大到暴雨，注意防范。而在冷涡后部，今天华北这一带地区也会有降雨，小到中雨为主，同时呢也会有比较激烈的天气，短时强降水，更要注意像雷暴大风、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主持人，
1: 那未来雨水还会波及哪些北方地区呢？
3: 我们来看一下，明天的时候东北这带降水整体减弱，但是在黑龙江的东部、吉林东北部部分地区还有大到暴雨。那在明天像是山西、河北这一带部分地区也会有大到暴雨，并伴随强对流天气。周六的时候东北、华北、黄淮还是会有降水，强度整体减弱。那未来一段时间，一直到下周五这段时间，像是东北地区的东部、北部这一带累计雨量在50毫米以上，部分地区累计雨量是在100毫米以上，格外注意加强防范。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小雨转晴，16到25摄氏度；哈尔滨多云，11到21度；沈阳中雨转雷阵雨，14到22度；通辽晴转阴，14到25度；兰州晴，18到33度；西安多云，23到35度；成都多云转阴，21到33度。贵阳阵雨转阴，18到25度；昭通多云转小雨，15到26度；曲靖阵雨转小雨，15到27度；太原晴，13到29度；烟台多云转晴，16到22度；威海小雨转多云，18到22度；潍坊小雨转晴，14到23度。郑州晴转多云，23到35度；南京阴转多云，24到34度；泰州阴转多云，20到35度；武汉多云，25到34度；长沙多云，24到34度；南昌雷阵雨转阴，25到29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6到36度。南宁多云，25到35度；海口晴转多云，28到36度；广州多云转雷阵雨，27到36度。
4: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5: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来看详细报道。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6%，重回扩张区间。分项指数当中，反映需求的新订单指数为50.2%，连续3个月回升。
2: 进入5月份，产业物流需求呈现加快增长态势。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平稳增长。从市场预期来看，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9%，继续位于较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较上月均有所回升。
0: 来看时政要闻。
2: 6月1号至2号，丁薛祥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6月3号，韩正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
3: 6月3号，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工作座谈会即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培训会议在北京召开，石泰峰出席会议并讲话。6月3号，推动中国藏学研究与国家涉藏高端智库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在北京召开，李干杰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
5: 据了解，目前全国外商投资电信企业超3100家，其经营范围已覆盖电信业务分类目录全部10项增值电信业务，或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的相关企业，可依法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为我国消费者带来更加多元的电信服务和产品。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将持续推动电信领域对外开放，支持更多符合条件的外资企业进入我国电信市场。
0: 历经1000多海里海上运输后，全球规模最大的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抵达广东阳江青州海上风电场安装海域，今天将开展海上托浮安装作业。
6: 这里是广东阳江青州海域，大家现在看到的这栋有15层楼这么高的超大别墅，就是目前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目前搭载它的大型半潜船祥太口，在经历了近1周的航行之后，已经到达了预定的海上安装位置附近。大家随镜头可以看到远处的黄色导管架，海风之心就将安装在这些导管架上，在这片海域上正式的安家落户。
7: 海风之心

0: 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重达2.5万吨。由于重量远超国内船机吊装能力极限，将采用国际先进的整体浮托安装工艺进行作业。
1: 海上浮托啊，是借助于一个潮汐变化、船舶和调载高精度的一个定位系统，在海上完成了一个我们毫米级的一个精度的安装。现在是海况是风平浪静，是非常适合我们的一个海上浮托条件。后续啊，我们将持续关注海上的一个风涌跟潮汐这个变化，祥泰口将拖着海风之心缓缓进入我们导管架浮托安装。
0: 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577海上风电厂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2: 农业农村部最新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呢，目前全国小麦收获的进度已经过40%。
0: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6月3号17时，全国已收获下粮小麦1.43亿亩，收获进度42.23%。安徽麦收进度过80%，河南过60%，江苏近30%，陕西、山东过10%，山西零星收获。目前全国麦区大部延续晴热天气，机收作业加快推进。气象部门预计，4号麦区大部以晴好天气为主，河南北部、江苏大部、安徽中部局地有小到中雨或阵雨。各地应组织开展雨前抢收，同时做好机手服务，防范高温暑热。5号，华北地区有小到中雨或阵雨，河北、山西局地有大到暴雨。该区域麦收还未大规模启动，但应提前组织应急机具，做好抢收、抢轰准备。
2: 当前，黄淮海主产区小麦陆续开始大面积的收获，河南已经收获小麦超过了4000万亩。
3: 在短暂的晴热天气过后，东北、华北、黄淮等地3号起雷雨天气再度增多，给小麦机收带来一定影响。
4: 我们每天都会收到气象部门发的逐日滚动预报信息，根据天气预报，到7号我市多阵性降水天气，这正好也是小麦收获集中期，我们果断加大雨前农机投入，日均投入收割机10000余台，较去年同期增加了9.7%，同时紧盯降水落区，优先满足辉县、卫辉等地收获，强在雨前把成熟小麦收上来。
5: 自5月中下旬以来，河南全省已经历2场大范围强降水过程。根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年小麦集中收获期间，河南降水偏多，阴雨天气穿插出现。能否精准把握晴好时段，抢抓麦收黄金窗口，直接决定下收效率与粮食安全。而精细化前瞻性的气象预报预警，成为全省统筹农机调度、有序推进分区抢收的重要依据。
6: 由于去年全省小麦播期普遍推迟，加上拔节运穗期光照偏少，灌浆期出现了连阴雨天气，各地小麦苗情差异化明显。为精准预报各地小麦成熟期，我们在去年麦播期就增设了小麦集晚播品种专项试验，获取第一手小麦生长观测资料，再融合田间自动化观测、卫星遥感等数据，每天制作精细到1公里分辨率的小麦成熟收获期、晾晒气象等级、机收气象适宜度指数等网格预报产品，实时发送给农业农村部门和农机手、种粮大户等相关群体。
2: 在河南信阳市淮滨县，80多万亩的小麦已经基本收割完毕。
3: 当地打通田间收购、公路转运、港口水运全链条，畅通小麦运输通道。
0: 在河南信阳市淮滨县固城乡的一处粮食收购点，前来售粮的车有序排队，过磅、开票、卸车，小麦入库井然有序。目前，淮滨县共设立了30多个粮食收购点。
7: 粮一入库，旁边的运粮车马上就装，装满一车发一车，直接拉到淮滨港码头，从地里到港口，最大限度保持新麦的鲜度和品质。
0: 在淮滨港，满载小麦的货运车辆陆续抵达，码头装卸设备不停运转，一车车小麦被送进船舱。为畅通下粮外销渠道，当地整合公路、港口、航运物流资源，构建起从田间收购站到港口再运往全国市场的全链条运输体系。
8: 这几天正是小麦发运的高峰，

0: 平均每天到岗箱麦大概在2000吨左右。我们专门划出了下梁运输绿色泊位，人停机不停。
1: 眼下呢，山东省菏泽市运城县140多万亩的小麦陆续成熟，从南到北逐步的开始收割。
2: 据运城县气象局预报，近3天当地将出现雷雨阵风天气。对此，当地赶在降雨来临前统筹各方力量，抢收成熟小麦。
3: 2号晚上10点，运城县张营街道后彭庄村的麦田里机械轰鸣，多台联合收割机正在进行收割、脱粒、清选、秸秆还田等工作。
4: 天气预报说要下雨，为抢抓窗口期，我们今天连夜抢收。
3: 据介绍，从6月1号开始，运城县南部的3个乡镇最先开始麦收。为了抓住晴好天气，这两天当地在白天常态化收割的基础上，每天晚上8点至凌晨5点组织夜收作业。此外，当地还提前对接好车辆和收购商，确保收割、运输、收购无缝衔接。
5: 小麦收割完毕，当场检验，两站现场称重结算，省去了农户拉量外运、晾晒仓储成本，避免了阴雨天带来的粮食霉变损耗。
1: 眼下呢，安徽省北部多地的小麦收获进入到了冲刺阶段。
2: 在阜阳市阜南县，根据天气预报，这两天当地将迎来一次降雨天气。为了赶在降雨来临前收完小麦，当地组织农机昼夜作业。
3: 2号晚10点，安徽阜阳市阜南县阜蒙农场里鸡声隆隆，多台收割机来回作业，开足马力抢收成熟小麦。为了保证机器充足，农场提前对接了跨区农机服务队，从外省调来了大马力收割机，提升作业效率。
6: 我们驾驶的收割机装配的是6米宽的割台，作业范围覆盖广泛。这样的田块地形好，田间折返次数少，晴天状态下一台机子可以完成600亩的收割任务。
3: 为了更加科学收割，农场根据小麦成熟情况和地块分布，划分了不同的作业区域，优化农机行驶路线，最大限度提升机收效率。
7: 把全场的农田划为8个独立作业片区，每3台收割机包干1片，各片区同步错峰作业。
6: 现在我们分2班作业，昼夜轮番上岗，设备基本不间断运转。我们会全力加快作业速度，赶在降雨来临之前完成责任地块的小麦收割任务。
3: 截至昨晚，阜南县128万亩小麦收获进度已达98%。
1: 芒种将至啊，长江中下游的小麦收割呢，已经进入到了尾声。
2: 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拥有80多公里长的江岸线，水路是小麦外运的主要通道。新麦沿着这条黄金水道奔向远方，
1: 而串联起种粮大户与码头船舶的是奔忙在田间地头与长江岸边的粮食经纪人，他们就像是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员。
8: 初夏时节，长江中下游小麦收割进入收尾期。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今年的小麦播种面积12.28万亩，主要用作饲料。这段时间，粮食经纪人桂忠的电话就没停过。桂忠正忙着协调小麦货源，联系中转码头，调配运输车辆和运粮船舶，
9: 把农户的，就是跟这个市场上，建立一个桥梁，通过我们牵线搭桥，让这我们这个本地的性价比更高的这些粮食呢，走向全国。
8: 由于今年雨水多，小麦含水量较高，桂忠一方面积极联系各地饲料企业收购，另一方面组织抢轰，收购价格谈到了每斤1.2元，老客户对这个价格比较满意，
10: 感觉到各方面都是很挺省心的，在水分测量上面嘛，他们也是公平公正的。
8: 把好质量关，装卸环节也不能放松。今年长江水位偏高，船舶靠泊装运较为顺利。不过，潮气带来的霉变、风扬造成的损耗，都是桂忠跟码头负责人和船长反复叮嘱的重点。
11: 以前夹式的抓斗容易破撒，我们给它改成叉式的，减少了破撒。铲车呢，也给它加了铲皮，对这个稻谷和小麦不会对它造成压碎、碾碎这种损耗。改良之后，每船的损耗从1/2变成1/1。
12: 我们这趟粮食，然后是由安徽到重庆装了4300吨小麦，在运输过程中主要是要注意通风，然后下雨天的时候要看雨布漏不漏水。由于等闸时间比较长，我们随时都要关注。

0: 小麦的情况。
1: 不到一个月，贵中已经顺利收下了15,000多斤小麦。他算了一笔账，从小麦产地到重庆，一吨麦子的水运成本是60元左右，加上装车费30元，总成本不超过100元。陆路运输的成本则超过200元。一艘艘满载新麦的货轮将沿着长江驶向天南海北。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
1: 一键开机，尽享美好，畅看超高清频道，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
2: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天天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3: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4: 漂流跟我走，爽就尝天候。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5: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来关注美伊谈判。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布拉辛·阿奇兹当地时间3号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
6: 阿奇兹表示，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伊朗坚信抵抗阵线能获得胜利。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警告称，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谈判或停火进程中提出过分的要求。对于任何一次开火和侵略行为，伊朗都将以导弹和无人机的猛烈攻击予以回应。此外，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立即和果断的回应。伊朗武装部队在合法自卫权框架内进行防御性反击，以对抗美国利用其基地攻击伊朗民用船只和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他强调，美国过去通过制裁和战争未能实现的目标，也绝不会通过更多的战争来实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凌晨宣布，为回应美军先后袭击邮轮和通信站，伊朗相继打击一艘属于敌对势力的船只。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5舰队总部以及美国驻中东某国的一座航空基地，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第5舰队总部等基地被击中。巴林科威特说，遭到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人员伤亡。
5: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3号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最快可能在本周末取得进展。此外呢，他还表示，美国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协议会要求伊朗承诺不拥有、不研发、也不从外部购买核武器，而其中呢，不购买是美方新增的条款。他还表示，正试图将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与对黎巴嫩军事行动区分开，两者性质不同。
7: 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深度参与了美伊谈判事宜，若进展顺利，他期待未来与其会面，这取决于事态的发展，若无法达成协议，美方将采取其他方式处理。
5: 3号，美国国会众议院以215票对208票通过了一项由民主党主导的决议，决议旨在阻止对伊朗开战，直至国会正式授权。
7: 该决议通过后将移交参议院审议。
5: 近期美伊双方对于谈判的态度展现出了较大的差异，美方呢是数次表态称美伊双方的谈判进展迅速，而伊朗方面的表态呢则是谨慎得多，并且多次表示对美方没有信任。
7: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美伊双方的表态出现如此温差？让我们一起听一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对此的分析解读。
8: 现在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种所谓的温差呢，它并不是由于出现了信息差，而是由于现在美伊双方

0: 其实处于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国内的政治压力环境以及不同的这种谈判策略，那对美国来说的话呢，我们知道他现在面临着年底的这样的一个中选，所以对于白宫来讲的话，现在非常急切的是必须要对外展示一种对于当下中东局势的这样的一个掌控力，因此的话他需要把一些意向性的目标来去形容为一种已经达成的相关的共识。所以这就看到的是，实际上美国现在他把它相关的一些谈判的进展进行了夸大化，而这样的一个夸大，实际上它面对的这样的一个说话的客体并不是伊朗，也不是国际社会，而是美国国内的这些选民。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白宫的很多的表述都对于当下的这样的一个谈判展现出了一个看似乐观的一个态势。但是作为伊朗来讲的话，它现在需要的是最重要的是必须要确保自己不会再被美国再次的欺骗，因为我们知道从2015年的伊核协议一直到这两年，那么美国和伊朗的一系列的谈判当中，实际上呢，伊朗是多次的在谈判当中被美国来进行了一种背信弃义，所以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伊朗很担心类似的情况再次上演，所以他必须要求美国给出一个可验证的彼此相向而行的这样的一个变化。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伊朗的表态就变得非常的谨慎，所以也正是由于如此，我们看到美国和伊朗在表态当中出现了这种巨大的温差。
1: 伊朗军方3号晚上发表声明表示，伊朗海军刚刚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了打击，针对的是设于该舰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
2: 美军中央司令部稍后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伊方说法，美方称美国海上军事力量目前仍在安全畅通无阻地进行飞行、航行及各项行动。
1: 根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的3号的报道显示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并未向科威特国际机场开火，科威特国际机场航站楼损毁系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在拦截伊朗导弹失败之后误落至科威特国际机场航站楼所致。
2: 当天晚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了关于科威特国际机场受损是美国防空系统导致的说法。
1: 科威特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表示，科方已经决定将伊朗外交使团的2名成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并要求他们在24小时内离境。
2: 声明说，这一决定是在伊朗持续发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的背景下做出的。科方当天还召见了伊朗驻科临时代办，抗议伊朗的侵略行为。
1: 当地时间的3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表示，伊朗外交部已经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尼伊的批准，成立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工作组。
3: 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尼克扎德表示，伊朗外交部曾致函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请求其允许成立一个工作组，该工作组将与包括武装部队等其他机构协调起草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制度。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同意了这一请求。尼克扎德称，伊朗外交部起草的草案长达17页，议会要求外交部将他们经最高领袖批准起草的草案提交联席会议，并与议会的相关草案进行整合。当前美国和伊朗持续相互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霍尔木兹海峡重开问题是美伊谈判的主要分歧点之一。
2: 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称，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截至3号，美军已经强制125艘船只改变航向，致使6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
1: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可能会持续到今年的9月初。当地时间的3号，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巴嫩南部的多个城镇发布了紧急撤离令之后，并对这些地区的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发动了多次袭击，而同时以军在以黎临时边界附近拦截了来自黎巴嫩方向的火箭弹、无人机等目标。
2: 同一天，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援引黎卫生部消息报道说，以军当天对黎南部的袭击造成包括多名医护人员在内的多人死伤。另外，黎巴嫩政府军方面发表声明称，一名黎军士兵在以军袭击中死亡，以军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当地时间的3号，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

0: 扎米尔在视察海法的海军基地时表示，以军在黎巴嫩不会停火。
1: 扎米尔还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已经准备好立即恢复针对伊朗的战斗。
0: 当地时间的3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记者会上发出严厉警告，由于黎以边境冲突激化，黎巴嫩国内的流离失所的人数正在激增，仅在贝鲁特南郊就有大约20万人因以军发出的疏散令被迫逃离家园，难民营地人满为患，处境极其的艰难。战火对当地的医疗系统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医护人员的生命安全无法保障。而与此同时，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也就是联黎部队监测显示，以军近期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加强，空袭力度加大，局势正在面临着全面失控的风险。对此，联合国再次发出严正警告，要求立即停止敌对行动，全面履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所规定的义务。
1: 德国智库伊弗经济研究所2号发布的调查显示，受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影响，德国工业企业原材料供应紧张情况明显加剧。5月份，约15.9%的企业出现原材料短缺，高于4月份的13.8%。从行业来看，化工企业受影响最为突出，31.2%的企业出现原材料短缺。橡胶和塑料制品行业约23.7%的企业反映供应存在问题。分析认为，中东局势外溢效应正通过能源、贸易和供应链渠道传导至德国。能源价格上涨不仅会增加工业生产和物流运输成本，还可能逐步传导至食品、建材等领域。德国央行行长纳格尔日前表示，若美伊冲突长期持续，将对德国经济前景产生明显影响。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3: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4: 妈妈开心。
2: 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0: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针对日本防卫省发言人日前表示，中方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涉华言论的批评不符合事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表示，文字游戏无法洗白日本整军扩武的实际行动。
5: 日本避重就轻、自欺欺人的所谓事实，完全是对再军事化的伪装。日本避而不谈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罪行，自身背负的国际法义务，始终未能深刻反省历史，反而以集体自卫权包装海外派兵，以发展反击能力粉饰加强进攻性力量，以装备技术合作掩盖杀伤性武器出口，企图通过偷换概念欺骗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数字不会说谎，文字游戏无法洗白日本整军扩武的实际行动。日本越是遮掩，国际社会越应该高度警惕。
1: 据日本《赤旗报》2号援引日本防卫省相关负责人的话报道，日本防卫省正以冲绳为前沿，强化战时医疗体制建设，推进多家自卫队医院扩充病床，强化医疗功能，构建医疗后送体制。
6: 报道说，防卫省已在2026年度预算中列入强化自卫队医院功能的相关经费，其中位于冲绳县的自卫队那霸医院计划重建病房，将病床数由50张增至200张。该医院还计划新设麻醉科和精神科，以应对重伤员转运以及战场环境下自卫队员可能出现的心理创伤等问题。报道还说，防卫省将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等设想为前沿地区，正构建从 前线救护、野战医院、那霸医院向九州和本州地区转运的医疗后送体制。

0: 近年来，冲绳多次开展以战场伤员救治和后送为内容的医疗卫生演练。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去年9月在日本九州等地举行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演习期间，曾在那霸医院实施联合治疗和转运训练。
1: 今年6月，日美还计划在宫古岛和与那国岛开展伤员救治演练，并将伤员后送至美军普天间基地。日本正以冲绳为前沿，强化战时医疗体制。这显然呢是不是孤立的医院扩建，而是日本多年西南诸岛军事化战略的配套工程。日本加速在西南方向的军事化部署，让冲绳的民众担忧本就处在战略敏感地带的琉球群岛是否会再次沦为冲突的前线。
0: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冲绳不仅是日本军事化的棋子，更是战争的炮灰。1945年4月，美军在太平洋战场发起了代号冰山行动的冲绳岛登陆战。在之后的82天里，冲绳成为太平洋战争中最惨烈的战场之一。 在日本的计划中，冲绳并不是需要重点保护的对象，而是本土决战前的消耗战场。
2: The Japanese general staff already knew that their army would be decimated in Okinawa. The main mission of the troops was to buy some time. Many civilians were mobilized and turned into soldiers, including women. They were given grenades to attack the Americans. It means suicide attack.
0: 据当地政府估计，平民死亡人数或超15万。 1945年6月，冲绳岛战役以日军失败而告终。冷战时期，美日于1971年私下签订冲绳返还协定，这一协定从未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承认，而美国在此保留了大量军事存在。2010年，日本又明确将防卫重点转向西南方向。 当年12月，日本政府召开安保会议及内阁会议，通过了作为此后10年日本防务指南的防卫计划大纲和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这两份文件指出，在西南诸岛派驻部队要具备机动力、输送能力以及作战应对能力。 高市早苗政府还在2026财年预算案中提出，驻扎在冲绳县那霸市的日本陆上自卫队第15旅团将升级为师团。经过多年经营，日本自卫队在西南诸岛形成了以冲绳岛为中心、南北两翼呼应、多点紧密衔接的战场布局。日本加速推进再军事化，不仅让冲绳居民担忧，更让他们愤怒。
3: そして戦争のない憲法を守る、世界を平和にするためには、そういう間違ったことをしてはいけません。軍拡では何も平和になりません。沖縄で本当にこの米軍基地がたくさんある、この被害がたくさん水も本当に汚染されている、そのような沖縄にいるからこそ、本当に感じています。いざとなったらこっちからガンガン戦場を作っていく仕組みですよね。
4: 所以以后呢，国力上的事，很多可能沖縄のことを自分たちのことという風に思ってるかどうかはやっぱり大きな疑問がありますね。以冲绳为前沿，强化战时医疗体制建设。日本这是在为对外用兵和军事挑衅做最后的准备。自卫队进行兵力重组和火力升级，打造两栖作战部队、水陆机动团，改造出轻型航母编队，装备25式反舰导弹、25式高超音速导弹，采购美制战斧式巡航导弹。自卫队已经将西南岛与视为在军事化的棋子和对外用兵的前沿阵地。日本强化战时医疗体制建设，
5: 是对外发出新的威胁信号，意在表明自卫队可以随时进行大规模的作战，这对于西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言，又是一个新的危险信号。昨天，日本政府在临时内阁会议上通过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该预算案已于当天提交众议院全体会议审议，政府计划推动该预算案5号在国会通过。
0: 应对中东战事延宕背景下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冲击。日本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总额为31135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325亿日元。这一补充预算将全部通过增发赤字国债筹措，主要用于电力和燃气补贴，延续汽油价格补贴，以及通过地方政府向液化石油气用户提供补贴等。 据了解，日本2026财年预算规模已达 122.4

3万亿日元，远超2025财年的115.2万亿日元。在此基础上，日本政府再提交补充预算，引发关于财政压力的担忧。3号，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

0: 60.7日元的低位，随后受干预措施影响，迅速升至1美元对155日元区间，但近期日元再度走弱。另据日本时事通信社3号报道，日本央行正在探讨将政策利率上调至1%的进一步加息方案。近期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导致国际能源价格大幅攀升，石油相关原料短缺引发的危机正在日本蔓延。日本多家食品及饮料企业已宣布上调产品价格。日本央行将于本月15号至16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是否加息。目前日本政策利率为0.75%。
1: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的3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信息表示，在过去的24小时，俄军打击了乌军的远程无人机存储和发射点、乌军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乌军和外籍雇佣兵的临时部署点等目标。俄军的防空部队则拦截了乌军的多枚制导航空炸弹、多枚海马斯火箭弹以及超过700架无人机。
2: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3号发表声明称，乌军在2号夜间到3号凌晨打击了俄方港口的基础设施和停靠在此的船只，以及圣彼得堡的石油设施、米丘林斯克的精确制导武器工厂等多个关键目标。
1: 根据多家媒体3号的报道显示，一名德国政府的消息人士表示，尽管俄乌冲突仍在继续，但是德国方面认为俄罗斯和欧洲之间就乌克兰问题展开谈判的窗口正在慢慢的打开，尽管谈判可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够开始，目前呢还不清楚谁将领导相关的谈判。该消息人士表示，英法德3国将在这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2: 此前，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谈判主要由美国斡旋，欧洲国家并未参与其中。近期，美国斡旋俄乌冲突的外交进程陷入停滞。在此背景下，欧洲国家正在加大力度重新介入。
1: 当地时间的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态表示，他愿意即刻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直接的谈判，希望通过两国元首对话推动俄乌冲突早日结束。
2: 泽连斯基着重强调了谈判的紧迫性，指出乌克兰无意等待美国处理完其他全球事务后再推进乌克兰相关问题，希望依托俄乌两国最高层级直接对话加速止战进程。
1: 当地时间的6月3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发布最新的全国经济形势调查报告褐皮书显示，美国多数地区的经济活动保持轻微至温和增长，但是消费者支出出现了分化，通胀压力上升。根据报告显示呢，受到中东冲突影响而产生的能源相关成本是推动通胀压力的主要因素，这种成本压力已经传导至航运、包装、食品杂货和化肥等领域。多个地区的消费者对经济前景感到不确定且担忧燃料价格上涨会冲击家庭的开支。此外呢，报告还显示，受到购买压力的影响，各地的消费者支出表现不一，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消费分化进一步的加剧。高收入家庭消费表现相对稳健，而中低收入消费者则面临着更大的财务压力。美联储每年发布8次褐皮书，通过联邦储备银行对全美经济形势进行摸底。该报告是美联储货币政策会议的重要参考资料。
2: 巴西总统卢拉当地时间3号在主持召开内阁会议时，对美国政府拟对巴西产品加征关税等一系列单边主义举措予以严厉谴责。卢拉强调，巴西是主权国家，绝不接受美方的不公正对待，并将采取包括拓展多元化贸易伙伴在内的一系列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利益。美方贸易部门此前提议对巴西商品征收25%的关税，并于近日进一步提议加征额外关税。卢拉在内阁会议上表示，美方的施压手段是错误和误导性的，是在向世界传递不必要的紧张信号。
1: 世界卫生组织3号表示，最新的数据显示，刚果金目前累计报告344例埃博拉确诊病例，而其中呢60例死亡病例。乌干达累计报告15例确诊病例，死亡病例为1例。
3: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埃博拉疫情爆发初期传播速度较快，防控工作一度落后于疫情发展。 但在刚

0: 果金政府的领导和国际社会支持下，当地疫情防控工作正在取得进展。不过，疫情防控仍面临多重挑战，包括接触者追踪比例偏低、部分国家的全面旅行限制阻碍应对工作、社区不信任，以及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尚无获批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世卫组织还表示，随着实验室检测能力不断提升，前期积压样本已基本完成筛查。刚果金疑似病例总数大幅下调，主要是因为大量原先按类似早期症状列入统计的疑似病例经检测和核查后被排除，很多疑似病例被确诊为其他疾病。截至目前，仍有116例疑似病例正在等待检测，患者如果能够及早发现，及时接受治疗，生存机会将显著提高。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智润领航，笃行致远，长城润滑油，全场景航天级润滑保护，永远走在转动之前，中国石化，能源致敬，生活致美。

0: 6月2号至3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北京活动在北京市举行。来自摩洛哥、塞舌尔、突尼斯、塞内加尔等6个非洲国家的30余位市长和城市代表共同参加了活动。
1: 今年是中非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在2026世界市长对话北京活动上，与会嘉宾围绕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更续中非传统友好、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共同探索中非人文交流与城市合作的发展之路。
2: 我们毛里求斯与中国开展了很多交流合作，比如在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方面，我们需要向中国学习，期待从这个东方大国学到。
1: 活动期间，嘉宾们在北京的秀水街体验中国传统茶艺和书法，在中关村国际创新中心深入了解智慧导览、沉浸式光影体验等文化科技场景应用，调研科技赋能文旅高质量发展。
2: 这是我第一次来北京，这是我第一次喝中国茶，这是古老且有文化、有历史感的中国特色。
3: 我感到中国的科技进步程度之高令人惊叹，这里是中国，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我在中国参加的这个市长对话活动，给世界市长提供了一个聚到一起见面、相互学习、交流经验的机会，比如如何建设智慧城市，如何在我们这种小型城市发展科技融合等，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1: 活动中，嘉宾们表示，希望中非城市以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明互鉴，密切人员往来，特别是青年交往，深化城市治理经验交流，携手推进现代化，促进28亿多中非人民心相通、情共融、力同聚，为全球南方团结应对全球性挑战、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中非贡献。
0: 近几年啊，无废城市这个词呢是悄然跃入了公众的视野。今年的3月，杭州入选联合国迈向零废物城市首批名单，把无废理念呢融入日常。
4: 今天的遇见美丽中国美丽城市篇就跟随记者的镜头，从一场绿色演唱会开始，一起感受杭州这座城市的低碳新风尚。
5: 这里呢是杭州奥体中心体育场，今晚这里要举办一场无废演唱会。什么叫无废演唱会？走，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6: 全民参与，触手可及，是这场无废演唱会给人留下的深刻印象。垃圾分类从我起，散场垃圾不落地，巨大的横幅鲜明醒目，挂在每个观众步入体育场的必经之地。没有纸质票根，百分百实现了无纸化入场，从源头上就减少了大量的纸张消耗。在检票口，观众们还会领取到一个大大的可回收纸杯，

0: 主办方呢准备了3万个这样的可回收纸杯，它是干什么用的呢？因为呢观众是不允许把这种塑料瓶带进场内的，他们就可以把这个水倒进杯子里面，然后拿着杯子入场。
1: 和以往相比，无非演唱会最大的亮点就在于这些纸杯和纸袋将经过重新的分拣化浆之后变成相关的纪念品。
0: 其中呢，那些纸制品，比如纸巾啊、纸杯啊，还有这种演唱会上的纸袋，都会被变成再生纸的纸制品，比如我手里的这把扇子。
1: 无非啊，本来就不是把垃圾变煤，而是让每一份资源都回到该去的地方。在杭州，无非理念正深度地融入城市的肌理，包括314个无非社区、789所无非学校，从景区到商圈，点滴片段共同构建无非城市最生动的生活场景。
2: 杭州模式的精髓在于构建了政府引导、企业主体、全民参与的治理体系，推动无废理念融入社会基本单元，打通固体废物循环利用链路，推动各自发力变成协同共建，最终形成全社会灵动的有机整体。
3: 那么到底什么是无废城市呢？2019年的一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通知，印发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工作方案。其中方案提出，无废城市是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为引领，通过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持续推进固体废物源头减量和资源化利用，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量，将固体废物环境影响降至最低的城市发展模式。
4: 也就是说，无废城市并不是没有固体废物产生，也不意味着固体废物能完全资源化利用，而是一种先进的城市管理理念，最终实现整个城市固体废物产生量最小、资源化利用充分、处置安全的目标。
3: 看得见的低碳新风尚藏着看不见的硬核科技。杭州无废城市建设的背后呢，不只有市民参与的绿色生活，更有一套智能化、数字化的固废处理体系，让垃圾高效循环利用。
4: 在杭州临平，全国首个符合新国标要求的第四代绿色数字分拣中心落地运行，依托强大的 AI 技术，普通的废旧塑料瓶在这里被精准分类，价值重估，让每一份废弃物都能够物尽其用。下面我们跟随记者镜头，一起解锁变废为宝的科技密码。
0: 垃圾分拣中心可太有意思了，就这些我们平时不要的废旧塑料瓶儿，在这儿有一套专属的叫法，还有分类的规则。这一段啊叫白瓶净砖，里面呢都是透明的饮料瓶儿。别看矿泉水便宜，但是矿泉水的瓶子是所有的瓶子里最贵的，现在大概要5000块钱一吨。旁边这一堆呢叫做绿瓶儿，为什么要把它绿色的单独摘出来呢？因为下游企业在处理颜色瓶子的时候，还要多一道褪色的工序，成本高了，大概是3000多块钱一吨。这类呢叫做乳白瓶，它主要就是我们平时喝的乳酸菌饮料，价格更低，只有1000多块钱一吨。
1: 这家再生资源分拣中心每小时能处理7吨的废旧塑料瓶，数以万计的瓶子从进料口统一出发，在传送带上滚滚前行。它们究竟是如何被迅速识别分类的？关键在于企业自主研发的部署了 AI 视觉分选线的再生资源大脑。
5: 固废大模型的技术学习的物料已经有上亿种了，目前可识别物料有1000多种，整体的精确度可以做到99%以上。就是 AI 可见光可以去识别出它的颜色，然后条纹、形状、大小这种。比如塑料的话，我们就109种品类。
1: 饮料瓶进入识别区的一秒内，智能光选系统就能完成近6000次的高速识别，迅速来判定种类。信号几乎同时抵达气流分拣阵列，将高价值的瓶子一口气吹入专门的收集料仓。在初步分选后，瓶子们还会进行第二轮的精准分类，智能分拣系统将继续甄别 3A 瓶、蓝白瓶等物料品类，分拣机器人则专门加取绿瓶子，精确度高达99.9%。在这座8000平米的厂房内，500余套智能设备和2000多个传感器构成的机器人集群作业体系，自动会完成拆解、分拣、打包的全流程。在杭州，类似的互联网、 加再生资源回收的企业有11家实现了对回收物的全程追踪和高效处置。
2: 下一步，杭州将坚持以人工智能和无废文化为牵引，更高标准统筹推进固体废物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促进减废降碳协同增效，争取在全国率先建成无废城市。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朝闻天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天早上的8点至明天早上的8点中，华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而其中呢，河北、中部、北京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以达到11级以上。
4: 此外，江南东部和南部、西南地区南部、华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浙江中北部、广西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60毫米以上。
3: 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呢，今天早上的8点至明天早上的8点中，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以及内蒙古的东南部、河北东部、浙江西部和东北部、江西中部和东北部、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和西南部、云南北部和南部、四川西部和南部、西藏的东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4: 其中，黑龙江东北部、湖南南部、云南东南部、广西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3: 在昨天的下午，河北石家庄市出现了短时的强对流天气，雷电、大风、降雨的是接踵而至。河北省气象台先后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和冰雹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持续了1个多小时。
4: 气象部门提醒，今天河北部分地区仍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公众出行需加强防范。
3: 江西省气象台昨天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午后呢，多地下起了大到暴雨。
4: 气象部门预报，本周江西还将有一轮降雨天气。
7: 昨天午后，江西九江、南昌等地天气突变，出现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今天，江西多地的降雨仍将持续。气象部门预报，7号至9号，江西自北向南还有一次降水过程，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可能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由于正值高考，广大考生和家长要提前关注预报预警信息，合理规划前往考场的路线和时间，备好雨具和备用衣物，注意防雷防雨。
8: 教育部门需提前做好考务准备工作，相关部门需加强地质灾害、山洪、城市暴雨积涝等巡查监测力度，重点排查山区、临水、临坡考点、低洼区域、城乡依涝点及沿路道路隐患。
3: 在昨天下午，山西长治市潞城区出现了冰雹天气，还伴随着雷暴大风和短时的强降水，部分路面短时间内被冰雹覆盖。
4: 气象部门预计，今明两天，山西部分地区仍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冰雹、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公众及时关注预警信息，做好防范。
3: 那么，有关降雨方面的更多消息呢？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
4: 刘超，昨天北方的雨水登场，给不少地方增添了凉意哈。那未来气温如何变化呢？
9: 未来的气温会感受到降温之后的凉爽。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最近的一个情况啊。之前我们也提到了，在东北一带的上空长时间盘踞着一个冷涡系统，是给北方带来降水降温。先来看一下昨天气温方面的情况，在东北、华北这一带呢，气温已经降下来了，最高气温是降到了30度以下。但是昨天在河北南部、河南还有山东西部等地，还是有大范围的高温天气。今天随着冷空气的南下以及降水的影响，这一带的高温天气基本消退。那而在华北到东北这一带地区，天气感觉会更为清凉，最高气温是在20到25度。主持人，天气方面的信息我先说到这里。
3: 好的，感谢刘超为我们带来的天气情况方面的介绍。 那么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测显示，今明两天呢，江西中北部、湖南中部、贵州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过程，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
4: 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江西、湖南、贵州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

0: 急响应，要求相关强降水地区加强会商研判和预警响应联动，预置前置救援力量、物资装备，果断组织转移避险。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的18点联合发布了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0: 预计到今天20点，黄色预警区域覆盖江西东北部、广西西北部、贵州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的18点联合发布了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0: 预计到今天20点，黄色预警区域覆盖浙江西部、江西东北部、广西西北部、贵州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中橙色预警区域覆盖江西东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1: 下面呢，我们再次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
0: 刘超，刚才你提到北方地区大部分清凉的，南方气温如何呢？
2: 南方气温明显要高一些，天气会比较闷热，而且有比较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啊。那特别是在华南这一带地区呢，今天像是广西、广东、福建还有海南等地有高温天气，这里不仅温度高，湿度也比较大，空气相对湿度是在60%左右，体感上感觉是非常闷热的，而且这里夜间最低气温也在25度以上，要注意全天候的防暑降温。那南方地区整体自北向南气温的下降预计要从本周日开始，届时呢，随着冷空气的南下以及降水的进一步的增强，像是西南地区东部还有江南西部这里，最高气温会降到25度左右。到下周一的时候，华南北部的一些地方最高气温会降到30度以下。我们来关注两个城市，像长沙和福州。那长沙今后4天最高气温都是在30度以上，下周一最高气温会降到28度。而福州呢，今天还会有高温天气出现，注意防暑降温。随后几天，福州的最高气温呢是在30度左右。好，天气就说到这里，接下来是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小雨转晴，16到25摄氏度，宜春小雨7到15度。天津雷阵雨转阴，17到25度。呼伦贝尔阴转多云，6到15度。鄂尔多斯晴转多云，9到20度。银川多云，14到28度。西宁小雨转阴，10到27度。拉萨小雨，10到20度。达州多云，23到33度。雅安多云转阴，20到32度。遵义多云，19到29度。曲靖阵雨转小雨，15到27度。大同多云转阴，7到25度。石家庄多云，19到29度。唐山雷阵雨转多云，12到24度。东营多云转晴，16到25度。青岛小雨转晴，17到28度。三门峡多云转阴，17到31度。合肥阴转多云，23到33度。淮安小雨转多云，19到32度。盐城多云转阴，21到33度。台北小雨，24到29度。香港晴，27到32度。澳门晴，28到33度。
3: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